0: 一个流传千年、热度不减的问题又回来了。今天吃什么？2022年，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1号开业的一转千年餐厅。
1: 千年一转，
2: 一转千年。
0: 询问11大历史名场面。
3: 我张家墩，此生武汉，威服万国，以安海疆啊。
0: 感悟先贤古人的美食心境，探索38道历史美馔。食客的评价是这样的。哇，
4: 哎，好吃啊，
5: 原始的味道。
6: 你可不可以单独炒一盘葵菜？
1: 我的菜一般都是坑。
7: 色香味俱全。
0: 2023年，一转千年餐厅再度营业，这一次老板是大年三十陪全国人民一起吃饺子的任鲁豫。厨娘是测评了各大体育赛事盒饭的马凡舒。
8: 运动员餐厅给运动员们提供了哪些特别的饮食呢？跟我一起来看看，
9: 在这个卢塞尔体育场里面还有哪些是我们的中国元素？到底这个地方举办的世界杯会是怎样的？
0: 和走南闯北、追踪新闻也追踪美食的王冰冰，
10: 还有很多的美食，一会儿要一一品尝一下。
11: 人生中第一杯亲手冲的手冲咖啡。
0: 老板和厨娘姐妹花还邀请到一位可爱的老饕，他在全国各地创造了一个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美食新场景。4大主创齐聚一堂，宣布今年的雄心壮志。
12: 我们要来一个比赛吗？
13: 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
14: 就我的钱最多50块钱，走。
0: 这一次他们将走向活色生香的中华大地，为各地量身定制一道道历史美馔，打造一张张美食金名片。话音刚落，全国10省50多个区县纷纷前来下单。
15: 这里是开封市鼓楼区，
16: 赤峰市红山区，
15: 平顶山市夹县，
17: 宜昌市夷陵区，
18: 衡阳市雁。
0: 他们的第一站究竟会选择哪里？
2: 接班了一转千年。
0: 今天一转千年餐厅又会带你吃点什么？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

0: 如果说苏州是人间天堂，那么吴江就是天堂的厨房。
1: 吴江在太湖之滨，运河之畔，他手无根，踞月脚，昂无头，揽月尾，尽得吴越口服地的精华。
0: 吴江毛细血管般分布的水系，潭湾孕育了多少独此一家的美食物产。
1: 经济的繁荣也催生了各种名吃，油墩、海棠糕、风萧茶、黑豆干。不得白居易说：“江南旧游繁几处，旧中最忆吴江威。”让白乐天和他的老饕同行陆游、苏轼、唐伯虎念念不忘的，不仅是吴江的美食，也有和美食相伴相生的美丽创造。
0: 朕思圣愁，把水产八仙织成了锦；吴侬软语，把樱桃芭蕉唱成了诗。丹青妙手把橙黄橘绿写入了画，
1: 美食美景美气都齐了，让我们怎能不美美的接着一单？吴江，我们来饱口福了。

0: 哇
1: 哇，天哪，
0: 这么大呀、啊！
2: 这就是厨房吗？厨房跟饭桌融合一体，
0: 好震撼呐！
1: 还是一个车啊？
2: 是的。
0: 哎，来，咱赶紧把咱们的东西收拾收拾。
2: 欧阳老师，您带了什么呀？哇，
1: 我今天带了我之前有在做的一些功课，就是我手绘的一些青花瓷。
2: 好好看啊，我喜欢这个。
0: 你自己画的？
1: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在景德镇做一些练习的功课。
0: 哎，蛮好看的哈。
1: 还有
0: 虚实结合。
1: 有一回我在画石头，都是各种各样不同的石头，
2: 就是可以装饰我们的饕餮号。
1: 对，哇，
0: 好美啊！你的呢？
2: 我呀，可能需要大家猜一猜是什么用处的。哦。
3: 哎，这是什么？
2: 看，可爱吗？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那个什么东西啊？这是
2: 抹布，
0: 抹布啊！哎呀
1: ，OK，
0: 哦，这样的抹布，
1: 对，
2: 看，这个超可爱的。
1: 要端起一些热的锅，对不对？
2: 是不是实不实用？就是他们兼具可爱与实力，
0: 满满的少

0: 我要帮冰冰带一个东西，这一篮子呢是冰冰带来的，因为冰冰是一个调料控，就他很喜欢就是收集各种各样的调料，所以这里面都是他托我带来的他自己的一些秘制的小调料。
1: 那鲁鱼呢？
2: 我跟你说，我的这个是超级重量级的。
1: 好，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你们知道上一季的，哎呦，上一季的那个咱们的老板是谁吗？
0: 广泉哥。
2: 泉泉，这泉
0: 泉泉
2: 泉泉给了我很多东西，他说要
0: 有种不祥的预感。
2: 泉泉在里面哈，
0: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2: 泉泉，你出来吧。
0: 你要是说上一季朱广泉老师吸取了一些经验，给您传授了一些经验，这个箱子里我敢打赌，一定有一个东西。他肯定给了你书，大布头。
2: 你说特别对，哇哇，这边是我的书，那边是他给我准备的书，这是他给我的《礼记》。礼记，
0: 他还做了笔记。
2: 哦，真的，他做了好多笔记啊，他好用功啊。你看他贴的好多标签，哎，这些是我准备的一些，你看。因为咱们今天来的是那个吴江嘛，这是我准备的《吴江南社》《吴江诗咏》，
0: 我喜欢这一本哎。
2: 那咱们把咱们的东西都收拾一下，好不好？
0: 好哎，好哎，我们布置一下，布置一下。
2: 留下了我们的印记之后，饕餮号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天下。嗯哼。就差两个合伙人了。
0: 是我们今天合伙人是谁呀？
2: 我也不知道呢。但是呢，我跟你说，每一次合伙人只要来咱们饕餮号，咱们都要给他准备一杯当地的茶。
0: 今天是什么茶？
2: 这是当地的熏豆茶。
1: 熏豆茶。
2: 熏豆茶。就这个吴江呢，有一个大的这个学者费孝通先生啊，
1: 对对，
2: 每每与共。嗯。这个茶就是费先生家乡的茶。
0: 这是真实存在的茶呀。
3: 哎，我好像看见他们来了。
0: 迎接客人，迎接客人。
2: 咱们是不是像那个酒店里迎接客人那个状态？
1: 要站在一起。
2: 对对，咱们喊一个口号哈，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哦，
0: 刘涛老师，
2: 刘涛妮老师
4: 又见面了。哎呀，
0: 这句话一讲，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来都来了，还带东西。
2: 欧阳老师。你们要不要先参观一下我们的这个饕餮号？
5: 这空间好大呀！
2: 来展示展示你们的好东西。
4: 我昨天啊，给你们烤了，当然也是特别土的，我们叫槽子糕。
5: 哇，自己烤的？
4: 自己烤的啊，尝尝吧，里边有那个。有那个柠檬丝，
5: 对对对对，我们那儿柠檬的味道，
4: 柠檬丝的味道，哎，而我们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好的寓意，你知道，无论生活怎么样，我们总是要寻找一点甜，哎，我们这个节目今天就从这份甜开始，甜蜜美好，
2: 好吃，
5: 非常好，
2: 好吃，您亲自做的，
4: 我还能雇人做，这个是孩子特别爱吃的，而且不是很甜，
0: 听懂了吗，鲁豫哥？孩子特别喜欢吃，
2: 那我拿走也不太合适啊，是吧？那我就拿几个吧。
4: 另外我还给你们带，你知道我们崂山茶，它的海拔差不多是1500多米，哦，而且它周围主要是全是海，所以它的那水汽湿度是最好的茶。
2: 崂山是出神仙的地方，
4: 对，哇，
2: 这茶要喝了就腾云驾雾了。
5: 因为我是江西人嘛，然后江西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有鄱阳湖，有句话叫做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就是我们江西有道名菜叫做藜蒿炒腊肉啊，
4: 藜蒿好吃，
0: 对，我好爱吃这个的。
5: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我妈妈自己做的这个腊肉，还有这个香肠，因为我觉得，
4: 妈妈的味道，
5: 对对对对对对。要说美味的话，那当然是还是妈妈的味道是特别一点，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
4: 我们太喜欢了，
2: 沏好了，没喝过这个茶吧？
4: 没有。
2: 这个茶刚才我刚给他们介绍完，叫熏豆茶。哦，这个茶呢，健脾胃。这个考虑到二位呢舟车劳顿，喝上一杯这个熏豆茶。

0: 而且说这个茶喝完之后呢，再把这个里边的东西一吃，然后你们就胃口大开了。
1: 它有那种米香吗？
2: 哎，是不是来你们这个节目就是吃喝是第一？
1: 好吃好喝好玩，
0: 逛吃逛吃，哇，
2: 太好了，
1: 开心啊！
0: 咱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是苏州的吴江，这里有很多好吃的美馔，我们三个一个一个的展示，好不好？
1: 嗯，
2: 跟外乡人汇报一下。
0: 这是欧阳先生要推荐的古馔里的一道跟吴江有关的菜，
3: 云林鹅呢？其实坦白说，它是一个蒸鹅哈，因为我们在广东哈也可以吃到很多的鹅，包括烧鹅，然后客家的也有蒸鹅，然后潮汕的也有卤鹅，所以我就特想知道，如果我们能复原一个云林鹅，尤其是袁枚在《随园食单》里头这么高度评价的一个食物，如果我们今天重新来做的话，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哦，
2: 这个园林鹅是苏州的一道菜。
3: 对呀，对呀，对呀，对，
0: 有记载的。
3: 对对对对，
0: 这是欧阳先生推荐的，我特别要给大家推荐一道菜。您看，金鸡玉块，这道菜其实就是产自于吴江的。只有吴江才能做出原汁原味的金鸡玉块。
1: 我感觉说出这句话你就要赢了。
2: 没有，你翻了秦明要术了。
0: 你看，有懂的。奇名要术里有这道菜，
2: 有这道菜
0: 八合鸡记录了这道菜。而且这道菜为什么我特别想推荐呢？是因为我们很多非常熟悉的这个名人，古代的文化人都对这道菜念念不忘。你比如说苏轼，苏东坡，大家知道天下第一老饕，他用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跌跌撞撞说明了一句话，人生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吃好。他也留下了金鸡玉块的一句话，叫金鸡玉块伴春雪。哇，多美啊，
1: 太充满幻想了。
0: 这是我推荐给大家的。
4: 还有一道菜我们也可以尝一尝。这道菜呢叫鱼酒盘蛤。因为董小宛她不仅仅是才女，才华横溢，同时她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厨师，所以我们大家可能更知道的是董小宛的董肉，还有董糖，到现在、
5: 是吗？
4: 对，但是呢，这道菜好像很少有人来提及，所以我就很想复原啦。
2: 这是你们要推出来的这道菜啊？
4: 对，这是我来推荐的这道菜，因为我很想吃啊、
2: 是吧？三个菜只能推一道啊？
5: 对啊。
0: 倪云老师，您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这么多，咱们俩都是文艺节目中心的。
4: 哎，怎么还能这么拉票呢？
0: 我没拉票，我只是就是说一下，是吧？啊，操，咱俩一起主持过节目啊。
1: 对，
0: 你们还是金鸡玉块还是能够展？
1: 不是，你这个太有神秘感了，就充满好奇。
0: 对，
1: 但仅此而已。
0: 我再多说一句，你看现在天下的珍馐美味都被统称为金鸡玉块。
4: 好了，你赢了。
3: 好吧，我们先试试这个金鸡玉块吧。哦，
0: 你看欧阳老师
4: 第一期让他赢得毫不费力，有点难过。
0: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表决了，不同意的请翻个跟头。没有，好，我赢了，行吗？大家说行不行？
4: 我觉得可以，因为你这道菜就特别符合一馔千年，我们用这道菜来解这千年的馋。哎呦，
0: 那就这么定了。嗯，
3: 好。
0: 那我觉得，如果想把这个金鸡玉块再次展现在大家的眼前，我觉得一定要寻找到当地的最合适的食材。嗯。另外还缺一个吴江当地的最棒的。还懂文化的，还懂食材的，能追根溯源的这么一个大厨。
3: 就是其实认识大厨的还有一位老师哦，他写了一本书叫《寻找美食家》，他对这边的所有的大厨都有一个掌握
2: 了解。
3: 这位老师呢叫蒋红老师，
1: 蒋红老师。
3: 所以呢，我想我可以拿着他的《寻找美食家》先去寻找他。
1: 挺好的。
0: 一馔千年，由中国烹小鲜，咱们找蒋红。

0: 蒋红老师是在这个里里古镇吗？
1: 对啊，对啊，
0: 他就是苏州人吗？
1: 对，所以呢，跟着他就其实真的可以，无论是哪一种星级宾馆，还是到那些就是烟火气的那些小巷，都可以吃进去。
0: 跟着他吃喝玩乐，
2: 就是跟着他就能吃到好吃的。
3: 蒋红老师就是一个美食 APP， 点着他随时想去哪儿都行。哎。哦，这就是蒋红老师啊！
0: 蒋红老师您好，哎，
1: 蒋红老师好，
0: 我们一路都在议论你，
4: 非常欢迎各位到这里来。欧阳老师来过，
1: 是
4: 吧？
1: 好多年前了。
4: 倪萍老师，
0: 我还这个里里古镇从来没有来过，但是苏州来过。
4: 苏州来过是吧？
0: 对，这个叫什么湖啊？
4: 啊，这个就叫四河，集市的四河。
3: 市河，
0: 市河，
3: 市里的河，简称市河。
4: 对。
0: 这两岸住的就是普通人家吗？
4: 对，
0: 这就是小桥流水
2: 人家啊，
0: 人家这些幸福的生活。
5: 对啊，
0: 它离着水岸太近了，
2: 推开门就是这个河。
4: 我有一个朋友说，这个吴江叫丰饶鱼米地，就鱼米之乡嘛。哦，优雅水银乡。
6: 一个呢，觉得吴江是紧连着太湖；
4: 另外一个呢，吴江有这个称为百湖之城。就是水很多，然后水云间，然后这个氤氲之气。
2: 水云间，
3: 真好这地儿
5: 啊！舒服啊，
0: 这些老房子啊。阿姨家里都很凉快吧？
5: 热。
3: 您主要是一见到倪萍老师就热了，太高兴了。
0: 哎，这儿写着个十二鱼仙美食诗集，哇，
4: 你们来巧了。来巧了，因为刚好我们今天呢有十二鱼仙美食四集。这个十二鱼仙就是指十二个月当中每个月吃的鱼的品种不一样。哇，
0: 太夸张了！
3: 月月有鱼，我们只是年年有鱼，你们要是月月有鱼，
5: 好幸福啊！
4: 然后因为要挑大厨啊，所以把大厨们这个集中起来做这十二个月的这个鱼仙。嗯，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品尝他们的手艺来了解一下哪位大厨最好。
3: 我现在口水都已经开始流下来了。
4: 今天我们集中的都是吴江最好的大厨。哇，
0: 最好里边再选一个最好的。
4: 对，
0: 那太厉害了。
5: 那厉害了，
0: 那今天有谱了。
4: 我们上船，
0: 坐着船去找厨师啊。
4: 对，
3: 哦，那才江南水乡的感觉哦。
2: 游船码头，哇，
3: 这样的摇橹船呢？哎
0: 呀，这种船我们还是第一次坐，太棒了！哎呀，这里边很好哎。哇，哎呀，
2: 开船了，走喽！泛舟游里里。
0: 哎呀，这个感觉水特别旺啊。
2: 就是感觉这个古镇吧，有了这个船，味道才对。
0: 感觉这个镇就流动起来了。
2: 是的。
4: 对。所以我那个朋友还要下面两句，叫“江南何处好，乐居在吴江”。哦。
7: 正月塘里热头戏，清鲜赏口，糟溜塘里鱼片，来尝尝哟。
2: 哎，这儿呢。
4: 对。
0: 哦，这个一个大厨啊。正月
4: 塘里露头戏，塘里就是很小的，我们叫鲈鲤。
2: 您好，
8: 各位老师好。
2: 您好，您怎么称呼？
8: 我姓王，王永军。
0: 哦，王师傅辛苦你了。
8: 今天我们烧的是正月的塘里鱼，是我们苏州地地道道的一道本帮菜。它是一年四季都有，但是正月的时候的塘里鱼是最好的，
0: 最美的。
8: 然后我们苏州人讲的是不时不食，所以对相应的节气来讲，我们十二个月每个月的鱼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正月的是吃塘里鱼。苏州的苏字的繁体字就是里面有个鱼，所以没有鱼的话就不成宴。
0: 年年有鱼。
8: 对。我们今天选用的是最好的塘里鱼片，然后用糟溜的形式，就是用酒糟跟黄酒，然后加了一点桂花。
0: 糟溜是苏州菜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哈。
2: 对。王大厨，我也想吃，那再给我一份就够，一份就够。嗯，怎么样？
0: 这个糟溜的味道特别浓。

0: 对，用角粥跟黄酒一起去兑，兑了以后用纱布过滤下来的水，然后去烧那个糖鲤鱼。
1: 苏州人吃饭真的是讲究，那这么一条小鱼就做得这么精致。
0: 对，
1: 哎呦，太好吃了。
2: 哟，咱们的船退后于他们，岂不是吃的都是他们吃剩下来的鱼吗？
3: 那真不一定啊，我们每个厨师都不一样。你看这边在吆喝呢。哦，
4: 二月安吃真咸了，肉多刺少，营养价值很高。
2: 我们来了，师傅。
3: 师傅已经等不及了。
4: 哎，往我这边，往我这边，安吃鱼真咸肉啊！这个是安吃鱼，俗称黄辣丁。
3: 黄辣丁，哦，这个
2: 黄辣丁鲜美，我们尝一尝，感受一下，
3: 感受一下，
2: 感受一下，先闻一下。哎，虽然是吃鱼，但是。好像在吃肉，
3: 对对
2: 对对，是不是鱼跟肉已经连在一起了？嗯，
5: 肉很香，一点都不腻，它的那个肥的那个油都蒸出来了，
4: 对，全部蒸出来了。
5: 这个鱼肉里面啊，浸透了这个咸肉蒸出来的一些油脂，所以鲜美里面又透着一种腻腻的那种感觉哈。这道菜算是咱们当地的一套有年头的菜，还是新的这种创意菜？
0: 有年头的菜，
5: 有年头的，
0: 对，
5: 那证明这个师傅。也是久经考验的，
0: 差不多。
2: 我们真的要把师傅的名字给记下来，因为待会我们要选其中的一个。
0: 王春，
5: 王春，
3: 王春，
5: 在春天里称王称霸的人，王春风十里啊，是吧？啊，如果我要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的话，就从咱们的古传里面复原一道咱们吴江的古菜的话，你有没有信心？
0: 有
5: 信心，
0: 有信心。
5: 如果十分的话，你的信心占到几分？
0: 八分，
5: 才八分呢、啊？
3: 为什么没有十分？
5: 那两分呢？
4: 还有两分嘛？哎呀，
0: 就留一点神秘感嘛。
2: 人家很谦虚，好不好？
5: 谦虚，
2: 谦虚。
5: 好，感谢，感谢，感谢，我记住您了，真师傅，
4: 感谢。
3: 这道菜之前没有吃过，没有想过咸肉会去。
2: 对啊，他我觉得就是在这边吃的菜常常都是这样，他把肉鱼或者是肉跟菜啊，其实都混打得很好，
5: 昨天互相借味，
2: 对对，
5: 互相借
2: 也是。
5: 苏州园林里面不是讲究这个景物要互借吗？
6: 对，
5: 互借自己的美，它的食物你看也是混搭互借各自的味，
2: 对啊。所以这其实是相通的，所以生活里头我们常常说什么生活美学哈，但是美学其实就是体现在这些小的细节里，
5: 方方面面。
2: 对对，
4: 哎，这边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三月桃花桂鱼肥，松鼠桂鱼，
3: 松鼠桂鱼，
5: 哎呀，这个好看呢，
3: 好漂亮，
5: 像盛开的珊瑚似的哈。
4: 哇，秦氏松鼠，苏州的一个名菜啊！
5: 你看多好看
3: 啊！哇，哇，
5: 像个小松鼠的尾巴，怎么这么漂亮啊？嗯，好热，酸酸的，好解刚才的那个油腻啊！哈，师傅贵姓？
4: 我姓陈，
5: 陈长虹。哎，这个名字好哎，收视长虹，
3: 收视长虹，哎，
4: 一路一路长虹。
5: 师傅，这道菜一定很考，很考做
4: 的，谢，
5: 很考切工的吧？
4: 对对对。
5: 那您这个功夫练了多少年啊？
4: 三十年，三十年，嗯，
3: 这绝活。
5: 咱们这道古传要复原，刀工很重要，嗯，
2: 是
3: 非常重要。
5: 师傅，我们如果复原一道古菜，嗯，它需要很强的刀工。刀工要把那个鱼啊切得像蝴蝶的翅膀一样，你有没有这个本领？
4: 有，
5: 有，
4: 有，绝对有。
3: 那必须有。
2: 那么，
5: 你有没有信心复原那道古传？您能有几分信心？
4: 100%，100%。哇哟，
5: 这个是100%，
4: 对，
5: 一定能复原，
4: 一定能复原。
5: 好，我记住您了啊。
2: 好，谢谢师傅。
4: 好的，
5: 谢谢您了。
4: 好的，好的，
5: 辛苦了，擦擦汗。
4: 谢谢，谢谢。
5: 好。
1: 走，咱们继续前行。
7: 好嘞。我们能去吃肚皮吗？
1: 肚皮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8: 五月白鱼吃肚皮，红烧白鱼要珍惜，快来品尝一下喽。
7: 知道我们东北小的时候，姥姥吃蒸一条鱼，做一条鱼，怕小朋友
0: 有刺儿，
7: 姥姥就会
0: 吃一泡。
7: 对，姥姥就会跟我讲说要吃。

0: 肋巴扇儿，它是一个东北话，就是肋骨旁边一巴掌这么大，像扇面一样，就是这一扇儿，
1: 是没有刺的。
2: 这块它只有那个肋骨，
0: 对，
2: 只有大骨。对，
1: 这个肚皮就是那个肋巴扇吗？
2: 应该是，我看。
0: 我来看一看。
2: 你看一下。
1: 哦，这条鱼很大呀，它就有你那个肋巴扇儿。哇，爸爸你看，
0: 就是。这一地儿就是我们说的肋巴扇儿，肚皮了，
2: 对，就肚皮，
3: 对对对，
1: 这个每一段也是肚皮那地方切的吧？
3: 对，
2: 它是这样的，就白鱼吃肚皮，哦，然后什么鱼吃头呢？鳙鱼，
1: 鳙鱼，
2: 鳙鱼头，青鱼尾巴，白鱼的肚皮，啊，
0: 这个就比较趋近于北方人的那个口味了，就家常红烧的那个，对吧？
2: 对
0: 吧？
1: 这就是你姥姥说的那个肋巴扇儿，味道也像。
2: 有没有吃错那个姥姥做的那种味道？
1: 好吃。你是打算把它都吃完吗，孩子？
4: 你们在吃什么呀？
5: 我跟你们说呀，我们发现了好几位很有特点的师傅，有刀工特别好的。然后有那个特别有信心的，
0: 所以哥你都没有在吃鱼，你在吃人家师傅。
5: 我们
0: 你在吃人家师傅的信息。
5: 我们边吃边聊。哎，又来了，到四月了，
6: 四月份呢？
7: 来，四月石鱼赛黄金，快来尝一下，快来尝一下啊！花雕红脂蒸石鱼。
5: 哦，石鱼。
7: 石鱼对。
4: 花雕红脂就酒。
7: 用那个花雕酒做的，
5: 花雕酒，
6: 花雕酒，
7: 对对对对，来尝一下，
8: 看着很不错呀。
4: 哎，我就到这儿我就闻到味道了。嗯，
5: 是。
4: 哎，这个可以的，
5: 有花雕那个酒香，
7: 用花雕酒做的石鱼。
4: 现在还有一种温度，
5: 这个真的很香啊。
4: 哎，我还没有开始吃，我就想给你投票。
7: 谢谢谢谢谢。
5: 嗯，好吃。师傅，您的胸牌呢？
7: 哦，我的胸牌今天没带。啊，嗯，哦，
4: 怎么称呼您？
7: 我姓方，方立峰，胜利的利，山峰的峰。
5: 这个名字也很厉害。
4: 胜利的利，山峰的峰。
5: 对呀，
4: 很霸气这名字。
5: 霸气。方师傅，您那个最擅长的是什么？
7: 纯炉之丝。
5: 纯炉之丝。
7: 对，吴江的纯炉之丝，也是我们吴江的一个名片。
5: 得来不费工夫啊！你生活当中已经复原过这样的菜了，是吗？
7: 对，复原过。哇，
4: 最拿手的吗？
5: 最拿手的，方立峰师傅，谢谢，谢谢方师傅。这道菜真的是味道先过来。
4: 对对对对对。
5: 花雕香，鱼儿红。
9: 来来来，六月边鱼鲜如织，快点来尝尝啦！
5: 来喽！哇哇。师傅贵姓啊？
1: 姓马。
5: 马
4: 马
5: 马进。
4: 马进。哎
5: 呦，这个好啊，日益精进呢、啊、一定是厨艺越来越好。
6: 师傅，一般人家马会家是怎么弄？
10: 我们家常基本上就是清蒸和那个红烧。
6: 所以今天呢？
10: 今天是加了点剁椒。哇，
5: 你太懂我们涛涛了。我们涛涛是江西人，爱吃辣。
4: 谢谢。对，
5: 一定要尝尝。有
4: 哎，你这看着这肉真的就很嫩哎。嗯，
5: 鱼皮糯糯的，
4: 是吧？就能看出来，包括你看它这个肉的这个，就熟的这种感觉，
5: 很嫩，恰到好处哈。
0: 炖乳鸡，哦，这个是辣的。你看我这个操心的命，还要看你们，这是什么？
5: 不好意思，我们抢了一道鱼。
1: 哦，他们吃，咱们继续往前。
9: 七月的冰糖曼丽，来来来，香甜又暖糯，快来尝尝，快来尝尝。
0: 七月正好现在是时令，咱们可以吃吃鳗鱼。
11: 师傅你好，
12: 你好，哎，
11: 你好，孩子。我们先端一盆给他们看一看，
0: 冰糖烧的，
9: 对，这是江浙的名菜啊，冰糖曼丽。
0: 哦，这个色上的真好，
11: 一看就好吃。哎，
0: 是
2: 吃鳗鱼，看它，你第一看它皮有没有破，它那没破。哦。第二呢，就是它的骨头啊，它一下就能脱出来。啊。另外呢，第三个呢，就是它有蒜香味。
0: 它那个甜甜的味道真好吃啊。对对对对。

0: 哎呦，太香了。
1: 嗯，而且这个还美容的。
2: 美容的哈，
3: 把这个打包
4: 打包吧。
2: 好，谢谢你师傅，
3: 谢谢您老师傅。
2: 哎，
3: 那后面那条船他们真的很慢，他们现在才吃完他们那。
5: 哇！
6: 哎，我们发现了一道特别好吃的鱼，
7: 给我们尝尝吧。
2: 鳗鱼，
3: 我真的能给到你吗？
6: 哎，涛涛肯定喜欢吃，
7: 是吗？
6: 很糯的冰糖。
7: 哦，那是我最爱。
5: 师傅，师傅，快给我们递一下那个。
3: 我给你放桨上。
5: 完了完了完了！
7: 放在你们船上，一会儿我们来自取。
5: 真的是妈妈，你看多爱你啊哈！
7: 冰糖鳗鱼烧的很糯，我就喜欢吃这种，
5: 甜甜的。
7: 嗯，
5: 我一定要给你找到甜味。
7: 甜糯的。
8: 瞧一瞧，看一看啊，太湖鲅鱼又肥又美啊，来尝尝嘞。
5: 这个是八月鲅鱼要吃肺。您好，师傅。
8: 哎，你好，你好。
7: 为什么要吃肺啊？这个鲅鱼。
8: 鲅鱼，这个肺是最嫩的地方。
7: 哦。
8: 一口鲅鱼，就是最主要，先吃肺，再吃我们的毛豆，啊，软软又糯糯，啊，又鲜又美。
7: 哇。哦，这个鱼这么小一个啊？
8: 对，你要尝尝嘞。
5: 哇，这个肺好嫩呐、啊。
7: 嗯。
5: 这个鱼肺啊，就比那个鹅肝还要滑嫩，
7: 嗯、
5: 是吧？
7: 对对对。
5: 入嘴即化。而且看着是酱烧的，一点都不咸，
7: 嗯，
5: 很鲜香，嗯，然后毛肚浸润了这个汤汁之后，这毛肚绵绵的。
9: 大家觉不觉得这个鱼肉比刚才的所有的鱼肉都要嫩？
5: 嗯，
9: 是不是它因为它
1: 我还没吃，
9: 比较小，
7: 而且它的那个鱼皮都是那种糯糯的，
9: 嗯，
7: 这个真的好好吃，太好吃了。
5: 嗯、
7: 师傅，您的手艺深得我心。
5: 师傅脸一下就红了。
9: 我们还没有记住师傅叫什么名字。
1: 不要死。
7: 对，师傅您姓什么？啊，
10: 免贵姓陈啊。对对对。
7: 啊，陈建华。
10: 嗯，
5: 靠美食建设我们伟大的中华。嗯，师傅在当地做这道鱼能超过你的有几个人？
10: 啊，没有几个。
5: 没有几个。
9: 没有几个。
5: 还蛮谦虚的哈。
1: 好，谢谢师傅。
5: 好好，
7: 谢谢
5: 师傅。
7: 谢谢，
5: 谢谢，我记住您了。
10: 好好，再见。
11: 来来来，尝尝，来尝尝，九月级红腮肉啊。
9: 红腮肉，
5: 哎，你好，师傅。师傅贵姓啊？
1: 姓钟，姓钟。
5: 钟超华，你瞧瞧，刚才那个是建华，这个叫超华。哎呀，你看师傅坐的姿势，多么帅气。
7: 对。
1: 先来，
7: 谢谢。
1: 这边是肥瘦相间的猪头肉，肉质比较嫩。
5: 哦，
7: 就是又吃到了肉丸子，又吃到了鲫鱼。
1: 对对对对。
9: 所以这是一个老菜还是一个新的？
1: 老菜，
5: 老菜。
1: 说以前老菜家常菜啊。
5: 你说咱们这道节目，作为咱们的观众和网友，咱们是不是对他们太残酷了？
9: 好吃，
5: 真的太好吃了，融合味道比较好。好，我们记住您了。
9: 谢谢谢谢谢谢
7: 谢谢，
9: 嗯，哎，我们有没有落后啊？
3: 好像落后了很多。
5: 他们超出了咱们50米。
12: 十月草鱼打牙祭，大花鲜鱼了不起，来吃哦。
13: 我跟两位老师介绍一下，他姓薛，薛师傅他是我们吴江做冷菜的扛把子。
7: 哦，薛师傅您好啊。
12: 你好，这个是我们的熏鱼，稻花熏鱼，
3: 用草鱼来做的熏鱼。
12: 对对对对对，来尝尝。
6: 苏州的熏鱼可是很有名。
12: 是的，
3: 它没有那么的甜。对，它没有那么的甜。
12: 改良了，改良了，
3: 它是咸鲜版本。
12: 对对对。
2: 好，谢谢师傅。
3: 哎，一看就是我吃的最多，鱼刺吃这么多。哦，
12: 没事，
3: 谢谢您。
2: 走，咱们继续前行。
12: 可以。
13: 鱼头汤
6: 啊，鱼头汤，
14: 十月份喝鱼头汤，快过来尝尝。
3: 十一月，我生日月，我能去尝尝我生日时候吃什么？
13: 我们吃鱼头汤吧。
6: 呀，这么大的鱼头汤，哇，好大！
14: 大连，我们湖南啊本地的就是十几斤。
6: 为什么要单单吃头啊？
14: 我们这边就是鱼头是最好吃的。
6: 哦，
14: 啊，这个鱼丸子就是我用鱼尾做成的鱼圆，手打的。
6: 哦，
14: 我们这边喝鱼汤要放点胡椒粉，要多一点少一点？
6: 多一点，
14: 多一点。
6: 慢慢给你。
3: 哦，奶白奶白
14: 奶白奶白，哎，老师你尝一下。
3: 好鲜呐！
6: 嗯，鲜呐。

我已经门口吃了一碗了，真好吃啊。

0: 两个，哇，
1: 好喝啊！就是特别鲜，然后那个鱼丸你知道它有多细腻吗？就是吃不到，我就一定要跟你讲。<笑>
2: 你是不是气我吗？
1: 刚才的那个肺你给我留了没？
2: 那个肺都在我肚子里。<笑>
3: 那个肺可好吃了，
1: 传下不要再见了。
3: 哎呀，
1: 吃不到的就是很馋的。我们去吃12月的了。
4: 腊月青鱼，香糟煎。哇，师傅您好啊！你好，师傅贵姓啊？柳文荣。
1: 柳文荣，
4: 师傅介绍一下这道菜吧。腊月青鱼，腊月的青鱼最肥美的时候，嗯，用香糟来烧的。嗯，尝尝，
1: 尝尝，
2: 来。
1: 哦，有一股糟卤香。嗯，就是这个糟卤香呢，就是那种有一点点陈年的那种碗。你看，我们还
3: 想着你们嘞。涛涛，
4: 给你带了一碗鱼汤。
2: 来来来来，交换一下，交换。
1: 对对对对，
3: 来，都尝尝，都尝尝。
1: 李老师已经说了，说女儿吃比较重要。哎呀，
3: 这就亲妈。
2: 妈妈给闺女的。
3: 要吃那个鱼丸哦，一定要咬哦。
5: 哟，这么嫩呐！哈，
6: 对呀，这么嫩，
5: 哎呦，这鱼丸真是入口即化。是不是啊？所以吃了两碗的我。汤里面加了一点点胡椒，所以11月份驱寒。
7: 其实胡椒粉啊，它是所有鱼汤的定海神针啊，
5: 去味儿了。一个是去味，然后关键的它是放了胡椒粉的鱼汤，你待会儿过几秒，你还能想起来这个鱼汤的味道。
2: 而且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你加了胡椒粉之后，它开窍了。<笑>
1: 对对对，这个吃特别好。
2: 窍就是好像突然就是特别清醒了。它就像那个倪萍老师当年主持综艺《大观》，回味无穷啊！
8: 欢迎大家的收看。哎，
1: 哎呦，
2: 扯不下，扯不下。
1: 就是我在这条船上，我都没有你会红。
2: 哎呀，
1: 这儿的师傅都。 手好巧啊！靠美食建设我们伟大的中华，
7: 真的太好吃了。哎呀，这个好看呢，
9: 好漂亮，像盛开的那个珊瑚似的，像个小松鼠的尾巴。怎么这么漂亮啊？陈长虹，哎，这个名字好哎，收视长虹。
7: 来来来来来来，咱俩换，角色不一样。 你这孙女没事儿，哎，孙女没事儿，哎，我们都吃完了，你们呢？
1: 我们都吃完了。
2: 行，
5: 我们到前面掉头，
2: 走。是平潭吗？
10: 哎，真的。

0: 其实我最爱是苏州的平台，我那个时候完全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我就跑去那些专门听评弹的地方去点，因为要点
1: 的，就是那种味道，
0: 哇，那种味道是，
2: 只有在这个场景里听苏州评弹，就有一种进入的感觉了，沉浸式的。

0: 老师好，啊，好想给您扇扇风啊！
1: 咱们本身坐上船这个味儿就对了，然后现在加上平潭，这个味儿不能再对了。
2: 粽叶粉叶深，
1: 哇，吴侬软语真好听。
2: 我们勾撒自己水自美。
0: 你们有没有吃当地的鱼啊？
3: 太湖白鱼。
4: 太湖白鱼
0: 三白。我考考您，你知道水八仙是哪水八仙吗？这个我知道。要关注一转千年。
2: 下的一对。
5: 好，各位老师，中午在西城区吃个便餐。
1: 还是吃饭。

0: 古色古香的。
1: 我天哪！哎呦，哎呦，贾老师这礼物，
2: 这是茶点，
0: 好幸福啊！这么多吃的。
2: 刚才谁说吃饱了？这全是点心哎，
1: 这都是我们苏州的特产吧？
3: 对对对，八宝绿豆汤，大家尝一尝。
0: 呀，还带着青红丝，
2: 你最爱的青红丝。为什么是你最爱的呀？
0: 就昨天我跟他们回忆，在我小时候，我隔壁邻居是一个上海阿姨，她每年到过年的时候就自己亲手做八宝饭。我最爱吃的就是它上面撒的那几根青红丝。哦，
1: 那个时候太珍贵了。
0: 太珍贵了，邻里之间很亲的，啊，阿姨做好好吃了，就会喊我到她家里去让我吃。
1: 这个是甜的吗？
3: 带点甜口，主要是解暑嘛。哇，
4: 一下子就沁进去了。
2: 那是定胜糕吗？
3: 对，定胜糕。现在我们吴江就是高考、中考结束了嘛，他考的之前他要定胜，
4: 一定胜利，
3: 定胜。
4: 江老师，我能吃一块定胜糕吗？
3: 可以啊，
4: 我没有吃过。
3: 可以啊，
0: 江老师说你可以吃十块。
1: 人家有个愿望，
4: 就是吃之前要跟他许愿是吗？
1: 对，
0: 什么一定要胜利？
1: 你要什么要胜利？
4: 祝愿鲁豫哥每年春晚零点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每个人零点都顺顺利利。哎
2: 呦我的天！
4: 是吗？
0: 我祝福大家都平平安安，幸福长久。
1: 谢谢，
0: 一人来一块，来，
1: 胜，我们也来一块，就用手吧。
0: 直接下手，就是当一个食材赋予了特别多的文化含义之后，它就不单单是一个食材了。你一吃它的时候，你内心的那种精神的力量跟美味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4: 所有人都觉得金鸡玉块一定能做好了。
0: 其实就关于这个金鸡玉块呢，我自己也做了一些攻略哈。有的地方呢用鲤鱼，有的地方用桂鱼，但其实就是鲈鱼。是最地道
3: 的，用的应该是就现在的它的学名叫中国花鲈。
0: 花鲈，你看更专业。
3: 它的出名主要是西晋的时候，张邯到了洛阳找工作，然后干了几年以后呢，突然有一天想起来我家乡的菇菜、陈根、鲈鱼块，好多年没吃到了，我想回家吃，然后他就辞官回来了。我们眼前的是纯菜鲈鱼，哦，
0: 这就是纯鲈之丝，
3: 纯鲈之丝。然后我们用筷子，稍微把那个鱼翻
5: 翻熟了，
3: 对对对，要烫熟。
6: 啊，哎，所以张老师就是古菜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吃生鱼片吗？
3: 古的一般生鱼片，因为后来我们这个技术发达以后，我们能发现原来发现不了的一些什么寄生虫啊，后来开始慢慢的就吃熟的了，吃熟了。
4: 你说张翰那个年代就是一个非常合格且成功的带货主播，
0: 是的，
4: 带货了千年，
0: 对，
4: 让大家都知道，特别值得这件东西要来，
3: 对对，
6: 而且用现在的说法，也就是一个身份认同的事情吧，就是每个当地的人应该都对他当地的食材啊，所有的这些故事啊，都有认识有了解嘛，那所以就更认定这字真的是属于这个家乡。
0: 来来来
2: 来
0: 来
2: 来，
0: 感谢蒋红老师，
2: 谢谢蒋老师。
3: 你看中了我们吴江的哪位厨师？
1: 哦，把这事忘了，吃完了
0: 就只顾吃了。就是在刚才我们见的这师傅里面，有几个师傅还是给我们印象挺深的，是吧？其中有一个师傅呢，他就是他刀工有30年了。
1: 这个师傅是在做哪道菜的？
5: 松鼠桂鱼。
4: 刀工嘛，就那个废刀工啊。
0: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师傅，就是我们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意外发现，他说他做过纯鲈之丝啊。
3: 我知道了，
0: 方立峰师傅。
5: 对，
3: 就是做食鱼的那个师傅。
0: 欧阳老师在里面还找到了一个老乡，
6: 对，有一个广东人，但是就把这边的道地的菜都做得很好，所以这也是很难得的，就是虽然不是他的故乡，但是现在也变成他的第二故乡。
0: 还有王春师傅也很好。
2: 第一道菜，
4: 你们提的人比不提的人要多。
0: 哎，你好，师傅。师傅贵姓啊？
7: 钟超华。
0: 好，我记住您了。师傅贵姓啊？
7: 柳文荣。
0: 我们记住您了。
6: 我们还没有记住师傅叫什么名字。
5: 对，师傅您是

0: 什么
1: 啊？免贵姓陈啊，对对对，
2: 好，我记住您了，感谢感谢感谢，我记住您了，王春师傅。好，马师傅，我们记住您了。
3: 好，
2: 马进师傅。好，我记住您了，陈长红师傅。
0: 陈长红，
2: 我记住您了，
4: 我记住您了，
2: 我们记住您了。
5: 你们这属于有良心的食客，然后吃完了吧，就把师傅每个人都夸一遍。
6: 我们俩属于没良心的，光记哪个鱼好吃都不记。
7: 那不一样，他们是长了有良心的嘴，咱们两个是有良心的胃。
6: 对，
7: 然后呢，用胃驱使着我们的良知来做出了味蕾的评判。因为我们叫一转千年，要看转。
2: 倪萍老师呢，你们那边您觉得哪个师傅哪道鱼，
5: 我们俩的意见是一样的。
7: 倪萍老师非常喜爱吃那道鳗鱼，我们两个都很爱吃，而且那个师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厨师，
5: 师傅只有25岁，
7: 对，很年轻，而且这个师傅很厉害，他自己不吃鱼。
6: 对，
7: 他不吃鱼，但他爱做鱼。
2: 哎，这样的师傅我们餐厅一定要招啊。
7: 是不是
2: 保证食物不外泄。
7: 所以本意咱们是想选一位师傅，12位师傅一来，咱们就从一转千年变成厨王争霸。所以不行，不行。
2: 我们成功的把这个节目改名了，厨王争霸赛，欢迎大家的收看。
0: 只能定一位，是不是？定谁呢？那听蒋老师的吧。
7: 蒋老师，
2: 蒋老师就您来定吧。
7: 对，
2: 您更了解。
8: 为了恢复我们这个经济一块的本来面目。那么这个大厨我推荐方立峰。哦，
5: 方师傅哈，
8: 方师傅，嗯，他是中国烹饪大师，高级技师，他一直在做这个成都厨师的
5: 升级，一直在升级。
2: 他属于在这道菜里面一直在深耕的一个。
8: 对对对。哦，
2: 那个蒋红老师，既然想吃到这个原汁原味的金鸡玉块哈，那么这个金鸡玉块肯定这个材料一定都是吴江的材料。所以待会儿能不能带我们哈，把这些原汁原味的材料，咱把它都找寻到。
8: 就是，金鸡玉块，块是鲈鱼块嘛，鲈鱼块先找到这个中国花鲈，这种鱼类一般是在八两以上两斤以下
5: 。
8: 太大呢，因为它做块的话呢，就是可能会稍微显老一点。然后呢，我们吴江有一个地方叫张邯纪念馆。在纪念馆的边上有一个叫鱼菜共生基地，鱼就在那边找。然后找金鸡，它使用的这个食材呢，就是粳米，到中安桥村去找，其他的可以菜市场包括超市都能解决。
2: 好，
5: 明白了，
7: 还是分两组。
2: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去找那个鱼。
7: 我特别适合摸鱼。
2: 对，我觉得你适合摸鱼，
7: 因为我每天都在摸鱼。
2: 那我带队去找米。
8: 找米，
9: 我就跟你一起去摸鱼。
5: 孩子，我嘱咐你啊，你可不敢玩这，我们这个鱼是今天晚上这道菜的核心的。
7: 放心，肯定给你摸一个大胖鱼回来。
5: 好，你记得啊，要摸一条好鱼，硬菜。
2: 对，那行，那咱们喝了绿豆汤出发。
7: 好，出发喽。哎，荷塘，我们要来看荷塘，但没有月色。
9: 我们是要摸鱼吗？
7: 没有，我们要去看那个纪念馆，再找点
9: 对
7: 这个灵感。
9: 好，哎，你看那边有啊。
7: 哦，这边也有开的。
9: 对。
10: 欢迎老师，
7: 你好，
10: 老板，两位老师好。欢迎两位今天来我们张邯纪念馆，我是讲解员小袁，很高兴见到两位老师。
7: 您好，
10: 两位老师，我们往里面请。
9: 好啊。哎，挺漂亮的这个房子。
10: 对，这边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普通的农家小院一样。哦。这个就是张邯的一个像。
7: 您好。我希望您能保佑我们今天这道菜做得好吃。
10: 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大诗人，比如说李白、苏轼、辛弃疾、王昌龄啊，他们啊都把张邯视为偶像。
7: 为什么呢？
10: 比如当年张邯辞官还乡，就是用这一首就是《思吴江歌》，以家乡的滋味来消解心头萧瑟。他那种洒脱豁达的心境呢，给了这些曾经壮志未酬的人精神的支撑。
7: 用粤语念一念吧，欧阳老师。
9: 好，让我来。粤语呢，

0: 它有九音嘛，嗯，所以有些时候一些古的诗词念起来还那个，
1: 很有感觉，就是，
0: 对，很有感觉。好，诗吴江歌张翰，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1: 果然很有感觉。张翰当年辞官返乡的地方就是在我们洞连村啊，
2: 所以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
1: 纪念馆。
2: 纪念馆，
1: 对，是经过考据的。
2: 所以啊，古韵流芳，世人评说，我估计世人对于张翰都在想说，古代人交通那么不发达，怎么还会为了吃一口菜放弃了做官？那个时候很多文人都还是很想入仕的。所以今天来真的很想知道鲈鱼到底有多仙，要让他放弃自己的仕途，一头扎进故乡的怀抱。那咱们两个好像看完了张翰博物馆，听到老师的讲解就明白了，他想的自然是鲈鱼的仙，但这个仙之外，我觉得咱们两个找到了一个独门调料，
0: 对，
2: 就是他的那个思乡的情绪。
0: 对，因为那个感情其实是作为每一道菜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支柱。
2: 所以鲈鱼它真的鲜吗？也鲜，但是它是因为是故乡的鲈鱼，就格外的鲜。走，咱们去找一条思乡的鱼。
0: 好。
3: 哟，这市场挺大的。
4: 超级大。
3: 卖什么的都有。
4: 这菜市场够大。他们给咱们了一个信封。嗯。看看都什么啊？亲爱的转家族成员。欢迎来到苏州吴江，购物资金已经到位，希望大家在农贸市场里可以找到你们需要的食材。哎呀，哦，这是金鸡玉块的料，蒜、姜、菊、白梅、熟栗、粳米饭、盐、醋，就是醋。
2: 醋
4: 啊，这要买的东西，我看他给了多少钱？
1: 多少钱？
4: 他们就给了这么点钱，52、55块，
3: 75块哈。
4: 您估量一下，这些东西这些钱能买下来吗？
3: 一看你就不过日子，你看这都是
5: 够了，
3: 算这5块钱买一大堆。
4: 哦，我现在能买一堆。
3: 咱每一样都买下来。
5: 这俩加一块，这俩够了，1、2、3、4，这俩够了。
3: 这个足够了，
5: 够了，
3: 够了，够了，够了。这个你自己买零食或者你
4: 就留给我了，真的。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仨分了吧，我拿50，倪萍老师给您20，给您5块，咱们各自分分任务。
5: 那你分买什么？我这5块钱姜蒜没问题，了不起再搭一样什么的。
4: 我买栗子吧，栗子贵。
6: 你买栗子行，
4: 栗子
6: 那我就白梅和那个橘
5: 可以。
3: 好，行，
5: 咱一会儿在这集合啊。
4: 拜拜啊，
5: 拜拜
4: 拜拜拜拜。
3: 师傅，哪有水果呀？
7: 水果前面。
3: 哦，好，谢谢。
8: 你好，
9: 你好，中午这都货卖空了。哎，
7: 对。
3: 你好，我来找一下有没有橘子。
10: 橘子就是这个。
3: 好，我买2个橘子，再买2个柑橘。你自己经营这个摊啊？
10: 没有，跟我老公。
3: 然后
10: 老公现在去拿货了。
3: 他去进货，你再看他。
10: 对，是的。
3: 怎么样，收入行吗？
10: 还可以。还可以，还行
3: 啊！我就不问多少钱了，一个月，我估计还可以。你看你这品种那么多，肯定生意好。孩子能帮上忙吗？
10: 孩子可以的，孩子可以平时可以帮忙卖卖货、倒倒垃圾，干净简单。
3: 过来看看，这么好看啊，真可爱。
10: 橘子是2块，那就一起算吧。
3: 哎呦，这钱还不一定够啊！多少钱这是？不够我就减。
10: 没关系的。可以，10.6块嘛，就10块钱好了啊。
3: 那行，等于你照顾我了。
10: 好，
3: 谢谢你啊。
10: 没关系。
5: 姜、蒜、盐、醋。Hello。这个姜不行，这姜都发芽了。
4: 你们没发现吗？就我的钱最多50块钱，走走走，咱们找找。哎，我问一下，咱们这儿有卖板栗的吗？
11: 没有，现在没有板栗。
4: 啊，您这儿有板栗吗？
11: 没有。
4: 这么多炒货没有板栗啊？咱们这儿有卖板栗的吗？
11: 没有。

0: 没有，我这可能还真不好买。这边都茶叶嘞，哪有板栗啊？哎呀，这儿有饮料哎，这是可以喝的吗？啊？你要不要喝一杯？
1: 可以啊。
0: 来，
1: 爽的嘞。
0: 剧组给大家准备的，来，
1: 这个可爽了，
0: 可爽了，我也喝一个。买着买不着，咱先不说，咱俩先干一个。太舒服了，小伙子过来，
1: 弟弟，
0: 送你的，
2: 谢谢。
0: 当场打开喝，喝。
1: 那我们去那边。嗯，我现在主要找姜和蒜。
0: 我陪着你吧，我的钱多。哎，有醋哎，这儿有醋，拿一瓶当地的这个白醋，来一包盐。
1: 你这姜为啥全是发芽的呀？我想去那边再看一眼。
0: 走。在货比三家，哟，这个姜小哎，
1: 小黄姜，黄姜
0: 再来一疙瘩蒜。
1: 等会儿这蒜你得挑一下，
0: 看这会过日子哈、啊。
1: 不是会过日子的问题，它还是得饱满点啊。我的钱有限，我肯定不能拿不好的。再拿一个这个，
0: 再拿一块这个老姜，拿一个漂亮点的。
1: 这个只有三只手指，
0: 三缺一，
3: 胜利会师啊、
0: 哦、来了。
3: 你们这么挑吧，我都买完了。
0: 橘子
3: 我就买一样嘛，橘子。哎
1: 呀，橘子，
0: 那咱还真是有所盈余。
3: 我问一下，有栗子吗？
0: 有的，太好了。这个栗子买两罐吧。哟，他这儿梅子还挺多的呢。你们有没有那个咱们吴江这边做梅子的这种古法？哦，这是苏州正宗的，给我们来几个。陈皮咱也备一点吧。这个不错哎，买一点吧。那个涛涛拿那个，剩个十块钱吧。
3: 给凡凡买点那个一个一个包装那话梅吧。
0: 行。
1: 姐姐，我们拿几包这个，再加点这个，我所有的钱都给你。
0: 齐了。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再见。我们现在还去找米，哎，米不要钱吗？
0: 会呀、啊，
1: 没钱了。
0: 米怎么办？没钱了。
1: 米不要钱吗？知然村，
4: 哦，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而不是纯粹养鱼。
5: 我以为咱们来就会看到一个鱼塘。
4: 哎，你好，
5: 你
4: 好，
5: 你好，你好，你好，您就是拥有一整个鱼塘的人。
6: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鱼赛共生科技大棚。对，我们先这边请，好不好？
5: 好，
7: 好。我就很好奇啊，就是鱼塘就是鱼塘，菜场就是菜场，它为什么要叫鱼菜共生啊？
6: 哦，鱼菜共生呢，它是一种新型的复合耕作体现。它是将水产养殖的尾水通过循环到这一培种植，然后呢实现了这种环保零排放零污染的一个种养体系。啊，其实在古代时候呢，它有一个叫桑基鱼塘，对，它是水乡独有的一种农业生态体系，它是讲种桑养蚕、养鱼肥田，
7: 对，
6: 做了一个整体的生态循环体系。然后我们这个水培系统呢，它是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啊，
4: 我之前还以为他们是在一起。
7: 我也以为是，就是上面是菜，下面是鱼，是不是？
6: 他也是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啊。
4: 哎，所以这就是科学的部分。
6: 对，
7: 这个是什么？看上去很像芹菜叶。哦，
6: 这个叫菊花脑。对，
7: 菊花脑，菊花不高兴了。
4: 对。
7: 它是怎么吃呢？哦，
4: 它基本上就是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做成一个汤菜。对。
7: 我记住它了，我要吃它。我们看看鱼吧。
6: 好，这边请。哇哦！我们这个项目呢，2020年开始太湖进补，嗯，然后后期呢又有那个退塘还田啊，对，这一系列政策，针对这些政策，其实做了一些调整，因为传统养殖呢它有污染，我们这边养殖呢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一个是零污染嘛，嗯，第二是增加这个土地的利用率，对，然后第三个就是高效能、高产出。我们一个池子呢大概是有3000条左右。
7: 多少？
6: 3000条，
4: 就在这个池里头。
6: 对。
7: 那它有多小啊？
6: 10公分左右吧，15公分。嗯，可以看见。
7: 我都没有看到它呢。
6: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捞的鱼，就在这个池子里。
7: 成品鱼有多大？
6: 成品鱼有。

0: 哦，大的有2斤。
1: 哦，那很大了。
2: 我们要来一个比赛吗？
1: 好，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
2: 好，来。现在还没问有什么技巧，但是我觉得我已经碰上一个东西了。
0: 这个不够大，
2: 放回去，
0: 放回去。
2: 又来了。哇，喂，
0: 我们捞大的，好吧？
2: 好，再来。哎，
3: 可以啊。
0: 哎，欧阳老师抓到诀窍了。
4: 来，帮一帮，
0: 能捞到吗？
2: 到了。
1: 为什么？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
2: 其实呢，有一个是你要深一点，然后你感受到有鱼碰你的网，然后呢就拉起来。
1: 哇哇，好过分啊。
0: 哦，这条可以，
2: 我觉得肯定有了吧。啊，
0: 有啊有啊有啊，这条不错的。哎呀，哦，
1: 为什么？
0: 边边，尝试一下。

0: 再尝试一下。哇，这个够了。
1: 够大，
2: 哇，厉害！
3: 我找到了诀窍，
2: 是吗？
3: 诀窍就是离欧阳老师的鱼塘远一点就可以捞到。我捞的鱼，我捞的。
0: 正好一人一条，
2: 够了，对吧？
0: 我们来称个重。
2: 好。
0: 这个鱼很大。
3: 这是欧阳老师捞的那一条。
0: 对，这个鱼大概是一斤八两左右，一斤二的。
3: 我们可以往里倒水。
0: 对，我们先往里倒水。然后要封口，
4: 好的，
2: 冲啊！五五五
3: 五，可以了，
0: 好，可以了，交给你了。
2: 好，
3: 我今天的时尚单品是一条活鲈鱼。欧阳老师，我们带走了鱼塘里的两条鱼，补给他们两条鱼，好不好？
2: 好，那我就把这两条鱼给画在画面里头。
0: 好的，
3: 好
0: 的，
2: 好，那我们先去那边，来来来
0: 来。

0: 那我们就带走两条鱼，留下两条鱼，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哎呀，谢谢老师，
0: 好，拜拜，
2: 拜拜。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

0: 补一补，再退一退，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哟，快瞧这个路灯下面写的什么？
1: 稻米香尽。
2: 我怎么闻着一个稻香味儿啊？不是农药味儿。
0: 我也闻的是稻香味儿哎。
3: 米饭味儿。
0: 跟来到草原了似的呢。
3: 真的是这种感觉。
0: 要不咱们就把家安这儿吧，妈。
4: 可以。
0: 据我所知，这个地方就是有将近7000年的种水稻的历史，就是所有
2: 七千年，
0: 就说这个地方就种出来就是当地最好的粳米，就到这儿来就
2: 对了。到底叫粳还叫粳啊？叫粳米。
0: 这有典故，就是新华字典上原来叫粳，
5: 后来啊，包括袁隆平院士在内的很多水稻专家提出了倡议，
0: 就说老百姓几千年都念粳米。建议新华字典改过来，现在新华字典上这个字多音，有粳也有粳，老百姓都念粳。粳米还要感谢袁隆平这些水稻专家。哦，
2: 这样。
0: 哟，快看那个什么，
3: 无人机。
0: 这么大的无人机啊，
2: 撒农药吧，
0: 就不用过去那个背着那农药哈。
3: 对呀，
0: 那个撒了。嗨，哇，壮观啊。您好您好您好，
2: 认识一下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6: 老师，我叫钱小峰。
2: 钱小峰啊。
0: 小峰，
2: 这片稻米都是你们家的？
6: 都是我们合作社的。
2: 合作社的。
6: 对、
2: 刚才鲁豫说你们这儿的稻米有7000多年的历史，对吗？
6: 对，有7000多年的历史。
2: 真的？
6: 对，我们一直有一句话叫就是江南鱼米之乡嘛，其实就是讲到我们这个地方。
0: 您刚才这是在撒农药呢？
6: 对，
0: 这么大的无人机，都不再是过去那种人工的了。
6: 对，原来人工的话，你像我们这一片地的话，你要用6到10个人的人工，可能要打3-4天。但是我们用这个无人机的话，其实只要用1天时间就全部打完了。
3: 全部
6: 对。
2: 种稻子的时候，你有几个人种啊？
6: 种稻子的话，我们现在也都用机器，基本上只要2到3个人就够了。
3: 天哪！
0: 播种也用机器？
6: 对。
3: 你需要来这样操控一下。
6: 其实我们现在这边整个太湖流域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跟我们这边都是一样的，都是全都用全自动化的去种植。
2: 这个是你们村庄吗？前面？
6: 对，这个就是我们村庄。
2: 我们可以到村里去看看吗？
6: 可以。
2: 我们想寻找一种就是最好的粳米。
6: 我们江苏省现在最好的粳米就是南粳46的品种，我们这边就是原来的试种基地。
2: 在哪能买到啊？
6: 我带您去，老师。
2: 好啊，
6: 我带您去找。
0: 走，
3: 我们好好。哎呀，
0: 我们太幸运了。
2: 小峰，你们这个村庄简直是漂亮，你看那个瞭望塔，你们太讲究了，然后把那个柱子还用那个花丛给它包上，你们这真叫美丽乡村呢。
6: 是的。
2: 你看这周围你们种的芋头认识吧？对，
3: 我还真不认识哪个是芋头。
2: 大叶子，这个是芋头，美人蕉。
0: 我听说小峰你也是在外面发展，然后就是家乡越来越好又回来了是吗？
6: 对，我原来学校毕业了以后，因为我父亲也是我们当地就是你们要寻找那个米南粳46的第一批的试种员。对，比较有情怀。
0: 今天我们可找对人了。
6: 对，
2: 你现在回到乡村生活，你是不是后悔？
6: 没有，我觉得反而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2: 后悔。

0: 回来晚了。
1: 对对对对对，在这儿等着呢。
0: 这就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
1: 真的
0: 是个榜样，你感觉哈？你看看家家户户都是，感觉特别热爱生活，
2: 对，
0: 满眼都是绿色，
2: 对。
3: 李斌老师，其实我们这边现在走的那个营销模式啊，跟原来的一些就是传统的模式已经不一样了啊。正常的话，我们是在10月份底到11月份初的时候，我们这个大米就已经成熟了，我们就可以收割了。啊，其实我在这个秧苗种下之前，
0: 已经包出卖出去了。
3: 对，我已经全都卖掉了，已经。
0: 我跟你说，现在好吃的东西都是这样，
1: 提前
0: 。对对对，
1: 这个方式，我觉得我们的金鸡玉块可以尝试一下。亲爱的各位网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想预定我们的金鸡玉块的话，赶紧下单，下单。
0: 是不一样的哈，
1: 小峰，我们还有一点这个想跟你谈的事儿啊，
3: 您
1: 就是我们剧组给了点经费，然后呢，我们仨人一不小心给花干净了，没了，就是，但是我们还缺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稻米，就是您说的这个最好的南耕46，我们仨人想了想哈，派我来跟你谈一下，就是待会儿呢，能不能？就是给我们点儿哈，但是我们是有付出的。今儿晚上我们请你吃我们金鸡玉块，啊，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1: 您看行吗？
3: 行，
1: 成功，
3: 成功了
1: ，太好了。
2: 这是你家呀？
3: 对对，
0: 小二楼，小三层。
3: 这是我和我们姐姐两家人家一起建的。啊，对，就是我们家自己搭的一个葡萄盆。
1: 葡萄的，
3: 对对，您看上面葡萄挂的，
1: 葡萄都熟了，
2: 真是葡萄嘞，
3: 对，哇，
2: 这是什么呀？种的，水草吗？
3: 对，这是我们太湖当中的一个水草哦，
2: 真的水草，
3: 对，
0: 你们干嘛养这些水草啊？
3: 其实是这样子的，倪萍老师，刚才我们在走进来的时候，您肯定会看到一个牌子，那个牌子上面呢，它其实显示的是一个叫湿地占卜平衡，像这个叫水车前。这个叫芹菜，这个芹菜呢，在我们太湖里面呢，就有已经有五种了，全世界只有6种，但是我们太湖里面就有5种，啊，那么这个芹菜呢，就是我们这个科研机构，它是河海大学的教授，他把这个作为我们育种的宝类，太湖里面有一些被破坏了一些东西，然后他们作为育种基地，然后把这种品种再种到太湖里面去，让它自己形成生态平衡，就不需要靠国家花大的金钱和精力再去治理。
1: 瞧瞧这合作社干了多大的事儿啊，
0: 这才叫功德无量呢，
1: 功德无量哟。这是什么呀？
3: 哎，这个是个好东西，我拉开来各位老师看一下
1: 呀，这个很有年头了，
0: 像捣蒜的臼子哈，
3: 对，传统的舂米用的。
0: 这个米就是46毫米吗？
3: 就是46毫米哦。我们这边的人都是这个米，
1: 这是古法舂米。
3: 对，
1: 我们正需要小峰，因为我们这次想做这个金鸡玉块，就是古传上的一道菜，我们需要用古法来得到这个南耕46。
3: 好的，
0: 你会用这个吗？
3: 那这样子，我给几位老师先演示一下。
2: 可以，
3: 几位老师有兴趣的话，可以
0: 自己
3: 尝试一下啊。其实就是砸下去，把它外面的那一层纤维的东西砸掉。
0: 哎，这个很简单，我来。我给你来洗，
1: 我来吧，您别伤着腰。
0: 我们每个人都体
3: 现，那个稍微体验一下，稍微体验一下，对，
1: 就这样砸。
3: 对，
1: 哟，你看，看似简单，就一直砸中间就行了。
3: 对，
0: 一看是
1: 没干过活。
3: 李斌老师，
0: 我们农民干过。
1: 您可小心伤着腰啊！
3: 对，您小心一点。
2: 力道很均衡，
1: 360度各个角度都照顾到，
2: 边揉边砸的感觉哈，
0: 掏是不是？
2: 我来感受一下，
3: 来，
2: 谢谢，
0: 试一下，就觉得过去我们的祖先活得既聪明又不容易。
3: 是的，对，您小心。
1: 是不是看着简单，做起来有点难？
0: 对，
2: 你得知道你到底是在用在哪儿。
3: 对，
0: 所以你看。过去的人吃米饭掉的一粒桌子上都得粘起来吃，就是每一道都不容易。
3: 是的，
1: 所以这个特别适合孩子们来体验。
3: 对，
1: 以后粒粒皆辛苦的感觉就知道。
0: 我们今天就拿着这个米吗？
3: 几位老师稍等一下，我去拿一下。
4: 谢谢。
1: 那我也再来继续体验一下，我感受一下，我让我儿子看一看，以后再敢浪费粮食。
3: 来，几位老师，
1: 来了。哎，
3: 你们想要那个南耕46的大米？
1: 就是这个呀。
3: 对，就是这个大米。哇，
1: 哎，它真的跟

0: 东北大米跟河南的大米都不一样哈，
1: 小一点。
0: 那这个大米是煮出来特别香是吧？
2: 一个香，还有个糯
0: 糯，
2: 对。
1: 哎呀，现在就很香，像熟一个熟米饭的味道，
0: 真的是香。怪不得他《金鸡玉块》里面用了这个当地的这个稻米，它就糯，
2: 对，
0: 特别适合当蘸料啊。
2: 对，
1: 太好了。那我们拿着米先走了，我们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0: 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3: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4: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5: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3: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6: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7: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2: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3: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2: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2: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3: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放在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叫辣肉，
13: 叫吧，叫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0: 老是便秘咋办呢？
2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2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

0: 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姓名李宇言韵，身高1米03，所在地区重庆，基础技能霹雳舞，技能指数6颗星，潜力指数8颗星，个人目标征战奥运。

0: 家好，我叫红豆，来自重庆，今年6岁了。我喜欢跳街舞和画画，我的梦想是以后胸前有一面5星红旗，
1: 能够代表国家征战
0: 奥运。
1: 对，我觉得咱们可以这样啊，我们严韵同学哈，每做一次，每展示一次街舞动作或者说打招啊，通过了的嘉宾就可以给他竖起大拇指点赞，那如果觉得还可以更好的话，那么我们就用叉来表示，好不好？
0: 好，
1: 请准备开始。5、6、7、8、9、10、11、12、13、14、15、16、18、19、20，请投票。
2: 首先我是作为这个霹雳舞专业的教练，Power Woo技巧难度里面托马斯只是一些基本的基础难度，我就想往后看一下
3: 啊，因为我是外行嘛，外行看热闹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刚才说让他做15，他做了20个，我觉得他小小身体里面运还有更大的能量可以释放，我觉得他还可以做更高难度或者更漂亮的动作，我想再往下看一看。
1: 好，请做准备。

0: 15秒。
1: 因为下不来了呢，我赶紧说教练赶紧帮忙
2: 来投票。
1: 哎，
2: 有变化，
1: 专业老师太苛刻，我给专业老师打个叉啊。然后第二，这个红豆小朋友做的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啊，这个让你做20就做20就行了，千万别做22了，我看着心疼难受，所以给你打叉，急的我是啊。加油，你做的很好，
2: 希望看到你更加绽放的那一时刻，前提是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
3: 好，
2: 那接下来还有没有展示呢？
3: 还有头转控15圈。
2: 好，做好准备，可以开始了。
4: 1、2、3，太快了。

0: 23圈。
1: 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可以去 cipher 一下，在我们文化里面是有 cipher， 就是围圈去展示，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然后既然我们是多彩少年，我们可以多彩一点，也顺便邀请两位老师跟我们一起参与进来。
2: 太好了，我们把圈围起来，各就各位，准备好，请听音乐。今天最大的不同是可以看到多种艺术表现形式。首先是我们重庆霹雳舞队年龄最小的后备队员给我们带来的技巧的展示。

谢谢我们的曙光裁判，拥有着非常深厚的街舞的基础，结合上我们的空竹技艺，看他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变化和表演。

0: 觉得刚才这个实在是太精彩了啊！谢谢，稍事休息一下。
1: 你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准备向什么样的挑战内容发起冲击？
2: 跳飞机、丢手、五十个。
0: 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3: 少年挑战者李宇言韵，本轮挑战内容为连续街舞动作飞机跳，挑战规则如下：一、全程动作规范，头脚不许接触地面；二、每个动作支撑手需脱离地面；三、连续完成数量超过五十个；四、本轮挑战共有两次机会。首先，他挑战是单手，单手的话比双手更难一些。他需要协调性还有核心力，首先还有肌耐力，因为他不是做一个两个，他是持续连续性的做五十个，对吧？这对于一个不说男孩子啊，女孩子，而且是这么小小朋友的话，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所以说我们这位小小少年哈，这个要向一个高难度的项目发起挑战。准备好了吗？
2: 我准备好了。
0: 好，来，李宇言韵，请听裁判员的口令：
3: 三、二、一，挑战开始。

0: 请看大屏幕。
1: 身高只有1.03米的小小少年李宇言韵，他挑战的是街舞动作飞机跳。目前他已经完成第一次挑战，专业裁判通过慢镜头回放进行严格把关，他究竟能否挑战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本轮挑战已完成，挑战者完成街舞动作飞机跳共68个，全程动作规范，符合挑战规则。经裁定，本轮挑战成绩有效，裁判李帅。
0: 所以我们的小小少年李宇言韵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姓名宋义红，身高1.5米，所在地区北京，体能指数8颗星，学习能力8颗星，最强技能投篮，技能指数8颗星。

我叫宋雨虹，来自北京，现在是一名四年级的学生。我最喜欢打篮球了，最喜欢的球星就是库里了。我喜欢模仿他的打法，还有模仿他的动作，就连号码我们俩都是一样的。大概是两年前，库里看到了我的视频，觉得我的打法很像他，于是他就在网络上喊话，让大家寻找视频里的这个小孩，当然也就是我。然后呢，后来大家转发，我就知道了这条消息，后来大家就都叫我中国小库里了。

0: Sonny Ho, hey, I saw your video, man. Very inspirational. I'm so excited to know that you love the game of basketball, but you love watching me play. And it seems like you have all of my moves down pat. So keep working hard. I'll keep watching your videos and keep following you as you get, you know, a little older in the game, my man. All love and thanks for the support.
1: 觉得就是能够被自己喜欢的球星这样点名喊话，这感觉太棒了，当时特别激动。然后呢，那天我问了爸爸好几遍，这是真的吗？哎，但我怎么听说，就是你知道他给你喊话之后，好像没有激动到逢人便说逢人就讲，特别淡定，特别平静，是真事儿吗？
2: 是的，其实就是因为太高兴了，然后呢就忘了跟别人说了，他们就特别震惊，说原来你这么厉害呀。
1: 得到了库里的喊话之后，相信你练球更有动力了哈，成绩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你应该赶紧给他回话，你说我已经练得很棒了，不断在进步，欢迎你早一天来中国，是不是？
3: 特别好。孩子就是种子，家庭就是土壤，这个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一辈子的。我告诉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孩子的梦想60%的人能够实现。这个我可以

用我的经历告诉你，因为我1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我给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写了一封信，收到了回信，这小小的成功就让我产生了大大的梦想，我也想当知心姐姐。从那时候开始努力，直到30岁实现了我的梦想。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坚持下去，10年20年之后

0: 即为挑战成功，本轮将有两次机会。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来，请做准备，进行你的第一次挑战。好，我们也请上我们的几名工作人员，帮助小宋同学来捡球，为他赢得更多的这个时间。
0: 宋一红，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

0: 真的是非常的惊心动魄，谢谢我们的几位工作人员，谢谢。
1: 本轮一分钟罚球线定点投篮挑战已完成，挑战者在限时一分钟内完成投篮20次，且在过程中未出现犯规现象，经裁定本轮挑战成绩有效，裁判张一迅。
0: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宋以宏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0: 姓名来丁丁，身高1.37米，所在地区浙江杭州，勇敢指数8颗星，诗词水平8颗星，创作能力8颗星，特殊技能对暗号。你好，
1: 我叫来丁丁，今年9岁，来自浙江省杭州市南霄部小学，现在上4年级。
2: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归的模样。
1: 这个暗号最近呢的确很热门，不过我对的是问渠哪得清如许，
3: 未有源头活水来。
1: 对，
3: 这个少年他的名字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是让我闻之色变的名字。我曾经就是他的手下败将，因为他的飞花令已经达到了一种恐怖的级别，他每一句都是一样的步调，然后一样的语速，一样的节奏，然后你感觉不到他什么时候就要词穷了，其实他有可能真的是无穷的。
1: 说起那次比赛，陈哥姐姐您绝对是给我放水了。当时呢是我们4个小朋友对他一个人，经过了很多很多轮，另外3个小朋友都被淘汰了，后来我们又对了很多轮。我想陈哥姐姐当时肯定是被我们几个绕晕了，
3: 太给我面子了。
0: 我们期待您在2年之后
3: 再输给他一次，
0: 与他再战。
3: 好，
0: 请二位做好准备，双反义词飞花令的现场比拼现在正式开始。
3: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1: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3: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1: 江北江南只要齐，现长现短迥高低，
3: 短长亭古今情，
1: 纵横阵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
3: 客情今古道，秋梦短长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3: 古今多少事，余唱起

0: 三更。
1: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0: 冉冉几盈虚，澄澄变金谷。
1: 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0: 金谷河山无定居，画角声中木马频来去。
1: 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
0: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1: 有天有地皆无主，无法无天是未明。
0: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1: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0: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
1: 远人南去，夕阳西下，江水东来。
0: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1: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0: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
1: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
2: 我觉得再不打断的话，今天整期节目就看你俩在这儿废话令了。
3: 两个人都特别棒，我觉得反应又快而且非常准确。丁丁，你面对的是一个全国总冠军呢、哎，可是你的水平跟他相差无几。
1: 没有没有，虽然我背的诗在你们眼里看来是很多，但陈根姐姐背的诗一定比我多，而且她读的诗，她理解的意思比我要多不知道多少亿倍了。
2: 谢谢谢谢陈根姐姐，
0: 谢谢，加油。
1: 我三岁的时候，首先是外婆去超市里买了一些书，她就给我读，久而久之她发现我把书给背下来了，于是她又找了一些诗词的书给我读，然后我也背下来了。接着呢，到了四岁，妈妈就开始正统的给我来背诗词，我每天都会背一首新诗，复习以前背过的一部分诗，这样子就不会忘了。
4: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5: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眼学牡丹开。木头石壕村，有力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杨柳满长堤，花明路不迷，画船人未齐，侧身轻莺啼。
6: 二十八宿罗星休，九经耿耿乱当中。殿前作赋身魔空，笔补造化天工。
7: 早秋金落叶，飘零似客星，纷飞未肯下，犹掩西故林。
0: 真的越来越有感情了，我觉得
2: 这妈妈能坚持每天录视频也不容易。
8: 我跟丁丁呢一起学诗录诗，主要呢也是想培养她的一种就是学习的一种态度和精神。开始呢是我说一句，他跟我说一句，慢慢的呢他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了，可以自己去找诗来背了。他呢比较喜欢一些军旅的爱国的，那男孩子还喜欢豪放词，他就喜欢辛弃疾、陆游、毛主席。那他当然他还有一个超级偶像叫苏轼，他就会去看那个人物的生平，创作背景，还有里头的历史典故、地理知识。同时呢，他也提高了他的那个写作水平，应该说是写作能力。诗词呢已经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中，就跟吃饭睡觉一样，所以我们能够坚持得下来，
2: 乐在其中。
8: 对，
2: 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0: 本轮挑战为地名诗词飞花令，通过大数据搜索，我们从海量诗词中筛选出了古往今来的100个地名，见证团成员将从中任意挑选出20个。少年挑战者来丁丁需在150秒的时间内准确无误地说出地名所对应的一联诗词，并对该地名进行解析，在限时内全部完成并内容准确无误则视为挑战成功。

0: 名如果含有古称与现在的叫法不同，这个解析呢就是把古称和现在的叫法分别说出，而如果古代的名称和现在的名称相同，比如说我的家乡咸阳位于今天的陕西关中。每位老师挑四个
1: 随机抽选

0: 倒计时还有五秒钟。
1: 一唱雄起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于田。于田位于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的，这是于田县的古称。两个田字不一样，客舍滨州已时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滨州是山西省中北部太原市的古称。百里平川古朗州，沅江滚滚向东流。朗州是湖南省北部常德市的古称。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白帝城是重庆市奉节县的古称，位于重庆市东北部。浔阳针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浔阳是九江市的古称，位于江西省北部。春归莫林树，人老健康城。健康是江苏省西南部南京市的古称。月江腰下涧，职位斩楼兰。楼兰位于新疆吐鲁番鄯善县境内。吴兴城阙水云中，画舫青莲处处通。吴兴是浙江省北部湖州市的古称。今年尘土满真衣，特特寻芳上翠微。翠微亭位于安徽省池州市的岐山上。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生。湖州位于浙江省北部。八岭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八岭是湖南省东北部岳阳市的古称。是以邺城下，纵死石油宽。邺城是河北省南部邯郸市的古称。武陵墨学居人共筑武陵源，还从屋外起田园。武陵是湖南省北部常德市的古称。西时文有云中郡，今日无云空见沙。云中是内蒙古中部托克托县的古称。金口瓜州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金口是江苏省西南部镇江市的古称。幽州思妇十二月，听歌罢笑双鹅催。幽州是北京市的古称。我们的首都位于华北地区。阳县姑苏以买田，相逢谁姓是田园。阳县是宜兴市的古称，位于江苏省东南部的无锡市。浦江位于李建业墓中石，建业是也是南京市的古称，位于江苏省西南部。不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这里的荆门指的是荆门山，位于湖北省西南部的宜昌市。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兰陵指的是现在山东省南部的枣庄市。
0: 好，回答完毕。
2: 本轮地名诗词飞花令挑战，挑战者来丁丁在限时150秒内完整且准确地说出了相对应的20句诗词，且地理解析全部正确，古今地名差异全部正确，经裁定本轮挑战成绩有效，裁判成功。耶、
0: yeah!恭喜我们的来丁丁同学挑战成功。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今日之要则为商，
9: 办桑蚕扛离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8: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

0: 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
7: 让我幸福一小会儿。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哎呀，哎呀，好漂亮啊！正面亲一个，这一刻特别美好。本周的周冠军花。
8: 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9: 老板好，这可太重要了，
10: 包队长，
9: 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0: 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9: 跟你有啥关系啊？
11: 轰，狼，四，啊！
12: 一步入山来，一头看千年。
1: 这是一间充满墨香的卷饼店，不足五平方米的小店里张贴着很多书法作品，如果不是门前热气腾腾的卷饼摊，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书房。过去30年间，老板亢金明一边卖卷饼一边练书法。
13: 那个路边上，我在那个路边上干了11年，白天我老婆在这个店里面干，我晚上干夜生。有时候我正在写字，有时候药品我喊两三句我都听不见，我的集中力都是在这上面。写字得需要很集中精神的，不然你就是讲你写出来的那个东西没有深韵。
14: 这能做饼吗？
13: 你叫可以做。
14: 做两个饼给我来。
13: 两个？
14: 嗯。
13: 两个都是梨肉的。
14: 哎，对。
13: 不要辣的。
14: 我上学的时候吃了你们家，然后现在啊结婚生孩子了，回头孩子还要吃你们家。
13: 对，有可能了。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这个是杨万里的一首诗词，那个嘛，毕竟幸福六小种你应该知道，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热爱。我从来不认为我写的是书法，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古人留下来的东西，一种敬畏之心，一种尊重和这个认知。
1: 练书法需要大量的纸张，旧报纸、废收据、硬纸壳，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可写，在老炕这里都能派上用场。时间久了，街坊邻居会习惯性的收集纸张送给老炕。
13: 你看我用的纸，其实我说到这个纸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跟你说一连一会儿，有夫妻两个都是70-80岁了，我拿给你看一下，拿给你看一下，你都很感动，我都没舍得用。这种东西有可能你都没见过，比你的年龄估计都大。这是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给我抱来的，你看这有多少人，这可有年代感。你看后面这个字你就知道了，他背了那么多我送来，他都珍藏了几十年了。注意烫，3分钟。

0: 以后再吃。好，慢走啊。好。
1: 书法作品越贴越多，来小店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买饼，很多网友和游客都慕名来小店打卡，还有不少家长带自己的孩子来感受氛围。
0: 所以讲写了很多年“浮游诗书气自华”呀，就是送一些，这些年轻人，鼓励年轻人。
2: 这俩字可文艺。
3: 看，文艺。
2: 文艺吧，正的是文艺。画的一般，保证好看。
0: 这俩字专门送人家是放手机壳的，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群送不同的东西。你比如说小孩来到这儿，他一到这一站都往上看，哦，看他对这个他感觉到能吸引他，我就知道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喜欢这个东西，你才会拿这个东西来鼓励他。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好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5: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

0: 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总台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队伍将分别登台亮相，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名额能够进入到年度竞演的舞台之上，那谁能获得这份殊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加油
1: 加油
0: 加油。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让我们欢迎他们闪亮登场。首先刘福阳，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于大明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潘宇老师。来吧来吧，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大家。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队伍将一一登台亮相，谁先上场来个开门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这边是古老的回响，优雅永不败，烟雨蒙蒙，个性带娃，随性出奇迹。看到这些名称想到了什么？
3: 个性带娃一定有小孩儿。

0: 一定有孩子。
1: 我觉得古老的回响很神秘，
0: 很神秘。
1: 我很期待
2: 这古老的回响，我想它非常有故事性。
0: 古老的回响
3: OK 了，就它了。
0: 那四位老师最终的决定是
4: 随性出奇迹。
0: 哎，你们说了其他的，然后最后说了一个，
4: 这叫声东击西。
0: 哎，好的，随性出奇迹，来，大门请打开。
5: 大家好，我呢来自大兴区文化馆舞蹈团，我叫江启慧。我们这个舞蹈团呢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非常自由的一个舞团，所以呢只要你有一颗热爱舞蹈的心都可以加入我们。老年朋友们加入我们舞团吧，欢迎你们。
0: 哎呀，你看这个俏丽的劲儿，这么多花，接下来表演的舞蹈是来自哪里的灵感呀？
5: 来自于云南。
0: 云南，我们好期待，把姐妹们叫上来吧。
5: 好的好的，姐妹们快上来。
0: 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表演，你可以一直为他们点赞。如果我们攒够了1000个赞的话，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的状态。

0: 我觉得最后那个细节，看后面的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点露出来的那种感觉。哎
1: 呀，我没想到这是个还原度这么高的舞蹈，现在群文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么高吗？

0: 小姐姐们总共多少人？
1: 24个人。
0: 24个人。
1: 对，
0: 各有各的职业。
2: 我们有行政管理人员、时装公司职员，还有古籍文献修复师。

0: 修复的老师是在哪里？古籍文献。
1: 我是从事古籍文献修复，修复多年，因为每天坐着，让身体呢觉得也很不舒服。后来呢，大兴文化馆它是一个无门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随时可以去，累了就歇。可越是这样，我们跳得越齐心，大家凭着这份真心热爱，越跳越出彩。
0: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个规定，就是你随时可以来，你想走也可以走，
1: 对对对，
0: 没有任何思想负担的，可以走进舞蹈。这个舞队曾经入围过群星奖的决赛，
2: 我们的作品成功入围第20届群星奖全国决赛，这份成绩来之不易。我们都是来自北京各个城区的退休姐妹，并非专业出身。这个舞蹈的难点在于配合性的动作很多，对于年纪大的阿姨来说，挑战还是很大的。很多队员是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舞蹈，历经4-5年的打磨，才取得现在的成绩，就是凭着打心底里的热爱在坚持。
3: 他们身在北京，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云南的彝族，都采过风吗？
4: 去过，去过，去过。
0: 我听说咱们这儿还有多才多艺的，唱那个彝族歌曲唱的特别好听。
4: 是吧？是吧？是吧？
0: 啊，对对。来吧，给咱来一嗓子。

0: 朵朵知道。
1: 这首歌表达的是什么？
2: 是彝族的一个敬酒歌。
1: 敬酒歌，
2: 对对对。你说刚跳了一个这么激烈的舞蹈，他能声音这么平稳的唱一首歌，不容易啊。
0: 那真是他们把这个彝族舞蹈跳得这么有韵味儿。民族舞蹈讲究的就是那个民族的韵味儿，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仅仅学动作，也是把那份情感对民族舞蹈的爱融在了他们的心底，所以这个舞他们从心底流淌出来，跳得既有韵味儿，更有情感，所以我觉得他们眼睛冒着对舞蹈那种爱的真诚的光，所以你们深深地感染了我。
3: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在这坐着一直沉浸在感动中啊，然后台上的各位都有着不同的工作，然后业余时间有一份热爱就是舞蹈。我看我们这儿有些个成员为了来跳舞要往返三四个小时，
2: 对对对，
4: 路上这么长的时间也要奔到这儿来排练，真的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你们好棒。
3: 谢谢谢谢谢谢，
4: 走你吧。
5: 我觉得这舞蹈编排的特别好，而且他们跳的特别整齐，他们那种青春那种活力，我觉得舞蹈跟年龄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爱不爱，加油。哎
3: 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2: 我好心太可爱了，
5: 主要是我老控制不住。
6: 我在家园这个节目身上就感受到了一点，就是舞蹈能够打动人的不单是技术和技巧，嗯，可能更重要更能感染人的是他们的真心与激情。我觉得这一点在你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我也特别的感动啊，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摁灯呢，我看三位，其实我自己对舞蹈的要求还是比较
1: 高的，
6: 比较严格的。
1: 那你不摁可以给我们跳一段呗？

0: 玛尼情歌还是？
1: 好，跳玛尼情歌，
0: 跳
1: 玛尼情歌，大火玛尼情歌，玛尼情歌。
2: 我在西藏听的最多的歌就是这首《玛尼情歌》，
3: 来吧。

0: 有感染力，你发现没有？不愧是江院的学生。
1: 我是看着江院舞蹈才选择了民族民间舞。啊、哦，
0: 真的。
2: 杨老师上来。
1: 杨老师
3: ，师生共舞。
0: 是不是好久没有看老师现场跳了？
1: 对。

0: 忍不住跟着您翩翩起舞。
1: 老师跳太棒了，
2: 你已经把我拍到沙滩上了。
1: 没。
0: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我真是很羡慕舞者，他们有另外一种方式去抒发自己的情感。
2: 因为每天忙碌工作以后，就是喜欢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们一起去动。
0: 对，
2: 所以舞蹈会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0: 谢谢江月，谢谢扶阳，两位舞蹈家带给大家的沉醉其中的这种韵律，我相信大家也学到了一点。
3: 学到了。
0: 谢谢各位小姐姐，台下稍候。
3: 好，谢谢。
0: 好的，接下来第二个谁出场呢？我们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

0: 位老师请选择。
1: 我要选一个我没有体验过的，我准备选个性带娃，这个是我没有体验过的，
0: 提前预习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好的，来吧，个性带娃大门请打开。来来来，来吧，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阮凯伦，今年八岁，上二年级。她是我奶奶。
3: 大家好，我叫邵慧锦，今年55岁，来自安徽池州。
2: 别人都以为她是我妈妈。哦，
0: 你真是他奶奶吗？
3: 对对。
0: 你怎么看那么年轻呢？
3: 是有点年轻，就是每次出去都说，哎，你妈妈，你妈妈，从来没有说是奶奶。哦，
0: 只隔着两辈儿。
3: 对，因为跳舞让人年轻啊。哦，
0: 真的。嗯。哦，那我想问一下，你跳舞是？

0: 跟你奶奶学的吗？她带着你跳吗？
1: 对。
0: 你怎么评价她平时跳舞的样子？
1: 酷。
0: 她酷还是你酷？
1: 她酷。
0: 她酷。奶奶更酷。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喽。
1: 好。

0: 我听说您是健美操老师。
1: 对，以前是一个健美操老师，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街舞太帅了，因为我骨子里有一种挑战精神，想在职业道路上有更大的突破，内心涌起了学习街舞的想法，所以我就改行了，现在就做了一名街舞老师。我在我们当地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名气，因为我经常带着我小孙子拍短视频，我每次上街都会被认出来。

0: 舞蹈会耽误你学习吗？
1: 嗯，不会。舞蹈就是健身，算健身。
2: 是的。
0: 你家里人哪些人会跳街舞？
1: 我的爸爸妈妈。
0: 嗯。
1: 我的爸爸妈妈、奶奶，还有我的，还有我。
3: 终于论明白了。
0: 哎呀，那您年轻的时候，如果一路跳过来的话，是应该首先带着儿子跳吧？
2: 对，我儿子和我一起学的街舞，然后我们一起参加比赛，然后被我儿子给打败了。
0: 哦，你跟你儿子狭路相逢，
2: 对，
0: 结果他赢了。
2: 是的，
0: 现在带着孙子跳。
2: 对，
0: 哎，其实榜样特别重要。现在有孩子一起学，整个家里的氛围，如果家里要定点什么事儿的话，根本就不跟你谈，就查一下舞。
4: 对对，
0: 谁赢了听谁的。你跳了几年了，好孩子？
1: 从四岁开始跳的，
0: 跳了四年了，
1: 该是小四年了
0: 啊。
5: 我八岁的时候没有他跳的好。我九岁上的中专，完了中专五年毕业以后，十四岁上的大学，十八岁大学毕业，所以我是中央民族大学有史以来最小的一个大学生。
0: 哦，
6: 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全国舞蹈比赛，刘祖阳那身团扭是这么小，背一个小熊猫和双肩包，在舞台的侧台，他就看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演出，一动不动。我刚才看见他，就一下想起他小时候跳舞的感觉。
1: 我想和那个帅哥跳一段。哦，
6: 来吧，
5: 啊，我们一起跳。但我觉得我可以用你的音乐来跳我们的蒙古舞。首先第一点，这个奶奶和这个小朋友街舞跳得很好，力度感很强。我们的蒙古族舞蹈有很

0: 多的节奏啊什么的和街舞其实
1: 差不多，
0: 在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我们的摆手啊什么的，也是用胳膊肘发力，也是这样发力的。我们都是这样发力的。
1: 对对，啊、
0: 哦，来，宝宝，我们一起来。碎肘尖看过吗？蒙古族舞蹈的，就是把肩放松。抖起来，对，完了呢，我们学一个点啊，五六七走，走。

0: 没想到在这种音乐当中也是很帅的哦。
1: 对，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音乐去跳舞，力度会更强，能体现男孩那种爆发。哦，
0: 喜欢吗？
2: 喜欢，
0: 喜欢。以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
3: 越来越棒，加油！
4: 带着小孩学跳舞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是，小男孩精力无穷。嗯，对。把他那个无限的精力用在跳舞上，孩子还学了一门手艺，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奶奶你好棒，好厉害。
5: 这小朋友一看就英武而身心健康，
4: 对，
0: 而且很酷。
5: 我给你们点赞。
4: 谢谢，
0: 谢谢大明老师。
1: 我觉得能够这样的去带着自己的孙子，用身体去说话，而且能让他能够集中精力的去学习，他能很认真的去跟你去模仿去学的时候，会把他心里会静下来。所以说你看奶奶能带着孙子都能跳这么好，希望下次的时候把你的爸爸妈妈都带来一起跳啊，也让你爷爷在旁边鼓掌，啪，一起加加油。
2: 谢谢。
0: 好，那我们台下稍候，好不好，宝贝？
4: 啊，
0: 好的，
4: 再见，再见，
0: 加油，
2: 拜拜，
0: 再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听三支队伍的唱舞宣言。我们先来听听古老的回响。
6: 我们在古老的土地上挖掘时间的宝藏，聆听历史的回响。
7: 时光不老，我们最潮，全场尖叫。
8: 不用下江南，亦能赏水乡。今晚我们将用最美的舞姿给大家带来美好的享受。
0: 想看哪一个？优雅永不败，优雅永不过时。
8: 大门请打开。
9: 主持人好，
8: 你好，
9: 来吧，自报家门，我是来自湖南省株洲市舞动千军队的领队，啊，非常高兴带着姐妹们来到央视的舞台，秀一支魔舞《红尘万里》。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魔舞，
5: 魔舞
0: 就是把模特步和舞蹈结合。来，姐妹们，有请你们登场。

0: 感金色舞台，真好，这帽子太给力了，这帽子，这个帽子一戴上，我就立马就觉得
1: 优雅，
0: 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魔舞美在什么地方？
2: 主要是三项美，打造女性的骨相美、熏陶气相美、滋养心相美。
0: 哦，就是骨相美，然后气相美、心相美，这三美。
2: 对，最后展示的就是仪态美。
0: 这些姐妹们就各有各的年龄，是吧？
3: 65了。
0: 你？
3: 对，
0: 65。
3: 对，
0: 眉清目秀的65。
3: 就是这个魔舞让人这个气质啊调整得很好，
0: 不一样。
3: 不一样。退休了以后，在这里跟我们的00后小老师学魔舞，从形体啊到舞蹈，然后走出来还是像那么回事儿啊。
0: 对，太像那么回事儿了。
3: 对。
0: 我虽然天天穿球鞋，但是我觉得看着你们穿这个我也想穿高跟鞋了。你们这个怎么能够走出那个气势来，走出端庄感来？
2: 腰立起来，然后头顶找天。
0: 头顶找天。
2: 对啊，背拔起来，
0: 背拔起来。

0: 我的鞋。
1: 对，身体的核心收稳。嗯，这个就是女人从容大气的样子。
0: 这个我以后出场就这么出啊，不要这么出了。
1: 我也头朝天一下。这个是很经典的港风的一种魔舞，但是魔舞有各种不同的风，比如说古风啊，你会用什么样的魔舞的方式来表达？你就想象他现在穿的是一个汉服的采茶的
0: 哎，
1: 茶家女的服饰吗？这是在采茶，动作真优雅。
2: 然后我们还有民族风的，也有
1: 民族风的，你能不能尝试一下，
2: 展示一下？藏族

汉族有很多很特别的服饰，去年的春晚吧，我就穿了一套拉萨的服饰。当然我们去到各个地方，到了阿里有飞天服饰，到了四川

0: 妙的事情，也不会觉得舞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就会觉得结合起来会很有意思。
1: 你这个零零后怎么想到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教阿姨们，让他们的气质更好，骨相更好，心态更好？
0: 因为我大学考到了湖南，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有幸结识了领队陈老师，先是带姐姐们学舞，教她们跳舞后，我发现这些姐姐们她们更懂得去让自己不被年龄限制。虽然年龄在不断的增长，但我的体态，我的形体，包括我的变美的追求，它是没有一点降低，而是不断的去花时间钻研去学习。在我给他们上课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很打动我。对，所以我就想，不要被女人的年龄所限制，不管你的年龄在哪一个时间段，你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优雅更美丽。追求我觉得是可以一直在往上去提升的。
1: 各位也是第一次看到魔舞这种表达方式，觉得怎么样？
2: 我先拍了再说。这种模特与舞蹈的融合，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我是非常赞赏的，而且非常喜欢的。完了，刚开始看你们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少一些舞蹈的元素。其实他们每个人舞蹈的节奏都特别的准，而且舞蹈编排和形式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而且我又看到了你们民族舞元素的魔舞的一种方式，包括国风的，而且我觉得你们这种方式特别的养人，
3: 滋养身心。
2: 因为舞蹈本身它是一个双向滋养的一种形式，一个是自我的滋养，一个是你跳出美的东西给所有的观众滋养大家，所以我觉得这种舞蹈的形式完全可以达到，所以我特别的喜欢，我特别的支持你们。我希望有机会我也会编一些属于魔舞的方式的一些舞蹈，因为我觉得这样会让更多不会跳舞的人通过魔舞慢慢循序渐进地接触到舞蹈，我觉得这点是真的很棒。我刚才看完他们跳，我第一想到就是天美老师绝对能跳，
3: 绝对可以，
2: 而且跳的会绝对特别好，
3: 绝对。我跟你说，那帽子一戴，我跟你说，优雅永不过十年。
4: 我当年演那个春晚有一个小品叫《车站奇遇》，我的出场就是模特步。曲颖他们那年也有一个小品，什么女神和女汉子，
5: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3: 神和女汉子，
4: 然后我就说影子，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走的行不行？然后曲颖说姐，你别老一窜一窜的。所以我特别知道，就这几步有多么不容易。你别看他们就走了这几步，曲颖教了我好久，最后在台上我看我还是有点一窜一窜的。所以掌握了这个模特步就首先就非常不容易，然后再加上舞蹈的韵律，我觉得真是挺了不起的一个改变，而且特别好看，特别美，特别女人的那种优雅，那种阴柔那样的啊，真的好美。
2: 对，我很期待蔡明老师和他们同台。
6: 哎，我跟同台我不会呀。
7: 会，一定会，你往中间一站就能。
3: 你真的合适，
6: 三明老师，
4: 我试试。
7: 哎，有，
4: 哎，我跟你学一下哈。
3: 哎呀，

0: 有了，
1: 一二三四五，扣肩扣肩，
0: 一
1: 二，对，除右脚，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完了，就这么简单吗？

0: 可以的，这只是模特。如果他加入一些动作的话，你就变成了港风，或者是古风，或者是藏族风情，或者是彝族风情。你要哪个风？
1: 港风吧。哟。

0: 行啊，这个整理别怪我。跳得乱七八糟，但是我很高兴。
1: 好的，哎，
2: 这么帅的小伙子，要不要来试一下？大高个，大帅哥上，大高个，我觉得你可以。
3: 我们是藏族还是傣族？
2: 藏族。

0: 却泪已落。
1: 我不是我教他，你教我。
2: 没事，我觉得你可以把你觉得可以融进去的藏族的动作来一点点。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就穿上了藏袍，康巴汉子。

0: 风声存
1: 可以可以。以前我们是走模特的人去编排，但是如果是学舞蹈的人，特别是舞蹈家这个级别，可以一下把它提升到很多应用场景当中，这是各民族兄弟姐妹的服饰表演。
2: 是的，
3: 舞蹈里头最难最难就是走哦，因为这个走可以走出它的这个风格来，每个民族它走都不一样，每个人走路的动态也不一样
1: 哦，真的是
3: 模特走他那个气息，走路怎么提怎么挺怎么梗怎么走，侧身怎么做，画是什么样，都有它的标准和特点，所以所有的动态当中舞蹈是最难走的。就像我们学舞蹈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开始就是先走，
2: 基本
3: 一步一步弯走，上舞台真走它不好走。嗯，多年在舞蹈当中走慢慢习惯了那样的走啊，才能从脚最后一直跳到上身来，他们线条那么好，再像风一样那种走起来会更漂亮。
1: 是的是的。

我被他们迷住了，我家乡来的株洲的这个美女们，你们的表演已经让我忘却了你们的年龄，真的优雅永不败。他们身上不仅是有我们大家说的优雅端庄

0: 觉得我更看到了女人内在的那种柔性，从心里流淌的那种美感会把你人融化。所以我看到他们真正把那个模特步和舞蹈结合，我今天看到他们是第一个在这儿表演的，让女人的60岁就像父母辈30岁的那种模样，那种身材，那种气质，那种自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舞蹈的美特别像这个模舞，这样一走真的那真是十足的少女，让我为你们喝彩。
1: 哇，
2: 谢谢
3: 蔡明老师，
2: 蔡明老师请投票。
3: 蔡明老师
4: 那么希望我按吗？
2: 是的。
4: 那好吧。
2: 谢谢
3: 谢谢，
5: 非常好，谢谢你们。我觉得新的模式只要一打开这个口，我们会有很大的想象力，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各民族兄弟姐妹都有自己最美的服饰，为什么不跟舞蹈、跟民族民间舞结合在一起，展现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谢谢你们。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2张照片。
4: 哦，哎呀，美美的，
5: 看哪个呢？
1: 古老的回响，
5: 从一开始您就惦记，
4: 对，
1: 一直惦记，
2: 他惦记半天了。
1: 我看这个有多么回响啊！
5: 确定了，可以吗？
2: 可以，
3: 可以。
5: 来，古老的回响，大门请打开。
1: 哇，藏族的，
0: 藏族。
5: 您好，
6: 苏庆老师好，尊敬的各位导师、现场的朋友们，晚上好。我们是来自四川都江堰文化馆轻舞飞扬艺术团，我们的团队呢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团队，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行业，团队的这个年龄的跨度是最齐全的。我们从20到了70，也就是说从20岁最大的到了70多岁。哦，
5: 跨半个世纪。
6: 对。
5: 今天的兄弟姐妹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加油。好的。

0: 色舞台，祝贺你们，一下舞台就绚丽起来了。
1: 我们这次是穿着飞仪跳着飞仪进北京，我们的这个打扮从头帕到我们的服装都是国家级非遗，比如说加绒编织还有挑花刺绣工艺，你看它一打开，特别是背后，就像我们的一个大鹏金翅鸟展翅的造型，这是我们加绒藏族的一个标配的服饰，而且也是盛装。
0: 你的家乡被称之为三遗城市，
1: 对，
0: 就世界遗产当中有三个。
1: 对对对，来，杨老师。
2: 三遗之城指的是都江堰市已经荣获了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还有灌溉遗产。
0: 对，就是一个城市有这三个遗产，而且都是世界级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1: 对对对，文化遗产有青城山、都江堰，自然遗产有我们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尤其是工程遗产，咱们引以为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0: 而且这个节目当中也融入了很多非遗的元素，是吧？
1: 对对。
0: 比如说加绒锅庄。
1: 对，我们今天所展现的是独具魅力的加绒藏族大锅庄，其中的马赖锅庄五部是加绒锅庄中自成体系的独特存在，被誉为中国圆圈五活化石。我们深入采风挖掘，进行改编融合，创新编排，希望以更鲜活的舞台形式将古老锅庄的魅力呈现给大家。那我们来邀请你。
0: 你不敢说是吧？那我来说。他想邀请姜老师，邀请于老师，蔡明老师，刘老师，我们跳个锅庄好不好？
3: 我行吗？
0: 当然，
1: 来，
0: 藏族的锅庄舞。
4: 没学过，
0: 没学过，
1: 很简单，
0: 三秒钟就会。
1: 好，老师，
0: 真的。
1: 邀请几位老师一起感受我们浓郁的四川风情，扎西德勒，
5: 扎西德勒，
1: 好马溜溜的山上。
0: 就喊出来，唱出来，跳出来，然后回去睡个好觉，感觉真的好。谢谢老师，老师请坐，老师请坐。
1: 除了对已有的非遗项目进行创新传播，我们还经常会帮助我当地做一些非遗的一些开发，有这种非遗的潜质，然后把他们来申报非遗。就像这样的非遗申报，我们团已经做了很多项。我们主动为非遗项目梳理资料、打磨改编、精心编排舞台作品，通过展演传播扩大影响力，助力这些项目获评省市级非遗。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带来一个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啊，这是我们四川省的省级非遗蒿秧歌。哦，
0: 来吧。
1: 太阳晒出来哟，也做个

0: 亲们，收工喽！
1: 收工了。
2: 非常精彩，而且多才多艺，又会跳又会唱，边唱边跳，特别好。
0: 谢谢老师。
3: 谢谢，谢谢大明老师。
4: 都江堰我去过，都江堰特别特别美。很可惜在都江堰没有看过这样的舞蹈，也希望以后你们有更多的舞蹈给我们更多的观众带来美好。
0: 谢谢蔡老师。
5: 是我觉得动作上可以再复杂一些，可以再灵活度高一点，我觉得这样呢更有一种形态上舞蹈的一种美感，它会更加的鲜活，更加的有穿透力，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你们的进步，暂时我就先保留。
2: 好的，谢谢傅阳。
1: 压力都在我这里头，如果把它再舞起来，就像我们在当地跳的尘土飞扬那种状态，特别漂亮。
3: 是的，
1: 基本我看到就几个动作反复的。所以说动态完全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让我们带到了都江堰，带到了雪山，带到了山顶上那种踏舞那种感觉，能把这个舞蹈再把它融入到动态当中，更能丰富一些动作。
3: 好的，那谢谢，谢谢四位嘉宾，我们收到，我们也学到，好不好？
0: 好的，
3: 谢谢你。
0: 谢谢。
3: 好嘞。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队伍，马上就要登场了，有请他们来。大家晚上好，我们是来自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文化馆舞蹈队，我们的舞蹈队的名字叫江南风情舞蹈队。他们带的是一个荷叶，但这个荷叶非常的特殊，一般的荷叶会打弯儿，它做不了一个舞蹈道具，但是你看小姐姐们特别用心的给他们加固了，昨天弄到特别晚。这是什么？
4: 这是固定器。
3: 哦，固定器。哎，
4: 对，因为它如果不固定的话它会掉下来。
3: 你看我们总能想到办法，把软软的杆子里面加了铁丝缠上，加上固定器，一会儿你就看看他们精彩的表演吧。舞台交给你们。
4: 好，谢谢。
3: 来，

0: 你们金色舞台啊，来自无锡是吧？关于这个节目，我觉得得请大明老师给指点一下。
1: 他们跳得很美，江南永远给人感觉水乡。

0: 荷花连一片的那种秀丽吧，而且你看他们穿的那个绿色，所以你就想象的无锡的太湖美，无锡的姑娘更美。虽然看着你们应该都不是中年，
1: 平均年龄介意吗？
2: 不介意，我们平均年龄有62岁加。
0: 你看都甲子年了，但是他们依然像少女般跳得那么优美那么秀丽，就跟江南的那个山水画一样的，像那个画家一片江南水乡的那种气派，就是水帘碧波荡漾，荷花风吹飘飘然，就像他们现在的那种秀丽微婉。嗯，
1: 大明老师要不要给我们一些指点，具体的指点？
0: 最开始中间有一个领舞，对吧？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你们，
3: 对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上来看，年龄有60出头了吧？对，但是远远的看到就是举着那个荷叶啊，从那个水下走出来的时候，看着远处在这儿走着走着，你就看着那个水在荡漾荡漾，看着那个河水在这个涟漪，对吧？所以他们这个采莲，我如同就看到了我们那个荷花在6月的时候那种妩媚，特别美。所以江南永远给人感觉的人的那种温柔婉约，
1: 就像无锡的水蜜桃一样甜，
0: 对，说话都嗲嗲的，
1: 无锡的小排骨一样的。
0: 所以江南永远就是让人流连忘返。
1: 是，
0: 他们有很多动作啊，比如说你看这种转转转转转转，不光有动作，那个眼神儿朝远处看去的时候，感觉到水天一色，就特别开阔的那种感觉。人的眼神在出去的时候，再加上身体，再把它撑出去，所有的都得往远了再去，这种延伸感就会把我们内在的这种情再把它延伸出去。
1: 是的，
0: 还有你们一开始的那个动作，哎，你看就这个动作，这个荷叶你们不是这样走吗？一，你看把眼睛把身体从右边再探出去往远方，然后再往向前，再加起伏，手的上下的起伏，是不是像那个水把那个荷叶这种流畅更多一些，驱动要更大一点。一二，膝盖的颤动，步子往前，对对，这起伏更大。好的好的，

0: 好的，你们已经跳得非常好了，
1: 谢谢大明老师。哎呀，我今天又学到了好多，原来就是在台上走路是最难的，其实是眼神感觉是最难的。你看，无论是刘老师还是姜老师，就是你看他们还没有起舞之前，他那个感觉就已经在那儿了。今天近距离的接触也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感觉，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谢谢，谢谢于老师的指点。那对于他们来说，您这个摁还是不摁，给还是不给？姜老师，我们这个无锡的舞蹈怎么样？
2: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所以每一个人的呼吸气息一定要在一起，像水。

0: 水浮起来又上去，是很荡漾的感觉，对吧？所以你们的呼吸每一个过程大家是一样的，哎，这就是整体看的完全合一在水面上飘。确实看了以后我感觉我特别想在他们动的当中，我觉得我应该划个小木舟站在上面唰划船，往里头喝的茶，那种感觉一下融入到那样的一个西湖边。就他们每个动作像老师走往前走那种感觉，看看到什么了，哇，看到我在划船，那样的意境会更好。
1: 坐在这儿我一个特别深的感受，舞蹈站起来就也燃烧，这就是舞蹈的魅力。舞蹈是可以随时燃烧，舞蹈可以随时快乐，可以随时美好。今天看了你们的舞蹈，我再次验证了一句话，舞蹈让年龄变成了个数。点的呀，是吧？那我就点一个了啊！
2: 好，谢谢老师，
3: 刘老师，刘老师点。
4: 我主要觉得蔡明老师说的太好了，我在蔡明老师后面我都不敢说话了，因为我现在一直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就是在杭州。也都是江南的情怀，而且我也编过江南的女子舞蹈。江南呢，它不单单是吴侬软语温润，其实江南更多的是一种活泼泼水灵灵灵动的感觉啊。我觉得刚才大家跳舞呢，吴侬软语温润的感觉有了，灵动的感觉少了一点，要求可能比较严格，所以这一票我还是保留，谢谢。
2: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我们收到你们的心意了。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迎来今晚最为激烈的拉票时刻。

道环节，每一组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首先拉票的是大兴文化馆舞蹈团的朋友们。

0: 美美的。好吧，轻舞飞扬艺术团计时开始。
1: 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天府之国，四川都江堰，欢迎各位，谢谢。

0: 有一二三组都是以唱见长，文武双全，看你们怎么选。接下来请四位老师合议一下，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1: 这个小奶奶好棒，好厉害，
2: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
3: 我被他们迷住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来说出来好吧。行，
0: 好的，似乎四位已经有了答案，大明老师愿意为我们公布一下吗？
3: 好的，我们四人为了想让我们年底的竞演丰富多彩，而且更贴近我们百姓最喜爱的舞蹈样式的多样性，我们经过四人商定选入的是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您心脏平安。
1: 我们经过四人商定，选入的是优雅永不败。哦，你们的表演不仅优雅端庄，更看到了由内而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为你们喝彩。
2: 我先拍了再说吧。
3: 哦，因为这个形式太特别了，比较少的展现在舞台上，
1: 风格最不一样的。哦，但是我们希望再继续往下，要往前走，要夺得更好的成绩的话，这个作品要有强烈的对比性，然后让它节奏更加多样的变化，更加丰富。
3: 来吧，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嘉宾，你希望谁来帮你们忙？
4: 希望咱们家乡的大明老师。
1: 谢谢。好，
3: 大明老师来帮咱们忙是吗？
4: 大明老师咱们帮咱们忙。哦，
3: 家乡人，
1: 湖南张家界人。哦，我还是土家族呢。哦，对，
3: 那就查句姑奶的房发的满嘞。
1: 要得喽，
3: 要得要得喽。好的，那邀请四位老师到台前来。来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全民畅无忧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这是给大家的小礼物，走走。亲爱的朋友们，全民唱舞今天的舞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7: 全民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方言也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活化石了。
2: 朋友欢聚一堂，
3: 词来自湖北武汉，
2: 乐感绵羊队的主唱，
3: 向你个好，
1: 向你个好，
2: 积积福积积，木兰当户织。哇，
3: 绵羊奶奶的孙媳也是灵宝方言的传声筒。
1: 为什么你们总是把羊挂在嘴边呢？
4: 对呀、啊、
1: 你看这不就是羊吗？
3: 武汉冷锅早30天不啃羊。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盐。
0: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新一轮的挑战即将开始，在此之前十二扇门的顺序我们现在大乱一下，越乱越好。三二一停，记住他们的位置了吗？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选手祝你们梦想成真，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从小啊，我们就是听着乡音长大的孩子。今天我身边的八位青年人就带着最地道最温暖的乡音来到了现场，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新边民文化族扬州城，四野民扬州青桥村村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乐干棉油代的剧场活子汉小活。
4: 大家好，我叫王畅，来自吉林市公安局。今天我的任务就是用最逗乐的东北话让你一路平安。
5: 大家好，我是杨姐，来自河南省灵宝市。
6: 我是96岁民谣奶奶的孙媳，也是灵宝方言的传声筒。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粤语老师，来每天好 Gamila 袁小婷。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粤语老师，来每天好 Gamila 袁小婷，来自广东深圳。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唐山的城市推荐官唐小主。今儿啊，唐小主就要带大伙儿沉浸式解锁唐山话，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大家好，我是一位识讲粤语、讲普英音、我们陕西话的老北京人袁少卿。
11: 大家好，俺是李帆，来自山东，是济南交通广播方言互动节目《小罗罗蹦木杆》的主持人。山东上山嘞，
9: 欢迎各位的到来。
1: 来吧，有想法吗？看看谁合眼缘。
6: 中间吗？
12: 中间，
1: 中间，
6: 中间吧。
1: 好紧张，好紧张。感觉有一种预感。
9: 率先出场的会是三号。粤语老师您好，
6: 加油！
1: 好，加油！
9: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7: 小妮老师好，
0: 欢迎小婷，
7: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7: 感谢感谢，
0: 那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粤语老师蓝美婷和甘蜜拉，来自大湾区。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粤语老师蓝美婷和甘蜜拉袁小婷，来自广东深圳。
0: 说话语速好快啊，
7: 太激动了今天。
13: 你好，我是来甘蜜提。
7: 哇，你广东话真的好好听啊。
13: 就会再自己注意了。
0: 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7: 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喜欢粤语的人无障碍地进入这个快乐的粤语世界。
0: 来，祝你梦想成真，选择哪个生肖？
7: 我属猴。
0: 属猴是吧？属猴那就好办了。
7: 好，那我们就
0: 上来就整个大的，整个大的，
14: 整个大的
0: 猴是不是？
14: 猴。
0: 猴，确定吗？
7: 好。

0: 好，请准备。还可以啦，六号门。
1: 还可以的。
0: 请按响门铃。
1: 我都有点替他紧张，我也是。

0: 好熟悉的旋律，我好像猜出来了。
1: 你唱一下。
2: 它是闽南语，但我可能唱的不好。我心起别名早三光。
1: 唱很好啊。
3: 哇，它声音好好听哦。
2: 身骑白马。
1: 确定吗？
2: 确定。
1: 厉害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听，
1: 好听。
0: 念一下那个
1: 那句身骑白马走三关，这也是台湾歌仔戏里面的一个很著名的唱段哈。谢谢明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0: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入账3000元，漂亮。被大家亲切的称为是所有人的电子粤语老师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0: 其实是网友们给我取的。其实我的大学本专业是西班牙语。
1: 西班牙语。
0: 是的，就在北京语言大学。后面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就改编了一个粤语版的《全是爱》。
2: 没错，令我咁鬼死冷漠，令你当灯无比的失望。
1: 这气质完全不一样了啊！就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对自己的方言啊，其实方言也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活化石了，能够传习到现在很不容易，更何况粤语本身就被称为了古汉语的活化石。因为过去中古汉语、上古汉语可能都是比较接近现在的粤语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比如说很多古诗词在普通话当中念起来可能不那么押韵，比如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但是如果你用广东话一去朗诵，马上就能背出来。
1: 你来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
0: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哇，完全押上，而且是个入声的。哇，啊，好好听。
3: 那这样说下去我会想开始学粤语。
1: 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学习一下粤语，用粤语来念古诗词，但别有一番风味。唐诗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静夜思》。
0: 床前明月光，
1: 床前
0: 明月，
1: 明月
0: 光，
1: 光
0: 疑是地上霜，
1: 疑是地上霜，
4: 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1: 举头

0: 蒙明月，
1: 蒙明月，低头思故乡，
0: 低头思故乡，
2: 非常标准，
3: 标准，标准。
0: 我有这个潜力，是不是？

0: 字能给你带来好运哈。嗯，龙，请准备。哎呀，哎呀，哎呀！
1: 一号门哇！哇，
0: 一号啊，果真是个独一无二的宝贝呀！来，请按响门铃，一号门。

0: 没问题。
1: 这啥叫没问题？这简直就是送分送分题。
0: 上海市市歌，
2: 市歌。
0: 上海滩，罗红帮，噔噔噔噔，罗红楼，噔噔噔噔，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1: 歌名叫做
0: 《上海滩》，
1: 确定吗？
0: 是的。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上海滩》。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盐。你从他们的歌词声调里面能够感受到广东人民、大湾区人民内心的那种坚韧不拔、
1: 拼搏向上
0: 和对生活温柔以待的那份态度，
1: 是外柔内刚的精神。
0: 谢谢小梁，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我前段时间去广东惠州，
1: 广东惠州，
0: 不如知我们的节目。
1: 哇，你广东话真的好正，好正。
0: 我的广东话
1: 好正，
0: 惠英红老师都听不懂。
3: 我们是什么东西？
4: 最高级，
3: 最高级。
4: 我的人生像漂亮的四口，
3: 三口。
4: 人生的路像一狗，
5: 像一狗。
4: 好亮好亮的，
5: 好亮好亮的狗。
4: 四口，
5: 一狗，五个口。
0: 四狗，
1: 丝绸。我的人生是一条丝绸，
0: 像一条丝绸。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1: 蛇。
0: 蛇，蛇行吗？

0: 我们就试一下蛇吧。
1: 确定。
0: 希望带来好运。
1: 好。我相信他一定能给你带来好运。
2: 蛇，请准备。
1: 我相信他一定能给你带来好运。
2: 十号，
0: 冰封一下，
3: 他反应倒是很快。
1: 十号门有难度，但是我们第一位选手手中的特权可以让他暂时进入待选位，冰封起来。十号门，冰封。好，继续选择哪个生肖？
0: 让有小孩帮我支招了，说兔兔对不对？好，我相信你们哦。好，
4: 眼神有点吓人，我相信你们哦。如果你们敢骗我的话，一会儿我就……
0: 来，我们试一下兔子。
1: 兔，请准备。兔是三号门。哦，请按响门铃。

0: 主要是歌名是啥呢？
1: 这个是李老师主场，
2: 歌名叫做
1: 掀起你的盖头来。
2: 确定吗？
1: 确定确定。
2: 那我开了。
1: 好
3: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0: 谢谢二胡子乐队，谢谢你们，
1: 感谢感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不错。我有一个疑问啊，我想问一下，广东人是不是特别爱吃羊肉啊？
2: 为什么你们总是把洋话在嘴边呢？哦，那是的，
0: 就是做咩啊？对了，
2: 吃咩啊？
0: 甚至广州也叫羊城啊。
2: 对呀，广州还是羊城啊。
0: 对，但是语气有一点不一样。你教教我正宗的说法。我们先从一个字开始，就正常的啥，就是咩啊？咩啊？咩啊？你看，要不说喜欢吃羊肉呢？咩啊？咩咩咩啊？你在吃什么呢？食咩啊？食咩啊？
2: 哎，喝什么呢？羊咩啊？羊咩啊？
0: 还讲什么呀？讲咩啊？讲咩啊？很好。然后到了撒娇环节，也是要用咩咩啫？咩啫？对了，咩咩咩啊？但是如果你要奶凶奶羞的那个对方，就是咩咩咩啊？你说什么？
3: 这不就是羊吗？
2: 咩咩咩啊？咩什么咩呀？咋的了？咋的了？
0: 哎呀，广东话太有意思了。今天这期节目录完了，我多少还能跟撒贝宁交流交流。下次比如说，你走开。行开了你。行开了你。再说一句狠话。
2: 你知不知我是乜水？
3: 你知不知我是乜水？
2: 你这句话可以拍电影，可以拍电影，可以拍电影。
0: 你知不知我是乜水？我是来干买台。
2: 这完全不可能。
0: 还能继续前进。嗯，属牛、虎、马、羊、鸡、狗、猪，选择哪个生肖？
4: 先唱的哥哥姐姐们，还有小朋友们，喜欢哪个？
3: 狗，是吧？
4: 狗狗是吗？好，那就狗。
3: 狗，请准备。
4: 行啊，
0: 你的运气不错呀！哇，一二三都想到了，
4: 好棒。
0: 一二三，全让你开了，
2: 运气爆棚。
0: 开自己的门，让别人无门可开。

0: 信心满分呢。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0: 不在话下。
1: 茉莉花，
2: 确定吗？
1: 是的，1982年的联合国的十大民谣金曲，这个必须。哇，
2: 信息量很大，每首歌他都能给我们展开说说。我看你12号门怎么跟我说。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茉莉花。

0: 哇，
1: 好听，
0: 地道正宗的吴侬软语啊。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1: 你好，小宁哥哥，我来自苏州。
2: 哇，好甜，
0: 要说话好温柔哦，小宁哥哥。
1: 是的，
2: 好温柔。
0: 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表演。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漂亮，有没有什么广东的绕口令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3: 可以现场来一段。我是广东的，广东深圳的，深圳盐田区，盐田汉族的，粤语这样说。

0: 茶喽。
1: 好厉害啊！
2: 广东话的一些特色也都融入进去了哈、
0: 啊，是因为现在 rap 特别火，我也希望通过这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粤语再鲜活一点点。
2: 它、哎、真的代表了广东人的那种积极向上、有创造力、有活力的那种状态，特别好。继续前进。
0: 好，
2: 鼠、牛、虎、马、羊、鸡、猪，选择哪个生肖？
0: 姐姐说鼠，哎，我看看，那就鼠吧，听姐姐的。
2: 鼠，请。准备哦，属是八号麦克风。
0: 八号，
2: 中等偏难，终于来点难的了。
0: 嗯，
2: 请按响门铃。
0: 好，加油。

0: 泉妈妈是会哼，但是名字不确定。我才会唱，他都唱出来了，就差那么。
1: 没问题，你会。
0: 他肯定听过，
2: 对，他哼出来了，对对对，想不出来名字。
1: 多唱几遍。
3: 我感觉他快了，当当当，他快了。
0: 什么牡丹江？哇！

0: 谁在郊外的牡丹江？
1: 郊外的牡丹江。
2: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吧？
0: 谁在郊外的牡丹江？
1: 告诉我，歌名叫？
0: 谁在郊外牡丹江？
2: 谁在郊外的牡丹江？它合理吗？
0: 不是，谁在牡丹江？谁在？
1: 没那么长。
0: 啊，牡丹江。
1: 确定吗？
0: 就牡丹江。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牡丹江。什么郊外的牡丹江啊？

0: 亲。
1: 他们是朝鲜族。
2: 哦，朝鲜族。
1: 那朝鲜族女生生气的时候怎么说呢？
3: 生气的时候，哼。
1: 好像吗？平时创作理念不合的时候，哎呦妈！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4: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厉害哦！我听说他不仅交我们国内的朋友，还交了很多外国的朋友。
2: 是的，我也录制了纯英文版的粤语课程，让所有的国际舞台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快速地掌握粤语的精髓。哇，
0: 好厉害，好
1: 牛！语言对我们来说，它其实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一个桥梁和窗口。
2: 是的，比如说像非洲国家啊，他们也非常喜欢听粤语歌。那比如说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这些工地朋友们啊，咱们的中国工程师听粤语《海阔天空》，比如说，那当地的朋友们也会跟着一起听，甚至用他们的非洲鼓啊等等，一起去表达对自由向往。哦，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像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
1: 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2: 好，
1: 现在已经自己独自开了1、2、3、4、5扇门了，都没有用求助，
2: 都是感谢哥哥姐姐们的。
1: 所以你依然有这个底气和自信，继续开门。
2: 可以冲吧，为我的粤语学员们！
1: 特别棒，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马、羊、鸡、猪。
2: 那就马。
1: 马。
2: 马。
4: 十二。
0: 啊，是吧？
1: 勤、蠢、备。
0: 有点悬。
1: 都被他选了，朋友们，
0: 对，
5: 太完了。
1: 二现场的各位，我对不住你们了。

0: 却
1: 完了，孤独一个人太完了。
0: 孙燕姿的歌，
1: 歌名叫做
0: 《天黑黑听我哦》，
2: 他真的强哦！
3: 一起期待开门，哈哈哈！
1: 行，回答正确，天黑黑。

0: 是学西班牙语的，然后他是葡萄牙语的，
1: 对，
0: 幸福中的女神，
2: 哇，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3: 好，谢谢谢谢吴云香，
0: 谢谢梅干吧，
3: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厉害了。
4: 把11、12拆了吧。
3: 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0: 可以，
5: 只有6扇了吧？前5道都开了，
0: 应该是吧？
3: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0: 羊啊，好羊啊，那就羊城的羊。
3: 羊
0: 羊，
3: 确定吗？
0: 确定。
6: 小宁哥，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7: 我估计羊可能是简单，
0: 简单。
3: 哎呀，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对不起，
4: 难道是我吗？
3: 羊，请准备。
0: 这第二三四五，
3: 他们最后的希望。
0: 咋办呢？
3: 请按响门铃。

0: 通知一下门背后的歌手，他可以不用来了。
1: 大辉去回家了。
0: 可以下班了，他的工作已经让别人干了。
2: 抱歉抱歉。
0: 这歌名叫
2: 成都成都成都是诗歌。
0: 成都成都
3: 成都成都，他的脑子里面记得是成都成都，
4: 有可能是北京北京听多了。哎，
2: 成都，不好意思，
0: 成都还是成都成都，要不要求助？确定吗？
2: 成都。
0: 好，一起期待开
2: 门
0: 大吉。回答正确，成都。
5: 掉下眼泪的，我知

0: 真好听，欢迎赵鹏老师，你好，
1: 小妮老师好。开门大家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招鹏。
2: 招鹏老师你好，你是广东人。
0: 招鹏老师，你一听就是东北的。
1: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2: 哇，听不出你这个口音真的太正了。
0: 黑龙江齐齐哈尔，这我听懂了。
1: 我98年考到广州的星海音乐学院，现在我一直住在广州。哦，袁老师一定要把12扇门都开了。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7000元。我想听听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对我们的小袁有什么样的祝福。
3: 广东姑娘啊，走楼不带撒，
4: 往前冲，
5: 快把12关都闯了得了。
6: 俺的娘嘞，婷啊，你可太厉害了。
7: 你加油嘛，你肯定行了嘛。哦，加油好，
0: 挺好了。有的大家的祝福，你就可以放心的往前走了。嗯，然后你们差不多收拾收拾东西，该回家就回家吧。
5: 走了。
0: 好，加油，好不好？
2: 好的。
0: 接下来还有1、2、3、4、5扇门，我不知道你能开几扇，走着瞧吧，好吧？牛。那来吧。
2: 好，加油，
0: 请准备。九号门，请按响门铃。
2: 好，
0: 小叮当放的啊，继续加油。

0: 起来像一段加密通话。
1: 它是个男歌手唱的，就是什么看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啊啊！什么武功之类的东西？
2: 你听出来了？
1: 看我哒哒哒哒
2: 哒。谁的歌？
1: 比较偏港台的，
3: 周杰伦吗？第九首就这么难啊？
1: 什么轻功，什么武功？
2: 多唱几句。
1: 看我的一生。他就是好多武功的招式的，他还可以求助，要不就
2: 三种求助方式：语音重现关键字和场外亲友。
1: 场外亲友，
2: 来，我们连线亲友团。这首歌，请问你真的猜出来了吗？
4: 将军。
2: 哦，是的，确定吗？
0: 不太确定，我觉得这歌有点难。
1: 但是将军是不是英雄？哎，
3: 那个是曹操，
1: 但是已经很像了，歌词歌名一定很像。不管了，那就将军吧。
2: 确定吗？
1: 嗯，
2: 一起期待。
0: 应该对了。
2: 哎呀，求助真的很关键，用对了求助，真的能助你一臂之力，助你一臂之力。
1: 是，
5: 搞清楚。
2: 用错了求助方式，可能全盘皆
1: 墨。
2: 一起期待。
1: 啊，好紧张。
2: 开
1: 门。
2: 门
1: 大吉
2: 大啊，
1: 不愿面对结果。
2: 大啊
1: 吉。

0: 刺激不？
1: 很刺激，我现在学会了两首歌，牡丹江还有将军。
0: 刚才一转身我看到他眼睛里全是眼泪，你知道吗？真的是将军啊，太刺激了，
1: 把我眼泪都转出来了。
2: 好险啊，
0: 这首歌的名字确实就叫将军。
2: 将军，哇，
0: 所以你今天这唱这首歌就更有劲儿了，为他送上我们的金福酒，也算是对杨希的一份鼓励。感谢中酒北京酒业集团赞助的惊喜好礼，金福酒，金福酒，饮出不同，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2000元，漂亮。袁小婷，请问你愿意继续前进，还是愿意见好就收？
1: 当然一定要往前冲，很紧张。哇，勇敢！
0: 现在我们还有最后的四扇门，虎、鸡、猪、石，选择哪个？
1: 虎。
0: 虎行吗？不管是几就它了，好不好？有可能是12，也可能是11。
1: 加油！加油！加油！
0: 非常有勇气，更有实力的一个女孩子。虎，请准备。虎
3: 是，
1: 肯定是难度很大。
0: 虎
3: 是，哦
0: 哦，你有心理准备吗？很久没有人在这里连续开了这么多门了，
4: 真的真的很久。
0: 我相信现在全国的观众都在看着你。这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答对了你的梦想基金就会变成52000元，答错了全部清零，全部清零。
4: 我人麻了。
0: 请按响门铃。天哪！

0: 有感觉啊，这也有感觉。它是一个组合。夏天的味道，
1: 应该是会跟方言或者是传唱度有关的。哇，
0: 果然是符合十二号这个大树啊，感觉好像是最近没有听过。夏天的味道，
1: 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吧？
0: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夏天的味道或者夏天味道之类的，甜甜的感觉的歌曲。
2: 好像不对，
3: 这首歌很有意思。
2: 那可能是粤语歌，
3: 粤语歌很接近。
0: 我应该就选择它的题目叫《夏天的味道》。
3: 确定吗？
4: 这个名字和这个旋律感觉不太一致，
0: 应该就它了，《夏天的味道》吧。
3: 十二号门是最难的一首歌，我想你也有心理准备。嗯。无论什么结果，我们都去面对它。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的任务完成得非常漂亮。
5: 嗯啊，不然就太可惜了，加油啊！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好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打开。二现场有人会吗？
1: 确实没猜出来。
0: 没有人会是吗？
2: 没有
3: 猜出来。
0: 现场也没有人知道是不是？都不会。
1: 这说明你们很会挑，真的很符合十二。
0: 那这首歌究竟叫什么？是哪首歌曲制造了如此大的难度，要把5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两位今天合作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很好听，但是我们到现在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
1: 化妆游，
2: 果然很诗意，很美好啊。
0: 好了，谢谢两位的演唱，
3: 谢谢
4: 谢谢谢谢。
0: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你今天的表现足以征服所有的观众，非常勇敢，非常有实力，运气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足以证明你自己不凡的魅力了。今天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你一共累积了52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谢谢你的到来，
2: 感谢赏妮老师
0: 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哈。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感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人家都给咱们开了这么好的一个头了，咱们加把劲儿，好吧？
6: 啊，
5: 准备啊，右边，我把右边这个 C 给抓出来，怎么样？
6: 右 C，
5: 走你。
6: 好紧张，
5: 是有点准，头在手上的。即将出战的是七号，
6: 七号哦。加油
4: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好紧张，不行，咱得笑到最后，好不好？
6: 好，
5: 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6: 闪妮哥好，大家好，门都开完了，小婷好牛。
0: 没有，最贵的都留给你们了。你先问候他一下吧。
5: 你好，加油加油！
0: 我早都料到你有今天。介绍一下自己，
6: 我是杨杰，来自河南省灵宝市。是96岁民谣奶奶的孙媳，也是灵宝方言的传声筒。
0: 灵宝方言，
6: 嗯，
0: 你跟我们说两句呗。
6: 笑你个齁，
0: 笑你个齁，
7: 笑你个齁。
6: 很开心来到看门打吉。
0: 这个其实就是河南话里面的一种，是不是？
6: 我们是属于河南的，但是我们的方言跟河南方言基本不搭边儿，因为我们是豫陕晋三省交界嘛。
5: 哦。
6: 对，所以我们的方言更接近于山西和陕西那边。
0: 哦，今天你的梦想是？
6: 我的梦想是拥有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想把奶奶说的那些濒临消失的方言民谣给她收录进去，记录并传。

0: 传承下去。
1: 灵宝话据我所知也是现代汉语北方语区中原官话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对，
1: 其实它很宝贵的，它就像活化石一样。
0: 是的，
1: 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
1: 加油。你会选哪个？
0: 那选猪。
1: 好，请准备。7号门，5000人，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人的歌，
1: 应该我来选这歌。
2: 景安人的城墙下是景安人的火车。哎呀，稳了，
3: 稳了，来告诉我歌名叫做
2: 《西安人的歌》，
3: 确定吗？
2: 确定，
3: 肯定。
2: 好吧，哎，
3: 咱家离陕西也挺近的，
2: 很近，
3: 是不是？
2: 对，
3: 你看，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好像是原唱哦。

0: 欢迎陈柏志，你好。
1: 小妮老师好。
0: 你这首歌是你自己原唱，也是你自己写的歌是吗？
1: 对对对，
0: 这几年这首歌现在真的是爆火呀，真的是用方言在歌曲当中融入了对自己家乡对西安这座古城的一无限深情啊，这是带着爱去唱的一首歌。期待你更多的好作品，好吗？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我们发现杨洁其实是因为一段视频，那段视频也打动了很多的人。
2: 燕姐，燕哥今儿可好好看医院，燕姐倒是冷，你看哭劲儿，不吃菜就不吃菜。哎呀，我到现在都到都发都得，我想提东可手当吃，我有些事让我家旁的跟你说，燕姐，你能听见不能？
3: 因为我们是做生意的嘛，平时也挺忙的，所以在家里陪伴奶奶的时间也相对比较少。奶奶毕竟96岁了，
0: 96岁还经常下地干活，
3: 对对对，然后就担心她有时候会摔倒，或者说有什么事想联系我们联系不到，然后就决定说在院子里面装一个监控，她身体不舒服了或者有什么事就跟奶奶交代，你就冲着监控喊，我能听得到。
0: 她就记住了这句话。

0: 话。
1: 对，这个监控画面的话是我第二天收完摊之后才看到的，当时就直接泪崩了。嗯，对，然后第一时间赶回家，奶奶她就说，我就监控里喊你，你也不回答，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情况，特别担心，担心一晚上没睡着。然后从她床头枕头底下拿着裹着一层又一层的手绢、方便面袋、塑料袋，掏出来137块钱。她说，你们一天能挣多少钱啊？把这个钱给你，你歇几天吧，这几天这么冷。
0: 奶奶其实是希望你能多陪陪她哈，但是没办法，年轻人要为自己的事业打拼。
1: 对，
0: 其实也有很多人也关注到了奶奶，因为奶奶也是我们大家的宝，因为她会的灵宝的歌谣民谣不少。
1: 其实我从23年的时候通过视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让很多在外的游子也听到了我们的方言，也想到了家。
2: 正阳长太监上爷爷来了，
3: 月亮光光，我才打火机你的。
0: 我们让奶奶今天连着线唱给我们，唱给所有的在外的孩子们听好吗？好不好？
1: 好。
0: 奶奶能给我们唱一首吗？
4: 说个曲儿，说个曲儿。
0: 唱首啥呀？哎，
2: 毛孩个呆呆，我发现我女婿了，妈妈我家呀，再不跟你说我写完了，哎，我女婿说话呀。
0: 太可爱了，奶奶，谢谢你。你不仅是家里的宝，你更是我们的宝。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奶奶，好不好？
4: 谢谢你。
2: 也谢谢你。
0: 每一种方言都记录着、镌刻着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他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好我们的家乡话。继续前进。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要么就是十，要么就是鸡。
1: 选十吧。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好，冰封已久的十号门，十号门请就位，请按响门铃。杨杰，这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希望你好好加油。
1: 好，加油。

0: 噔噔噔，
1: 一头雾水，
0: 曲库里好像没有这首，对对，有点陌生，
2: 是吗？完全没听出来，
3: 一个字儿都没有，
1: 十四只耳朵凑不出一个字儿啊，
0: 旋律还是挺陌生的，
2: 还没听出来。如果你完全没有任何线索，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求助，
1: 求助吧，
0: 搜索不出来。
2: 好，那我们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关键字吧，因为确实没有听过，好像。
2: 行，关键字，这首歌的歌名是一二三，三个字，三个字。
0: 家。
2: 想到哪首歌？
0: 家。
3: 家。
0: 家。
1: 家。
0: 家。家家红。
1: 什么？家家红。是。
0: 家能组什么词呢？
1: 我的家，
4: 家在前面，
1: 家天下，
0: 家乡，
1: 哎哎哎
0: 哎，家乡话，
1: 哎哦，
2: 继续想，
0: 家，
4: 家乡人，
1: 家乡人，
4: 家乡人，嗯，
0: 家乡事儿，家乡韵，家乡味儿，家乡情，
1: 家乡美，
5: 家乡好。
1: 他猜了家乡人吗？
6: 没有说人。
0: 家乡什么？
2: 说，别停。
0: 家，
1: 小尼哥哥急死了。
0: 那就家乡话吧。
2: 一起期待。
0: 家乡话，家乡音。
2: 开门。
0: 家乡。
1: 家乡什么？家乡家乡门。
2: 急。哦。我这口气儿啊，
7: 都不对吗？
1: 是什么？
2: 你就是啥都想到了，你就忘了最根本的。
1: 这啥？
2: 家乡有谁在呀？
4: 家乡人。
2: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爽。
1: Hello， 大家好，小金哥好，我是刘天琴。
0: 我想问一下，奶奶是不是唱过《东方红》？
2: 对对对，
0: 我有刷到过那个视频。哦，我的太姥姥，嗯，就是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刻，她谁都记不住了，她只认识我一个人，然后她牵着我的手，跟我一起唱过这首歌。所以说我当时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很想她。希望奶奶身体健康，谢谢。
1: 奶奶给我们唱几句《东方红》好不好？
3: 东方红，太阳落山，东国之内干毛发动，他为人呢不幸福，我儿还有他自然的大舅。
1: 奶奶，谢谢你，继续唱，大声唱，希望你永远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3: 是是，谢谢你。
1: 奶奶估计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行了，反正我们看到奶奶我们就高兴了，好不好？挺好，谢谢两位。
0: 谢谢。
1: 好，很遗憾这首歌我们没有成功的猜出来，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5000元全部清零。但我知道你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开一个方言商店，是不是？嗯，
2: 对，因为我们烤串需要时间嘛，把奶奶说的这些民谣放在屏幕上循环滚动播放，等待的同时聆听和学习，至少让我们下一代知道，这才是我们的方言，我们的乡音，我们的根，
1: 不能忘了它，
2: 不能忘本，
1: 不能让这根断了。
2: 是的。
1: 那好，那这份祝福也送给你，
2: 谢谢。
1: 东谷一品鲜酱油为你送上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加油。
2: 谢谢，谢谢小宁哥。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梅文，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2万元，看看是哪位英雄好汉能够获得它。
4: 那咱们接下来也要走得更远，行得更稳，把这最后的11号题给他拿下。
5: 好，
4: 好，我们去心尖尖上可以吗？
5: 好。
4: 11号题就交给你了。哎呀，即将出场的是。心要足，勇气要足，
5: 好
4: 好，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5: 大吉，
4: 加油。
1: 你好，
2: 小宁哥好。
1: 很幸运得到了最后一个上场的名额。
4: 是的，
1: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乐感绵乐队的主唱小火。
1: 你是搞了个啥乐队是不是？
2: 对，我们乐队叫乐感绵乐队。
6: 乐感绵，
1: 乐感绵乐队，热干面乐队。
2: 是的，
1: 一边吃热干面一边唱歌。
2: 是，主要是我们的成员都很爱吃热干面。
1: 不止你们爱吃，我们都爱吃热干面。那你一定给我们带了好吃的热干面，对不对？哎呀，
2: 这话问到点子上。
1: 真带了吗？
2: 当然带了。
1: 我就随口一问。
2: 面来了。
1: 我喜欢在热干面上加点醋。
4: 我也喜欢。
2: 一定要加醋，武汉人也加醋。
1: 对对，武汉人也加醋。
2: 对对对对对。
1: 这还不是一般的醋，这是我们的紫林老陈醋。开门大吉，由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热气腾腾的，
5: 哇，
2: 哇，直播在线，扎不扎实？
1: 扎实的很。
4: 咽咽了口水，
2: 哎呀妈呀，好馋呀！
1: 馋了，馋了。热干面背后是武汉的过早文化，
2: 过早就是吃早餐的意思，哎，香得很，是不是？
1: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首？
2: 那你就吃着，我就唱着。
7: 你就吃着，我唱着，
8: 主要是为了吃。
2: 唱的是我们的一首原创歌曲《武汉人过早》。

0: 挺高，
1: 他就带了这一个。
0: 过去随包，又香又冰，炸又跳。
1: 这哪够我吃啊？
0: 炸丝八鸡管饺，煎饼煎包或煎饺。
1: 明天就去武汉。
0: 油饼包小麦，糯米包油条。
1: 这些你带了吗？
0: 咸鱼糊汤粉，十斤豆腐脑。
1: 你别光说呀，上菜喽！真的有啊，
2: 恶寒冷国早30天不重阳，
3: 30天不重阳，
4: 这只是一小部分，也希望大家能够到湖北到武汉来品尝我们的过早的美食以及我们每一个碳水炸弹。
2: 好，
5: 哥，这个热量太高了。
1: 好，差不多就这样吧，我们必须把最后一扇门打开。
4: 好，
1: 你的梦想是？
4: 是我们乐队今年5周年，我想要举办一个小型演唱会，让我们的粉丝和喜欢我们的朋友都能够听一听我们的歌，品尝品尝武汉的美食。
1: 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我嘴擦干净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4: 好紧张。
1: 加油。
4: 准备好了。
1: 鸡，请准备。11号，20000元，加油啊！请按响门铃。很难很难哦。
4: 很难很难。
6: 没事，
7: 他没事，反正有求助嘛。

0: 曲库里又没有，没听过。啊，这么快，看来你是刚好这两个没听过，其他全听过。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啊，怎么那么熟呢？这叫什么来着呢？
2: 小圆你不知道是吗？
3: 不行，这个太难了。
2: 没听出。
3: 没有，小圆都摇头，那我真的有点
0: 一点都不熟悉，
2: 完全没有任何印象，
0: 完全没有。
2: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求助了，反正最后一扇门了。
3: 对，
2: 好吧，不用白不用。
1: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嗯，
3: 我觉得猜词可能会稍微稳重一些。
0: 那我听你的好不好？
3: 好，
0: 加油。看歌名
1: 这里吗？
0: 对，因为听我一点都不熟悉。
1: 错了他。

0: 就是这2万块钱，到时候帮我出一下。
1: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
0: 三个字。
1: 我们来看看。
0: 香。
2: 香。
3: 什么香？
1: 好，现在就开始蒙。
0: 芝麻香、麻酱香、
3: 豆花香、
0: 麦穗香，天哪，香！

0: 米饭香，米碟香吧，这个看着比较正常。
1: 米饭香，
0: 比较正常。米碟香，
2: 肯定不是的。确定。
1: 一起期待。
0: 米酒香。
1: 门。
0: 米酒香啊！
1: 要不要改？
0: 改不动。
1: 主要是吃人嘴短呢。
3: 哎呦，
1: 对不住那一碗热干面呀，
0: 没事，
1: 实在是对不住，对不起，那个面真香啊，请揭晓，
0: 故土香。

0: 广东童谣月光光照地堂。
1: 哦，想起来了，
2: 你知道这个童谣？
0: 但是我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
2: 这首歌是电视剧《十月围城》的片尾曲，是广东的童谣月光光改编来的。嗯，
3: 对对对。
2: 所以我刚第一瞬间我看你有没有反应，你不知道。然后这首歌呢，它其实讲的就是一种特别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哇，真的是故乡香。
2: 当我们离开家很久，然后回到家，深呼吸一口，你就能够瞬间感觉到那个属于家的味道，它是真实存在的一种气息，那就是属于故乡的香气。
0: 香的香，哎呀，
2: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3: 故乡香。哇，
2: 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0: 谢谢。
2: 好吧，行了，
0: 太遗憾了。
2: 没关系，我不遗憾，我吃到热干面了。
0: 还有一个更不遗憾的。
2: 什么？
0: 这个是我们
2: 太好了
0: 乐队的徽章和一件 T 恤。哎，
5: 正好我们那个乐队也是四个人，康辉、朱广权、小撒，我挺合适的。
0: 希望大家都来湖北，都来武汉来过早。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开门大吉，
9: 要把一份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10: 谢谢，
9: 好吗？家的味道，
10: 谢谢
9: 东谷酿造。
10: 谢谢，
9: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开门大吉，
9: 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今天的每一位选手，谢谢你们。
10: 谢谢，
9: 希望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不要忘记魂牵梦绕的故乡乡。在说再见之前，我还要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就是要把你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2万元全部
10: 清零。

0: 好好加油好吗？
1: 好，
0: 期待我们在武汉和你相见。
1: 好的，
0: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8: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9: 妈妈，我想多点醋。
1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0: 欢迎步入青铜大道，
21: 一生可是万机器物，悬梁刺骨。
22: 你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23: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
24: 让我幸福一小会儿。
23: 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
24: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5: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26: 老板好，这可太重要了，
27: 包子长
26: 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27: 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6: 跟你有啥关系啊？
28: 轰，狼，四，
29: 走。一步入。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随着暑期旅游的升温，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在江西南昌，粮资源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清水项目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日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
3: 早上起来就是冬天，中午就是夏天，晚上就是秋天，层次分明，比较符合我们的心愿。
2: 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4: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2: 暑期文旅市场火热，不少游客把目光投向博物馆、图书馆，文博体验备受青睐，也为文旅市场打开新的消费空间。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以甲骨文妇好萧尊、青铜纹饰为设计灵感的各类文创产品琳琅满目，甲骨文冰箱贴、青铜摆件、文创潮品等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火热的文创消费之外，沉浸式文旅新业态持续拓展暑期消费场景。依托殷商文脉，安阳全新开放的国内首个殷商文化主题园区，借助 AR、VR、全息光影等数字技术，推出殷商情景剧演绎、封神等互动项目，为亲子游客、研学学生打造了全天候沉浸式的殷商文化体验。近日，辽宁省博物馆推出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展览打破传统布展叙事思路，以文物上的微笑作为主线，众多市井题材文物生动再现古人生活百态，文物以舒展松弛的形态，恬淡从容的笑意，展现古代百姓和平豁达的生活心境。
5: 希望观众通过这个展览能够去深刻地读懂这个中华民族自古向善、乐观、包容、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
2: 本次展览汇聚全国38家文博单位300余件珍贵文物，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商代镂空人面纹钺与山东博物馆的商亚丑钺于9月22号至9月27号在展览中合璧展出。蚌埠市博物馆藏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东汉绿釉陶狗，以及辽宁省博物馆藏赵孟俯行书、新京行书册等重要展品也重磅亮相。这个暑假，国家图书馆首次举办图书馆真奇妙暑期主题活动，活动设置多个特色阅览区域，同时展出一些阅读主题文创产品，可以喝的墨水寓意饱读诗书，以名家名句为封面的书衣寄托对爱书者的鼓励和祝福，读者可在现场拼贴诗句，在愿望墙上留下期望，配套的21天阅读打卡计划，为到馆读者设置趣味奖励机制。
6: 非常希望大家享受阅读的乐趣，21天阅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活动，累计超过7天，累计超过21天，我们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文创礼品会送给我们的读者。
2: 进入8月，暑期文艺市场活力迸发，为群众奉上丰盛的夏日文化大餐。

0: 餐。浙江各地文艺赴美系列活动持续火热，夜幕降临，在杭州武林广场，竹笛、二胡、琵琶奏响悠扬民乐，音乐任意门公益演出准时上演，路过的市民随时驻足欣赏，城市广场化身沉浸式城市音乐客厅。
1: 传统民乐给我的感受就是古老醇厚的，走出家门就能看到这样的演出，我十分开心，氛围感特别强。
0: 目前浙江全省现已布设200个文艺赴美精品点位，常态化点位3000余个，累计开展演出超58万场，线上线下参与人次突破1.5亿。今年暑假期间，湖南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全国首个水上苗乡数字幻游项目乌江夜游火爆出圈。夜幕下的乌水河畔，光影流转，月色如画。乌江夜游项目全长2.6公里，以乌水河边月正圆为主题，依托乌水自然风光，融入单口苗文石刻、南方杨家将、老山界等历史红色故事，串联苗族婚嫁、山歌、油茶、苗绣等民俗文化，借助光影秀、全息投影等科技手段，打造70分钟行船加光影加沉浸式交互三位一体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苗乡文化魅力。
2: 以前跟小朋友讲苗族故事，他不怎么感兴趣。今天通过乌江夜游，他追着我们这些苗族故事，我觉得这个形式很好，寓教于乐。
3: 城步这里有单口的这个苗客群，填补了湘西南、贵东北的这一个苗族没有文字的这个历史。我们是把它具象化出来，再结合城步的南方杨家将的一个精神，塑造了一些人物。然后呢，通过一些这个场景的打造，让我们的演员结合我们的实景，再结合我们的光影，然后呢把它呈现出来。
4: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日前，让世界充满爱2026中澳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专场活动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精彩上演。来自北京、上海的青少年带来在希望的田野上、盛世敦煌、功夫、让世界充满爱等民乐、管乐、合唱及舞蹈节目。悉尼当地3所学校的学生也登台演绎现代舞、合唱等作品。500余名中澳青少年同台，奉上一场洋溢青春活力的文艺演出，以艺术为纽带交流互鉴，搭建起两国青少年的友谊桥梁。
5: 30年前，我在福建的一所中学教过书，在这儿看到这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们，我感触很深，就如同我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去认识中国一样。
4: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作为粤剧王派艺术的代表作《追鱼》近期在沪复排公演。作为公认的舞台上难度极高、极具考验性的经典剧目，此次复排对新一代挑大梁的青年主演李绪丹挑战不小。走下把年春晚的舞台，再度迎来全方位新考验的李绪丹，这次能接得住这份高强度的武戏大考吗？让我们一起走进粤剧《追鱼》的台前幕后。

由上海越剧院青年演员李旭丹主演的经典神话剧《追鱼》，讲述了李鱼精为追寻真爱变作牡丹小姐，不顾天兵天将百般阻挠，坚持与意中人张真留在红尘的爱情故事。

0: 干净利落的武戏身段搭配细腻长枪，引得满堂喝彩。
1: 是百年的时候，剧团把这么重要的任务接给我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有一种很难诉说的这种情绪，一方面很激动，一方面就觉得压力太大。
0: 越剧追雨是王文娟创立的王派代表作品，自1956年首演以来，久演不衰。1959年，追鱼设置成彩色戏曲艺术片，由徐玉兰扮演张真，王文娟扮演李鱼精，成为越剧史上不可。

0: 1985年，上海越剧院红楼团组建成立，排演的首部剧也是《追鱼》，由钱惠丽饰演张真，王志平饰演李玉京。
1: 追鱼，它就是一个看家戏，一出戏，把我们流派艺术的梯队一对一代一代的都培养起来了。这出戏唱念做打，对于演员的这个体力的一个考验是极其大的。我们的一代一代的演员把这一出戏传承下来，那起码他们艺术的水准不能落下。对于担当而言是有压力和难度的。
2: 稍微留点力气哈，这个三个也走出来。那像刚才我说的，跳出来对吧？这个跳出来，你得非常积极，不是一般的小花旦，它是一条鱼的特质。所以你这个把它身上肢体语言上，一个是情绪的表情再夸张一点就好，对眼睛给观众给一
3: 点。今年单位跟老师，给到我这个任务，我是非常惶恐。听老师说，老师我压力很大。我说因为我长得不像你，声音也不像你。我说我很苦恼，因为我们越剧观众呢，对于像不像这件事情呢，是要求比较高。我们志平老师声线是非常好的。
2: 一步步，
0: 追鱼作为王派标志性的神话剧目，唱腔既要遵循王派平淡见华彩、温婉藏深情的特质，还要兼顾武戏身段，气息稍有不稳，唱腔就会。

0: 房，
1: 有个会会寂寞书房多情郎，这边有个慢枪的，我们王牌盾枪，那个时候特别考验你的气息，因为他突然停下来，跳完以后，不情郎，你一组巴拉巴拉不是这个跳，做完以后突然大。喂喂，突然来个慢枪是非常要命的。

0: 然而比起唱腔，压力更大的还有大段的武戏段落，对于37岁的李旭丹而言，谈何容易。
1: 这一串下来，他是这次复排才学的，这个年龄再学起来，我说心里话，为他捏了一把汗的。我想行吗？我说丹丹啊，哎呀，你实在不行，这一串就我们扬长避短啊。他说不行，一定要把它那个先学了再说。
0: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不演出的日子，李旭丹几乎都泡在排练厅。
2: 最痛苦的就是下腰，以前我的腰还可以，小时候都能撞到脚的，现在是长江大桥了，已经有很多倒踢的动作了，用到腰的部分来。但是一到了30多岁往上，就是腰还会更硬，腿还好点，腰就是一会硬，二呢容易受伤，随着年龄长子越来越硬。
0: 李旭丹深知，随着年龄增长，想要出演全本追鱼只会难上加难，所以他不想有任何闪失，更不想辜负老师的嘱托和戏迷的期待。
2: 我们这一组设计的这种主要是要感觉要浪的感觉，所以他这个长条形是要有浪的感觉。嗯，
3: 每次拍完了之后，是不是都是这个全部都湿光了？其实，一下全湿光了，
2: 热得要死。所以我演这个戏呢，还要带好吹风机，因为有一次练的时候，就是没有吹干嘛，一出去一吹，好了又感冒了，就是那种。

0: 金
1: 三三。盛夏三十多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李徐丹一练就是七八个小时。
2: 补充能量，
3: 热死了！而且穿着裤膝更热，我跟你说，和他像海绵一样的裹着。
4: 那把他拉起来练听的时候，就是不断的点东西补充体能。
5: 所以排追鱼这一段时间都是这种状态，
3: 都是胃口爆好。我最怕的一个其实嘛，就是吃不下了。吃不下以后，然后如果你睡眠又不好，没有两三天你就扛不住。就是你吃得下，然后练得一身暴汗以后回去呼呼大睡，然后第二天一早起来精神又百倍了。
1: 功夫不负苦心人，此次复排，李旭丹扎实的功底得到了老师和戏迷们的认可。

0: 我觉得丹丹今天他做得非常好，他要上来之前我在下面看，我先心跳，我想我怎么心跳得这么厉害，其实我是在有点点担忧，但是一切呈现的完美，我也就放我们大家看得很享受。当然戏还是要打磨，我觉得哈，
1: 因为才演第二场，
0: 对对对，就是要多演，不断的见观众。
2: 大家好，
3: 你们晚年了。
4: 哎，大家都是从哪里来的呀？
5: 广州，
6: 浙江，比较近。
2: 他是我的老粉，20年老粉。
4: 你为什么喜欢李士丹的演出啊？
7: 演一个角色就像一个角色，
8: 那就一见钟情了呀。
9: 重庆来，
4: 专门从重庆过来看。
10: 对啊，
4: 第一次看士丹的春雨吗？
10: 对，第一次。
4: 感觉怎么样？
10: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这个戏我觉得武戏很精彩，随着年龄就慢慢的逐步的昂出，对各种戏我觉得他们都能，
4: 反而觉得他戏路就是更宽了。
10: 对，是的。
11: 演出吧，
12: 再帮我签一个吧。
13: 人群中还有一位专程从湖南赶来的戏迷，
14: 这一场大戏下来，我特别特别的感动。你怎么这么好，唱念做到这么强啊！谢谢你，谢谢你们给我们乐迷带来这么好的精神食粮啊！
4: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14: 好的。
15: 姐姐，看我一下。
10: 来，看这个啊。
2: 哎，那我
16: 姐姐再拍一张。
13: 连续100多天的密集训练，从点滴打磨到在舞台上从容绽放，戏迷的掌声与认可是对李旭丹最好的回馈。这一刻，他感到了久违的释然。
17: 经典要靠人传承啊，上月的话，它是根基非常厚重的，然后观众对我们期待也很高，观众来吃就是这一口纯正，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走样。
18: 师徒情深，一脉相承，李旭丹与宗师王文娟之间有着怎样一段深厚的缘分呢？年少的他又是因何与越剧相遇，一步步踏入梨园，走上戏曲舞台的呢？

0: 今天的文化时分，我们继续讲述《我为越剧而生》主角李绪丹的故事。文化时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时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5: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6: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7: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5: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8: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9: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4: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5: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4: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0: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4: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5: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今日之药物则为伤。
1: 办丧蚕抗雷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2: 终岁永不停止。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

0: 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欢迎步入健康道道，
6: 医生科学万金器物，渲染自古。
7: 你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5: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让我幸福一小会儿？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8: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9: 老板好，这可太重要了，
10: 包队长
9: 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0: 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9: 跟你有啥关系啊？
11: 轰！狼四
4: 杀。
12: 一步入山来，一城看千年，春晚在哪儿，山在哪儿。
13: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5: 太棒了，全是双胞胎啊，
8: 这也太可爱了。
13: 哪儿飞过来一只鞋，
8: 那是他最爱的玩具，
13: 在家里最喜欢这样的声音。
14: 裁判长，请行使你的权利，我解说20多年了，第一次出黄牌。
15: 你现在需要的是站起来，兄弟。在我们心中，只要能够做到，这就是体育精神。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我们为0到4岁的人类幼崽打造了一场专属的体育盛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将会见证这些可爱的孩子，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跨越，第一次挑战自我，当然也会见证属于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接下来我就要隆重的请上我本场的两位非常重要的搭档，也是他们各自队伍的教练员。首先有请的是影视演员关凌。
1: 大家好。哎，杨华你好。
0: 你好关凌。
1: 大家好。
0: 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教练员，他是我们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何可欣。
2: 可欣好。
0: 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
0: 知道今天的任务吧？
3: 知道知道。努力把宝贝们照顾好。
0: 平时照顾宝宝的能力怎么样？
3: 不太行。
0: 这样，那接下来有请我们24位优秀的小小运动员闪亮登场。小小的运动员整齐划一的被他们的监护人扛上了舞台。哎呀，第一个你还笑呢哈，
4: 这也太可爱了。
1: 哇，我太好玩了。
0: 你们好，
1: 全是双胞胎啊。
0: 舞台另外一侧还有另外12位优秀的运动员，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一对可爱的小西瓜，
1: 后边是俩小菠萝，
3: 腿好长。
0: 还有杨桃，来自新疆的哈密瓜，欢迎你们。有点乱，我这就揉揉眼睛，要不然怎么感觉是眼睛有点花了？
1: 太逗了，全是双胞胎了，嗯，全是重影。
0: 这两位，这是什么造型呢？这个啊，红毛的。宝宝叫什么名？
5: 花生毛豆。
0: 花毛一体啊。不用问呢，你们俩这名是在哪个烤串店想出来的？
5: 这你说对了，
0: 幸好没给起个叫什么腰子肉串之类的哈。咱们两个芒果叫什么名？
6: 左左右右。
0: 左左右右。
6: 怀孕的时候按照位置，肚子里的位置分的。
0: 明白了，就是做 B 超抄出来的。

0: 一个在左边叫左左，在右边叫右右，那这个名字还得经常换呢，因为在孕期的不同阶段还有可能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
1: 之前想过也叫清华北大，后来怕他俩不是那块料，所以实在是没好意思叫。
0: 就是叫清华北大有点太高调了，对吧？
2: 我们不低调，我们叫清华北大。
0: 接上了是吧？真的假的？不是现场为了就是杠上了，然后我们改。
2: 那不是，我们就叫清华北大，哥哥清华，弟弟北大。
0: 咱们看看这边的四位小香蕉叫什么？
3: 前程似锦。
0: 前程似锦。
3: 啊，两个随爸爸的姓，两个随妈妈的姓。哎，
4: 我们家也一人姓一个姓。
0: 关凌家孩子也是俩孩儿。
4: 对对对。
0: 老大随爸爸，老二随你。
4: 对对对。
0: 两个小西瓜小朋友叫什么？
5: 一心一意。
0: 一心，一个是一意是吗？哇，你们俩的奶量都不错呀。这一组重量级的担当。哇。
4: 哎，主持人你回来吧，进入下一个环节，不然这个环节人少一半。走了一个。
0: 教练不好。今天我们这一期运动会呢有一个主题，所有参赛的这些运动员们，他们很多人都是双胞胎，更有甚者是四胞胎来参加节目。咱们把这个哥哥弟弟啊，什么姐姐妹妹，咱们给他分成两伙，让他们同台竞技。
4: 可以可以可以。
0: 所以你们俩看选一选，是选大孩的还是选老二的？
6: 小，我选老二吧。
4: 那我大，我选老大。我觉得我选老大，那今天就基本上不用比了。
0: 为什么？
4: 因为老大他一般都身强力壮，第一个冲出来。
0: 但实际上在家庭当中还有老二，有时候家长宠的也是会多一些。
6: 对，而且老二好像比较聪明一点点。
0: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宣誓的环节，让我们有请的是运动员代表左左以及我们的教练员关凌进行宣誓和领誓。
4: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
7: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
4: 我们会以饱满的热情参加比赛。
7: 我们饱满的热情参加比赛。
4: 遵守规则。
7: 遵守规则。
4: 尊重对手。
7: 尊重对手。
4: 宣誓人关凌。你不说我，
0: 你得说左左。
7: 左左，
0: 看到我们这些可爱的宝宝们，我们会非常的期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各位运动员到赛场下暂时休息，我们准备进入比赛的环节。今天我们现场呢还请来了两位特殊的嘉宾，首先让我们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
8: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育儿专家杨子老师，欢迎。
9: 主持人好。
0: 还有来自于我们中国电视报的抱抱，欢迎。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一个比赛项目，爬行动男女混合预选赛。
9: 我们出发。
10: 我们看看王瑞佳和他双胞胎兄弟王瑞宁，清华和北大，他们两个数值完全是一样的，包括他们的精力旺盛的程度，这是复印机式的双胞胎。
0: 这兄弟俩啊有一个特点，说是充电五分钟待机五小时，属于快充类型的兄弟。这个怎么解释？
1: 平时哄他俩睡觉啊，可能要哄一个小时，然后放在那里睡五分钟就起床了，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再继续玩五个小时。我就特别羡慕别人家的宝宝，就是一觉可以睡两三个小时，这样子能省心不少。
0: 你错了，学霸他往往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呢？就他的睡眠和休息的时间会比普通人要短，他不睡觉。
4: 哎，极短时间内就充电了。
0: 他睁眼睛就是学，
4: 就看书。
10: 第二组呢是大米和小麦，大米和小麦的差异化不是很大，就是奶量值特惊人。
0: 我没有辜负父母起的这样的名字，这个不着家我就没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11: 带他们一出门，一看到门口一开门就特别兴奋，然后一回到家就开始跺脚，就开始哭闹，就不愿意回来。这一次有一个这个全天的机会出来玩，他们俩特别开心，小麦的双眼皮都变双了。
10: 接下来是一心和一意啊，一心和意前面比较相近，就是到速度这儿，一心的速度值凹进去的一个角，一心最大的能耐就是坐着不动。
6: 你看我们这横叉劈的，
0: 哎呦，哎呦，啊，绝活呢。我们再来看第四组，
10: 月月和西西就是凹角是抗干扰值。
0: 资料显示这两个孩子是属于健身的小萌娃哦，就是我想这么小他们能做什么锻炼呢？这妈妈喜欢运动对吧？
5: 有的时候会带着他们，哦，
4: 是不是拿他们当那个壶铃？哟哟，
5: 他很开心的一个动作是这样的，嗨。
0: 哦，小弟，哎
4: 呦，这不容易，这很考验臂力。
5: 然后还有一个是推举的动作，一，
4: 哎呦，这更难，
0: 这难吗？
4: 杨帆试一下来，一二三走，一二三四，是不是你抖什么？杨帆你抖什么？你看他的手抖的，抖什么？
0: 你看给孩子爸爸吓的。年轻的宝妈们都可以学习一下哈，带着宝宝一起运动起来。好，那接下来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爬行组的预选赛的环节，来，有请各位运动员做准备。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首先要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一位，他是国家一级裁判员王楠，欢迎您。强调一下，爬行组的规则，第一位到达终点的得八分，第二位七分，以此类推。特别强调，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只允许爬行，不可以站立。两位教练员可以选择一样顺手的道具进入到现场逗引我们的运动员们。现在我们的运动员已经等不及了，比赛时刻即将开启，三二一开始，
4: 出发，加油。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宝贝第一的爬行组预赛现在已经开始，
8: 出发出发，
7: 来的杨王爸爸小贝爸爸的接力，出发，哇
0: 哇，这排在第六道的这位小运动员现在处于领先的位置，他是小麦。
10: 选手们被这个拍摄车吸引啊，他们开始横着爬斜着爬，哦哟，往回爬的了，一点儿也不意外，哎，大米开始爬成了一个圈儿啊。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得使出杀手锏了，双方的教练员拿起你们的诱导的玩具。你是运动员，你不是观众，你上外面坐着干啥呀？
10: 裁判长请行使你的权利，哎。现在小麦紧盯着拍摄车，他想把拍摄车据为己有。
5: 车太大了，宝贝，咱们大汽车，赶快！
10: 终于有一位突出了重围，可可心组的小麦。
7: 小麦，妈妈在接你。
10: 小麦能往前爬，拍摄车要低头。
0: 孩子长大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摄像啊！
10: 我们看一看，在起点附近人更多啊。
0: 你光在这笑，你爬呀！
10: 哪儿飞过来一只鞋啊？
0: 这怎么还飞出一只拖鞋来呀？这什么意思？
10: 家长们要冷静啊！
5: 那是他第二个玩具。
0: 家长拜托我们，这是孩子最喜欢的道具。
4: 你看拍配不拍配？
0: 姥姥提醒哈，就在家里最喜欢这样的声音。来呀，
7: 冲呀！
0: 西西突然启动。
5: 西西，西西，
8: 方向错了。妈妈在那边。
5: 西西，西西，
7: 哎，
8: 不对，我给你挥手呢。
12: 往这边来好不好？这样，你看爸爸妈妈都在那边呢。西西，
5: 西西，
13: 他姐姐，找他姐姐起来呀。

0: 对选手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请裁判长和各位教练一定要提醒一下，不是你在赛道上坐的时间长你就赢了。
1: 走，宝贝，去找那个车车车车车车妈妈车车。
2: 怎么了？
1: 我举报对方队员影响我执教。
3: 方案太好了。
2: 怎么了？
1: 他影响我执教，还拽我衣服，还不让我走，他还先哭。我还得执教呢。
2: 你哭错人了，
3: 伟大，
2: 这是你的教练员，你找错人了。
3: 没有，我觉得太正确了。
2: 你
3: 看，
2: 你拿玩具，你安慰安慰他呀。
1: 不是他这样，我真是听不清楚了。
2: 你哭错人了。坚持就是胜利，对不对？你人生不能放弃啊，你就这耐力你怎么考清华呀，对不对？我跟你说清华不好考。
0: 裁判长在和一号清华选手促膝长谈，两人像在炕上唠嗑一样。
2: 因为你不是一般人，你是清华。
0: 我从事解说工作20多年，我第一次发现在赛道上可以做思想工作了。
2: 什么意思？你摸耳朵，你不爱听是吗？我就说这两句，你就开始有叛逆那种心理了。你才多大？你哪怕不到终点，你象征性往前爬一爬。最后呢，我们按照那个距离，我好宣布你是第二名了。哎，对对对对对。
0: 哎，清华一爬，大米也跟着爬。
2: 教练的姿势比运动员还标准。
0: 标准，要不然他当教练。
1: 走。
0: 哎，
1: 走，
0: 有点戏。
1: 走。
0: 你看，规范的爬姿的确容易让孩子开始自己的又一段征程。
4: 哎，加油加油！
2: 哎，有戏有戏！
0: 哎，关凌的模仿秀引导法现在开始生效。起码大米是距离终点最近的人。哇哦！
4: 大米，这里这里，
1: 走，
4: 大米，
3: 这个就马上给你了，走。
0: 现在吸引大米的是玉米。
4: 大米
3: 爸爸呢？爸爸呢？
4: 大米，
0: 吸引大米的是玉米啊！
4: 大米，
1: 哎，那车你别老跟我们这儿捣乱，你别老跟我们这儿捣乱。
4: 大米，大米，
1: 哎，
4: 大米，哎，
0: 大米现在呢就在离终点咫尺之间。
3: 抱抱，来抱抱，快来，阿姨抱抱你，来。
0: 关凌阿姨在用非常专业的教练员术语在引导着大米啊，他的专业术语就是抱抱。这个专业术语他是相当的专业。集智慧与勇气啊，关凌这边也有一位选手到达终点，拿到第二名。
2: 这怎么还飞出一只拖鞋来呀？这什么意思？
3: 小麦加油，小麦加油。
0: 好，现在小麦。小麦已经逼近终点，
3: 小麦冲过终点线吧，小麦加油！加油加油！
0: 小麦冲过了终点，预赛第一。小麦和大米这一家成为了冠亚军，厉害厉害！接下来的选手们成为了非常大的难点，两位教练上阵，裁判长也上阵，三位穷尽自己的智慧。
2: 哎，你看这狗气人不？哎，这狗太嘚瑟了。怎么这拍大腿生气了呢？

0: 你跟你玩呢，你别有情绪，你别像你哥清华似的，好吧？北大也没那么好考，你也得需要点耐力，对吧？
1: 哎，现在清华也似乎调整对了方向，现在距离终点更近的是清华和北大。
2: 哇哦，冲呀！
1: 关凌发现了能吸引清华的地方，杨帆也开始发现了能吸引北大的地方。要说你们俩没上名校，真是可惜了。
0: 歇一会儿是吧？行，歇一会儿行。
1: 他们兄弟俩连歇着都是一块儿歇。
3: 对，没错。
0: 你打算歇多长时间？对。走。
3: 谁叫你呢？妈妈，
1: 清华和北大再次出发，
3: 加油啊！妈妈啊，加油啊！妈，跑到妈妈那儿去，跑到妈妈那儿。
1: 教练员穷尽洪荒之力。
0: 清华要超过你了。
3: 抱抱来抱抱！哎呀，太棒了，宝贝！
1: 好，我们给清华。二三名被关凌队拿走。
0: 北大呀，北大，你输给清华了。
1: 裁判长，你这么说，你小心负责任啊。哦，在我们说到清华和北大的时候，发现西西已经爬这么远了啊，厉害啊！何可欣也了不起啊，但是他多笑了。
0: 我们还有最后十秒钟。时间到，
1: 比赛结束。
0: 虽然我们不是100%的通过率，但是也有几位小朋友通过自己的努力爬到了终点。我们来看一下8位运动员这一轮的成绩，双方打成了平手，目前两队并列18分。也请我们的运动员们稍事休息一下，喝喝奶，换换尿布。来，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第二个赛事，跨栏组男女混合的预选赛，有请各位运动员做准备。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有请瑜伽来分析一下各位运动员的基本情况。
1: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花生毛豆兄弟俩，他们俩最大的差异化体现在分贝值，一位是10，一位是满，这是我们跨栏组第一个纯六边形战。
4: 就一个更偏向于去用声音表达自己的想法，一个可能就不那么爱发声。
3: 刚才妈妈说了，这俩哥俩是每天眼睛啪一睁开就开始打，这兄弟俩就开始干仗。
0: 我们有一段视频，我们先来看视频。
5: 毛豆抢玩具是妥妥的抢不过他哥，抢不过不要紧，就开始寻摸别的招收他哥，先薅两把头发，看着没反应就开始下嘴了。
0: 哎呀，毛豆，我可能要给你黄牌了啊！你抢就抢呗，你还咬哥哥是吧？嗯，
4: 对，
0: 你就不讲究了，
3: 太不讲究，
0: 你还偷袭人家，多亏是没长牙啊！
3: 哎，这不光是抢自己家的，别人家也抢。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最大的乐趣、最好的游戏就是抢别人的东西。
4: 对，
0: 这在别人家可能是缺点，但是在我们的赛场上，这是最大的优点。以后按照我们合理的规则好好抢一抢，抢第一，抢金牌，好吗？我们来看看第二组队员，
1: 是谷雨和立夏，六边形比较接近的一组。
0: 听说爸爸是主动辞掉了自己的工作，现在是全职奶爸来照顾这个双胞胎。
3: 哎呀，太伟大了，爸爸太伟大了。
0: 过去不说吗？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们现在想说的是，谁说男子不如女？谁说我们当全职奶爸照顾的就不能比妈妈照顾的好，对不对？来。分说说你现在带娃的心得体会。
6: 因为我以前做互联网的，我觉得其实带娃好的东西其实都跟做互联网一样，好多东西都是可以总结出规律。比如娃哭了，对吧？比如小的时候，那他就有那么多种原因哭，那么你就一个一个排除，首先看你是不是饿了，哎不饿，试一下嘴，哎嘴不动了，那是不是尿了，摸一下，哎没尿，一个一个排除。
3: 你看，
6: 总能找到方法，
0: 实在找不着，再上网搜一下，还有什么的解决方案，对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组家庭，
1: 兜兜和瑞瑞。我是刚才才弄明白他们的小名是从音乐开始起的。
3: 这个兜兜瑞瑞，爸爸今天也带着小号来的，
0: 看出来了吧？啊，哎，不仅爸爸要表演，其实接下来这个表演应该说是全家总动员，对吧？ 来，四位家庭成员在赛前也算是一个热身，也为所有的运动员们加油打气哈。

0: 我们第三组家庭已经奏响了胜利的号角。哎，
1: 对，
0: 就期待家里两个宝贝踏上赛场了哈。
2: 第四组家庭是周六和周天，几乎逼近满值，从动力上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3: 我们这队的特点主要就是，快。一个字儿，首先就是快。世界上如果有三快的话，一个是飞机快、高铁快，然后就是小朋友的手快。要是抢东西的话，绝对抢不过我们这姐妹俩。
0: 我还发现一快，就是他们俩变脸了。刚才你不还假哭呢吗？这会儿又笑了。好，我们认识了四组家庭，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是哥哥姐姐队厉害，还是弟弟妹妹队厉害。来，请各位运动员做准备。女士们、先生们，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规则不变，依然是八位运动员取前五名进入到决赛，不允许的是绕过障碍走到场外来直通终点。来吧，各位家长，请抱起你们的运动员。三、二、一，开始。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
1: 加油！
2: 宝贝第一跨栏组比赛已经开始。
4: 冲呀！
2: 上来就来了一位啊，花生选手。花生选手非常顺畅。
1: 大宝，
2: 花生过前三组没有任何的障碍，然后在他身后应该是周六。花生和周六现在是领先所有选手。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呦呦呦！花生，
5: 就扑倒了，扑倒那一下，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挺大伤痛的，对。然后他立马就站起来了，嗯，真的是个很大的挑战，
2: 嗯。花生选手尽管是摔倒，似乎也没有停滞不前，非常敢拼，一马当先啊！他所有的动作全部合规，动能太强了，这是。
6: 你是找姐姐好吗？
0: 周六，咱们这一组呢叫跨栏比赛。你这个动作，你应该参加的是上一组。
2: 哎，现在周六站起来了，
0: 可以推推推，可以试一下。
1: 加油，宝贝！
2: 周六要加油，周六很了不起，而在他身后。毛豆已经准备后来居上，但是要注意毛豆的动作是否合规。

0: 笑你过去
1: 我帮你一下来
2: 老董现在和周六并驾齐驱周六是属于情绪上要调整毛豆则是好奇心发作周六现在要迈出非常重要的一步迈出去了
3: 姐姐在那儿呢去找姐姐过去吧
2: 还差最后一个障碍加油
4: 张亮张亮过来张亮
2: 好现在周六终于

0: 停在起点的还有三位。
1: 小心小姐姐。
2: 姐姐，你看姐姐。
0: 周天烦到了。何可欣虽然很喜欢周天，但是周天不喜欢这比赛啊。这合规吗？嗯，周天往起点跑的时候明显很欢快嘛啊，这个选手的脾气非常难琢磨啊。现在阵型比较乱啊，
3: 叫爸爸爸爸爸，
2: 叫那不是妈妈吗？给你给你啊，哎呦呦呦呦呦，吹一个吹一个。
4: 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了，用声音来吸引自己的宝宝。
0: 瑞瑞现在向着爸爸的小号开始进军。
3: 什么什么？
0: 爸爸手里不只有一把小号，那把粉色的小号应该是属于瑞瑞的。
3: 什么？
0: 好，现在瑞瑞已经冲向了终点，拿到了自己的粉色小号。
4: 豆豆，妹妹都已经到对岸了。
0: 豆豆能不能被爸爸的小号声吸引？爸爸和妈妈想一想，能用一首什么歌曲激励一下豆豆？

0: 艺术气息的一次小组赛了。
1: 是我这个哨吹的好吗？
0: 嗨，你冷静啊，蔡班长。毛豆在品尝着障碍物，这合规吗？
1: 你在这掏啥呢？
0: 这也是我们在解说跨栏比赛当中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1: 这个东西呢是障碍物，这个不是吃的。
0: 真不白叫毛豆啊！
1: 你现在需要的是站起来，兄弟，
2: 兄弟。
1: 这东西叫鞋，就不能吃啊！
0: 现在毛豆已经和障碍告别了，障碍并不好吃。那么摄像车好不好吃呢？
1: 那也不能吃啊。
0: 现的是立夏，
3: 立夏，快来快来，立夏，快来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
0: 毛豆尽管过来很早，但是由于品尝过障碍，接受过拍摄车的洗礼，现在才刚刚冲到了终点。
3: 快点，快点，立夏。立夏，快来，别这个，快来，快点，快点，哎哎
0: 哎！好，立夏也冲过了终点。理论上，我们前五名已经产生了，场地上呢还剩一位选手。
3: 走，兜兜，兜兜，兜兜。
0: 一地狼藉，他们说这是跨栏比赛，但好像不对。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吹！
0: 哎呀，这个家庭这过得太艺术了。
4: 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大宝。
1: 谷雨和周天都没有离开起点，所以他们并列第七。目前打小算盘队以37-34领先小算盘队，
0: 暂时领先，
1: 暂时领先，不容易啊！哎呀，
5: 突然领先有点不好意思，
1: 不太适应了是吧？好，难得让关凌开心一回哈，暂时领先。不过这是我们上半程的赛程，也暂时有请我们的刚刚参赛的小小运动员们稍事休息一下，整装过后一起进入下半场。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

0: 下半场的比赛，经过中场休息，我们的各位运动员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团体障碍接力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进入到赛前分析的环节，来有请瑜伽。
1: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前程似锦啊，前程似锦，三龙一凤四胞胎，
2: 挺难得的。
0: 我还没跟瑜伽介绍，其实他们家呀还不是四个孩子。
1: 天哪，
0: 我看资料你们家应该是六个孩子。
3: 还有两个
4: 姐姐，
5: 对，
4: 三胎。
1: 这是由于比赛的人数限制才给限制下去俩。
0: 老大今年几岁？
4: 老大16。
0: 老大十六了、
3: 那您太有勇气了。
1: 请这个家庭原谅啊，我们的家庭现状限制了我的勇气。
0: 咱们就赛场上来见真章，看看是老大老二厉害还老三老四厉害。
1: 下一组是左左和右右啊，他们在奶量值勇气值上差异化是比较大的。
0: 我看资料上显示这兄弟俩一在家就打很掐，一般谁欺负谁会多一点？
6: 哥哥欺负弟弟多一点。
3: 那我就放心了啊，我的胜算就更大了。
0: 弟弟，这个情况是这样吗？哥哥老欺负你是这样吗？哎呀，很委屈。那你对于今天这一场比赛，你有没有信心能够赢过你哥呢？我不敢赢啊。
1: 最后一组吧，很有意思啊，多多是哥哥，小爱是妹妹，但是呢据家长给我们留的信息，多多是被小爱叫做血脉压制的，小爱说什么多多都得听什么。
7: 因为他是这样事的，就是多多呢虽然是哥哥，但是呢他俩就是说从我媳妇肚里出来的时候是那个小爱呢先出来的，差了一分钟。
0: 那他不应该是弟弟吗？
7: 但是因为他那个就是体重比较大，我们觉得那个哥哥的就是体重大的男孩呢应该当哥哥，然后保护妹妹。
3: 你生给改的呀？
0: 对，你们家是按照体重来定谁是哥哥谁是兄长。
3: 我们问问妈妈，这小爱都是怎么血脉压制的？
8: 就是听妹妹的。
9: 妹妹是老大。
8: 对，那天就是我们见导演的时候，哥哥就是到处乱跑，然后我说让哥哥坐椅子，让哥哥不坐，然后妹妹说哥哥坐，妹妹就坐在那边。经常家里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就是他很喜欢管着狗。
1: 小爱说你不许跑啊，这多多今天就有可能不出起跑线。
3: 没事，让着哥哥吧，哥哥不会。
0: 好，小小的运动员有没有大能量，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了。准备好了吗，各位运动员们？
10: 准备好了
0: 哈，来，精彩的比赛马上开始。此时此刻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第一棒的两位运动员同时出发，要越过场上的每一处障碍，哪一队可以率先的通过终点，该队就将成为获胜队。请各位运动员做准备。3、2、1，开始。
1: 好，现在跑杯第一跑步接力比赛已经开始，左左和右右率先出战，左左现在确实比他弟要快一点。悠悠呢摔倒，但是没有任何影响。左左确实是先到了终点，打小段段队出发第二位选手了。
3: 好，
1: 悠悠到了终点，小段段队出发第二位选手。
0: 速度是很快的啊！小朋友很坚强啊！
11: 冲呀！
1: 打小段段队第二位选手先到了终点。
3: 踩，对，非常好，嘟嘟加油！踩，嘟嘟加油！
1: 小段段队第二位选手到了终点，
0: 加油，小爱！
11: 等妈妈去，妈妈在哪里？往前迈，太棒了！再往前迈，
3: 多多加油，多多加油。
1: 小爱在杨帆的指引下，马上要越过障碍。
9: 加油，小爱，可以的。小爱是一个典型的非常谨慎的孩子。
1: 小爱说：“你不许跑啊！这多多今天就有可能不出起跑线。”
3: 叫他名字呀！嗯，叫他爷爷，叫他名字呀！
7: 多多，
3: 找爷爷从那上面爬过来，从那上面爬去了。
1: 打小算盘队的小朋友，他最后一个障碍是要重新过的，他是绕过了障碍。对于小爱来说，爬箱子是有一点难度的，毕竟是最小的小朋友。现在他对垒的正是他的哥哥多多。
0: 多多，你上这边看热闹不行。
3: 多多，踩这个，踩上来，过来，加油，快！
1: 已经追上哥哥了。走平衡木。教练员要干预一下，绕过去是违规的。小爱现在稳扎稳打，多多到了终点，
3: 走，
1: 小爱也快了，我跳到妈妈的怀里才能让最后一位选手出发，最后一位选手可以出发了。前程似锦，兄妹四个运动能力都超强啊！好，现在打小算盘队率先到达终点。
0: 单个运动员来讲，我们的小算盘队最后一棒的速度是很快的啊！
9: 爬上去，我们要完成比赛，完成比赛就行。好，棒，好，绿垫子跑上去，好，跳下去。
0: 赛结束，成绩是一目了然了哈。在这一环节当中，胜出的是打小算盘队，祝贺四位运动员。目前我们的打小算盘队是以45分比34分暂时领先，还有悬念。让我们进入接下来的决赛部分，紧张激烈的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此时此刻，我们五位进入决赛的优秀的运动员正在场上熟悉场地。
11: 小麦，小麦，加油！
0: 不能说他们进入决赛是凭运气，但是我希望他们在决赛当中能够取得好成绩。怎么有人还入场了呢？决赛时刻即将开启，3、2、1，开始！
1: 好，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爬行组的决赛，这是爬行组预赛的前五名，杨子老师更看好哪位？
0: 现在打探呢，没有一个激动。
9: 明显感觉预赛把力气用完了。
1: 现在各位谁能够离起点远一点，纯粹看拍手说。
0: 提醒你们啊，五位运动员，你们是决赛的种子选手，不要耍大牌好不好？
1: 小麦和大米两位
0: 已经开始启动了哈。
1: 是清华啊！对，北大和小麦暂时居前两位。
0: 好，北大现在
1: 他坐下了。

0: 比赛的，你不是看热闹的，你进决赛了。嗯，走，开始，开始。哎，你看这孩子。走，我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以了吗？休息好了吗？开始吗？
1: 清华，清华，清华，走了，走了，来。
2: 清华看到自己的教练员关凌阿姨在往自己嘴里塞东西，关凌教练已经开始用食诱这种方法啊，很不道德啊，但是可能有效。在另外一块赛道上，清华的兄弟北大已经哭成了泪人啊，能不能完成比赛都不好说了。
0: 走，你可以的。
2: 清华和北大两个人，一靠教练，二靠裁判长。
0: 你靠我有什么用啊？
2: 他们的家长竟然在起点录起了视频啊！这心太大了。
0: 其实没什么可哭的，都已经进入到决赛了，对不对？你想考北大，你光靠家长也不行，你得靠你自己啊！你靠我，我也没考上北大呀。
2: 哦，现在北大扑进了裁判长的怀抱。你确定这合规吗？他抄牌了。哎呀，这个裁判长这个活得很撕裂啊，还得抱人家，还得给人家出牌。他甩开了刚才温情脉脉的裁判长，知道裁判长人面兽心啊，非常不道德嘛，这是啊。哎呀，我这个解说20多年了，第一次吃黄牌啊，什么节目这是啊？好，现在我们回到比赛的过程当中。哎呀，这个是黄牌的解说员啊。不过这边小麦有可能延续预赛的态势。
3: 爸爸，
2: 好，现在小麦已经逼近终点。好，我们的冠军已经产生，小算盘队的小麦再次稳拿冠军。但是大米是完全相反，这也是正常现象。
4: 我知道孩子就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生物
2: 啊，极不稳定啊，
4: 状态好不好很容易几分钟就变了。这孩子困不困？哎，这个嗝打没打出来，气放没放？他身体状况是非常敏感，
2: 真是。现在赛道上的选手非常非常接近了。好，现在西西后来居上，越爬越快。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他在起点待了将近一场比赛的时间，他获得了亚军。果然像杨子老师所说，没有一个孩子是你能预测的。他的妈妈在给他做着赛后的放松按摩啊，这也是有必要的。现在是继续之战，也是清华北大的家庭内部比拼。现在清华在教练员关凌的吸引之下，啊，他还拿出了手机啊，电子产品对孩子是有害的。
0: 不要老抱裁判好不好？我是很严厉的。
2: 北大现在又和裁判长撒娇，
0: 规则不允许。
2: 现在清华距离终点也很近。
0: 都管清华不管北大了是吗？他们太偏心了对吗？
2: 两台手机吸引着孩子，对过呀。
0: 我跟你讲，你姐能考清华是有原因的。
3: 来，走姐。
2: 现在以至于教练员关凌也在关清华叫姐，
3: 他已经彻底乱了。
2: 他是所有人的姐啊！
3: 妈妈，我来。哎，
2: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爸爸妈妈的怀抱胜过电子产品。好，接妈妈的怀抱，考清华不容易啊！
0: 我这个黄牌是要给你们家长的。太偏心了，北大都哭成那样了，没有人管。
2: 这边还有一位大米现在紧紧地缠住了姥姥。
0: 时间到，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爬行组的冠亚季军的成绩。祝贺各位同学，我们的小算盘队以

0: 在家长的怀抱当中，他们当中哪三位将会成为该项目的冠亚季军？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三、二、一，开始。
1: 宝贝第一跨栏组比赛决赛正式开始。
2: 冲呀！
1: 现在花生和毛豆奋力冲在前面。
3: 毛豆，毛豆，毛豆，我这来，快来，快来，快来，毛豆，毛豆。毛豆，
1: 花生冲在前面，非常厉害。花生选手非常敢拼。立夏现在准备后来居上，开始解构第三组栏架。而毛豆乘虚而入，他又一次迷茫了。花生尽管摔倒，似乎也没有停滞不前，非常厉害。花生作为预赛冠军，又一次一马当先。花生再次延续了他们队的光荣传统。好，现在花生已经夺冠了。
0: 好，
4: 立夏，立夏，立夏，立夏，立夏，往前走，迈过去，立夏。
1: 这回一路逆袭，
4: 快来吧！
1: 立夏停在了终点，向预赛第二

0: 观斩将扑向了贼的怀抱。哎呦哎呦，尽管摔倒仍然一往无前。
1: 还没到终点，这是可心可心可心可心，你给他放下。对，外面是外面是终点。
0: 起点，周六带着自己的泪水艰难地向终点迈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赶快用声音来吸引自己的宝宝。
2: 哎呀，走快点，冲掉冲掉，走快点。
0: 瑞瑞这个时候终于找到了小号的方向。瑞瑞现在向着爸爸的小号开始进军。瑞瑞父亲，音乐不能停啊。周六虽然开始的很艰难，但完成的很顺利。这是幸福的泪水。瑞瑞父亲，帮助您女儿完成比赛就看您的好声了。来，向着你的父亲，向着小号，勇敢的进发。
3: 好，
1: 好，
0: 比赛结束。五位选手都顺利完成了比赛，了不起。
1: 决赛的选手就是决赛的选手啊，每一位都通过了终点。我们来看一看，两支队伍的总成绩是。小算盘队以72分赢得了打小算盘队。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梳理和总结并表彰的时刻，有请我们各位运动员重返我们的赛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颁奖环节。

0: 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爬行组冠亚季军，获得爬行组季军的选手是清华。
1: 关凌发现了能吸引清华的地方，清华不容易啊。
0: 获得亚军的是西西，
2: 那是他最爱的玩具，
0: 在家里最喜欢这样的声音，情绪最稳定的选手啊，不哭不闹，稍稍擦擦嘴就行了。冠军是小麦，
1: 小麦被拍摄说吸引，小麦能往前爬，拍摄说要记头功。
3: 小麦加油，冠军小麦，谢谢
0: 你，好有冠军相啊。接下来我们要为跨栏组的冠亚季军颁奖，首先有请我们的季军毛豆。
1: 毛豆过关斩将，尽管摔倒仍然一往无前。
0: 亚军立夏，
1: 立夏这回第五名，一路逆袭。
0: 获得冠军的是花生，
1: 花生选手一马当先呀，动能太强了。
4: 大大的奖牌，
0: 花生毛豆一家分别夺得了冠军和季军，这是一家人的双丰收啊！接下来环队障碍跑接力赛的冠军，他们就是打小算盘队。
5: 好，好，盖上，
1: 握握个手，握个手，啊，握个手，握个手。
0: 接下来我们要宣布一下本场的团体成绩，最终我们的获胜队就是小算盘队。这是属于我们小算盘队的集体荣誉，祝贺大家。可心成功地接受了我们现场对他的一个考核，但是我觉得今天在现场他的耐心，他对孩子的那种专注，我觉得很好地完成了你的任务。
6: 谢谢，我觉得就是两个字，幸福。然后整个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每一个人真的是拼了全力的去努力，全力去向前奔跑这件事情，我觉得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一定会让他们一直向前。
1: 竞技运动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的不可预知性，孩子把这种不可预知性加倍了，可能他们多少会对比赛的过程有一点恐惧，所以他们一直在哭，但是哭泣没有影响他们向前走，他们都完成了比赛，很了不起。
0: 对于今天每一位小勇士，我觉得都应该有所嘉奖。为什么我们没有金银铜牌来区分他们跨越终点的成绩？我觉得在我们心中，只要能够做到，这就是体育精神。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组也为每一位参与比赛的小小的运动员们准备了金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金牌宝贝。那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吧，无与伦比，
7: 宝贝。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4: 太逗了，全是双胞胎，
6: 这也太可爱了。
1: 哪儿飞过来一只鞋，
2: 那是他最爱的玩具，
0: 在家里最喜欢这样的声音。
1: 裁判长，请行使你的权利。我解说20多年了，第一次吃黄牌。
0: 你现在需要的是站起来，兄弟。

0: 在我们心中，只要能够做到，这就是体育精神。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8: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9: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0: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8: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1: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2: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8: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3: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7: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8: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5: 这是一间充满墨香的卷饼店，不足五平方米的小店里张贴着很多书法作品。如果不是门前热气腾腾的卷饼摊，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书房。过去30年间，老板亢金明一边卖卷饼一边练书法。
16: 那个路边上，我在那个路边上干了11年，每天我老婆在这个店里面干，我晚上干夜生。
17: 有时候我正在写字，有时候药品我喊两三句我都听不见，我的集中力都是在这上面。写字得需要很集中精神的，不然你就是讲你写出来的那个东西没有深韵。
18: 这能做饼吗？
16: 你叫可以做。
18: 做两个饼给我来。
16: 两个？
18: 嗯。
16: 两个都是一人来。
18: 哎，对。
16: 不要辣的。
18: 我上学的时候吃了你们家，然后现在啊结婚生孩子了，回头孩子还要吃你们家。
17: 当然有可能了。
16: 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这个是杨万里的一首诗词，那个嘛，毕竟幸福六小种你应该知道，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热爱。我从来不认为我写的是书法，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
17: 古人留下来的总结，一种敬畏之心，一种尊重和这个认知。
15: 练书法需要大量的纸张，旧报纸、废收据、硬纸壳，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可写，在老炕这里都能派上用场。时间久了，街坊邻居会习惯性的收集纸张送给老炕。
17: 你像我用的纸，其实我说到这个纸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跟你说一连一会，因为有夫妻两个都是七八十岁了，我拿给你看一下，拿给你看一下，你都很感动。我都没舍得用，这种东西有可能你都没见过，比你的年龄估计都大。这是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我抱来的。你看这有多少，这可有年代感。你看后面这个字，你就知道了。他背了那么多，我送来，他都珍藏了几十年了。注意烫，三分钟以后再吃。好，慢走啊。好。
15: 书法作品越贴越多，来小店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买饼，很多网友和游客都慕名来小店打卡，还有不少家长带自己的孩子来感受氛围。
17: 所以讲写了很多年浮游诗书七字华呀，就是送一些这些年轻人，鼓励年轻人。
19: 这俩字可文艺，你看，
18: 哎，文艺
19: 文艺吧，正的是文艺，画的一般网上好看。
17: 你看这俩字专门送人家是放手机壳的，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群送不同的东西。你比如说小孩来到这儿，他一到这一站都往上看，哦，看他对这个他感觉到能吸引他，我就知道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喜欢这个东西，你才会拿这个东西来鼓励他。

让国宝活起来，欢迎收看2025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节目《故宫之声国宝音乐会》。我是国家宝藏001号讲解员张国立。我们是一台年轻的音乐会，我们究竟有多年轻？也就是上下5000年。今年呢，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以前无数经典影视文艺作品都是透过文物、人物、建筑三个角度来描绘故宫。今天在这样一个百年一遇的日子里，我们将从声音这一全新的角度重新打开这座紫禁城。此刻我们正在紫禁城内体量最大、规格最高的戏台畅音阁。皇上太后来此听过戏，也来此过过寿，徽班进京在此献过艺。在一层舞台的顶部和地下设有5个天井、5个地井，能够将声音聚音扩明，而周边的环形回廊更可以增强声音的响度和强度，可以说是匠心独运，细节满满啊。今天的我们也是反复斟酌，小心翼翼，确保在充分保护古建筑的基础上，让大家能够沉浸式感受今天的故宫之声。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回顾一下我们一同走过的

0: 历程。
1: 20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这一次，我们让音乐遇见故宫，用声音丈量时间。

故宫博物院首次开放故宫之声的高规格系统性采样，十位作曲家倾力创作，中央民族乐团倾情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团队全程记录设置，历时五年重磅推出故宫之声国宝音乐会，相邀故宫畅音阁，倾听紫禁600年。从2021年至今，故宫之声跨越了整整五年，经历了工作人员顶风冒雪的录音与拍摄，汇聚了作曲家们呕心沥血的采风与创作，终于在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百年院庆之际与大家见面了。我想这或许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注定，这些声音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时间，为故宫百年献上一份厚礼。此时此刻我们采集到的珍贵声音都在这张唱片中，让我们屏息凝神，先来聆听第一组故宫之声。

我真有点舍不得给他抬起来，真想再听一会儿这个声音。午门的声音特殊在它的门洞里啊，这样幽深，这么一个门洞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混响室，从门轴旋转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听到最后的空的这么一声撞击，每一种声音都在各个方向向上传播，与壁面、地面、天花板多次碰撞，在这个拱形的长洞里不断地反射、扩散、吸收再反射，于是无论什么声音进了这个洞都能转上半天，互相融合，久久不散。在采样的时候，录音设备几乎架满了整个的门洞，光话筒就支了二三十路，为了采集并还原这份独一无二的混响。明清两朝走进这里的是帝王将相、文武百官，午门三朝、玉门听政。100年前的10月10日，50000北京市民第一次走进这里，一窥此数千年神秘的蕴藏。紫禁城从此变成了故宫。回顾的是过去，迎接的是一个全新的未来。如今这座宫门面向更广阔的世界，面向无数的来自全球各地的观众，展现着海纳百川、交流互鉴的中国情怀。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作曲家关大周的创作《望宫门》，一同眺望百年再起宫门。

0: 宫门代表的是故宫的门面，所以它不只是一个门的声音，它可能是一个故宫的声音。故宫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这么多的沧桑在里面，是以前你想看看不到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有机会看到它了。这些年的沧桑会留在每一个角落，每一棵树，每一个屋檐上，我觉得这些都会给每一个人的心里头带来不同样的概念。故宫就是一个静静的躺在那儿的一个巨物，它的重量在这儿，它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北京，它能代表的是华夏。我这个曲子要代表故宫的声音，它是一个时间线的东西，你可以从门外走到门内，你也可以从古走到今，你也可以从春夏秋冬这个一年四季走下来。我觉得从任何的一个时间线它都是成立的。
1: 从先秦至明清，编钟一直在我们这个礼乐之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常说金声玉振，以金钟发声，以玉磬收韵。而故宫藏的编钟最早是从康熙开始加入了四层左右的真金，这便是货真价实的金编钟了。来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第二组故宫之声。

刚才听到的这个钟声来自康熙54年制作的金编钟，每一环钟上都标注着对应的音律，黄钟和南吕的音高就相当于现代音乐中音名里的哆和拉。而在我身边的这组是中央民族乐团的金编钟，它是仿清宫旧藏制式所作，他们和我们熟悉的青铜编钟有所不同。先秦编钟大小不一，小钟发高音，大钟发低音，而清廷编钟大小是完全相同的，靠钟体的薄厚来区分音高。曾经的皇家礼乐在今天将演奏怎样的时代新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作曲家谭盾的创作《金声起》《钟鸣鹤》。

0: 每次来到故宫，就会让我想起35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学1年级的学生的时候来到这里。那个时候我在为《火烧圆明园》还有《垂帘听政》这两部电影做主题的音乐，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对故宫珍藏的几千件乐器学习。对于我来说，故宫它是一件乐器，它是一个华夏之声的大乐器，它里边每一件乐器都像那个时代那个历史的声音。在这个里边，我们可以听到中华民族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代背后的所有的故事。金钟一响，它后面几千年的余波就震动了。所以我觉得故宫这次的金钟可以跟当下的音乐家共振，跟全世界的音乐家对话，我觉得那就是天地人和。
1: 谭老师的这个作品，它是从非常简单的音后面的旋律是层层递进，就是越简单的音其实越难，你身后所有的你的历史你的故事都在这个简单的音里。这个钟的表面上都是这个千百年来敲击以后岁月留下的痕迹，所以在弹的时候也会有穿越这个历史的感觉。这是故宫百年来第一次做故宫的声音，这些文物非常珍贵珍惜，我们需要它的声音能够提取出来，然后加上这个时代人的智慧，把它变成一个声音的艺术品，把它传下去，让文物活起来。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么早吗？
1: 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2: 你们的男主戏份又太难了，他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
3: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情扑面而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会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请坐。谢谢给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用盛夏的方式给我们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1: 伴着夏夜清风起舞，我用舞姿邂逅星光。大家好，我是骆文博。
0: 哦，好夏日风情啊！来， yeah，
2: 夏日嗨唱不停歇，激情燃烧起来吧！哦耶！哦耶！我是音乐人老猫，
3: 用嘹亮的高音唱响盛夏。让你们感受到盛夏的热辣滚烫。大家好，我是王凯。
0: 哇，看你到了海边的感觉。
1: 大家好，我是王小伟。都说夏天是最适合成长的季节，那今天呢，我们在星光大道看着所有的人一起拔节开花。
0: 欢迎王小伟，来吧，星光好。

0: 希望今天的现场的朋友们也是热情似火，如盛夏一般。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周赛，今天的第一位选手是来自于陕西延安，据说啊，他们家有100多亩的苹果园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有100多亩苹果园，我从小就在果园里长大，干活、施肥、打理果树、收花收草，每天热热闹闹，忙得特别开心。今天我带着我们延安的苹果走上星光大道，我要用我最热闹、最地道的陕北歌声唱给全国的朋友们听。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的果园就是我的舞台，苹果就是我的听众。我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因为干活唱歌我觉得不高
1: 不高
2: 不高
0: 干活唱歌我不挠
2: 不高就是不累的意思啊，
0: 不累啊，
2: 是的是的。
0: 你今天穿哪根红苹果一样？
2: 对呀，因为我们家有苹果呀。
0: 对，好甜的声音。
2: 对呀，我经常喜欢在果园里唱，我唱

0: 这姑娘的歌声跟她的人的性格一样，都好敞亮啊！
1: 我觉得我们家的苹果更甜。
0: 哦，哎，我刚才看你一直在那儿在包纸，那个是什么意思？
1: 啊，那个是给苹果套袋袋，它既美观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尝。就是我们家的它那个苹果，它是用有机肥料施的那个肥，农家肥。
0: 农家肥。
1: 对，非常的健康。
0: 好、哦。
1: 对，而且我们家这个苹果，它还可以上面印字儿，祝老人万寿无疆啦，结婚了新婚快乐啦，生辰满月啦，乔迁之喜了都可以，包括祝旭老师你的头像剪成窗花贴在上面也可以有。哦哦，只不过现在它还不到季节。
0: 就是把我的头像贴在苹果上，然后苹果长出来就是一个我的头像，然后你咔嚓就咬一口是吧？
1: 哎，对了，就是这么的。
0: 挺好的。今天空着手来的是吧？
1: 哎，拿着苹果来的嘛，我爸爸我妈也来了。
0: 爸爸妈妈都来了
1: 啊、哦？是了。
0: 这时候不在家里忙农活，跟着你一起来上道了、哎、
1: 你不晓得，一听说我上行广大道呀，高兴的说种什么苹果了，上行广大道早景啊，
0: 就带着苹果就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0: 那爸爸妈妈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看这小脸蛋像不像红苹果？老爸老妈，听说今天你们是连地都不种了，就来这儿了，是不？
2: 管不了了，皮皮人上行广大道来了。
0: 你真是性格好、哎。来来来，上个苹果，我看看咱家的苹果。
2: 终于见到，今天终于见到你了。是啊，
0: 老爸。哎呦呦呦呦，您客气。
2: 电视上天天看你。哇，
0: 你看，
1: 祝老师，你咬一口。
0: 你看像不像我的红脸蛋？好吃嘞。让阿姨唱两句苹果。
2: 苹果能行，
0: 能行吗？
2: 就是啊，自己唱啊。
0: 哦，
2: 九月里九重阳，二手呀嘛手秋嘛，五字呀。
1: 哎呀，你我常跟你说了，人家常唱说句胡子鼻子，他又不种着，他种的是苹果，要唱苹果了吗？你应该正好唱了吧？
2: 你唱的好，你唱的。

0: 我不会说，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来给自己拉个票。
2: 苹果甜，来呀，苹果香，苹果园成了果农小银行。

0: 呀，
1: 姐，这个就是快书曲艺当中的妙处，他看见谁就可以唱到谁，哦，这就是即兴的。
2: 对，
1: 好的，那大家尝尝苹果好不好？
2: 没拿到的大家不要着急啊，哎，到我们家的果园里来停火管够啊，甜不甜？
1: 甜吗？
2: 甜，
1: 甜就好。我们借这几筐苹果，祝福所有的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红红火火，平平安安，甜甜蜜蜜。谢谢。好的，今天的二号选手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一般的人是这么弹琴，但是他是这样弹琴，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3: 我是张诗雨，一个和吉他相伴很多年的人。有人说看到我的手弹吉他会很辛苦，可我偏觉得音乐从不在乎你用怎么样的方式触碰琴弦，无数个日夜琴弦磨破指尖，也照亮我把生活中的沉默、心底的热爱全都唱进旋律中。命运拿走了我的一点不完整，我就用音乐还给自己全部的热爱与坦荡。今天我站在这里，只为唱好属于自己的歌。
1: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4: 你好，
5: 朱迅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叫张诗玉，我的家乡来自辽宁本溪，现在定居在浙江宁波。我自己经营一家音乐工作室，平时呢是教大人和小孩子弹吉他。这次来星光大道，希望大家喜欢我。
1: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短片，还是蛮感动的，特别美好。我不需要你同情，但我需要同台，我需要相同的机会给到每一个人，不漏掉一分的才华，不漏掉一丝的光亮。所有的朋友一起好吗？来，我说诗雨，大家说加油哈！诗雨，加油！舞台交给你，诗雨。

0: 知道为什么刚才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有几分心疼，这个练的过程妹妹得多疼啊，你介意我看一下吗？刚才各位嘉宾都在问我，她的手是因为后天的事故还是因为什么，你告诉大家介意吗？
1: 不介意，我的手是先天的。
0: 不疼吗？
1: 现在是不疼的，就是正常我弹琴啊还有平时生活中也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虽然说我没有说健全的手指，但是我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
0: 这是先天的，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对，然后所有人都说我不能弹吉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弹吉他是要左手摁和弦，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但是呢我就
0: 他练成了这只手，
1: 反过来我可以用右手，我的右手是可以按和弦的，我就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的练习，一点点的适应吧，然后就弹琴的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就是完全适应到我自己的体系，就完全反着来弹。
0: 反着弹很难吗？
1: 反着弹的话其实会比较难，因为它不是很顺手的力量，就比如说正常我的琴是朝右边的，然后我们比如说吉他老师是朝左边的，我可以弹他的琴然后也可以邀请他试一下我的琴。
0: 学文来，这属于镜像学习是吗？老猫
2: 他这个难度很大，非常大。
0: 这个反着弹
2: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级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0: 真的
2: 一点不含糊
1: 但是我可以弹吉他老师的琴，因为我练了两种方式，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我们都是朝上的。
0: 你们这样就是镜像的对吧？
1: 对，然后我还练了一种方式的琴，就是我要把它正手琴我要反着弹，这个是真正的反手琴。
0: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3: 我应该不会。
0: 试一下。老猫妹妹平时弹吉他是吧？让你现在马上弹，你会弹吗？
2: 弹不了。
0: 找的，你需要这么找吗？
3: 我手都在抖。
0: 一个一个找是吗？
4: 这个其实要是这样练的话，就相当于好像
0: 重练了。
4: 对，重新
2: 学，他得重新学一遍。
0: 我们俩的起点属于在同一起跑线上了。
2: 没错，
0: 是不？
2: 没准你比他弹的还好。
1: 是的，是的，都是初学者。
0: 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反的，用你的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我这个可能说还要再难度增加一点，就是我上面的是细的这根一弦。
2: 他原来弦也是反的，不光手是反的。
1: 就相当于我要把正手琴也要把它练会。
2: 他这个难度叫叠加的，就是十倍十倍叠加的难度。
1: 力气就是就比较变手的那种。
2: 他和你左撇子和右撇子不太一样。
1: 对对对，一个是左右的那种力道，然后一个是反着的。
2: 他还得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思维的一个镜像转换，就像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0: 床前明月光，光，
2: 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吧？
0: 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意思？得倒着数，倒着一遍，
1: 是这样的。
0: 那就作为他的拉票环节吧，投票通道请开启。我开电视。

0: 谢谢。
1: 你弹的比我好多了。
0: 哦，老师你太谦虚了。
1: 哎呦，真的真的。
2: 只有真正弹吉他的人，你看像我就听得一头雾水，但是真正弹吉他的人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完全是镜像的十倍的叠加的一种难度吧。
3: 所以呢，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为什么他这套学习法，克服了千难险阻？所以他一定会非常好的把这些东西去教给别人。
2: 是的呢，是的呢。好的，所以诗玉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你的光。加油好不好？
0: 说得我很感动，其实这也是我心里的话。
2: 那今天的三号选手是来自于丽江，他从一个小摊儿唱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究竟是谁？一起来看。
4: 很多人问我丽江到底是什么样子，云南丽江于我而言，丽江是山，是风，是唱不完的歌。我从小与奶奶带大，中专毕业之后做过很多平凡的工作，靠鱿鱼卖门票。当初一把借来的吉他让我下定决心，这辈子要和歌声相伴。下班后的古城广场，手鼓和吉他就是我全部的快乐。后来我走进这片雪山下的牧场，每天迎着山林清风直播唱歌，把丽江的风和歌声唱给屏幕那头每一个人。我是刘志伟，愿每一首歌都能像山峰一样自由抵达你心里，不负山野，不负热爱。
2: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5: 主持人老师好，评委老师好，
6: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5: 丽江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去那边旅居，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我的家乡做客。
2: 丽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丽江，纳西族、白族朋友都非常的多，请问你是什么族？
5: 我是汉族。哦，
2: 那看看你是不是像兄弟民族的那种感觉？
5: 因为丽江的话，它是，民族比较多，然后我从小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然后肤色啊，然后就是打扮可能也比较像。
2: 对，确实是。你今天也穿的是彝族朋友的盛装。
5: 对对对，
2: 是吧？
5: 是的，
2: 改良过的彝族朋友。
5: 对对对。哎，
2: 怎么跟你？
5: 怎么跟你？哦，
2: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你把丽江的柔软时光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5: 好。
2: 来，志伟。
5: 谢谢。

0: 的那种自由感是在音乐当中流淌着的，在丽江那样美好的地方，
1: 对对，
0: 让人自由，是吧？吉他怎么抱起来的呢？
1: 我读中专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当时迎新晚会就这样挎着一把吉他，然后走进了我们的教室，然后当时给我们全班人唱了一首，当时特别惊艳，因为我是在现实当中第一次见到吉他。哦，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叫汽修。
0: 你学汽修的？
1: 对，跟音乐没有关系，
0: 就学修汽车的。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后面中专毕业了之后，我就回到丽江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就是、
0: 做什么工作了我听听。
1: 在路边卖了个铁板鱿鱼，打杂工，还有很多苦力的活，就很多份职业。嗯，对。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职业，就是在丽江古城有一个蜡像馆，就是在里面扮一个这个人偶，他的那个形象是叫加勒比。哦，对对对，
0: 角色扮演是吗？
1: 对。哎，
0: 你还别说，你要是编上小辫还真有点像。啊，
1: 对。
0: 好吧。啊，但是你就是，就有的时候你特别要珍惜自己的怦然心动。我一直觉得，他就是被老师的那把吉他，啪打了一下自己的心，就开始学习。
1: 因为当时的话是我爸爸一直支持着我。哦，
0: 爸爸支持。其他人呢？
1: 就是家里面亲人他是不怎么支持这个工作的，
0: 觉得你还是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1: 因为像我爸爸的话，他也是打了一辈子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然后也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嗯，就是从这个开始，然后我才有了踏上音乐这条路的旅程。
0: 那今天你到星光大道了，是不是应该谢谢爸爸？
1: 对。
0: 爸爸今天来了吗？
1: 爸爸今天没有来。
0: 哦，没有来。
1: 老爸在种田。哦。然后还有家里面奶奶年龄比较大，所以走不开。
0: 奶奶。嗯，
1: 对。
0: 那这样吧，隔着屏幕跟爸爸说一声感谢。
1: 感谢爸爸，谢谢当时你顶着很多的压力，在别人都不赞成我的时候，然后你选择相信我，然后现在我站在这个大舞台上，我想跟你说我没有辜负你当初的苦心。
0: 他的第一把吉他是爸爸在劳务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工，一点一点的这个钱，今天有一天的活，明天没有活，这样攒了很长时间的钱买的第一把吉他。所以这个是也是孩子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就不敢辜负，这也是满满的一份爱吧。那接下来要给自己拉票了，加油好不好？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
2: 志伟，就觉得你唱得很好，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丽江。嗯，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那种情感里边，最纯真的传递真感情的那个真的最真的声音，不需要修饰。嗯，是最美的，是最打动人的。
0: 陶醉
2: 陶醉，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到，我还得再去一趟丽江。真的，就是我感觉。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2: 谢谢
1: 老师。
0: 我觉得要不然你来两句吧，王凯，好久没有听你唱了。
2: 我唱什么？
0: 哎，我觉得你们刚才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音乐当中有一种人间共鸣的感觉？你懂我。哎
2: 呦，不是这个。
0: 你在唱我的故事。
2: 你要我上去吗？
0: 可以吗？
2: 来，一首歌叫《给你》，特别好听。
0: 哦，给你也好听，会吧？上来。
1: 你想

0: 谢谢王
1: 凯，谢谢周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亲爱的兄弟们。中央电视台把最华丽的舞台留给了殿堂级的各位艺术家，也留给了最基层的老百姓。那接下来是今年的四号选手要登场了，他究竟是谁？有请他。
2: 我是胡德禄，一名酒水销售，奔波虽然辛苦，但看着一件件酒水送到大家手里，心里特别踏实。跑累了的时候，我就喜欢哼上几句歌，我把对家乡的思念，生活里的感悟，一点点写成属于自己的歌。一边踏实工作，一边坚持唱歌创作，这就是我最满足的生活。
0: 来吧，有请闪亮登场，有请他。你好，
3: 新年好，尊敬的各位主持人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虞城县的胡德禄，是一名热爱唱歌的酒水业务员。大家晚上好。
0: 你看，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舒展开来，是不？今天唱啥？
3: 今天唱一首《九月九的酒》。
0: 还是在酒里。来，德禄，加油！
3: 又是九月九，重阳节。

0: 你都唱到酒了，而且你是专门做白酒的，他有一个记忆，就是闻一下看一眼就知道这个酒是多少度，还能闻出来什么呢？
1: 什么香型？
0: 哦，有什么香型呢？
1: 香型有浓香型、清香型、酱香型、米香型、董香型、凤香型，
0: 这么多，
1: 芝麻香型等等等等。
0: 来，你闻闻这是什么香型？
1: 这个是清香型，这个42度。
0: 谁能？

0: 闻出来。来，那你上来。你是做白酒的吗，兄弟？
1: 我不是做酒的，我家开饭店的。
0: 来，先闻，什么香型，多少度？来，可以喝吗？
2: 可以，可以。
0: 来，
1: 这个度数不高，38度。
0: 什么型？
1: 清香型。
0: 来，你闻。
2: 这个是浓香型，38度。
0: 浓香型38度，厉害！你干了他吗？你说错了，你开玩笑呢。谁能闻出来敢拼一下的？说。
3: 42度。
2: 这个是54度董香型。
3: 对，太牛了。
0: 谁还敢来挑战？
4: 53度。
0: 嗯，然后什么型？
4: 应该是米香。
0: 米香。
2: 这个米香是猜对了，是52度。
0: 这还能闻出来哦？
2: 没有那么高的度数。
0: 大哥就差1度。哎呦，我第一次知道这酒还真不一样哎。谁再说错了，
2: 谁
0: 给我干了他。来。哎呦，对我来说都一样。
5: 我一闻就闻出来。
0: 哎呦喂，那我真是服你了。你说。
3: 我明白了。
0: 说。
3: 这个酒是360度，360度。
0: 哎，
3: 原型的。
0: 对对对对，说。
3: 酱香的这个啊。
0: 多少度？
3: 50多度。
0: 50多度。
3: 52度左右吧。啊。
0: 52度酱香。嗯，
2: 这个少1度，53度酱香。
0: 52度和53度有什么区别？我特别想知道。
2: 这个它这个浓烈的程度不一样啊。
0: 52度就1度之差，你都能知道吗？
2: 对，稍淡一点。
0: 稍淡一点。
2: 对对。
0: 你太棒了！还有最后两个机会，谁敢来挑战？女生也敢吗？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还敢上来挑战？
6: 服务行业。
0: 服务行业，您们。
6: 应该是清香型的，应该38度。
0: 清香型38度，你太厉害了！38度，您闻闻。哦，
2: 这个是清香型，是对的，恭喜你。但是是53度，高度的。
0: 高度酒，但您能知道闻出来清香型就已经很厉害了。哎呀，谢谢你，真棒！您厉害是不是？
7: 这个是50度凤香。
0: 你再闻闻，你劝劝自己。
7: 对。
0: 啥就对？你确定吗？
7: 确定。
0: 来，您闻。
2: 这个是52度浓香。
0: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多香型和这么多的度数。
2: 对，是的，
0: 是不容易的，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在我看来每一个都是一个味儿。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酒会不会对你的歌有帮助呢。
2: 真心讲啊，我好多歌都是喝过酒以后写的，它就有灵感。
0: 哦，你自己写歌啊？
2: 对，我写了30多首吧。
0: 我们不敢在节目当中喝，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唱跟酒有关的歌。
2: 好，
0: 你自己写的好不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有一首歌叫人生一碗酒，我把副歌部分唱给大家。
8: 春天里喝上一碗酒，亲人们往外走。夏天里喝上一碗酒。

0: 手。冬天里喝上一碗酒，父母冷暖记心头。冬天里喝上一碗酒，坐上火车往家走。
1: 谢谢大家，
2: 再次谢谢你。
3: 好的，谢谢，
1: 谢谢大家。
2: 今天最后一组上场的选手，他真的是一组人，但是这组人很特别。

0: 节，他们的音乐当中不需要乐器作为伴奏，而靠他们自己就能够独立完成。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我们是摩尔人声乐团，是一个阿卡贝拉纯人声清唱组合。我们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因为喜欢纯人声合唱，才让我们聚在了一起。
2: 用声音快乐歌唱。
0: 一群喜欢阿卡贝拉的年轻人，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摩
2: 摩尔人声乐团。
0: 这个问好的方式很特别。
3: 我们是一支纯人声清唱的阿卡贝拉的乐团。
0: 嗯，
3: 我们不用乐器，只用我们最纯粹的人声来演唱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摩尔人声乐团。

0: 还是蛮新颖的。董飞，我看你唱过很多戏曲作品，但是这样的阿卡贝拉的合作方式还是不多见的。
1: 是的，我也觉得特别意外，没有想到传统的戏曲的声腔和人声能够如此完美的结合，以此为契机，我觉得我已经加入摩尔乐团了。
0: 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董飞，谢谢。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担当着什么样在组合当中的角色？
2: 首先呢，我们都是一群特别喜爱阿卡贝拉、喜欢纯人声清唱的一群好朋友。我们都是因为爱好和兴趣，然后聚在了一起。阿卡贝拉有一个特别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只依靠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嗓子去完成歌曲里面的所有的声音。嗯，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区别于其他的形式的，而且我们等同于一个
0: 乐队
2: 加合唱团。
0: 对。
2: 对，
0: 是的。我想问一下，你是音乐专业的吗？
3: 不是，我其实是汽车销售。
0: 汽车销售？哦，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
3: 我是男中音。
0: 男中音。

0: 你呢？
1: 我是一名家教老师。
0: 家教教什么？
1: 数学、语文啊，各种辅导。
0: 文科老师。
1: 对，我担任的是人声节奏打击，也可以叫 B-box。
0: 来一两句。你也教孩子们这个吗？
1: 这个教不会，但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玩。
0: 就是累了的时候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下。
1: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听我玩这个，
0: 是不是？那您呢？
2: 我是二胡老师。
0: 你是二胡老师？
2: 对对对。看我拿着乐器。
0: 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是？
2: 我是女中音。
0: 你呢？
3: 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个话剧演员。
0: 你是个话剧演员？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主唱？
3: 有一部分歌曲是主唱，然后我也可以唱和声。
0: 你唱什么呢？哪个声部？
3: 男高音。
0: 哦，男高音部分。你的妹妹，你是做什么的？
4: 我是美甲师。
0: 你是美甲师？
4: 但是我卸掉了。
0: 你是美甲师，正好我这准备
4: 假型很漂亮。
0: 可假型很漂亮，真是个美甲师。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的是？
4: 我是女高。
0: 女高。你呢？
5: 医护工作者。
0: 医护工作者。你在这里面负责的是？
5: 我也是女高音。哦，
0: 来，兄弟，你是？
6: 我是乐团的男低音。
0: 你为什么长得最高，只唱的男低音？
6: 高处缺氧，高处缺氧。对，王凯老师应该是不缺氧的。
0: 你的工作是什么？
6: 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0: 你是个经纪人？
6: 对。
0: 哦，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职业，但是都是因为兴趣爱好，我们阿卡贝拉走在了一起。接下来，薛宝，你用自己的方式拉票，
7: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直接能展示我们的一个小互动。嗯，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有一个自己专属的音乐开关，打开它，
8: 对，
7: 就能向大家展示我们一条阿卡贝拉的诞生。
0: 没问题，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全关上了。啊，这是我们这群年轻人的阿卡贝拉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出结果。

0: 位，你手中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从文博开始。
1: 这五组选手其实都能让我们记得住，像一号选手，你的热情爆棚，还有你跟苹果一样甜甜的高亢嘹亮的声音，让我们非常的记忆犹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号的志伟，因为你的声音有风一样的自由，还有就是那把吉他是父亲给你的一种动力，是你天赋的一种挖掘。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天赋和努力和热爱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在这条路上听到你更多的歌声。哦，
0: 他给了志伟加十票，小猫。
2: 首先那个二号呢，我要表达我的敬意啊。在我30多年弹吉他的过程中，我印象中呢应该不超过5个用反手弹吉他的。而且呢你是在两条赛道，另外你反过来弹之后呢你又把正手弹，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这个一票我要投给我们的摩尔人声乐团，他们所有人的这个话筒的调音在现场第一时间去调，它不像已经合成好的音乐，它是混音混好的，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大家的声音无法去均衡，首先这是一个难点。但是刚才现场呈现的这个效果我认为100分。第二个，它不是一般的阿卡贝拉组合，为什么？他们有创新，敢于去突破，所以你的这个节目的呈现度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我呢，
0: 你的
2: 把这一票我要投给
0: 摩尔人声
2: 乐团，
0: 摩尔人声乐团再加10票，当然还有20票，现在还不是最终结果。来，王凯，
3: 我们每一位选手今天在台上都给了我特别特别让我满足的情绪价值，我特别的开心。阿卡贝拉呢，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它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我的票投给我们的摩尔，因为从难度系数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最难的。
1: 两位，四号的德路，你唱你自己原创歌的时候，我倒觉得你自己的原创歌其实更能表现你自己更强大的功力。然后就是摩尔人声乐团，大家每个人都很强，这点是很难得的。大家的配合和大家每个人的水准都那么高，况且每个人是不同的职业，其实平时我们去排练的时候可能都不太容易。特别感谢今天能欣赏到这么有创意和高水准的节目。那我最后的票也投给摩尔人声乐团。
0: 各位跟随音乐请慢慢转身。祥瑞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位。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4: 其实从小喜欢唱歌挺不容易的啊，今天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非常的开心，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今天我收获特别多，也学习到了特别多，谢谢大家。来到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0: 我相信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再见。
4: 好的，
0: 来吧，请祥瑞走上星光大道。再见祥瑞，祝你永远有祥瑞围绕。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2轮，看看我们的周冠军会花落谁家。

0: 我也是会写歌，有自己的原创，今天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听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争论还是好胜》。
1: 好。

0: 这首歌真的好有力量感。你是哪年的？
1: 我是98年的。
0: 你是98年的？
1: 对，
0: 就经历了好多好多。
1: 可能长得比较成熟。
0: 不是，就你歌声当中是经过事儿的人的那种感觉。你才28岁，你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0: 你爱人在吗？
1: 爱人今天来到现场了。我跟我爱人是这样相识的，当时在丽江，然后他开了一个民宿，他的民宿楼顶有唱歌的地方，然后当时我就去了他的民宿，然后去唱了一首在那东山顶上，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就认识了，然后慢慢然后了解，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0: 我看看那个客栈的老板在哪儿呢？今天就你爱人来了吗？还有谁来了？
1: 还有我岳父岳母都来了。
0: 你好，小伙子在咱家楼顶上唱了一首歌，你当时就拿下，是什么感觉？
2: 他唱那首歌的时候确实很惊艳我。
0: 我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歌声打动了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确实很惊艳。哎呀，你看这个丈母娘看女婿看的。
1: 这首歌真的很有画面感，怪不得能打动姑娘的心呢。哦，收获了爱情，是的，是的，好的，也收获了在丽江的这个家呀。希望你们在丽江过得开心舒畅。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有请下一位。

0: 啊，这是他的原创作品，他自己写的。
1: 对的。
0: 所以他唱的时候，其实是他的人生经历和自己人生的故事。为什么他会这么动情？
1: 是的，
0: 是因为他今天妈妈也来了。嘿，您看看，来，
2: 我今天来，我学唱两句圆明外三声炮，唱不好大家多多包涵。圆

那上卸桌，回那回天后。

0: 咱声音脆亮，是吧？今天他也是带着三分期盼来的。
1: 对，我去年呢，我爸爸知道我要上星光大道，非常骄傲，非常开心，给全村人都说了。然后呢，一个小的手术，他去世了，也没看到我上星光大道。所以说我今年呢登上了这个舞台，我觉得我的父亲呢在天上一定能够看到。
0: 听父亲圆梦。
1: 我的妈妈呢，因为我姊妹四个在农村呢很不容易，我妈妈在家摆摊儿啊养育我们长大。她以前是唱戏的，她嗓子特别亮。
0: 真是。
1: 那30岁的时候就不唱了，所以说也是圆妈妈一个梦想。还有一个呢，是我是我们县自星光大道举办以来第一个上星光大道的。
0: 真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三个梦想圆满了吗？
1: 圆满了，感谢。
0: 投票通道请关闭。
2: 为我儿子胡德龙打气加油。
0: 行嘞，好的，妈妈也是鼓足了勇气说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好漂亮，不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阿卡贝拉呢，真的很为你们高兴。嗯，他们都是在各个行业里边，都有他们不同的专业，但是呢，他们热爱音乐，音乐给予了你们满满的幸福感。我提点一点点小的要求，就是舞台表演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再静，在每次演唱的时候需要静三秒，把音准和情感一步到位，你们就能更稍一个档次。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王凯老师，刚才他们见面的时候表达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说想跟你一起唱。
2: 哎呀，那太荣幸了。
1: 你尝试过用阿卡贝拉的方式唱过吗？
2: 第一次。
1: 舞美太漂亮了，你往上站。
3: 好嘞。哎。

0: 谢谢。
1: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四组选手请回到舞台上。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出结果，五、哦。

0: 你们的投票很关键。
1: 对，
0: 来，王凯你先投。
2: 五号，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第二首歌唱的比第一首还要好。
0: 五号加十票。老猫
3: 纠结万分，但是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三号。
0: 志伟加十票。
3: 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为唱歌而生的，他用非常完美的现场演绎告诉大家，音乐可以讲故事，他的代入感无与伦比，我把票投给他。嗯，
0: 现在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小伟，你的这一票至关重要。
4: 今天的这一组真的很不好打，每个都好。听了三号唱歌之后，特别想再去丽江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听歌，所以我这一票要投给三号。
0: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可能性比较大的有两组，还不是最终结论。这一票至关重要。
4: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我心里有两组冠军啊，不分伯仲，我是觉得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让我再闭着眼睛去感受，我觉得这一位选手虽然只有98年的年龄，但是他声音当中的质感、颗粒感，给我感觉到了生活岁月留下来的这种故事感，所以我想把我这一票投给刘志伟。
0: 恭喜刘志伟本周周冠军。
5: 谢谢大家，谢谢星光大道的舞台。

0: 非常的激动，特别感谢我的老爸一直支持我的梦想然后走到这里，然后还有感谢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把这么好的女儿许配给我，谢谢，这是爱情跟音乐都双丰收了，
1: 可以抱一下了。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欢迎步入健康道路。
10: 医生科学万机器物，悬梁刺骨。
11: 你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12: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
13: 让我幸福一小会儿。
12: 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
14: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5: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16: 老板好，
17: 这可太重要了，
16: 包队长，
17: 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6: 啊！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7: 跟你有啥关系啊？
18: 轰！狼四。
19: 一步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老弟呀、啊，你这话说的没毛病。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没有大棚的豆角秧子，都不用掏，一动就蔫儿吧。
5: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电影《爱情故事》的拍摄现场，我就是这部戏的导演。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最隆重的掌声，请上我们这部戏的女一号，我们的郭采洁登场。郭老师好。
4: 哎，你好，
5: 郭老师。哎，你本人比本人更漂亮。
4: 谢谢谢谢导演。
5: 有点激动，郭老师。哎，你知道吗？你来到我们这个组啊，真的是墙壁生辉。
4: 哪有灰啊？
5: 啊，什么灰？哎呀，我说的是墙壁生辉的意思，就是你来到我们这儿，我们特别荣幸。你怎么这么简单个成语都不会？
4: 哎，那蓬荜生辉是什么意思啊？
5: 墙不都碰，不重要不重要。这样啊，那个咱们呢今天这部戏呢就是要请到您啊，所以说呢那个你看看有什么要求或者想法？
4: 就一部偶像剧嘛。
5: 专业。他这个，什么是偶像剧？
4: 偶像剧，就是帅气美丽的男女主角为主体所进行的艺术表演的形式。啊，
5: 那你说的是形式。

0: 智剧。
1: 哎，你是不是导演呢？
0: 妈呀，这么多人，你哎，
1: 不是，
0: 你在质疑我是不是？
1: 不是，
0: 我告诉你，我指导的哪一部作品不是脍炙人口、耳熟能详？举个例子，去年我拍的那部电影《脍炙人口》火不火？今年我刚拍的那个
1: 耳熟能详是吗？
0: 想不想？是不是？
1: 哎，导演，您是不是还一个短片叫《老王卖瓜》呀？
0: 行了，咱们不闹了啊。嗯。今天呢，我先那个这样，我有个要求，就是咱们这部戏啊，我希望你全程用东北话来演绎。
1: 东北话啊？为什么呀？
0: 就是显得就是不一样嘛，有点突破，关键观众也有个惊喜。
1: 那行吧，但是我不会啊。
0: 没事。
1: 你不给我一个月，我去准备。
0: 不，没有这么长时间，我现场教你。
1: 行，
0: 这样啊，一个个来，先是必须的。
1: 必须的。
0: 干不干燥？无不无聊？
1: 有点干，有点无聊。
0: 东北话不一样。那必须
1: 必须须的。哎，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1: 可以吗？
0: 但是那个虚啊，还不够虚，他得说的比我还虚，你知道吗？来，
1: 还得再虚一点。
0: 再来一场了。一二三，必须。
1: 我试试。必须须须的，
0: 好演员，好演员，好演员，再来一个啊！扯犊子，
1: 这什么意思？
0: 这样，这个远道而来不懂。这样，那个我给你造个句，举个例子啊。
1: 举个例。
0: 独，我独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1: 明白了，犊子就你啊。
0: 对，就这个意思，就是很简单
1: 啊。行，
0: 那么这样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组里的成员，好吧？来，那个摄像上，摄像。
1: 摄像老师好。
0: 啥脾气啊你？赶紧那个拿你拍过的片子给郭老师端详端详。
1: 随身携带呀。你导演，这拍的是 X 光片呢。
2: 我之前就在医院拍 X 光片的。我现在拍一拍人呐，那叫深入骨髓。
1: 哎，那你去哪儿呀？
0: 你不用管他，他去拍骨髓去了。那个再来一个啊，这个是重量级了，这部戏的男一号。
1: 哦，来了。
0: 我告诉你啊，他的特点神仙颜值。
1: 行，
0: 来，有请我们的男一号登场。你好。
1: 导演借一步说话。
0: 啊，怎么了？
1: 这就你所谓神仙颜值啊？啊，
0: 不是，我又没跟你说哪路神仙。你看猪八戒、沙和尚都算神仙。
1: 那倒是，
0: 不是，郭老师，关键他是我们投资人，说话小点声，注意啊。
1: 这样也行啊？好吧。
0: 行，来，咱们就第一场戏吧，好不好？特别简单。第一场戏呢，是男主人公背着病重的叔叔遇到了女主人公，就这么简单。第一场，来，三二一。挨个腰子，
1: 哎，是 action 吧？哎呀，
3: 挨个肾，挨个腰子，这不一个意思吗？
1: 啊，没毛病。哎，好的，
0: 准备一下啊，咱们准备好了，好，各位们准备来，三、二、一，开始。
3: 叔叔，你要挺住，叔叔，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叔叔。哦。
4: 同学，你的书让我撞坏了。
1: 哎妈呀，你书也被我撞坏了。
4: 同学，你的书让我撞坏了，我赔。
1: 你还是好好陪陪你书吧，都抽抽了。
4: 我把我的联系方式写在你的书上。
1: 我也把我的联系方式写你书上吧。
0: 太完美，太完美了。好，咱们紧接着那个第二场戏啊。第二场戏呢，你们是回到了东北的二道沟。
1: 那这样的话，我这身衣服好像不太合适。
0: 对，这个人靠衣服马靠鞍呐。来，那个服装给我们郭老师上套马鞍。来，你们回到东北的二道沟之后呢，突然之间产生了矛盾。男生提出要分手， 就这么简单，感情戏啊，郭老师，感情戏，好吧？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好，来准备。
1: 投入。
0: 嗯，对，三、二、一 ，Action！
4: 蔡金，你不要再幼稚了。像你这种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怎么能理解我们这种小门小户的感受？
1: 老弟呀、啊，你这话说的没毛病。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没有大棚的豆角秧子，都不用刨，一动就蔫儿罢了。当初是我虎不拉几的把你整到二道沟这嘎的，让你麻爪了，让你蒙圈了，那你也别跟我赛脸。咱俩的爱情黄就黄了。
0: 不，看，太完美，太东北了。
1: 我不拍了。
0: 哎，不是，郭老师咋的？怎么什么意思呀？
1: 不是导演，你说这是电影吗？这故事完全没有逻辑，就是哗众取宠。
0: 不是，这是投资人的要求，我也没办法。
4: 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让这么拍的，这么拍才有卖点。
1: 那你就连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我不拍了。
4: 哎，你什么意思？咱俩可是签了合同，你不拍你得赔我违约金。
1: 那合同怎么了？违约金怎么？我告诉你，多少违约金我都承担。像这种对不起观众的烂片，对吧？啊，大家都散了，不拍了，不拍了。
4: 你爱拍不拍？你不拍，有的是人愿意拍。切，
1: 不送了，
0: 受够你了。郭老师，你说对，我忍到现在。其实我真的是您的粉丝，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把你拍得美美的，行不行？
1: 那行吧，那就在这儿拍，就当是我这个奇葩经历的一个纪念。
0: 太感谢了，郭老师，我现在就给你拍一场 MV， 好不好？哎，
1: 好嘞。
0: 准备啊，三、二、一 ，Action！

小姐，您别生气，加上身段就好了，您请。首先右手左手，这就是给大帅打招呼呢。嘚儿里嘚儿啷，嘚儿里嘚儿里嘚儿啷。

0: 山花红。
1: 唱得不错，长得也算漂亮。
2: 哎呦，六小姐，哪有您漂亮啊，您可是大明星啊，您一笑整个上海的人都瘫了，这才有的上海瘫吗？后来那帮外国人看到您也瘫了，于是就有了外瘫。
1: 我最讨厌阿谀奉承的人，明天我还要去讨好大帅呢，在他六十大寿的宴会上唱一段戏，你就教我十分钟的戏，可以吗？
2: 可以的呀，但是六小姐，你这时间上来不及呀。
1: 这是我好不容易面见大帅的机会，你要是敢坏我好事儿，我就把你戏班子端了，赶快教我。
2: 邪修，邪修快，给我表演一下啊。嗯，嘚里嘚啷，嘚里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1: 行，还唱上洋文了。
2: 大帅不是一向同洋人交好吗？你看他用洋火，吃洋葱，出洋相，活活一个牧羊犬，老狗。我说他养了一条老狗。
1: 你讲的蛮有道理的，但是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呀。
2: 哎呀，这个你吊吊嗓子就唱上去了。来，六小姐，你把这个记上。哎，拉这边左。

0: 左声道，拉那边右声道，同时拉，立体声来了，小姐拉一，漂亮！这要再找个房梁给你吊上，
1: 完美！
2: 你让我上吊吗？大帅生日我忌日，
1: 双喜临门吗？
2: 我现在就把你戏班端了。
0: 刘小姐，你别生气，加上身段就好了，您请。首先右手左手，这就是给大帅打招呼呢。
2: 打招呼，
0: 哎哎，这表示五体投地了。
2: 五体投地，
0: 哎，但是这样他看不到你，你就要满怀激动地叫住他，你就得大帅呀，
1: 大帅呀，
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2: 等一下，一路走好什么意思？
0: 不好的意思，不好意思啊。
2: 回来，
0: 刘小姐，我还有个更想哭，不是更喜庆的，我教您啊，膝盖微弯，小步左右倒，再给我来点小灯光。哎，这氛围就对了。
3: 这还有。
0: 祝你生日。
2: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好好教。
0: 你才看出来呀？六小姐，我都说了那时间来不及嘛。但是你不白学，你等大帅没了，刚才那一套小连招你都能用得上。
2: 少废话，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0: 六小姐，这是我家。你个走狗，你好。
2: 记住，在大帅生日之前赶紧离开上海。
4: 号外号外，女星六小姐潜入大帅寿宴，自杀大帅英勇就义，粉碎了李通外国的阴谋。

0: 玉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带你最爱吃的巧克力。
1: 姐姐就不吃了，你吃吧。
0: 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1: 好。
0: 还有，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再见剧中人》，我是主持人阎鹤祥。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十年前的经典国民偶像剧《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剧中的三位男一号啊，在爆火之后，并没有选择收割粉丝，而是选择了狠狠的沉淀。今天是他们十年之后首度 F 三合体。在他们出场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这部剧的经典场面，请看大屏幕。他是夏日的一缕灿烂的阳光，笑容可以融化冰雪。
3: 其实我超喜欢你，超想和你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就比个心。
4: 姐姐，记得要想我哦。
2: 他冷若冰霜，秋日的冷风是他的下颌线。
5: 女人，你在玩火。
2: 他是冬日里的一只火柴，掌心的温度可以融化你的心。
6: 学妹，送给你，希望你能宣。
2: 哇哦哇哦哇哦哇哦，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我想现场的粉丝们也等待他们合体，等了整整十年。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走出大屏幕，来到现场。

0: 哇哇哇，看来男人的花期确实是短暂啊。我们三位男神呢，经过十年的沉淀，终于成功转型为三位男的。那我想请问一下万森学长。
1: 我不是
0: 万森学长。
1: 不是我
0: 万森学长。
2: 我是
0: sorry 我不问了啊。三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要不
3: 大家好，我是子墨，在剧中饰演的是小奶狗 Jeremy。 哎
4: 呀、救命、
5: 女人你在玩火。哈喽大家好，我是江月，在剧中饰演的是沈氏集团总裁顾彦辰。
6: 学妹，送给你，希望你能选。
7: 大家好，我是王森，在剧中饰演学长王万森。
0: 好了好了好了，三位就不要骚扰镜头了啊，请坐请坐请坐，快请坐请坐，我的座。相信三位出场之后啊，我们现场的观众脑海中更是充满了问号哈，这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6: 其实这十年呢，我没有被所谓的流量啊冲昏头脑，我一直在沉淀自己的这个演技。通过十年的沉淀呢，我现在变得沉甸甸的。
0: 那另外两位呢？
8: 我们
0: 不好奇了，谢谢。我们继续回忆吧，啊，回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忆一下这部剧的经典高甜场面，请看大屏幕。
9: 佳怡姐姐，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巧克力。
10: 姐姐不吃了，你吃吧。
9: 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10: 好。
9: 姐姐，甜吗？
10: 甜。你怎么了？没事吧？
9: 我忘了，小狗不能吃巧克力。姐姐你笑了，姐姐尽量想我。
10: 好，干嘛？
11: 不就是一块普通的代可可脂巧克力吗？
12: 多少钱？我赔给你。
10: 谁要你的臭钱啊？你妈妈没有告诉过你撞到人要说对不起吗？
12: 对不起？他竟然只要一个对不起，他好特别啊！
10: 神经！
12: 别动，
13: 女人，你再动一下，我就闯进你的世界。
10: 你是谁啊你？
13: 在 A 市，就没有我顾彦辰得不到的女人。
10: 你少自恋了，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13: 顽皮的小家伙。
12: 我都听到你的心跳声了。管家，我多了一个得不到的女人。
10: 森学长，我没有撞疼你吧？
11: 怎么会？以后我不在身边的时候，记得要照顾好自己，不要像小鹿一样总是乱撞。
10: 万森学长，我想跟你说。

0: 我宣你，你可以和我交往吗？不可以。为什么？你明明说过，签了手就算约定。
1: 但亲爱的，
0: 那并不是爱情。哎，孙学长，王万森，下雪了，为什么要拒绝我？我好想你。

0: 如果不是因为我得了绝症，我怎么忍心拒绝你？
1: 那些学生。
2: 哇哇哇哇！十年了，没想到这些画面还是会让我们磕得死去活来。剧中的三位的男主真的是……其实呢，今天我们为三位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我们的女主角宋佳怡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宋佳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怡。
2: 欢迎佳怡，跟你的三位男一号打个招呼吧。
3: 佳怡你好，
1: 好久不见，顾彦辰。
4: 顾彦辰，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其实呢，我们现场的各位粉丝呢，也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今天四位都聚齐了，我们想看一下四位还原一下当年的经典名场面，你们想不想？
5: 不想，
2: 不想，不想，不想错过精彩的，你们一定想看，对不对？
6: 不想。
2: 那我们就三、二、一。
4: 佳怡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带你最爱吃的巧克力。
1: 姐姐就不吃了，你吃吧。
4: 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1: 好。
4: 还有，等等。哎，
1: 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4: 我打针胰岛素。
1: 那要不咱就别吃了。
4: 不，只要是姐姐想吃的我都陪你吃。哎，吃吧。
1: 好。
4: 你看我没事，厉害厉害不？
1: 厉害厉害厉害。
4: 姐姐我走了，要记得想我。
1: 好。干嘛？
7: 不可以浪费粮食，不就是巧克力而已吗？多少钱我赔给你。
1: 谁要你的臭零钱啊？你撞到我了，跟我道歉。
7: 好有趣的女人啊，仅仅只要一个道歉就可以吗？我要嫁给你。
1: 神经。
7: 站住。再动。再动一。再。哎呀。再动。我就要闯入你的世界了。
1: 你哪位呀？
7: 在 A 市就没有我顾彦辰得不到的女人。
1: 你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有喜欢的人了。
7: 顽皮的小家伙。别嘴硬了，我都听见你的嘎嘣声了。管家，天凉了，该让王氏集团供暖了。
1: 万森学长，我没有撞疼你吧？
8: 没有。
3: 佳怡，感谢你帮我正骨哦。
1: 不客气。
3: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哦，不要像卡车一样到处乱撞哦。
1: 万森学长，我想跟你说，我选你，你可以和我交往吗？
3: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
3: 得了绝症。我怎么忍心拒绝你呢？
1: 曼森学长，我
3: 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陪伴你的。
1: 曼森学长不陪伴了？王万森，又要下雪了，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3: 佳怡，我怎么可能会离开你呢？十年前我以为离开是我们最好的结局，十年后我终于知道，不管我们结局如何，我都要陪你一起。 等雪来。
2: 哇哇哇哇哇！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四位，没想到四位用十年的沉淀为这段剧情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我们也谢谢佳怡，谢谢。今天呢，我们也用全息投影技术将三位年轻的样子投到了我们的现场，各位观众一定非常想看，对不对？
6: 对。
2: 那就跟我全场倒数五个数，
6: 五、
2: 四、一，开始。
3: 再见了，我那乌泱泱的发量。
7: 再见了，我那锋利的下颌线。哎呀！
4: 再见了，我那稳定的血糖。
2: 如果可以的话，三位一定很想回到那个时候吧？
4: 不用回头，
3: 因为谁都不会一直是曾经的样子。
7: 曾经的我，虽然拥有青春，但直到现在，才有了对青春的感悟。
4: 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看年轻时的自己，这份释然，是时间给我的礼物。
2: 哇，是的，
9: 太感动了呢。
2: 少年不惧岁月长，笔方尚有荣光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以这部《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经典的片尾 MV 结束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阎鹤祥，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姑娘们，虽然我爱许仙，但不爱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爱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山了呢？
1: 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2: 姐姐，
3: 亲啊！呀，
2: 这西湖来了这么多人，好热闹啊！
3: 各位游客们，帮帮忙，帮我们找一位戴着帽子的书生，我们在这儿给大家
4: 发糖啦！
3: 哎呀，这糖也发完了，人还没来，那肯定就是不会来了。算了，管乐。我还是把这衣服给还了吧，一会儿啊该扣咱俩押金了。
2: 回来，啊，小婉，他肯定会来，这可是咱们当年的约定啊。上大学演《白蛇传》的时候，你我阎佩伦就约定好，说穿着这身衣服来西湖边打卡。
3: 是，可那就是随口一说，谁还记得呀？
2: 我记得呀，当年你俩就相互喜欢，但就不明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制造机会，让你俩在西湖边约会。
3: 你说话就说话，你扭什么呀？
2: 我衣服标签没撕，扎得慌。
3: 行了，我得再练练当年那个回眸一笑了。青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到。
2: 姐姐，我为了沉浸感，没让许公子拿手机。啊？走丢了？
3: 那赶紧找找去啊！那
2: 他没手机，坐什么交通工具来呀？
0: 小时了，一句正词儿不唱啊！
5: 那作为五 A 级景区的五 A 级船夫，我当然得给我的客户带来最沉浸的体验。
0: 那怎么比客户还沉浸呢？再说了，我就是租条船，非得送我个免费的船夫，我是再三劝阻，你是载歌载舞呀！我这都迟到了，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5: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啊？因为你缺样东西。
0: 缺东西？
5: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啊，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啊，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0: 是这个问题吗？
5: 我借你把伞。
0: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5: 我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0: 这谁呀？
6: 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
0: 有点不太敢认呢，你是？
6: 我乃白素贞。哎
0: 呀，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0: 姑娘，有礼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君子却三姐与我金妹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1: 是三姐与我金妹可好啊？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呢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当的人。哎呀，
0: 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1: 哎呀，哪来的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3: 他就是个 rapper。
1: 我们走。哎，
0: 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哎呦，
4: 傻小子，追呀！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4: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哎，
4: 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啊！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啊！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纸鹤、碎猪、碎
0: 鸭，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4: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4: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哦，
0: 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蹬蹬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哦哦哦。哎哎，这又是谁啊？
4: 白蛇跟小青啊。啊。

0: 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恭喜贺喜，回心。
0: 啥？
1: 回心。
0: 回心，开心。
1: 回心。
0: 书生。
1: 哎呀，回心回心回心呐！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啊？哎
2: 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啊。说呀。
0: 我系开心写写写写心。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哎呀，给孩子的。
1: 哎。哎呀，三娘公呀。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
1: 三五，
0: 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啥了呢？哈，
3: 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恭喜再会了。
0: 好，雷唱的好听。雷少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哦，
2: 那明白了，再等一轮。哎，
0: 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
4: 拉铃声。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啊，
2: 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人不对，我走了，
4: 打你走！哎，
2: 我，哎呦，许仙。
0: 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4: 打你走！哎呦，
0: 这又是，这是转啥呢？白蛇转呢？哎呦，
2: 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技巧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4: 哪里走？
5: 哎呀！
0: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哎呦呦呦！
4: 停！我不动了，一动不动。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两位呀，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1: 官人呐！啊。我与小青虽满江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
2: 那边啊，
1: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哎
0: 呦，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1: 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4: 哪里走？
0: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
4: 我说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
0: 大哥，轻点抡啊。
4: 这，
0: 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哎，
2: 这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4: 狼，我也走了。
0: 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2: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0: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2: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0: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2: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0: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2: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0: 哎呀，怎么又来了？
6: 算家，刚在口分也见到二位小姐路过。
0: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6: 我是来等人的。
0: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6: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直举着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0: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6: 许仙。断桥烟波迷方野，走雨梦回

0: 哦。
1: 这个好帅啊。
2: 是啊。
1: 哎，小婉，
2: 佩伦，
3: 小婉，哎，你脖子怎么了？
1: 先别回眸了
3: 啊！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2: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3: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
4: 啊！
2: 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3: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1: 修啊，可到了！哎
2: 呀，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
3: 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5: 打你走！嗯，哎，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hold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哎，小伙子，
3: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啊，
1: 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哎，可奇怪了。
2: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1: 就是，
2: 是吧？
3: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5: 二位坐船。
6: 船家，还记得我们吗？
5: 许公子，白姑娘，
6: 哎，
5: 你们都回来了。
6: 多年未见，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等一会儿啊，

0: 这肯定你手机哈，在他手里肯定是他手机。不是这么好的手机，他于青南竟然能，我记住他名了。
1: 好好看家啊，去保护我啊，小哥哥。
2: 老实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么么哒。
3: 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四个大桶，一共是6吨水，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

0: 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5: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6: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6: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凉山，周围都是山，看不到尽头。
2: 在大凉山长大的我，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是否要走出大山。
1: 直到我第一次听到了大山外的音乐，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去外面看一看。我想当一名歌手，想成为舞台中央那颗最耀眼的星星。我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本科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参加各种音乐选秀节目，却总是逃不过早早被淘汰的命运。
3: 出去的时候一股劲的就是朝着这个梦想走，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梦想没找着，然后心里就是空落落的感觉，就有点迷茫嘛。就是那个时候
2: 热爱的音乐曾经把我带出大山，可现在我该何去何从？日思夜想，我还是应该给父亲打一个电话。
3: 我的爸爸是个小学老师，我小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老师这个职业特别的厉害，什么东西不懂就问老师，我觉得老师是万能。

0: 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我问他家乡的音乐课现在怎么样了，父亲说没什么变化。这五个字像钉子一样穿透了我的心。
1: 我就想到自己小时候很想学习音乐，但是整个县里都没有一个音乐老师，所以我就想回来做一个音乐老师，就是给孩子们教音乐。当时来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挺难受的，朋友们发了那些在出专辑啊或者是在各种演出的时候，别人过得那么好，我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放弃这个地方，然后再去闯一次，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这样想过。
0: 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午，我抱着吉他轻轻哼唱着，四个女孩虚着歌声找到了我，我们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唱了起来。
1: 孩子们就是看到我的那个眼神很渴望的那种感觉，我看到他们那个眼睛，我就觉得哎，给他们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比在外面自己实现这些所谓的梦想更真实一些。
0: 这里的女孩一代代遵循相似的路径长大，我想音乐或许能让她们开始变得有些不同，于是就有了妞妞合唱团。
1: 我自己喜欢唱歌，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他们的心里面没有一点杂质。我不是说想用音乐来改变他们的什么命运，就我就是单纯的想让这孩子们在音乐的课堂里面感受到自己的童年的这种快乐。
0: 大凉山的一草一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孩子们的童年经历都成为了我的创作灵感。在我写的所有歌中，最喜欢的是那首《勇敢的妞妞》。
1: 这首《勇敢的妞妞》就是写给一个小女孩叫蓝妞妞的。有次妈妈生病，她就从那边一个人坐在那个乡里面的卫生院去取药，就很害怕。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翻来覆去就写了这首歌。歌词大概就是：
2: 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我翻过高山深谷看见了彩虹，
1: 就是把这些凶猛的豺狼比喻成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只要坚持翻过山顶越过困难的话，你就会看到生活中的阳光或者是彩虹。

0: 这首原本只写给一个妞妞的歌，鼓励着合唱团的每一个妞妞。我把他们唱歌的视频发布在网络上，许多人感叹太治愈了。妞妞合唱团红了，从普格西的文艺演出、梁山州的文艺比赛，最终登上了北京的舞台。妞妞们的梦想终于跳出了大山。我带着妞妞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看过的繁华，妞妞们也带着我达到了我曾经渴望的高度。
1: 年轻的时候的梦想换了一种方式去实现，是一种回归，回归反而让我实现我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出发。

0: 们是高端舞池搭档。
1: 我是燕瓜师，我们家正吃西瓜呢。
2: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我先给你尝一尝。
1: 那就不麻烦您了。
3: 我一年送戏下乡
4: 300场，
5: 我是花腔的女高音。
6: 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7: 就求宝好吃，那俩就是好看。
1: 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8: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0: 妈妈，我想多点醋。
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你定
12: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3: 走了，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们的舞台上，一会儿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您有信心找到正确答案吗？那在这里首先要欢迎今天来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肢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看出来今天的观众信心满满啊，但是想在这个节目当中成为冠军队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叫做探针达人的四位，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哎，我刚才听您在出场的时候好像谁说你从来没有成为过冠军领队是吗？
17: 偏颇了，偏颇了，马年已经过一半了，我上一次拿冠军还是蛇年的时候。
16: 希望大家加油，来，让我们欢迎下一队的领队，我们的邵峰老师。
18: 今天我们的口号是啊，保一争一。哎呦呀，有没有信心？
16: 欢迎邵老师。另外一出场就自带 BGM， 我们的李明启老师。李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啊，你别生气。哎，您成为过冠军领队吗？
1: 成为过。
16: 说好不生气的吗？所以今天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
16: 好嘞。另外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越欣。
7: 肯定听过一句话，新脑子就是好使，所以我们今天指定赢。
16: 看出来大家都信心满满，也希望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观众能够好运。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还有我最后一位家人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19: 大家好，
16: 今天球宝依然准备了五轮的游戏，每一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我们的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来，我们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啊。
4: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11: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19: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16: 验瓜师，这个瓜我得问问，是西瓜、黄瓜、冬瓜是这个意思吗？
11: 是西瓜。
16: 你当我是傻瓜？有这个职业吗？验瓜师。这样，先请我的搭档球宝 AI 大数据检索一下。
20: 挑西瓜时拍一拍，是大家最熟悉的生活小技巧。而有一群人把拍瓜练成了专业本事，成熟的验瓜师一看二拍三听，好瓜就被又快又准地挑出，送往市场，给客商和消费者一颗定心丸。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验瓜师？
16: 验瓜师还真的有这个职业哈。但这个我觉得打李老师手背上了吗？李老师生活经验肯定很丰富。
1: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啊，
16: 正吃西瓜都是自己挑的吗？
1: 不是，孩子给买的。啊，
16: 李老师有什么经验吗？买什么样的瓜，然后怎么摸它，听什么声音，它甜。看出来了。
11: 你们知道吗？
16: 李老师家现在就缺一个验瓜师。
2: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我先给你尝一尝。
1: 哦，尝尝。哎呦，
11: 那就不麻烦您了。
16: 那邵老师先提问吧。
2: 我先问问二号吧，你是什么时间当上的这个验瓜师啊？
21: 因为我来自新疆嘛，然后新疆的瓜果都是很甜的，但是我们供应链的问题呢，很多瓜农的这些瓜卖不出去，所以我毕业之后回到我的家乡，然后从事这个电商行业，帮助我们的瓜农呢把这个更好的瓜卖出去。
16: 所以你是主播？
21: 差不多。
2: 就是你能保证，你比如说这一筐西瓜保甜保熟？
21: 保证。
2: 要是保证不了呢？
21: 没有保证不了。
2: 那这个像技能的技巧在哪儿？因为我是有技巧的啊。
21: 就是我们要先看它这个纹理，然后再看它的这个瓜藤。如果它特别笔直的话呢，它可能就是不太熟的；如果它很卷，那就说明这个瓜非常甜，很熟。
2: 不用拍吗？
21: 也要拍，就是有很多种方法嘛。我说的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你要去拍，如果它的声音就是咚咚咚那种非常脆，非常就是对，那这种的话呢，它可能就是没熟的；如果它非常沉、非常闷，那它可能就是熟的。
2: 啊，好，我可以再问一下三号吗？三号，你好像似乎在装着什么，也不知道。
22: 啊，没有。
2: 我跟你说，你很可疑。
22: 纯粹比较紧张。
2: 你是做验瓜师多长时间了？
22: 做了得5年了。
2: 平时除了验瓜师，你还做什么？
22: 就是收瓜农的瓜嘛。
2: 那你的技巧是什么呢？
22: 我们收的主要是小瓜嘛，然后主要就是靠弹。
16: 弹？
22: 对。
2: 哦，弹一下。
22: 也是听声音。
2: 因为我挑瓜啊，我是很有技巧的啊。哎呦喂，我一般是敲的时候，一是听它脆不脆。二是下边这个手震不震？
22: 对，听震感，
2: 是不是？是不是同行啊？咱俩。
22: 对对。
2: 哎，我再问一下一号，你从事了多长时间这个验瓜师了？
11: 有10年了。
2: 有没有职业病？
11: 有，看见瓜我就想敲。
17: 我想请问一下，我先问一号和二号吧，就怎么通过这个外表能分辨这个瓜是沙瓤的还是脆瓤的？
11: 它的这个品种不一样，你像有一种黑色的瓜，它的皮是表面是墨黑色的，它就是有点沙瓤的。如果说你要吃别的品种的话，它可能有点，
16: 有的就没有沙，
11: 熟大一点的它都会有点沙瓤。对。
17: 好，二号小姐姐，你刚才第一时间没有回答问题，而是求助似的看向了一号，为什么？
21: 让他先说嘛，然后我再说。我们新疆昼夜温差很大，而且日照非常充足。那我们的瓜呢，它基本上大部分我们吃起来的都是非常脆的，很甜的。那很少能遇到这种沙沙的这种西瓜。哎，
17: 朋友，这个说服不了我，朋友。
1: 最近呢，我接到一个朋友 送给我的小西瓜，但是有的时候我吃那西瓜里边那籽儿是黑的成熟的，可是呢有的呢就不是熟的，白白的也可以就那么就吃了，那是瓜生啊没长好。

0: 啊，还是怎么了？
1: 你想问几号？
0: 问三号。
2: 这个籽儿黑跟白主要是跟授粉有关系，蜜蜂授粉的它就会黑籽儿，那没有的它就有可能是白籽儿，但都不影响吃。
0: 哦，那个不说明没熟吧？
2: 啊，不熟，跟熟不熟没关系。哦，
3: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什么专业的？
2: 验瓜主要是多挑嘛，跟什么专业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就是
4: 日积月累的。你为什么要回避我的问题？
5: 为什么要回避他的问题？哎，
2: 没有吧？
6: 你是不是学农业的吧？运气的意思是？
2: 啊，不是，我是师范大学的。哦，
3: 那你在哪儿工作呢？现在？
2: 在庞各庄，大兴。哦，
5: 那没跑了。庞各庄工作？
1: 北京庞各庄就产西瓜。啊，
3: 对，我经常买庞各庄西瓜。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我就想挑一个好的西瓜，我上哪儿找验瓜师呢？
2: 如果你去庞各庄，你找瓜农买，那就只能瓜农给您挑了。
3: 那你们的服务群体主要是哪儿呢？不是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话，
2: 我们主要往商超发。
1: 哦，那我也就着这个职业也想问一下，比如说验瓜师怎么收费？一二三号都可以介绍一下。
7: 因为我们是在山东寿光嘛，比如你让我去的话，我会按照这一万斤，我给你挑一万斤，我要收费多少，是这样的。
1: 它是按照数量收费。
8: 我们的话主要是线上嘛，当地的话呢，我们就是就是这个按亩。
1: 哦，按面积，按亩嘛。好，三号，
2: 按月薪。
1: 哦，按月薪，
2: 按月薪加班。
3: 这靠谱，听起来。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各自的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来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第一个就这么难？
6: 这么新化的地方很多，不光山东寿光。
3: 感觉二号太漂亮了，不太像。
5: 她像当地文旅的带货的那个小妹妹，
6: 那就是不是一号就是三号。
0: 那就一号了啊。
1: 我先来问问龚运熙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9: 三号。
1: 问问李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问问邵老师的观众，三二一，几号？
10: 一号。
1: 大锁这边的观众也是一号吗？那究竟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5: 邵峰老师选二号，咱们搏一搏。哎呦！
1: 哦，为什么？
6: 因为新疆是一个盛产瓜果的地方。
1: 那也不是所有新疆人都会挑西瓜。
6: 我跟你说，面对面挑西瓜，保证甜的只有主播
5: 邵老师。他不能一边带货一边拍西瓜呀。那要是有个一下下一百单的，他不疯了吗？就在哒哒哒哒哒哒哒。
6: 二号，我就相信你。
1: 大锁，为什么选一号？
5: 他们现场要把手套戴在手上，一定是这个。手上有点标志或者什么，我看一号这位女士的这个手啊，异于常人的大，
6: 这有关系吗？
11: 大锁，哎，我们挑的是西瓜，不是拍的榴莲。
1: 可能戴手套更符合他们日常作业的这种习惯。
5: 那我改一下。
1: 李老师，
0: 大家都说是一号，我听大家的。哦，
1: 集体的智慧。
0: 对。
1: 那问问龚运熙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3: 觉得一号二号他们这个表达呀形象都特别好，更像销售端的，不太像那个验瓜这个环节的，所以觉得是三号。
1: 来吧，那究竟哪位猜中了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
11: 接下来请探针达人上台，站到自己的答案边上。哦，将由您选择出来的这位验瓜师亲手为您挑出
5: 奶奶，我替你吃去吧。
11: 他们挑出的西瓜无论是生是熟，请三位都要把自己挑选的答案吃下去。
7: 好嘞，老师你等着啊，我给你挑个又好吃的瓜，长得又漂亮的瓜啊。
1: 我怎么感觉有忽悠
5: 他这个眼神是不是？
12: 你都没拍，你都你搁那抚摸
3: 着呢。没拍出声儿。
7: 我拍了好几声。
3: 你有没有觉得一号姐姐这个演艳瓜演得非常的投入？
7: 这个不错，来，你来。
12: 咋？
7: 请贴瓜。
12: 完了。
6: 对，按道理这已经咔裂开了。
5: 一碰啊，裂开了。
6: 红的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不错哎。
13: 不好意思啊，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没选好，
5: 这
13: 因为这个手大了
5: 啊，这是手大了。
3: 对，你看那个中间，它都
13: 中间
3: 了，都
13: 空了都。啊，
1: 这裂了。
13: 所以我是假的，假的。
1: 来，下一位，
13: 我去挑个好瓜。
6: 好嘞，
13: 让你吃到最脆的。
6: 我怎么觉得有点？
13: 哎呦，这全生。啊，好，就这个。
6: 你这个明显像个冬瓜似的。
13: 没有，
3: 我现在非常有自信。
6: 那你能保证要是生的，咱俩一人一半吗？
13: 可以。哎呀，但不可能生的。
6: 不可能生的。嗯、那我开始了啊。哎呦，我天哪！
14: 没弹开。
1: 这个小西瓜倒是。
3: 哎呦呦呦呦！
13: 真不好意思，
0: 这个还没那红啊，
6: 没那个好吃。来祝贺吧，这就只能
2: 看来我才是真的吧，应该。
3: 应该。
14: 哦，他弹得很响哎。
3: 哎，你看人选瓜就很自然，就是那种上班的状态。刚刚那一号、二号就是，哎，我在演。我来了，
6: 来吧，
1: 来，
3: 朋友们，就是见证甜蜜的时刻。哎
6: 呦，这脆的！
3: 哎呀，清脆的声音！哎呀，哎呀，哎呀，看看，既不粉嫩又不过熟，
1: 看着好看，但它好不好吃呢？
13: 甜。
11: 所以正确答案是三号。耶、哎！
1: Yeah! 好，那请一号、二号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哈。一号姐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15: 我是卖水果的。
1: 啊，
15: 对。
1: 二号是不是跳舞的？
15: 不是，我毕业之后也是自己在做这个自媒体博主。
1: 那谢谢两位隐藏者哈，谢谢你们。
15: 好，拜拜。
1: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三号就是人狠话不多哈，平时就是讲话很少吗？还是今天上台有点紧张？
2: 都有，平时也比较内向。
1: 那我觉得今天机会也难得哈，我觉得这期节目正好是也是吃西瓜的时令的季节哈。能再给我们推荐一些小妙招吗？比如说如何从这一筐西瓜当中找到最甜的那一个？
2: 就还是像刚刚说的，主要还是靠弹嘛。嗯，那像这种的，它弹的声音，比较闷，那
1: 它就是甜的，
2: 跟那个一号的差不多，就是空瓜。
1: 哦，它有点过熟了，是这意思吗？哦，
2: 然后
1: 那挨个都得弹一遍。那最后不买老板不会生气吧？每个西瓜都给弹了。
2: 像这种的瓜吧，它摸的就比较嫩，这个就跟二号的一样是生的，就得找那种声音不是太闷也不是太脆的，就属于是熟的刚刚好的，像这样、就是、
6: 哎，这可以，
2: 对，可以接受的瓜，还不错的，
1: 这个还行是吧？嗯，切吗？
6: 切，
1: 切不切？
6: 切。你看，
3: 哇、啊哦，
6: 你看看，
11: 赵峰老师，哎，我发现您挑瓜也挺内行的，
6: 我行，
11: 但是怎么挑验瓜师这么次？
1: 来吧，谢谢哈，我觉得这一期节目还真是蛮有收获的哈。通过我们了解一个新的职业，顺便我们也了解了一些生活当中，比如说挑水果的一些小技巧。那为了表示感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哇哦，要祝贺龚叶希取得了领先，获得了500分。那接下来我们的竞猜继续，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将会增加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6: 哇，哎呦，老奶奶，
1: 欢迎三位阿姨。三位是什么身份呢？模特还是？来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16: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哦。
17: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1: 这个声音就高一点。
18: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1: 来，都说自己会唱花腔，都是女高音，也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1: 花腔女高音是美声唱法中极具表现力的声部类型，在歌剧、音乐会中都是核心声部，它也被公认为声乐领域中技术难度最高、对生理机能要求最严苛的声部之一，所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花腔女高音歌手十分难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1: 三位老师一看这个年纪也都不小了哈，还能唱花腔女高音吗？只有一个人讲的是真的哈，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
6: 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阿姨是那多大岁数吗？
18: 90岁。哎呦，
17: 我今年80岁。
19: 我今年74岁。哦，
0: 我问一下，三位是专业的歌手吗？
5: 您才是女高音呢，李奶奶。这里您最高啊，这是。
18: 保密。哎呦，啊，
6: 不能说，
1: 不能说。二号，
17: 我之前不是歌手，退休以后才学习的，后来成为歌手。
1: 好，三号阿姨，
19: 我是声乐专业毕业的，我是歌手。
0: 那我问一下三号，您的最拿手的花腔女高音的歌是什么歌呢？
19: 七月的草原。
0: 一号，
18: 经常唱的歌是胜利的节日。哎，
5: 李奶奶没听过
1: 这歌，没听过。
6: 我也没听过。
1: 除了这首还唱别的吗？
18: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6: 哎呀，完了，更迷糊了。
1: 奶奶，如果我们还想再听一首，您还会唱什么？
18: 我是爱唱歌的百灵鸟。
6: 哦，这个好像也没听过。
1: 我明白了，一号奶奶唱的都是冷门歌曲。
5: 那我问一下三号阿姨，您从事这个花腔女高音的教育工作吗？
19: 我是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小学，任小学的声乐老师。
5: 啊，声乐老师。
19: 对。
5: 那您在小学教这个音乐会用到花腔女高音的技巧吗？好像用不着啊。
19: 用不上，用不上。但是后来60岁退休以后，我就被聘到老年大学做声乐老师。啊，
5: 那我就大概明白您。
3: 我想问一下一号阿姨，您的这个衣服特别美，是您年轻时候定做的演出服吗？
18: 是的。
3: 哦，那您在什么场合哪一场演出穿过这个衣服呀？
18: 出国。
1: 出国国外演出。
3: 您能跟我再详细介绍一下那一场演出吗？您唱了什么作品，和谁合作了？
18: 新加坡、马来西亚。哎呦，第一首唱的是胜利的节日。第二首唱我爱你中国。第三首唱眼口滴水。
5: 眼口。
3: 那当时还和哪些人合作了？台下有观众吗？
1: 没观众，给谁演呢？
18: 你们大概不熟悉新加坡的男高音、女高音。
1: 新加坡的我们熟啊，叫什么名字啊？
18: 周明伦。
1: 周杰伦吗？
5: 哎呦，这个、哦、
1: 还有吗？就你们俩呀？
18: 不，还有男高音张发红。
5: 张发红，
1: 周明伦，张发，
5: 这名字，奶奶真的是起名界的天才，就歌名跟人名，对，
1: 听着也
5: 听着就，奶奶你这个人名你不是现想的吧？
18: 不是，
5: 很真诚，奶奶眼神也很真诚。
6: 我来问二号阿姨，唱美声啊，特别是花腔女高音，得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她得用气啊。您是怎么保持的您这种身体状态的？
17: 平时很注重锻炼身体和饮食。
6: 不管男高音女高音，她的声音是气顶上去的，
17: 对，
6: 是吧？
17: 气托着。哎呀，
1: 你看这个邵老师问的，翻译一下他的意思就是，其他唱美声的身材都相对壮一点。哎，
6: 对了，
1: 您这么瘦能唱美声吗？
6: 对，
17: 完全可以。
1: 所以跟这个没有关系，对吧？
17: 没有关系。
3: 哦，我想问一下三号姐姐，那您挑学生挑花腔女高音的时候，您怎么判断她的条件呢？
19: 第一个条件就是她的音色必须是宽。 浑厚，就非常有那个张力的那种。
3: 从自己的这个基础条件上面呢，

0: 基础条件上面没有过多的要求。
1: 我想问一下一号奶奶，就是女高音跟花腔女高音的区别在于哪？
2: 区别很大
1: 哦，
2: 就是说一般的普通的女高音，一个八度两个八度，一个八度两个八度，差不多就可以唱
1: 啊，
2: 一般的歌曲都能唱
1: 啊。
2: 但是你要想唱花腔女高音的歌，那两个八度就不够。
3: 那需要几个八度呢？
2: 就要两个八度以上，甚至到三个八度。
3: 哦，要音域更宽。
2: 对，更宽，而且更漂亮，颗粒性更强。
1: 哎呦，就是花腔部分那个啊啊啊啊啊！就是我不行啊，就是那个我懂了，
2: 对
1: 奶奶我懂了。
4: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这也太难了，我看他们大都不像，
6: 他一说到专业就很精神。
1: 但是你记住，他有可能是女高音，不一定是花腔啊。
7: 三号也有可能是唱女低音或者女中音的那种。
3: 没有什么疑问吧？
4: 我觉得无论是真是假啊，今天三位阿姨奶奶啊往台上一站，我觉得这个气质这个精气神儿真的是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8: 杨帆，
4: 哎，
8: 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6: 嗯，
8: 就是生活可以随时活得很华丽，与年龄无关。现在在台上的四个人，我觉得你岁数最大。
4: 好，那究竟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1: 那必须是一号。
4: 这么统一，那先请龚运熙说说理由。
7: 我用排除法，我觉得二号奶奶的那个气质特别有文化的气息，感觉像我们什么播音主持老师啊等等的，或者表演老师啊等等的那种感觉。三号奶奶呢，我觉得她有可能是女中音或者女低音那种感觉
4: 音色啊。
7: 哦，对对对。然后一号奶奶呢，她整个的这个气场啊范儿啊还挺有这个艺术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咱们节目组一定不可能把人请过来，然后又哎不是真的。
8: 运熙，我只想告诉你，你还是来的少啊。
4: 邵老师，
1: 我是完全是被那个一号奶奶的这个就是真挚动人的演讲把我给震撼了，而且我们整个我的后援队伍100%的选择的您。
4: 来，大锁啊，为什么支持一号？
9: 我总感觉二号三号呢特别像我们经常合作的北京老年模特队的成员，我反而就是在一号奶奶的这个声音中听出了一些颗粒感，然后这个颗粒感在我的脑海里就摩擦了一会儿，哎，我大脑一下就磨平滑了，我就选了一号。
4: 好，这一轮呢我们四个战队的投票意见还很统一，那究竟三位老师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反转。
1: 我不是，不是。啊！
2: 您不是，您离钢琴那么近干嘛呀？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奶奶，真的不敢相信啊！真好啊，90岁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保持的状态，
1: 太棒！
0: 来吧，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老师啊！也是我们今天的真正会唱花腔女高音的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王丽华。
0: 另外，刚才给王老师进行伴奏的这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彭中阳，然后我是他的孙子。哦，也是学音乐啊？对，
0: 那应该受奶奶影响吧？
2: 对，很大很大。
1: 从小他就让我练钢琴，然后练着练着又开始让我练声，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我特别喜欢唱歌啊什么的，顺便也能给他伴伴奏，挺好的。
0: 奶奶现在还平时还有练声的习惯吗？
2: 必须练，不练我保持不到现在这个样子。
3: 这个年龄了。
2: 这个气息，这是无可比的。能比老了，
4: 您这就挺能比的。<笑>您跟我同岁呀，不敢，
2: 您比我年轻多了。王老师是哪年生人？37年。37年，李老师呢？36年。哎呦，就差一岁嘛。
0: 所以过去我们觉得哈，好像到人到了70岁、80岁，觉得就是老人家了。现在我们看看台上，看看台下。 两位90岁的我们的前辈，还能唱歌，还能给我们当评委来分析，所以我真的觉得年龄是数字，日常的生活习惯、作息、饮食，我觉得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得借着今天的机会，得采访采访王老师，您有什么保持年轻的秘密？
2: 首先，第一点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你看舌头，我会这个啊。
0: 哎呦，你会吗？这个就是我自己自创。哎，这个你那马蹄声的事。然后每天出操。哦。叫什么任脉督脉的穴位。就是健操。操。对对对。吃上面有什么注意的吗？
2: 吃的特别注意。哎呦，
0: 我的爱好是粗粮。 多吃粗粮，这些粗的纤维其实对我们代谢是有好处的。
2: 对对对，非常对。
0: 所以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奶奶哈，既是奶奶又是老师，我觉得对你的影响也很大。
1: 是的，是的，
0: 多陪奶奶一起。
1: 好的，
0: 奶奶讲了，生活当中要自律，要有很多的爱好。当然，我觉得就是奶奶对于音乐那种执着追求，也是她健康的一个秘诀。因为人在任何年纪都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努力的方向，就会不断向前。
2: 对对，
0: 非常谢谢奶奶的分享，谢谢钟阳啊，
1: 谢谢。
0: 来，那这一回合由于四位判准达人都选择了一号，我们来看一下四支战队的分数变化。各加了1000分之后，依然是龚运熙领先哈。对，龚运熙战队是1500分。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组隐藏者，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们是高装舞狮搭档。
6: 大家好，我们是高装舞狮搭档。确实不太了解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高装舞狮。高装舞狮是舞狮艺术发展出的高难度竞技形式，动作惊险，观赏性强。今天这组高装舞狮搭档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血脉相连的家人，他们配合默契。
7: 可以在高度2.5米的高桩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步步惊心却又行云流水。请问三组隐藏者中哪一组是高桩舞狮搭档？接下来有请探侦达人现场提问。
0: 一提高桩舞狮啊，肯定就是那一片的嘛。
8: 不对，不对，不对啊！这个基本的知识你没有掌握。
7: 高桩舞狮分南派和北派。
8: 啊啊，那三组分别介绍家来自哪里？
7: 我们来自山西运城，
8: 你看北派吗？
7: 那我就不好判断。
8: 二号呢？
9: 我们来自河北衡水。
8: 三号呢？
10: 我们是福建宁德。
1: 哎呦，这个好像都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地方，
2: 是吧？你想象是哪儿啊？
3: 佛山，佛山
4: 是广东嘛？
1: 佛山。那三组都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父女关系，
1: 父女关系。嗯。二号呢？
6: 我们是爷孙关系。
2: 三号还用介绍吗？
4: 双胞胎。
1: 哦，双胞胎。
4: 对对对。哦。我来问一下二号吧，您能给我说一下，我刚才提到了南派和北派都有高庄吗？
6: 都有高庄。
4: 哦，都有高庄。有什么区别呢？
6: 南派吧，它比较轻，比较温柔。北派刚烈啊，他那个石头比较沉，服装比较沉。
4: 哦，服装也比较沉。哦，那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依次回答一下，你们合作了多长时间了，好吗？
5: 我们父女合作了十年。
4: 十年了。十年。
5: 对。
2: 那等于孩子几岁开始练的？
7: 我四岁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练十一年了。
4: 哦，十五了。那二号呢？
8: 我们合作五年了。
4: 五年了。啊。二号小姑娘，你多大了呀？
8: 我十四了。
4: 你练这个比较晚吗？还是从小？
8: 我是从八岁开始练的。哦，
4: 三号那肯定是从小就开始。
9: 我们舞狮是合作十五年。
10: 十五年，对。
4: 你们是北派舞狮还是南派？
11: 南派，
12: 南派呀。
4: 南派舞狮。哦，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13: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我特好奇，这高庄舞狮这么危险，父亲怎么舍得让女儿也练呀？
2: 爷爷都舍得呢。
5: 是这样的，我当时舞狮的时候，然后孩子看，然后他到我跟前说，爸爸在高庄舞狮的时候特别帅，然后他就想学。我教他的时候，我的用意是让他有强壮的身体，在以后的道路能够坚持做一件事。
13: 那女儿有受伤过吗？有摔下来过吗？
7: 有，每个练舞狮的人都肯定会受伤，因为他们练起来的话，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的。
13: 哇，你这套词儿背得挺溜啊！你受伤受的最严重的地方是哪儿啊？
2: 摔到哪了？
7: 摔的那个腰，当时是在2.5米的那个高桩上摔下来的。
2: 当时做一个什么动作掉下来的？
7: 做一个就是坐头，然后我和父亲没有配合好，然后就摔下来了。
2: 你是狮头对不对？
7: 嗯，对。
14: 我问一下三位，你们这个舞狮是业余爱好还是工作还是什么传承？
2: 每个人都坦白交代。
15: 幺三，你看你现在狐假虎威的样子。
5: 我从小特别喜欢舞狮，看那个黄飞鸿狮王争霸，再说舞狮它是咱们的非遗，我特别爱好，然后就是一直坚持做舞狮行业，从爱好然后就是到专业。
2: 好，二号。
6: 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从小吧是好练舞狮，我们那边地方哈是有舞狮的，我跟我同伴看了这个舞狮不错，咱学学吧。怎么着，我那时候我这学了好十年了。
2: 一般都在什么场合表演？
6: 有人家十五啊，闹花灯啊，有的时候我们呢，这回冰雪运动会、
2: 各大庙会，这意思吗？
6: 对。
2: 三号，
9: 我们之前是从事街舞工作的，然后那个我们的师娘就是我们那边的舞狮团的团长，看到我们俩跳舞的时候很默契，才引导我们去学习了这个舞狮，慢慢的也开始从事专业的去比赛表演，然后我们也

0: 是一个街舞老师，两项工作都在做。
1: 我想问三号，就是舞狮跟高桩舞狮有区别吗？
0: 有区别，高桩舞狮难度更大一些，因为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不然我们师傅不会让我们上高桩的。
2: 你们说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你们具体经过哪些训练呢？
0: 首先马步，然后手力、臂力、核心，

0: 掉下去了。
1: 这兄弟俩一唱一和的就开始就是
2: 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吧，我问二号的小姑娘，你知道这个石头多沉吗？
3: 知道，南方的石头就是10斤左右嘛，然后北方的石头就是大概有30斤。
2: 30斤的石头是你举吗？
3: 对，就一般是我当石头，爷爷当侍卫。
1: 二号小妹妹，石头里面有几根绳啊？
3: 是有一根绳，你轻轻拉的时候它就会眨眼睛，然后你要是使劲一拉，就是眼睛会闭上。
1: 石头里面只有一根绳。
3: 对。
2: 那我再问一号，一号也是小妹妹来回答啊。平时你们在训练和演出的时候肯定有个口令。
3: 嗯。
2: 一二唰，二二唰，是这样的吧？
4: 不是，我们是狮尾抓着我的腰带，我们做每个动作之前。他摇一下，然后我也摇一下，我们就开始做动作。
5: 这里边不说话，
2: 不出声，
4: 不出声。
6: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我要猜错，我退出舞世界。
7: 从情绪上来看，一好像。
8: 我觉得三号有点太精神了。
9: 高端舞狮难度更大一些，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高端。
2: 你没发现问任何问题的时候，一号精力非常集中。
4: 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
10: 没人选二号吗？
11: 我跟你说，同伴看看这个舞狮不错，咱学学吧。脑子里我这学了好长时间了。
6: 好，你们认为台上的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高装舞狮搭档？三二一，请按键。
2: 那必须是一号。
12: 矛盾呐、啊，心里头矛盾呐、
6: 啊。李老师为什么这么纠结？
12: 我从心理上来说，这位是父亲，这位是爷爷，能舍得让孩子去，让他去玩这个吗？我觉得下不了这个狠心，这俩小伙子可以折腾。
6: 大锁呢？
1: 三号，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舞狮的，但他们是平面模特，就是走平面的
6: 啊。
1: 二号呢，因为我自己玩过那个舞狮的狮子头，里面是有4根绳的，但他说一根绳，我实在想象不到一根绳他是怎么操纵这个狮子头，所以我坚定不移的支持一号。
6: 赵老师，
2: 我倒觉得就是咱们高装舞狮啊，这项技艺的传承很重要。作为父亲，作为爷爷，能够带着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孙女儿，能够继续从事这一项艺术的传承，我觉得很了不起。
6: 但为什么没选二号？
2: 一个是二号小妹妹，她举这么重的头狮头，我觉得不太可信。还有一个二号老大哥，这个年龄了，作为狮尾，也是
6: 有点吃力。
2: 所以说综上述，我觉得一号可信性比较强。
6: 好，那究竟三组隐藏者谁是真的高装舞狮搭档？那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1: 我是觉得三组应该都会，
2: 不一定。
13: 哎，衣服颜色怎么变了？
12: 哪组也看不清啊。
2: 哎，这不俩兄弟吗？才艺跟动作啊，做好汉，
1: 做个好汉，还是我们吗？是我们吗？
12: 啊，一号。

0: 真的，
1: 我们是一号。
2: 好，哦，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组合。父女俩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是山西运城离异人，我叫张杰。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甜甜。
2: 看你们的表演，这个造型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北派的狮子还是南派的狮子？
3: 这是南派的狮子，因为南方的狮子才有梅花桩，北方没有。哦，
2: 所以虽然在山西运城，想练狮子，尤其高桩表演，他就得练南派的。
3: 是的，
4: 刚才从这个庄子跳那个庄子，那个跳那庄子，哎呀，把我紧张的。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正好爸爸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刚才李老师就是说他很心疼这项表演，如果让自己的孩子又很辛苦，然后同样呢还有一些危险，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0: 其实每个人都有就是迈出那一步，当你瞬间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你会战胜自己的胆怯，然后会更加勇敢，更加有自信，因为每个孩子都非常厉害，所以多给孩子点希望，他们会走得更远更长久，他们会代表咱们华夏舞狮精神走得更远。
2: 我觉得舞狮它特别有魅力的地方，不仅是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播，一种影响，就是你看其他的表演只是代表你自己，对不对？但你在舞狮的时候，你一套上这个道具的时候，你变成另外一种，就像变身了一样。
0: 对，
2: 大家在看的时候看的不是你们本人，看的是这头狮子。
3: 其实大家的掌声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每次戴上这个狮头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当作一头雄狮，就像那些英雄一样不畏地向前。然后我也想通过这个锻炼身体，然后呢想考军校报效国家。哦，哇，
2: 我们衷心的期待啊，父女俩未来带着我们中国的醒狮文化可以来到更多更大的舞台上表演，好不好？
0: 是，
2: 今天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我再说一句，你们为民族文化付出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感动。哎，
3: 谢谢。
4: 但是我衷心地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
2: 奶奶心疼，奶奶很担心，对不对？要保护好自己，没事，老爸在身边，总比交给其他搭档要安全得多，对不对？
0: 对，
2: 也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再见。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关游戏过后，我们的分值变化。目前大锁和少峰两支战队各3000分。
5: 少峰老师，我们也有今天，保持住。
2: 好嘞，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有点看不懂了哈，他们三个人面前各自对应了这不同的东西哈。哎，这球，像球宝啊，
5: 球宝啊，
2: 小球宝。来，他们三位是什么身份呢？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7: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8: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哎，
5: 不对，这集我看过啊。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集也是找了仨做翻糖蛋糕的，是什么醋瓶的拖鞋。完了，我不信邪，我说我用嘴去直接咬，结果我就叼了个拖鞋。
9: 大锁，愿赌服输。
2: 哎，那光你自己来过吗？少峰也来过。少峰老师，我记得让醋瓶子给脆了。
10: 对，真不是我们拍戏用的那种糖瓶子，
5: 但这打上更不疼。这次你们又来这招，
2: 来吧，哪一个真的是翻糖蛋糕做的？还有什么补充信息？咱们先听听球宝的介绍。
9: 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提升，蛋糕也从单纯满足味蕾的甜品，逐渐成为了一种展示创意与审美的载体。一片花瓣的弧度，一个装饰的纹理，精美的造型背后藏着翻糖蛋糕复杂的制作工艺，逼真的视觉效果让人真假难辨。 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面前的作品是真的翻糖蛋糕？
2: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想整体问一下啊，就是三位你们说一下你们前面这个东西是所有部位都能吃，还是说某些地方只是装饰？
6: 我先说我这啊，从头到尾，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都能吃。
5: 有心儿吗？这球包有馅吗？这个
6: 有馅，巧克力馅。
5: 黑心馅儿，
2: 黑心的球宝。
9: 大佐，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台上连主持人都能吃。
5: 那二号呢？
7: 全部都能吃，而且里面的是巧克力，非常好吃。
5: 我觉得那花瓶能吃，但那花我感觉是假的吧？
7: 花也是能吃的。
5: 那三号外面这包的是什么皮啊？这金光灿灿的。
8: 这个是糖衣。
4: 那金色的能吃吗？
8: 可以吃的，它是食用金箔来做的。贴上去它会有这种金灿灿的感觉。我这个是90%以上的都是可以吃的。
2: 哪个位置不能吃？
8: 就是这个底座，它的骨架是用铁丝来做的。哦，
4: 那个花白的那个朵，那怎么弄得那么白呀？
7: 因为这个翻糖本身就是白色的，它没有进行调色之前就是白色。
2: 那我们就着李老师的话，那叶怎么那么绿啊？
5: 它怎么那么绿？
7: 因为刷的是可食用色粉。
4: 那我能过去看看吗？
2: 能不能？李老师已经动心了。
4: 不是这球宝这个有可能，但是呢，这球宝这脸这么黑，我也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弄的。
6: 是用可食用的色素调制的颜色。
11: 我觉得按我这么多年吃翻糖蛋糕的经验，就球宝好吃，那俩就是好看。
5: 对，
9: 你怎么看出我好吃的？
11: 不是球宝把它吃了，肯定是球宝。
5: 我们有没有可能问问人呢？一号，您是专门开翻糖蛋糕店的，还是就是这方面的手艺人呢？
6: 我接触这个翻糖比较早，我的祖上是捏面人，然后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
5: 等会儿，你祖上是捏面人？
6: 对。
5: 您这口音不是天津人呢？
6: 不是不是。
5: 那您哪人？
6: 我是广西的人。你听我口音就像广西人嘛。
5: 那您是怎么学的翻糖啊？
6: 面人的手法跟翻糖相似的，然后我16岁开始进的职校学习上课，西点专业有一门课程叫做翻糖蛋糕，从16岁开始接触到现在有20年了。
5: 您今年年龄是多大？
6: 今年36岁。
5: 了解。
10: 我问一下三号，你能不能解释一下翻糖是什么？跟平常吃的糖白糖那个块糖有什么区别？
8: 其实翻糖呢，就是我们的一种糖浆和面粉，然后和油，然后和食用胶结合到一起，做成一种可塑形的一个材料。它和普通的蛋糕的不一样的点，一是它能刻画比较精细的一些零部件，再一个就是它储存的时间比较长，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嘴里融化的时间是比较慢的。
10: 二号，翻糖这个工艺就是为了让人看，主要是为了让人欣赏还是为了让人吃？
7: 一方面是要欣赏它，一方面还要能可食用。
10: 一号，哎，既然在这么大的舞台全国都能看到，正好是展示你的一个机会，你为什么做了这么简单一个作品？
6: 我觉得挺难的吧，因为在技法上我们先从最里面开始，它首先是个黑心的巧克力馅，然后它的蛋糕坯它是个圆的，我得拿刀一点一点的把那个蛋糕皮修圆，反复通过6到7样的工艺和过程，才能够把这个翻糖皮给包好，最后再进行点缀和上色。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对于我个人来说。
2: 其实从我这个角度能看出来，是一圈一圈垒上来的。
6: 对。
5: 那我补充一个问题，你这里面的巧克力是流心的还是实心的？
6: 半流动制的，包之前是冷冻过的巧克力。
11: 我想问问三号，其实那个翻糖它就是糖油混合物的面团嘛？
8: 对。
11: 那你怎么把它做到那个支撑性可以这么好，就是这个羽毛一片片都立起来这种感觉？
8: 可以看到，其实我做翻糖蛋糕用了很多的铁丝来做支撑。
4: 我问一下三号，你这个你做了多长时间呢？
8: 这个做了10天时间。
4: 从你那个地方弄到这儿来，你不怕它晃悠坏了吗？
8: 这个翻糖蛋糕运输要求是特别的高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打一个实木的一个框架，然后放上特别特别厚的一个泡沫箱，把它放进去之后呢，然后用尽量多的海绵把它填充好， 然后才能运输，要不然。

0: 然的话它一碰就会碎掉。
1: 我想问一下一号，你接到过的最奇葩的三个翻糖蛋糕的订单是什么？
2: 是蝴蝶结，当时是一个男孩向个女孩表白，然后让我做666朵蝴蝶结，就是
3: 要做多少个？
2: 666个。
3: 666个，
2: 对，
3: 一个大订单啊。
2: 对，
1: 还有俩呢。啊，
2: 除了这个之外，嗯，暂时还没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
3: 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四位攀登达人可以和观众商量一下，看的哪个更像是真的翻糖蛋糕呢？
4: 我感觉一号能做出来的概率高一点。
5: 这个凤凰他说他又包筋膜又弄铁丝，那肯定吃不了。
6: 要不第二个那花，
7: 这个太难了。这个
5: 三号，我们这阿姨特别关心，就凤凰嘴上叼那个吊坠能吃吗？
8: 能吃啊。
5: 你吊坠也能吃？
8: 是的。
3: 感情刚才提问环节都没用，这都在那拔脖看呢。
7: 这个看不出来，只有尝能尝出来。
3: 行了，哪一个是真的翻糖蛋糕？现场请投票，3、2、1，请按键。
9: 大锁啊，你那么看不上我，有本事你别选我呀。
5: 人生总是需要一些相爱相杀，
1: 我就想尝尝球包什么味儿的。
7: 李老师，您选三号，因为我特别想选三号。
6: 你想选三号
7: 啊？
6: 那我选三了啊。
3: 那大家分别给一下投票的理由。大锁为什么选一号？
5: 一号是有点纹理感在上面的。二号其实刚才呢，在桌子微微动的时候啊，那个上面那个花啊。摇晃了一下，
7: 一直在晃，
5: 一直在晃，就感觉不是那么真。三号，我觉得这个工艺有点太复杂了，他说那个吊坠都能吃，我就有点不相信了，所以我最终选了一号。
3: 邵老师，
7: 我选二号的理由是，我觉得他的工艺最复杂，当然三号也很复杂啊，但是三号的可吃的都地方不多，球宝就太简单了，我觉得。而且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球宝像是纸糊的。
9: 邵老师，
7: 哎，
9: 那您为什么撺的明琪奶奶选三号呢？
6: 哎，刚才你上场之前，你说让着
7: 李老师，让着我点
6: 儿。他说让着我们点儿。他刚才告诉我的三肯定是坑。
3: 那李老师认为三号是坑，您都选呀、
6: 啊？不是。三号啊，我底下那盘儿啊都不能吃，我想的是吃的了呗。
3: 你说那越说那不能吃，李老师越想尝尝
6: 啊。
3: 来吧，那接下来秋宝咱们就准备揭晓答案了哈，要不要让他们各自选择的上来尝尝？
9: 接下来首先要由您来亲手做揭晓，您揭晓完答案之后自会请人上来实施光盘行动。
3: 那意思让我现场来切？
9: 是的。
3: 要说你是好兄弟呢，都知道给我一个报仇的机会。来吧，你想切哪儿？
9: 我改主意了。
3: 你放心，我动作会快一点。怎么这么难切？
7: 切不开，那是纸糊的。
6: 哦，
7: 你看那是纸的。
2: 杨帆老师别切了，这个是面塑作品
5: 啊，
2: 我不是真的。
3: 所以这看到没有，我还以为是我手没劲呢。
9: 但是杨帆、啊、尽管我不是翻糖的，有两位探针达人承诺过要把我吃了。
3: 来，郭云熙来上场。
5: 吃，你真是捏面人的。
2: 对，
1: 你怎么这样啊？我想去看。
7: 哎，李老师等会儿 他们吃完咱再上去。
6: 我想看看。
9: 大锁，我要跟你说一下，正常情况下面人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这个叫做工业面人。
6: 这是做料的。
3: 来，咱们接下来就看二号还是三号。李老师，您是
5: 男的？男的。
3: 李老师，
10: 这您选的？
3: 您选的。接下来咱们就尝尝呗。
0: 奶奶，这个是我用那个废纸壳，还有大蒜皮，然后还有一些
6: 也不能吃，
0: 不能吃。
3: 但是我们二号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所以我们3、2、1一切为证，可以吗？
11: 可以。
5: 大哥，你等会儿再切，我尝一口这花儿行不行？我一直觉得这花是假的。
3: 来，尝一口。哦，奶奶尝尝，这花能吃吗？
6: 能吃，甜的，这个这叶甜的，这是饼干味儿的。
5: 不是，我们答对了，我们赢了，让你们给吃了。哎呦，
3: 赵老师，
1: 给您献朵花。哎呀，
3: 借花献风，
5: 谢谢。哎，
6: 拿分去。
3: 来吧，其他二位揭晓一下你的身份哈。你们都是做什么的？一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桂林的桂林面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3: 三号呢？
0: 大家好，我叫王平，我来自世界奉承之都山东潍坊，我是一名珠宝设计师，主要是做金银饰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凤冠。哦，
3: 所以这个是你的作品啊？
0: 对，
3: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不能吃。
0: 是，
3: 那谢谢你们二位，好，谢谢。来，二号妹妹，请自我介绍一下，怎么称呼您？
8: 大家好，我叫左慧，我是一名来自铁岭的90翻糖师。哎
3: 呀，我说听这口音咋那么亲切呢？
7: 这么近的，
3: 那你是跟谁学的呢？
8: 我的母亲她就是学雕塑专业的，然后我从小受她的影响，我也非常喜欢雕塑。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了解到了翻糖这个材料，然后我就从网上学习了翻糖。过了几年之后，我又请教了相关的名师，进行系统的学习了翻糖。
3: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左慧其他的作品啊，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
5: 哇，哎呦我天，这个跟 AI 图似的做的，太逼真了，
3: 像炫的哈。
7: 啊，这不比这个花还复杂呀？
3: 我们看着很惊讶，就是这么精致的作品，这一个不便宜吧？
8: 这个得上万了。因为他工时比较长，因为我是手艺人嘛，主要靠手艺赚钱。
3: 你是现在全职做这个吗？还是
8: 对，现在是全职做这个翻糖培训，教学生。
3: 未来的计划是怎样？
8: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翻糖，然后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到翻糖的艺术魅力，把我的作品分享给更多喜欢他的人。
3: 那这样，那今天呢，老乡来了，我也准备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左慧哈，
8: 谢谢杨凡哥，
3: 看了那么多精美的作品，期待未来还有更多的大作面世，好吧？
8: 谢谢，
3: 好，再见，
8: 谢谢大家。哎，
3: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5: 哦呦，哎呦，少峰老师，
3: 少峰战队8000分取得了领先，当然现在的分数还不是最终的成绩，因为接下来的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7: 来，有请。
3: 有一个人来的，有组团来的啊。实在不行，一号、三号，你们俩站一块儿，要不感觉你们俩有点吃亏啊。来，我们听听都是什么身份哈。
10: 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11: 大家好，我们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12: 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3: 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啊。
5: 送戏
3: 下乡，什么意思？来，请秋宝给我们解释一下。
9: 在乡村的田间地头、村口广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搭起简易的舞台，表演老百姓爱看的节目，从寒冬到酷暑，从日出到深夜，把精彩表演送到最偏远的村庄，也把欢乐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3: 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那我就是帮大家问个基本信息啊，三组分别说一下，您是送什么样的戏？因为刚才那个 VCR 里好多戏种，从哪儿送，基本送到哪儿去？我们一二三号一起说一下，好不好？
10: 好，我们是兴安盟科尔沁的，平时会跟着团队一起演出，包括的有乌力格尔，像好莱堡、叙事民歌，像我们的长调，还有舞蹈啊，还有这个乐器，比如说马头琴、四胡，还有我们的演员也会表演一些这个小品之类的。
3: 所以虽然叫送戏下乡，这个戏听着像戏曲的意思，其实它的表演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10: 是的。
5: 然后送到哪儿呢？因为毕竟是一年300场，你要送太远，就是你送

0: 不完呢，
1: 送到我们祁县底下的各个镇，嘎查苏木。
0: 嘎查苏木是
1: 乡镇
0: 啊，就是乡镇的意思。
1: 哎，对对，哦，苏木。
0: 基本的观众也是当地的村民，
1: 当地的农牧民。哦，
2: 二号来自江苏徐州，睢宁柳琴剧团的，是地方的柳琴戏。
3: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位二号和您是什么关系？
2: 我们是夫妻关系。
4: 关系。
3: 您是柳琴戏是吗？
2: 我是唱柳琴戏的。
3: 唱，您唱。那个姐姐是？
4: 啊，我也是唱柳琴戏的。
3: 他们既是夫妻又是搭档。
2: 对。
0: 二号，您送到哪儿呢？
2: 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全县，各地演出。哦。
3: 三号，
5: 我们基本也是进各乡镇、村里，为老百姓们带来这种旅剧的专场演出。
6: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请一号回答吧，就是您指的这个送戏下乡300场一年，嗯，是指你每年要演300场，还是你们团下乡演出300场？
1: 我个人参加的演出最少就得300场。
3: 那基本你也不着家啊，你
6: 不是我知道的，我曾经就是一年300多场。我能了解，
3: 就有时候一天要演
6: 一天演好多场的，
1: 是，
6: 对，
1: 因为我们那边冬天比较冷嘛，冬天给安排的除了节假日就是相对少，但是呢，像夏天的话就安排的挺满的。哦，
6: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们夫妻是一台戏是吗？
2: 一个节目，每个节目几乎我们都上。
6: 那就是您这整个演出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2: 正常是2个小时左右。
6: 是不是这一天也分大场和小场啊？你比如说今天晚上是这主场演出，你是2个小时左右。
2: 对，
6: 比如说你可以到那养老院演出的时候，你可以演40分钟，
2: 因为老人
4: 可以
6: 是不是？
2: 对，
6: 这也算是300场之内的吧。
2: 对
4: 对对对对。
6: 好，我明白了。
3: 李老师，
7: 我问二号，你们是就是团体安排还是别人各地请你们？是你们怎么去有这么多场演出的？
2: 也有请的，也有我们团里安排，就是每一年有这个标准的。
8: 我想问问一号，一般演出曲目最多的三出是什么呀？
1: 最高的是歌曲，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无力格尔好莱堡。
8: 那你去过的最远的村是哪儿啊？
1: 最远的是350公里，大巴车去的话就比较走的也慢了，得走5个点儿。嗯，
6: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主要的剧种就是旅剧？
5: 对，专门以旅剧为主，但是也有这种歌舞形式，因为根据现在的这个需求嘛。
6: 就是综合晚会。
5: 对，
6: 主要是下也还是综合晚会。
5: 对对对对对对，综合的也有。哦，然后专场的也有。
6: 那二号呢？您二位谁是唱谁是乐器？
2: 我们都唱。哦，不只是柳琴戏，也唱很多别的剧种。
0: 那我就这问题请二位一起回答我，你们俩是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后夫妻？
9: 先夫妻后搭档。
8: 我最后想问问三号，下乡演出碰到条件真的是比较艰苦的，你们怎么克服呢？
5: 像现在还好，我们自己有专门的演职人员的大巴车、舞台车，我们都有。
8: 那这有分淡旺季吗？比如
5: 有有有，你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上午场演完之后安装，演完拆卸完之后中午赶场，在车上或者临时吃个饭，再赶下一个村，下午一般到4-5点演完之后，我们再拆卸，再到下一个村安装。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一下四位，这是本场最后一轮竞猜，大家谨慎选择，
0: 不能跟着感觉走，我们得跟着战术。
6: 感觉一号更像是一个演员，不是二号就是三号。
8: 二号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搭的，也不一定就是下乡，
1: 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
3: 来吧，最后一轮的投票，有请四位探侦大人现场按键，3、2、1。来吧，两位女士。
6: 李老师，他选了你就没有机会了。现在唯一的机会是一号。
7: 我的心都在他们身上呢，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6: 这是完了，人家选了。
3: 李老师，请按键。哎，再见。

0: 一号啊，
1: 快喊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0: 小一号。
2: 奶奶，您很有可能被少峰老师坑了一回，然后又被大锁坑了一回。
3: 啊，那我也被坑了。
1: 孟云熙为什么选一号？
3: 我其实想选三号。
1: 你可以改呀。
3: 但是我觉得我选三号没意义了，反正少峰老师也选的三号，因为我觉得三号比较真诚，然后又有很多的细节。二号有可能，比如说是在当地演出等等，但一号也不是没有可能。
1: 邵老师第一个投票的，
4: 我觉得节目组安排的这一关真是水平太高了。哦，因为一号他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个体上，他可能一年演不到300场。二号和三号我很难选择，但是为什么最后选择三号，是三号最后回答的那个问题回答到我的心眼里了，就是他上午中午晚上这个装卸台，这个很像。
1: 来，
5: 首先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是真的，三号被选了之后我只能在一二号选，但是他作为第五关一定有作为第五关的道理，一定是那个最不显山露水认为最不可能那个人是可能的，所以综合起来我选择二号。还有个原因是我这一场都没按过二号这个按键。
4: 好
1: 好，那究竟这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4: 坏了，
6: 我是一名音乐工作者，我是一名吉他老师，我没有送信下乡，我是假的。哦，
3: 你描述的这么细节，
5: 难道

0: 我是一名蒙古族长调传承者，我不是真的。
1: 哎呀，就差一步呀！
2: 大家好，我们是夫妻，也是搭档啊，唱地方流行戏，也可以唱很多的别的剧种，像京剧、豫剧、黄梅戏都可以唱。
3: 这些我们都不在意，我们就关心的是，你们到底有没有送戏下乡？
2: 有啊，肯定的。

0: 首先呢，要送上我们的掌声啊，唱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
1: 谢谢老师。谢谢
0: 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公益的属性，能够坚持下来也是一件蛮伟大的事儿。
1: 我们就是考虑这个是传统的艺术，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啊，不能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丢失。
0: 刚才我们问那个问题了嘛，是那个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
1: 先夫妻后搭档。我当初呢下乡演出的时候，他去看了，然后看我呢，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然后
0: 哎呦，
1: 我也看出来了。后来我就托中间人说媒去了，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0: 最开始不是搭档，最开始就你一个人演出。
1: 对，我是
0: 姐姐是观众。
2: 对对对。
0: 哦，
2: 结完婚以后，我老公教我学的戏曲。
1: 对，
3: 你们二位的条件都特别好。
1: 谢谢李老师，
2: 谢谢。
4: 这朵花物尽其用。
1: 哎呦，谢谢，哎呦喂，
2: 谢谢谢谢。
1: 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2: 一直会坚持下去的。
0: 而且这样的送戏下乡的任务，我觉得对于这个戏曲的传播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对
2: 对对，
0: 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对戏曲感兴趣。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2: 谢谢，
1: 再见，
5: 再见，再见。
0: 来吧，接下来我要正式宣布一下，今晚越战越勇，经过五轮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在马年没有担任过冠军领队的大锁。哎，更要祝贺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成为了冠军队，请大家登台领奖。哎，来来来，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无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6: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那接下来最后的时刻，有请你们的领队啊，代表大锁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5: 就探寻真相的路上，可能一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
0: 但它不能总落。
5: 但是只要坚持一颗追求真相的心，你总有一天会发现真相的。希望大家都能在追寻真相的道路上一直坚持。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谢谢大锁的分享。当然了，这个时候屏幕前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参与录制的唯一通道。这样您就有机会来到现场，像我身后的观众一样啊，参与录制，还有机会领奖。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0: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0: 下周再见。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别走啊！留步，
1: 着急哈！来这个越战越勇录完还有一场演出呢，还要送戏。

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岁的时候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1: 啊！本周的中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欢迎小伟回家，
1: 特别想你啊，萱姐。
0: 哎，这首歌是你的新歌吗？今天带着孩子们。
1: 是，
0: 这首歌叫做《
1: 英雄》。
0: 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
1: 其实这首曲子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但是每一句歌词里可能都有写一到两个英雄。嗯，全曲下来一共写了16个英雄。嗯，有悬梁刺股啊，有振臂一呼，有缱绻红烛，有诗酒一壶，所以。为什么让孩子们跟我一起演呢？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心里边有他们自己很多很多崇拜的英雄。
0: 是的，嗯，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中国历代有属于太多自己的民族英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要成为我们自己的英雄。
1: 谢谢小伟，
0: 也真心的希望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带着更多的自己的原创作品回到这方舞台上，好不好？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来吧，小伟，你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让我们一起欢迎大家，好不好？
1: 好呀，
2: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 谢谢谢谢宝贝们，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依次登台亮相。我们今天要选出唯一的一个星光大道的周冠军，我们拭目以待。首先，让我们欢迎星光嗨唱团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星光乐队。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3: 哎，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新朋友，也是老朋友，哈哈。男高音张英席。
4: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文红。
5: 音乐人老猫，爱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出炉的王小伟。
0: 那么第一位选手究竟是谁呢？我们有请他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叫韩苏，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名乡村兽医，爱唱歌，特别喜欢唱歌，从小就喜欢唱歌，希望大家光临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做客。

0: 欢迎你，请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名乡村兽医。我的专业是畜牧兽医技术系，我其实有证的。
0: 哪儿呢？
1: 我这里呢，带上了，我怕不相信。
0: 你真的带着兽医啊？兽医证随身带着是为啥呀？
1: 因为我是流动的，就是我的朋友啥的一打电话我就过去，不管是在哪儿我就直接过去。
0: 就是他随身必须得带着这个资格证，就有一点像这个乡村当中的这个行医证一样，没有这个你是不能给牲口看病的。哇，你看你当时长这样啊。哎呀，最近伙食不错兄弟。哈，我给大家确认了一下，他的确是兽医。哎，那你学唱歌是跟是自学的还是真的学过呢？
1: 自学的，然后是还是因为我姥爷吧。
0: 你姥爷？
1: 对，我姥爷是辽沈战役解放军战士。
0: 这么厉害，这么棒。
1: 然后从小我特别淘气，不愿意上学，然后他眼神一上，你必须好好上学，学点正本事。然后呢，他因为残疾干部嘛，然后他就躺在床上动不了，他就是闲的时间经常让我唱歌，他喜欢听歌。然后我姥爷把我又是让我上大学，然后就是歌曲方面让我领上就是音乐之路嘛。梦想啊，
0: 就是姥爷平时是在床上时不时的把你薅过来让你唱歌给他听，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
0: 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位当兵的人，参加过辽沈战役。那你有他的照片或者是图像吗？
1: 因为我姥爷去世的早，就是当时没有那种摄像机啥的，我这里有一个纪录片，里面有我姥爷的名字。
0: 有名字，我看看，73。为什么他被列到了烈士名录？
1: 我姥爷是内蒙古骑兵师121名当中唯一一个幸存者。因为当时用炮弹炸了以后，就都埋在土里头嘛。然后呢，当时记者记录的是，以为全牺牲了，全牲了，然后记录为就是烈士。当时他们这个收拾这个烈士的遗体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冻着，两条腿，都扎飞了，都扎飞了，然后就抢救过来了。就那个人就是我姥爷73。
0: 也就是说，骑兵连121位战士，其实在战火纷飞当中基本上属于全部牺牲，但是在最后要掩埋烈士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人还有一口气儿，赶快把他运到卫生所去救。没想到这个人真的救回来了，但是等意识已经全部清醒，能够对话确认身份的时候，那个烈士名录已经收集完成，所以其实是在这个名录上是有老爷的名字的，但是老爷真正的老爷是这个团队唯一的一个幸存的人。
1: 准确。
0: 真的是。但是也是因为那一次战斗，老爷的双腿没有了，所以是一辈子就在床上度过的。这也是在床头尽孝的小宝宝开始就站在床头给老爷唱歌，这样等于是他哄着老爷，老爷哄着他，这么一路走过来，没想到锻炼出了你的歌声。那老爷有没有给你讲讲他当年在战场上的故事啊？你站在床头的时候
1: 经常给我讲，还有叫我们农村里的小孩都聚拢到一起，用他的眼神和肢体动作那个给我们讲，当时我们都吓哭了，有些小孩可能会吓跑了，就特别惨烈。
0: 所以今天的和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和珍贵。那个年代的硝烟 那个年代时候的惨烈，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的这份幸福生活。有一首歌叫《天堂》，你把这首歌送给今天的幸福生活，也送给在天堂上的我们的烈士们，好不好？
1: 好，
0: 让他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幸福。
1: 蓝的天空

0: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好不好？来，
1: 有请下一位。
2: 学的是跆拳道专业，现在是一名花店店主。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

0: 在饭店里唱了一首歌，没想到就被店主老板给拍下来了，发到了网上，火了，
1: 火了。
2: 每一个座位都可以唱歌，大家都可以唱，然后轮到我们这一桌了，我的姐妹就很鼓动我，哎，你来一个，你给他们唱一个。
0: 就是，
2: 对，是的，就刚好是我喜欢的歌，也是我自己很有自信的歌。
0: 所以他唱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唱的不是旋律和音符，这才是音乐希望能表达的这种情绪和情感。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吧，你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田晓彤，我是一名花店的店主。
0: 你既然是开花店，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花材。
2: 嗯，是吗？
0: 来吧，把花材拿上来。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你做三种不同主题的花束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2: 可
0: 以，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第一束花想送给我们所有的长辈。
0: 好的，我问问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谁是年龄最长的那一个？我一看您那满头白发好漂亮，请问您高寿啊？72岁。有没有比72岁年龄更长的长辈在现场？哎呀，阿姨您高寿啊？您80啊？您哪里有80？不用拿身份证，不用拿，咱肯定信的，80了。哎呦，你看看80岁有18岁小姑娘的笑容，我也希望我80岁的时候像您一样笑得这么甜。80岁有没有比80岁更高的？来，80岁一次。啊，您啥？您啥？
3: 我46年生人。
0: 46年几月的？
3: 4月4号。
0: 4月4号。1946年4月4号是吧？阿姨，您46年几月几号？
3: 7月2日。
0: 7月2号。小妹妹。哎呦哎，那就没有比1946年4月4号年龄再长的了吧？你扎的，你亲手送好不好？1946年4月4号。
2: 这个有一个牡丹菊，它是象征着富贵，对，象征着长寿。还有天堂鸟，也是寓意非常好。
0: 奶奶，祝您
2: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然后接下来送给谁？
2: 这是送给学生的向日葵，希望他们都是学业有成啊，
0: 金榜题名，前程闪亮。家里有没有学生？小学6年级，马上小升初，是不是？
2: 祝你学业有成啊！
0: 还有一个，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连孩子都放来了，太多了！哎呀，让我幸福一小会儿，我怎么看着我好幸福啊！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好不好？特别美好，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喜悦、祝福和吉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美的权利和爱的能力。既然说到花了，关于花的歌，来花。

0: 来，一起有请
1: 下一位选手。
2: 欢迎来到 FM48 的音乐世界。

0: 当爱情历尽沧海，是否还会有勇气去爱呢？
1: 有，
2: 我永远相信爱情。
0: 永远相信爱情。你把你帽子摘下来，我看一眼吗？摘下来让大家看一眼，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早生华发了，但是走过半生还能够说我相信爱情，这一点就很美好。来吧，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温州的 FM48 组合。谢谢。
0: 什么叫 FM48？
1: 是因为我姓冯，我的搭档姓马，所以是我们姓氏的首拼。
0: 哦，这个 FM 啊，我以为是哪个波段呢。
1: 48呢，是因为我们俩今年都是48岁。
0: 哦，本命年。
1: 对对对。哦，
0: 那你叫？
1: 我叫冯伟军。
2: 我叫马云凯。
0: 你们俩都48岁。
1: 对。
0: 你们认识的时候是多大的？
1: 我们认识的时候在20多岁，22岁。
0: 22岁，26年前。
1: 对对对。
0: 就那时候还是小伙子。
1: 对。
0: 那那时候是因为什么彼此认识的呢？
1: 是因为这样的，我呢，小的时候呢，我父母呢希望我经商。所以那时候我经常待在我母亲的服装店里面，在做服装批发。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一颗音乐的心，爱音乐，做音乐的梦。然后无意有一天，我路过江边，就听到前面有人弹琴，那琴声就吸引我了。
2: 对，那就是我。
1: 那就是他。对，
2: 我在弹琴。
1: 然后就过去了，然后看他弹琴，我也就跟着唱。就一来去，我们就走到一块做组合了。
0: 你当时不在你妈的那个店里看摊吗？
1: 有了音乐还要开店的。我直接从店里跑出来了。
0: 你妈让吗？
1: 我妈肯定不让，她到处找我跑哪儿去了。最夸张的是，那个时候我为了跟她一起做组合，要买设备啊，买音响啊，买吉他。

0: 啊，我那时候甚至还挪用了我妈的那个进货款。
1: 那时候你在干嘛？
2: 我的老家在内蒙古，然后其实我爸爸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开车，开大货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太喜欢音乐了，就是那个痴迷的状态是什么感觉，就是从邻居家去借吉他不舍得还给人家，就这样。后来赚了第一份工资，买了一个琴，然后留长头发，然后爸妈
1: 很摇滚的感觉，
2: 不同意，也不同意走这个行，这个行当因为太难了，后来被迫了去流浪了。
1: 在温州的江边遇到的就是一个当年流浪的你吗？
2: 对，我走了很多城市，然后最后停在温州，然后认识的老冯，很开心。
1: 最初头两个人就在一起，
2: 对，
1: 但是你们如果说这个也不是家里的意愿，你们首先要完成的就是要养活自己。
2: 没错，太难了，这个有一天没一天的吧，这个收入其实有的时候要租房子，可能有的时候很难付得起房租。
0: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有一年我什么地方忘了，我到了外地，然后我们俩口袋里加起来20多块钱，然后等到厂方给我们出工资呢，至少还得等一个多星期。然后这段时间我们俩就只能每天馒头就咸菜。
1: 然后靠什么熬着呢？
0: 就觉得凭这份信心，我们就一直这样熬着，我觉得吃的苦一点无所谓。
1: 因为这份热爱直到今天，就已经头发都白了还在做组合，还在一起唱歌吗？
0: 对，还在一起。
2: 是的。
1: 那能养活自己了吗？现在
2: 目前问题不太大。
1: 我刚才为什么我站着听，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是就是我们同龄人很熟悉的音乐。能不能来一个这种经典歌曲串烧？
0: 老歌串烧是吧？
1: 老歌串烧可以吗？
0: 来一下。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上就在如愿都等我。
1: 你们仨怎么着约好了带帽子一起过来的吗？没听够，再来一个什么？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什么？
2: 再来一个，来继续。

0: 们是来比赛的吗？
1: 你们是来看演唱会的吗？谢谢兄弟，
0: 来吧，帮我请出接下来的选手。
2: 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韩曼宁。
4: 我有三个身份：夜市摊主，我做的牛肉面有独家秘方；我还是一位宝妈，带娃我也有独家秘方。Oh my God, I see the way you shine. Put your hand, my dear, and play the boy in mine. 第三个身份，现在是保密，待会儿再揭晓吧。我叫韩曼宁，生在平凡烟火间，心中有光，自热烈。

0: 好淡定哦。宝宝，你多大了？
1: 六岁。
0: 你六岁了？你跟我说实话，你刚才跟妈妈在舞台上唱歌，你会紧张吗？
1: 对。
0: 来，好好的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孔杰瑞，我今年六岁了。
0: 哇，那这东北人啊。
2: 我是东北人。
0: 就东北人有一句话叫大大方方的。
2: 对，我跟他说的也是，我说你上台你就大大方方的。
0: 讲得好了吗？哎呦，我看见你就是大大方方本方，你真的是。来，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
0: 我看见刚才那个摊儿，真的是咱家摆的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面摊儿。
2: 对，牛肉面，是川渝口味的牛肉面。
0: 你刚才说你有两个身份，嗯，一个是面摊的摊主，
2: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宝宝的妈妈，
2: 是的。
0: 还有第三个身份是什么呢？
2: 第三个身份其实。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跟半千个喜欢音乐的北漂的朋友们一样，然后来到北京，然后做了大概10年的幕后的伴唱演员，就是相当于我们演员中的群演吧。
0: 啊，就是，但我觉得好酷的，演唱会里有一排，然后和声。
2: 对，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穿黑色的衣服，就是站在后面，如果大幕就是变成黑色的时候，灯光变成黑色的时候，我就不能发现我们。所以我今天特别穿了这个闪亮亮的衣服，就终于可以穿这样特别闪的这个衣服，然后站在舞台中间，然后跟我儿子一起唱我们自己想唱的歌。
0: 哦，就是这样。啊，
2: 对对对，这个是我永远都是黑色的衣服。
0: 真是。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2: 嗯，是的。
0: 对，这个演出可能是偶尔的，我们平时需要生活的，在北京的日子也是不容易。
2: 是。
0: 自己平时就是出这个面摊儿，这是有一份固定收入的。
2: 对的，
0: 偶尔或者实时的有这种演唱会叫我们，我们也会高兴的飞过去。
2: 对，非常开心。
0: 对，
2: 终于可以出差了的感觉。
0: 对， 对， 对，可以把我们从生活的琐碎当中偶尔捡出来，让我们放飞一下自我。但今天你既不是舞台角落当中的那个人，也不是面摊上那个女摊主，而是星光大道台中最璀璨的那颗星。
2: 是的，
0: 跟宝贝一起，这种感觉真好。
2: 谢谢。嗯，我能来到我们的中央台的舞台，而且还是带着儿子来，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兴奋，也非常激动。然后刚才我在台下，其实萱姐跟我讲了她刚刚来到电视台工作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也联想到自己从大学毕业，然后一路走来到现在的经历。不是在煽情，我只是说就是很激动今天能来到我们中央台的舞台。谢谢星光大道，谢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号演播大厅，这里是每年春晚举办的地方。我刚刚进台的时候，一开始是给各工种老师送盒饭，就站在就是观众后面的这个位置上看着舞台上的老师们在彩排。后来我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站到1号演播大厅的中间啊。有一位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朱迅，你从此刻你就要努力地跟台中的每一个人去学，然后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这个舞台中间，但是在此之前你站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的中央。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舞台的中央。就比如你今天就是这个舞台的大女主。
2: 谢谢谢谢姐。
0: 今天也没空着手来啊，她把咱家的面摊里的面带来了。
2: 邀请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牛肉面。
0: 你在出面摊的时候会唱歌吗？
2: 我现在还没有，但是我准备以后可能就是也试试看。大家来到我们的面摊上，也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我们因为一碗面然后相识，本来是陌生人，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最熟悉的人，所以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送给大家。
0: 逃票通道请开启。

0: 还没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宝宝，来，有请下一位。
2: 我叫陈庆民，是泰山脚下一所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今天我带着孩子们的祝福来参加星光大道。

0: 来吧，陈老师自报家门。
1: 我叫陈庆民，来自山东省泰安市，来自我们陶都肥城安家庄镇，一个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0: 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1: 是的。
0: 我听说您还带体育课。
1: 对，没错，在教音乐课的同时呢，还带着孩子们做什么体育运动。现在有一个叫阳光体育活动，为了就是让孩子们这个全面发展，锻炼好身体，身体棒棒的才能够学习，才能够有保证，做我们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是呢。为什么陈老师又教音乐又教体育呢？是因为在他当老师之前体力超好。告诉大家您是做啥的？
1: 大家学过一篇课文挑山工，学过吗？
0: 学过。
1: 我呢因为是在泰安上的学，所以说呢我在上学期间呢就勤工俭学去做挑山工。
0: 那时候十几岁吗？二十岁？
1: 19岁到20岁这个期间。
0: 19岁到20岁。
1: 对，
0: 当了一年的挑山工。挑山工大家记得是用扁担的。
1: 对，
0: 来吧，今天也把扁担带来了，来跟大家介绍介绍。
1: 这呢是一根有270年的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扁担。它就是我们泰山挑山工挑过的扁担，还是比较沉的。
0: 您能担几斤？
1: 我最多的时候就担了120来斤。
0: 比我还沉。
1: 当时两头挑着水，有几个西瓜，上面还有棉衣、棉大衣，往泰山上挑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啊，太累啊，哎呦，特不容易。因为啥呢？往泰山去的，尤其是18盘那个道，陡坡非常陡，18盘嘛。
0: 是的。
1: 紧十八，慢十八。
0: 对。
1: 不紧不慢又十八。还要注意，你下边那个水，它不是现在矿泉水，那是那个50斤一桶那个水桶啊。
0: 水桶。
1: 哎，往上走的时候还要躲人。
0: 上去一趟给多少钱？
1: 上去这一趟那个时候是最多的时候给了12块钱。哇！但是呢，
0: 对于你来说是很重要的12块钱。
1: 当时没办法。
0: 没办法。
1: 没办法。
0: 看看吧，来。
1: 这是我在参加节目之前呢，又重回了一次。
0: 哎呦，现在你都不一定扛得上去，现在还这么扛上去。
1: 对，不过现在呢又多了这个辅助的工具，它的名字叫做登山助力机器人。时隔多年，我是真爬不动了，爬不动怎么办？我就用这个助力机器人，我感觉哎呦，现在的挑山工和我们的游客，哎，再爬泰山的话，你累了可以用上这个东西，哎，太幸福了。
0: 好的，谢谢老师的讲解。
1: 我没干老师的，跟做挑山工一样。挑山工呢，做的肩上挑的是生活的艰辛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我们做人民教师的呢，肩上挑的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们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就是有着那种挑山工的精神，埋头苦干，勇挑重担，永不懈怠，一往无前。谢谢。
0: 这个职业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会慢慢的淡去，但是这种精神会永存。
1: 是的。
0: 今天您来到星光大道也是给孩子们打个样，您是民族唱法。应旭老师，我知道您是唱歌剧的。歌剧的。祝陈老师一臂之力好不好？
2: 好。
0: 在那遥远的地方会不会唱？
1: 会的。
0: 一起吧。

0: 好的，谢谢我们青年舞蹈家陆文波老师。
1: 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

0: 来吧，现场的四位嘉宾，你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
1: 我投给这个 FM 四八组合。哦，原因也很简单，其实呢，他们带给我很多感动和共鸣。有没有勇气去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你们非常有勇气去爱音乐，追梦30年，这个让我很敬佩，也着实呢不容易。本身我也是这个原来弹吉他唱歌，中间呢去当了制作人，没有延续我的那个梦想。所以这是我敬佩你们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呢，从音乐的表达和现场演出的实力来讲，你们是绝对值得大家认可的。所以呢，我这个票呢投给你们。
0: 谢谢老猫。小伟，
2: 刚四号一出来的时候，我一听我觉得唱功了得，这是首先。宝宝出来的时候觉得哇，给妈妈加大分了。妈妈那么好的音乐基因完全遗传给了儿子，一般像6岁的小朋友唱歌不会那么的准，而且乐感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所以这一票给
2: 四号。
0: 曼宁加10票。
3: 文博，这五组选手给我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热气腾腾的谋生，然后热情饱满，热忱满满的在追梦。二号选手，我看到你在酒吧当中那种热情饱满的热爱，对生活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在唱的时候，那是你自己的故事。你如果没有对生活点点滴滴的那种捕捉，你是不会有那么的代入感的，让所有人都关注到你的声音。你唱的是你的生活，我觉得你的声音让我记住了，希望你能继续热爱唱歌，继续热爱生活，所以我这一票给到二号田晓彤。
0: 谢谢，谢谢温暖的文博。
4: 哇，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艰巨的最后一个投票。其实几位选手分别出来以后，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因为无论是第一位选手唱呼麦，他也表现出他自己的热爱，那他着装什么让我们感觉也非常印象深刻。四号呢，你的整体的表现也很专业，虽然你是从事伴唱行业，但是你今天做 solo 的时候，我感觉依然对主舞台也驾驭的游刃有余，所以其实真的是能力都非常强啊。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欣赏你今天的表现，所以我个人把这个票就投给妈妈吧，投给这个韩曼。
0: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晓彤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恭喜曼宁在第一轮拔得头筹。我觉得今天能够通过一支视频来到这个舞台上，我们能够相遇，我看到一个坚强的姑娘，又热爱美好的姑娘，也算是一份收获，是不是？我喜欢你说的那句话，你说一次的大流量它只是偶然，但是我还是要做回我自己。
5: 是，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其实我觉得踏踏实实做自己是最好，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不要被任何的职业束缚，不要被任何光环束缚，踏踏实实做我自己，不管我走到哪，就像今天走到了这个舞台上，我回去还是要做我自己。
0: 来吧妹妹，我还会去找你打跆拳道的。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再见，花店见。来吧，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0: 投票通道请开启。有些人是在唱歌，但你看到某些人他是在歌唱，他在歌唱着自己的生命过往。
1: 谢谢。
0: 今天我听说你们特殊的人也在现场听你们唱歌。
1: 对，我爸爸我妈妈都在。
0: 爸爸妈妈？
1: 对，一起来的。
0: 爸爸妈妈？
2: 对，我妈妈在。
0: 你们俩都白发苍苍了还说我妈妈爸爸在现场听我唱歌，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爸爸妈妈请登场。还小呢哈，还小呢哈。
1: 对不起。
0: 哪有什么对不起，多好啊，五十岁的时候还能哭，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1: 这个太幸福了。
0: 哎呀，刚才师傅上来的时候看似在跟我握手，眼睛一直盯着儿子。
3: 我没成想我儿子这么优秀，我感到骄傲。
0: 手给我。
3: 儿子，祝你以后的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越走越好。儿子，你是最棒的。
0: 来，妈，嘱咐嘱咐孩子，从此要闯荡江湖了。
4: 我儿子能走到央视电视台的星光大道，我真为他自豪。
0: 争气啊。哎呀，妈妈也红了眼眶，真的。儿子没辜负您吧。
5: 对对，那个时候我是反对的，因为呢我们一家，我一家三代专业的京剧演员。
0: 哇，真的谢谢你娘。那您为什么
5: 后来他去学歌，所以我是不太喜欢那个时候。
0: 如果他学京剧您愿意吧？
5: 对，
0: 这基因已经到他血液里了。戏曲，如果你下次还有机会参赛，戏曲和流行的结合，好不？
1: 行行行，
0: 圆妈妈一个梦，是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爸爸妈妈，今天能陪着孩子一起过来，谢谢。那请就坐，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对于这位选手来说，上一期录像的时候我们就向您发出了邀约，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妈妈特殊的一个时期，是吧？没有来成。
1: 我母亲去年得的脑梗，由于母亲的身体我没能来。我父母亲都是星光大道的忠实观众，他每天在电视上看着，期盼有一天儿子能够上这个星光大道。如果我父母亲看电视上看见了儿子今天唱的两首歌，我已经成功。妈妈永远爱你。
0: 是的是的，这一次我们就问说妈妈的身体怎么样，好一些了吗？如果家里没有太多需要你担心的事情，是不是能参赛？然后妈妈怎么样了？
1: 因为我母亲就常年住院嘛，然后就是上次我没去上她也有点压抑。就是前一阵我能上了，我就悄悄地告诉了她，
0: 你说妈妈又来找我了。
1: 我妈特别激动，然后他当时想回家休养看电视，他就不愿意再在医院上。他说哎呀太好了，我母亲也哭了。
0: 挺好，就是孩子的成绩，孩子在工作生活当中的机遇，其实是妈妈最好的良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妈妈第二天出院了。因为他本身就是要常年住院观察，说孩子我要回家看电视。因为在医院里不能看电视自由嘛，所以他说我要回家看电视，就跟医院申请说你可以回家休养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妈妈爸爸是在家中，虽然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给你助阵，但是也发来了一段视频要给孩子加油，我们一起来看。
2: 昨天我妈开心了，那个出院了，今天开心了，儿子要上星光大道了。
3: 谢谢王爸爸。
1: 我妈激动太紧张话了。
0: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最起码出院。你看在医院里的时候，就老人家的精气神让他缓一缓，再回去好好做治疗啊。来对额吉说一句话。
1: 妈妈，我今天上星光大道了。希望你早日康复，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亲健康长寿，长命百岁。
0: 谢谢。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早请开，请。你平时穿黑色，今天要多艳有多艳。
1: 对，我在网上买衣服的时候，我就说就是最闪亮的颜色。嗯，
0: 对，真的就发光一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嗯，如果用几句歌代表你今天来参赛的感受的话，你会哪一段旋律？就是

0: 投票通道请开启。现在是什么季节？夏天。桃花盛开的时候之后是什么？哎呀，现在产桃子。
1: 我就是今天呢，哎，带着我们中国桃都大美肥城的仙桃来到现场的。
0: 上桃的。哇，我好久没有看到这种水蜜桃了，软乎乎的，一捏一包水，插了个吸管就能吸出桃汁来。
1: 你可以扒了皮儿。
0: 哎呀，这皮儿这么好剥。
1: 这是春桃，它叫水蜜，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到我们大美肥城去做客，去品尝我们肥城的正宗的肥桃。
0: 哎呀你看看，诱人不？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台，有请大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4: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到了今天最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评出今天我们星光大道的周冠军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哦，

0: 好的，那我们先听听老师们的点评好不好。
1: 这个 FM 你们一开口就让我们所有人就感觉很耐听，然后两个人在舞台上也很有魅力。这个我的同行啊，这个你的表现也很好啊，但是今天可能这第二首歌稍微有点这个紧张，也可能是太过活分啊，也是在音准上有一点点，但不影响你整体的舞台上的那个魅力展示，也很棒。
0: 文博，一号选手给我们感觉辽阔悠远的内蒙古大草原就在眼前，尤其是我忘不了你第一场比赛的那个呼麦。真的非常有穿透力，而且那种马的嘶鸣声，那个特别的声情并茂，非常喜欢你的声音的磁性。三号选手组合给我们感觉就像红酒般的质感，我觉得哇，太陶醉了。
2: 嗯，谢谢。
3: 五号大哥啊，这个蜜桃很甜。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他是刚才这一轮比赛里面我给他打满分的这个歌手，整个的发挥非常非常完美。
2: 嗯，
3: 加油。
4: 两位哥哥，一如既往的稳定，一如既往的打动人。四号，这首歌确实把现场的气氛拉到了很满，我也是受到了感染的，很喜欢你的热情。好的，
5: 来看看各位会给谁投上一票。三二一，请亮牌。 FM 40票，48本周周冠军。
6: 我要激情是我的能量在张扬，我一世不可忘，我要做你灵光，为你闪亮。
5: 周冠军获奖感言，
7: 感谢爸爸妈妈这么多年的支持，感谢各位观众们选择我们，我们继续让你们感动，谢谢。
8: 谢谢。他说的话从二。
5: 好的，祝贺你们星光大道，百戏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2: 中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中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支付宝邀您收看《跟着春晚游中国》。
5: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2: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就成功。
5: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0: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这里环境真好，
7: 空气好清新啊。
8: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9: 是谁呢？
8: 我的老朋友。在想如果我不欢迎他，他是不是持续的出不来？
7: 对，咱试试呗。
8: 试试啊。好的，咱往下走。我们今天来到了哪儿啊？
0: 我们来到了分水塘村。哦，
7: 哟，哎呀，憋不住了。
10: 老板好。
8: 好了，我刚才故意没有欢迎你，就是为了现在欢迎你。哦，
10: 谢谢你，谢谢，谢谢吗？谢谢。
8: 你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
7: 叔叔，哥哥，哥哥。
1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0: 我是第一次见，
7: 第一次见啊？
0: 我是第一次。啊，
10: 是吗？是吗？哎，
0: 现在不是第一次见吗？哦，
10: 可能就是平常我常见到您，所以就感觉。
0: 对，我也是在短视频当中经常见到你，我不好，不太好意思问。
10: 不会。
0: 上过春晚还是没有上过？哦，
10: 我参加过很多类似这个分会场的活动。哦，
0: 太好了！你是参加过哪个分会场？
8: 再问很伤心，你知道吧？
10: 一时也想不太起来。
11: 别再问了，我们这是个春晚节目，不是相亲节目，不是相亲节目，
7: 对，
12: 相亲节目。
10: 要表示一下，就是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春游团。
11: 也不用那么太刻意，
7: 太刻意了。
13: 各位春游团的成员们
14: ，Hello，
13: 又见面了，
7: 又见面了，
13: 欢迎大家来到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
10: 分水塘村，
13: 这里也是我们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地。
0: 陈望道先生他的家乡就是在这里。
13: 对，
8: 除了迅姐说的陈望道先生，还有一位在这一边的红色代表人物叫冯雪峰，他是湖畔诗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也是少数全程走完长征的作家，这个真的非常厉害。所以他其实为新中国的文化出版行业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嗯，
13: 是的。提到了冯雪峰，就不得不提一下雪峰文论奖。哦，这就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义乌市委市政府在2023年创办的，也是首个以文论为命名的文学奖。嗯，这里是陈望道先生他家的染房，他们家从爷爷辈儿开始就做生意了，做的是染房生意，
7: 染布料是吧？
13: 对。
0: 1920年2月份的时候，陈望道先生就回到了这里，为了。

0: 能够全心全意的去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他就躲到了这个地方，他总是马不停蹄的在做着这个翻译的工作，以至于写字的时候把母亲送来粽子蘸着边上的墨汁，其实原本是母亲给他送的是红糖水，然后蘸着边上的墨汁就直接给吃了。母亲就问他够甜吗，他说够甜够甜够甜了。在1920年的四月底，他就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翻译，他也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样的佳话。这片地方也是咱们2026春晚义乌分会场拍摄的地方。我记得刘烨有一个镜头，就是在陈望道先生故居的门口，他就去扮演陈望道先生，眼神我记得特别坚定。哦，原来是在这里。
1: 接下来我请大家去喝咖啡。
2: 好的。
1: 今天呢，我们的旅程就是沿着春晚的足迹来畅游义乌，感受义乌哈。那我这里呢，一会儿会有6个代表义字的波浪鼓会发放给大家。
3: 好，
1: 今天呢，我们将会分为2队进行团队战。一会儿呢，在团队里面呢，我们可以去自由分配这个波浪鼓的归属。分组之后，每次游戏的获胜方可选择输方一名队员，并获得他手中的波浪鼓。哪一队获得的波浪鼓最多，就可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
4: 这可太重要了。
1: 对。
5: 是。操的啥嘛？
6: 就是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5: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启这个分组游戏。
7: 分组游戏规则：桌上的6杯无糖咖啡分别对应了6位成员的名字，每位成员有1杯红糖的额度，可将这杯红糖倒入他在春游团中最爱的人的咖啡中。6人全部倒完后，咖啡中被倒入最多红糖的成员获胜。
1: 这个红糖呢，也要跟大家来着重介绍一下，它其实是我们义乌3宝之首。小小的准备一下，我们依次来进行无记名投票，
5: 来吧。
1: 请我们的凡凡先倒红糖水。你要选谁？谁是你最爱的人？
5: 你投谁啊？
8: 我有3个人，其中一个是又爱又恨。
9: 又爱又恨，
8: 那肯定是你的。
5: 姐姐想投谁啊？
0: 我投你啊。
5: 为什么？
0: 不是最爱谁投谁吗？
5: 老板想投谁啊？
6: 所以已经去过很多个地方了吗？
5: 你少来，你快来，你想投谁？
6: 我想投谁啊？不是最喜欢谁吗？
8: 对，最爱谁？最爱。
6: 那投你的呗。
5: 别我那里一点糖没有，你们都不要投我，结果我那最苦。
1: 来，毫不犹豫啊！
6: 他刚刚在里头拉票啊，就希望大家投给他，我们要支持年轻人的这个热情。
1: 好，来，文哥，
8: 好嘞。我这样，我就直接倒给最爱的都爱，最爱的。
9: 谁呢？你这个东西
10: 就他。
0: 谢谢。
1: 哇，信姐这么果断吗？最后一名于洋，
5: 他们可都说投的我啊。
1: 来，请倾注你的爱意。
5: 爱人不如爱己呀。
1: 爱你老几。
5: 加油，于洋，看好你。
1: 可以了。
8: 来喽。
5: 怎么说？
1: 爱的咖啡已经制作完成了，我们请各位来品尝一下吧。我们先请志文哥来品尝一下。几分甜？
8: 一点也不甜。咋的呀？
1: 思雨，
11: 哥，咱俩是一家的。
9: 一点毛病没有，
8: 抱着一颗甜的心喝了一口苦咖啡，这种感觉。
1: 凡凡，
0: 哎呀妈，中药啊。
3: 外国中药啊。
8: 你也没有吗？
6: 这是另外一种游戏，就是不能让别人发现自己是咖啡有多甜。
3: 到你表演了。

0: 哦呦，
1: 甜吗？
2: 没有。
0: 真的假的？
3: 是没有咖啡还是没有啥？
2: 没有，没有糖。全在你这儿，不可能。我尝一口。
1: 它绝对能有点甜滋味儿，估计是他自己倒给自己。
2: 板蓝根啊！哎呦，这么苦啊！
4: 迅姐，
0: 姐最甜，
5: 还挺甜的。谢谢，谢谢大家的信任。
4: 真正获得最满爱意的是谁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哎，
6: 好样的！
3: 好嘞。
4: 好，获得糖分最多的是于洋。
2: 哦，真的！
5: 哇，恭喜！
2: 板蓝根啊！板蓝根啊！
1: 都谁投了他？
4: 哇，迅姐这么果断吗？
5: 就于洋有的时候嬉笑怒骂，他并不是自己不够聪明，他是可以有牺牲自己的状态，然后让大家获得欢乐的这种人。
4: 恭喜于洋获胜，成为我们的队长之一。接下来你可以自由挑选两位组员。
5: 我为我刚才的决策感到
2: 走开走开，不想听你说话，话都不用说，再见，不用说。
3: 你这又怂了，
5: 给一个机会，
3: 凡凡，
2: 快忙，有事
5: 坚持，
3: 知道坚持，
2: 有事快忙。
5: 你的目标，
3: 你要坚持，凡凡，讨厌一个人，要坚持到底，不要动摇，
2: 你坚持到底是吧？
3: 选我，选我，选我，选我，选我。
2: 这样吧，我就让这两个不爱我的人跟我一对，通过跟我一对，我让你们爱上我。
3: 对，打不过就加入，来，
2: 对吧？正好分配了。
3: 行，没毛病，
2: 兄弟，反正机器你遭点罪，你左右照顾照顾
3: 我。我对，嗨
2: ，OK 哈。
4: 你们两队先取一个炫酷的名字，
2: 想一个，想一个，文哥，
0: 于志凡，
2: 像我老叔名儿，于志凡，啥玩意儿啊？
0: 于志马，
2: 什么于志马？
0: 马志鱼，
1: 也姓于吗？
0: 马志鱼，
1: 他也不至于姓马吧？
7: 咱别在名儿上下功夫。
2: 拨浪鼓吧，
3: 行
2: 行，没事，来拨浪鼓，
8: 取名字，
3: 取名字，
8: 团团圆圆，
5: 我是，咱们就叫红糖队好，
3: 红糖队可以，很好听，
5: 红糖水，
7: 红糖水，
2: 红糖水好，好，请说吧，
5: 我们是
9: 红糖水，
5: 对，
3: 没有掌声吗？这个是，
5: 对对，哇
2: 哇。有五十，
3: 隆重隆重。
4: 哇哦！前方我们看到的是传承了700多年的义乌端午民俗，义乌隆重也叫做长粽或者长生粽。每到端午时节呢，村民就会将一节一节的粽子串成百米长龙的形状，哇，寓意着健康长寿、节节高升和吉祥安康。哇，
2: 真的吗？里面？哦，真的哦。哇，
5: 这么长吗？哇，哇，你看后面绵延不绝。
2: 还没完事儿啊？
3: 走。
5: 哎呦，我怕我来您就得受累了，哦，不会，因为我矮。
8: 不会。
2: 哥哥，举点手吧。
5: 你还是到我们队吧，他欺负你。
0: 是，不是？你们我够不着。
5: 哥，哇，好沉呐！你扛得住吗？哎妈，你往肩上放。
0: 我不是扛不扛得住的事，我放不上肩呢，姐。够不着我。哎呀，
5: 我也是。
2: 哎，舅舅在哪儿啊？舅舅呢？
8: 这个沉吗？这个沉吗？
10: 啊，有点。
8: 我咱俩是有点重了。
9: 走嘞。
0: 真是隆重，
3: 真的是很隆重，
0: 隆重很隆重，
5: 隆重很隆重。
0: 对，
5: 老师是每年端午节都要做这个吗？
11: 是的。
5: 这个有多长呢？
11: 105米。
5: 105米。
11: 对，因为它是我们建党109年。哦。
2: 谢谢啊，谢谢谢谢各位。
5: 刚才在上坡的时候，这个担子还是压在肩膀上的，超疼。
3: 对，
5: 就是兄弟们真的是好棒啊。

0: 觉得延续这样的传承，其实代表了你肩上的担子还是很重的。但是最开心的是把这个打开，跟全村的人一起来分享，这是最开心的事情。好期待的那一刻。
1: 沉浸的不只是粽香跟米饭，这是这个文化，
2: 对，
1: 是这个历史，能切身的感觉到，就是这是一股力量。
0: 我觉得我们台特别好，因为我们可以蘸着红糖水，
1: 蘸着我们红糖水，
0: 我们红糖水，
2: 你们，
1: 其实文，你要想回来，我跟你说，我不要你了，文哥，泰国，我叫你
2: 了回来了，回来了，
1: 水来，
2: 别生气，干啥呢？玩儿就是个玩儿，
1: 走吧，
0: 走吧。
1: 在哪儿吃这个粽子啊？

0: 哎呀呀呀呀，这是什么？好可爱！哎
1: 呀，小天鹅，
2: 好可爱呀！
0: 我知道这个节目，因为就在我上春晚那年的前面。
3: 我知道，
0: 天鹅湖啊，哇哇哇哇！
3: 有一个小鸭子摔倒了，但是是可爱的。
0: 对。

0: 哎呀，撅屁股这个，哎呀，筋都要化了，哎呀。
1: 太可爱了，
2: 那个代表性的，好，孩子们太棒了，
3: 太棒了，
4: 老师，孩子们都辛苦了，
2: 辛苦了，宝贝们，欢迎春游团的到来，现在小朋友们表演的是24年春晚同款舞蹈《鹅鹅鹅》。嗯，哦，哎，
1: 所以小朋友就是在春晚表演的小朋友，
2: 是的，耀庆老师，春晚的小鹅们举举手，
0: 真的，
4: 哇，举过手，
0: 举起手，好棒，
1: 真棒，《鹅鹅鹅》
2: 的作者骆宾王就是义乌人。 而且义乌非常重视推广骆宾王的文化，我们用骆宾王的名字命名了学校、幼儿园、马路，甚至为了这位义乌籍著名的唐代诗人，我们还建造了一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主题性公园。而且我们还会在2年举办一届骆宾王儿童国际诗词大赛，到今年已经是第5届了。 接下来我们就有一场诗词考核，给到我们春游团。接下来，请大家到我们钢窑村的各个活动区去寻找2个小朋友，再回到场上来加入你们的队伍，作为小帮手一起进入接下来的诗词考核。
5: 妥了，
6: 走走走吧。
7: 在哪找？
8: 小朋友们在哪儿呢？
9: 我觉得咱们得好好挑一挑，选表现力好的小朋友。
8: 要庆找一个，咱俩找一个。
5: 对，我觉得要找一个表现力好的，能说会道的小朋友。哇，
8: 这是干嘛？哇，
10: 被打炮吗？这是。哦，好可爱啊！
11: 很可爱，
12: 这个好可爱。
8: 好好玩，小朋友，你们有没有会背诗的？
13: 谁语文比较好？
5: 随便说一首，随便。
8: 好，
5: 我也是满园建一片不朽万人山，争名星，有乘风破浪的武官。就你了，
8: 来，好孩子，
5: 你叫什么名字？郑天琪。
8: 欢迎你。
5: 再找一个表现力强的。
8: 这边都是足球小将们啊。
5: 爸爸，
8: 哦，
5: 有一脚门柱。
8: 点球。
5: 你好，Hello，
8: 宝贝儿，过来，
5: 我们要在大家当中找一个小伙伴，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我们要说一句诗，用形体来表达。懂。可以吗？
14: 可以啊。
5: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怎么表达？
8: 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你们两个，然后你们就一起飞，你们就一起飞，
8: 上青天。
5: 那
8: 要不然就这个。
5: 戴眼镜的这个像哪？因为他思维比较活跃，是吧？
8: 那就你了。
5: 对，
8: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玩吗？
5: 好，
8: 那来
5: 吧。
8: 叫我小黑就行。
5: 小黑，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我是王耀庆，这就靠你了啊。
8: 如果我们回去，我们已经找到两个小朋友，他们回去，他们还没找到的话，我们就赢了，就结束。
5: 不比了是吗？退赛了，对面已经退赛了。
15: 那边半小时之后才能回来啊，咱们就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5: 赶紧派无人机找找那堆，是不是走丢了？好的，小朋友啊，
16: 咱俩肯定是慧眼识孩。Hello，
5: 你们好。哎呀，谁愿意去表演节目啊？不是表演节目啊，是比赛啊。比赛是很，
16: 都愿意哈。
5: 你选一个，我选一个。来，哎呀，你叫什么名字啊？
17: 王雨璇。
16: 你呢？
17: 我叫苏童瑶。
5: 苏童瑶，走吧。
8: 跟叔叔走。OK，咱们怎么计划一下？怎么筹备一下？备个站呢？
16: 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行，这个年纪不适合有过高的好胜心。<笑>
5: 对，放松，啊，回来了，我们开始吧。好。
2: 古人作诗讲究情景相融，今天我们就用肢体来演绎诗句。每队5名队员全程不能说话，只依靠动作接力表演诗句内容。最后1人负责猜出对应的诗词。
18: 听说你过万重山。
2: 最终猜对诗词数量最多的队伍取胜。
0: 我们就由红糖水队来决定先后顺序吧。
1: 后发。
2: OK。
3: 二，来呀。第一个是。好。OK。好。再往下啊。好的，好的。
4: 那这个。

0: 叫你哥，你就全记住，肯定能会。OK，
1: 我看能知道啥事儿了，来吧。
0: 呼呼，什么？窝的。
2: 哎 ，OK
1: OK OK， 去吧。
2: 的，
1: 妥妥的了吗？
0: 咱们就妥妥，
1: 肯定猜出来了。
3: 慢慢来，不着急。左看右看，啊、哦、啊、哦，划船啊、
0: 哦。然后
1: 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动作啥呀来着？

0: 山前面还有吗？后面还有吗？前面跟你这有啥关系啊？
1: 仔细想想，
0: 刚才这俩人是不是还有嗷嗷的来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 回答正确。哦，
0: 对了，
1: 对了，好棒好棒，好可爱。
0: 你真棒，
1: 好可爱啊！
0: 走吧，我们一起走。
2: 挺好，挺好啊。
1: 来，换我们了。
3: 呀，我知道了。
0: 第一句，哈，已经很清楚了。

0: 他知道。
1: 哈哈哈哈！我都听到了。哎呀！哎呀！
0: 可以，可以，可以。对，对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仰天大笑，开门去。哎，挠心挠肺走回来。
2: 赢了。
0: 没有骗大家，真的赢。
1: 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对对对。OK， 来，宝宝。不办事呢，宝宝，
2: 你别整太复杂，我听你搁那挺忙活呀，
3: 别给孩子眼蒙了你。哎，
1: 啊，一会儿你就比划他，你就这样的，这样的就行，好不好？然后记住这个，好不好？好，这几个动作，来吧，
2: 来，瑶瑶，
1: 我不说话了，
2: 嗯，没事。没事，你想咋咋咋做就咋做。嗯，
1: 对。嗨，嗨，对，对，对，对。
2: OK。
1: 然后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哎，就是啪啪啪，记住这几个关键点。
2: 明白，明白，明白。
4: 这么顺利吗？不可能啊！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2: 来，宇轩，
1: 宇轩，看好叔叔记好点啊！对，
2: 然后是，哎，
1: 对对对对，哎，
2: 然后是，嗯，怎么样？怎么样？记住了吗？一个，对，对，对，去吧。
1: 对对对对对。
4: 听上去大事很不妙啊。
1: 来吧。
2: 然后
5: 第二个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好。
5: 第三个是。关一下，好的，来吧。
2: 好，好。
4: 你们演成这样，让我还给你们鞠一躬，怎么想的呢？
5: 哇哇哇！好，第四个是，嗯，这样子。
0: 这还得放这儿。
4: 第一个射大雕，第二个快乐小马，第三个把我给摁这儿了。嗯。第四个脑门上有个王。啥呀？
1: 关键点全说出来了。
6: 时间到，请于洋公布正确答案。
1: 射箭先射射人，不是，不是，
2: 这是啥戏啊？
1: 射箭先
5: 射人，别射了。
7: 你们输的一点都不冤枉，没事儿。
4: 我应该猜出来吗？我是谁给你们鞠一躬呢？
1: 来，这话来，
8: 有请下一组。
1: 啊，孩子，你这懵了？
5: 核心不好的人，这第一个动作都做不了。
2: 就是呗。
1: 哎妈，尽力了，兄弟，加油！这是一个关于鸟的故事。第一句是。第二句是

0: 来。
1: 说不
0: 是来，第一句。啊，第二句。没了。
2: 说反了，上期跟下期说反了。
3: 1%猜不出来。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只要能让我知道一个有效信息就可以。
4: 能理解。
3: 这
4: 能理解。
0: 这当然能理解啊。你这样，你只有这样，你要不然就金鸡独立，没有这个字。
5: 接下来游戏升级，两个人表演，其他三个人来猜。
0: 两个人演，三个人猜。
1: 对，每队是俩人演，仨人猜。
3: 我跟文哥演，你们仨猜。
4: 我们仨猜，来吧。
3: 我们先来吧，到我们了，对不对
1: ？OK，
0: 开始你们的表演吧，两位哥哥。
1: 太好弄了，
3: 十个字，
1: 十个字，
0: 十个字啊！
3: 预备，开始。
0: 唱的，
4: 子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6: 好，真厉害。
0: 三，可以。
7: 看远处，看。
4: 哇，妈呀！
7: 楼吗？
4: 欲穷千里目，
8: 更上一层楼。
0: 更上一层楼，对对对，
6: 对了，漂亮。
4: 我们仨猜，
6: 来。划船。
4: 锄地。
6: 划水。哎，
4: 你看看锄地。
9: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上土。
3: 大人都没吱声，小朋友都答对了，这三个废物。我的天，
6: 这么快，
0: 五个字，五个字，五个字，你来表演。
4: 前五个，
3: 你引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你猜啥呀？哎呦，你干啥呢？
6: 电影
3: 跟你有啥关系啊？
6: 电影，
3: 这啥？跟你有啥关系？跟啥？这崩到这儿，
1: 说明你演的好，
3: 演的好，
1: 就说明你
3: 投入了，
1: 一下子他就呼，
3: 哎呦，哇！看到这种精彩的表演，很难不发言呢。
5: 所有比赛结束，由于最终结果是双方打平，我们抽波浪鼓，互相抽一次波浪鼓。哦，
1: 明白。哦，
0: 好。
10: 真多，第一波都中了。
3: 咱们这波没中。
10: 爸，放火烧去了。你。
3: 就一人拿一个就行了。啊，
4: 平摊风险。
10: 没错，没错，
4: 没有问题，我也觉得是。
3: OK， 就这么定。来，预备，开始。
1: 走，
3: 金志文，出来啊！啊，就点你，金志文，
1: 我目标这么小，你都能看着我？
3: 对，来，出去。
1: 那咱选谁？咱选谁？选他们一个。
3: 您不选是吧？迅哥，
1: 谁？
3: 不是，不是，谁？到底是谁？
4: 迅姐，他俩贴太紧，中间缝啥也没有。陆哥。
3: 行，陆哥，
4: 陆哥，
3: 陆哥，
5: 陆思雨，三个全在他那。哇，
3: 爆了！
0: 给他，哎，我说啥来着？我说选陆哥，因为他手上有动作。
6: 没关系，还有机会。
1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3: 老师好。
4: 老师您好。
6: 您好。
8: 大家好，我是义乌市陶器制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你好老师，
8: 欢迎大家来钢窑村。钢窑村是一个有千年制陶历史的传统古村落，北宋时期正式建了龙窑，距今已经有将近千年的历史了。很多家长都会带小孩过来体验制陶，村里还有一个小学叫杭首小学，坚持依托这个钢窑的千年陶艺文化资源，以陶育人，这些就是学生作品。

0: 接下来呢，两个小队要进行挑战了啊。
1: 好，怎么挑战？
0: 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器皿，画自己喜欢的画，会有四个小评委过来选择他们最喜欢的作品或者最佳作品的队伍取胜。
2: 好的，
0: 接下去你们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3: 好，
0: 需要帮这个等我说。
4: 哎，只是图案吗？还是说可以设计？
0: 都可以。
4: 文字可以吗？
0: 也可以。
4: 哦，对，
0: 写字也是可以的。
1: 一定要，我们前提注意是小朋友过来
3: 选。
0: 对，
1: 那就得以小朋友的角度来。
0: 然后要注意啊，那个料不能凸出来，你画上去的东西要加水，
1: 是
0: 凸出来一烧它就掉了。
1: 这啥蒸蛋呢？
3: 不是，
0: 可以先用铅笔把你想画的东西形勾勒出来，用毛笔或者马克笔来勾边。
1: 比如说这个笔刃怎么去掉呢？
0: 这个铅笔一烧就没了。
1: 哦，
0: 它不会留。
1: 那还是以这个黑线为。
0: 对对对对对。哎，对，不一定要涂均匀，它烧出来有时候会
2: 有意外之喜。
0: 对对对。
3: 差不多，
1: 行了。
0: 接下来我们把作品放在一起。有请小评委们进行盲选。
2: 哎呀哎呀哎呀，
3: 来了！
2: 哎呀，我们祖国的小花朵们，
1: 咱别给暗示啊！
0: 你们四个可以商量一下，选一个你们四个人共同喜欢的，
5: 看看哪个更好看。
6: 我喜欢这个，
7: 更喜欢这个，
8: 我俩喜欢这个，
9: 我们都喜欢这个作品。
0: 两票了哦！哇，你们两个呢？
2: 玉琪，你选哪个？
8: 我喜欢那个，
9: 他就选这个。
2: 我也觉得那个好一点，
3: 四个都选一个。
2: 你看，年纪轻轻，审美非常好。哎呦，没有跑偏。
1: 瑶瑶，你为什么喜欢那个作品？
8: 因为我看它上面的图案很好看。
9: 因为我看到最后一个那个线条柔和一点，然后控笔好，它是一笔就按一个方向来的。
0: 好，有请你们选到的那个作者站起来一下。
2: 哎，哦，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3: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点评的很好，
8: 再见。
10: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就是这样，
1: 诸师大吉。
3: 卡通元素足球，
2: 极致的美就是极致的单纯。
4: 有一个七彩斑斓的生活，就像彩虹一样。
1: 无忧无虑的漫步。
11: 红糖水队可以抽对方一次波浪果。
1: 你俩过来，来上我这后面，就等我拿着。
3: 就等你。
1: 等
3: OK OK。
1: 行，来过来了，手放我这边。对。
3: 那不带倒的了，
1: 不带
12: 倒，什么东西别忘了啊！
1: 嗯，你们要出来啊！
4: 你迈大步，
2: 你看看你能不能不学我们？
12: 我们没学，我们是三个人啊，
3: 姐姐。
1: 好了，雪妈，行，越往前走。
2: 不可能再往
1: 前，这还这单独挑的还能？你选谁？我们往
4: 前，我选于洋啊！
1: 不，你确定了？确定就是选我。
12: 统一了，然后我们就走了，我们直接给你们了。
1: 对。
2: 就于洋啊，
4: 于洋，于洋，于洋，
2: 于洋了啊！好了，
3: 都给你们，
4: 给你们，给你们，
3: 给你们，
4: 给你们
3: 了，能咋的？
4: 给你们，
3: 都给，都给了。
4: 哎呀，这
3: 本来寻思给你们上马，你们输挺惨的，一个都没了，
1: 无表。
12: 走走走，下去给点位。
3: 我说应该我拿，他们不能再选我了，你知道吗？
4: 这边走啊，这边，这边，这边走。老板，你们这地方真的挺好的。刚刚在那边体验了一下这个陶艺的制作，但我现在想挑两件小礼物带回去送给家人，这个该怎么支付呢？
2: 周五是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有惊喜，碰着就好了。
4: 碰一下就有惊喜，好，那我碰一下看看。来，碰一下就有优惠，

0: 齐名之帅，张哈王你何必去？一路杀来了，
1: 来得正好，传令强渡战火，决战巨龙。
2: 好。哇。

0: 性命俱在，项羽率军无反，渡过漳河。
1: 错，我将领兵分九路，步步为营，神情下

是父英俊干事，你当时上海银行买不的一切能提。

0: 且驾之，看我中箭，你无兵。
1: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
1: 老师好，
3: 大家好，我是义乌市物具保护传承中心的一名物具演员。那既然大家在这一块了啊，我们先到义乌滨录制地，往这边走，我们往这边。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3: 这里这一块就是我们2026年的春晚。就在这一块拍的
4: 征兵的地方，
3: 对，征兵的地方。

0: 大家现在啊所看到的这些兵器，盾牌、唱把、
1: 唐把，
0: 这是狼弦、长枪。
2: 狼弦是干嘛用的？
0: 这个狼弦呢，就是我们戚家人他有个鸳鸯阵，鸳鸯阵里边这些四种兵器他必须要用。戚继光的鸳鸯阵是明代为应对东南沿海敌军而创造的一种灵活步兵阵法。再来，
3: 老师你看的。
4: 它很沉，
2: 老师这个太沉了，一个人能拿得动吗？当年
0: 当时的时候他们就拿得很顺很顺。
3: 拿出来感受一下，来，
1: 这个真的很沉，你试一下。小心啊，小心小心。
2: 是老师，老师小心，别会打到头。
0: 拿是他可以拿，一般他是就是这样的，他这个拿的可以就是这样，也这样可以拿，也这样可以收，也这样可以，就是往这边。这边挡上去打过去，哦，
2: 耶，
0: 哦，这样，因为它都是刺嘛。
3: 来，你金老师拿来，来你这是啊，像拿个大树不？
5: 这是比例，我跟你讲。
6: 谢谢张老师，
7: 谢谢张老师，
0: 谢老师，
7: 谢谢
0: 您，谢谢。
8: 好，各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狼显长盾、长把、长枪。接下来呢，我们要玩一个就是兵器版的石头剪刀布。大概规则是，你们需要根据鸳鸯阵的兵器自己列一个攻击能力排名：一压制二三，二压制三四，三压制四，四压制一。定好武力值之后，回到各自的兵器库中，在我一声令下之时，你们将选择自己的作战兵器到我跟前完成较量。每队可以摆出一次鸳鸯阵，也就是全员持械出击，将是必胜局。但全局只能发起一次，率先抢到五分的队伍胜出，胜利的队伍将获得抽取波浪鼓的机会。
3: 走吧，研究吧。
8: 你们先开始排兵布阵。
4: 对，肯定是一是他嘛，然后二三嘛。好了，
5: 那来吧，咱研究一个吧。我明白了，
9: 明白了，
5: 上屋里，
9: 明白了。
5: 还上屋里吗？
9: 密谋，
5: 密谋。
3: 它只有一个，就是一压制二三，二压制三四，就是前面这两个是可以打赢两个的。
1: 对，
3: 你这个要不一，要不二，
1: 也没有什么逻辑。哎，
2: 但是比如说他们拿了盾，咱们拿了第三个怎么办？
3: 盾压制二三啊。
2: 那哪个胜算最大呢？咱就拿哪个呗。你算得过来吗？我就算不过来。
3: 一跟二就只有一个可以克他，三跟四是吃亏的，因为三只赢四，四只赢一。
2: 那咱只拿一二。
3: 对，那这如果这个是大家都能算出来的战略的话，就变成说，那你什么时候拿四就变成是关键。
5: 咱们怎么
3: 揍他们？
5: 干就完了。
3: 干就完了。
7: 一先拿个盾。
3: 我们决定好了，来吧，揍他们快点吧。
7: 倒数十秒。
3: 我先来这个。
5: 再拿吧，挺反了。
7: 这样。九、八。
3: 去吧。
2: 七。那我拿盾出去。
7: 五、四、三、二、一。
8: 第一回合，请出征。
2: 走。
3: 赢了。
2: 冲啊！
3: 赢了。赢了。
2: 赢了。
3: 必赢。
5: 是不是赢了？
1: 四压制一。
8: 压制一。
1: 四压制一。
8: 恭喜这边获胜。
3: 啊，他们是四啊。啊。啊。
10: 红糖水队获胜。
3: 你好，那老牛魔王似的，你在这喊喊喊喊喊喊。
7: 我就拿了这个，他们都说要出来了，我说啊，就出来了，出来了。
10: 三、二、一。
8: 第一回合，请出征。
7: 出发！
10: 好，准备。
3: 来。哎。还是盾。
4: 他们这把要是还是那个，我觉得王耀庆肯定还是那个。
3: 咱就还是盾。
5: 去吧，
4: 咱
3: 把
4: 家里开门
8: 上。等会儿啊，你看是王耀庆还是陆哥？
3: 没事，
4: 换了，是换了。
3: 没有，肯定换，咱赢吧。姐，把那个盾拿着吧。你拿这个。
8: 第二回合，请出征，
7: 冲啊！要出来了！
8: 再次恭喜红糖水队！
5: 谢谢。你们是就那一个玩意儿啊？
3: 没有没有，我们那个其他的拿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上面。
7: 好，下把我们还拿这个，
5: 我们
7: 还拿这个。
8: 商量好了，还是这个啊？好，再来一遍。
3: 好嘞，好嘞，好，好，
10: 准备。
1: 但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换了。
2: 肯定不换。
6: 我不信你还能是那个？
2: 能看着他们呢。
9: 咱赢了。
2: 开门，开门，走。
9: 赢了
2: 就不换。
8: 第三回合，请出招。
11: 冲啊！
7: 这个好像你比人比较厉害，
5: 赢了。
7: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10: 好，准备。
2: 那我还是拿这儿吧。哎呀，
4: 狼血。
6: 好，是狼血。
2: 拿盾行吗？
6: 拿盾。
10: 二一。
5: 哇，赢了，
8: 恭喜波浪鼓队，现在2-2。
1: 这得放在地上，放地上，要不然他们能看着。
6: 对，
1: 这个
2: 啊，
8: 看心情，来个顺手出来的，请出战。
11: 冲啊！
2: 我拿口水喝呗。
11: 回来，回家喝了。
5: 他们也不喊呢，他们也不。

0: 不喊，这玩意儿我不是挑拨，
1: 人家不喊，
0: 因为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老指使你呢？哎，
2: 冲啊！
3: 冲啊！
4: 冲啊！
3: 冲啊！
0: 冲啊！对呀，为啥老是我呢？
5: 你一直坚定点，文哥，
0: 我还得坚定。
5: 回家吵，回家吵，回家吵。
2: 文哥，回家说，家丑不可外扬，走走走走。
0: 他们太欺负金志文了，真的。你出去吧，金志文太可怜了。
1: 完，我彻底玩进去了，来吧。
6: 来，哥哥，
1: 胜负欲已经打开了，
7: 请出战。
0: 呀，同胞，同胞，啊，
1: 赢吗？
6: 输了。
7: 红糖水队赢。啊，
8: 3-2。
7: 好的。怎么干嘛呀？一干到底啊！
1: 干就完了。

0: 要不然咱就三个人出去一回吧。
1: 可以。
0: 对。
2: 红糖水队，
3: 快点！
4: 那我们肯定用那个大招啊，这还用想？
1: 大招来回的。啊？
0: 行。
5: 来，密谋大事。
1: 哎，哥哥，我先来这个。
3: 哪个？
1: 倒计时，
6: 快点！3、2、1。

0: 您辛苦了。等等。
1: 你是那个队友吗？你好像
2: 是。
1: 乌鸦兔，乌鸦，
3: 我们的战术。
1: 好，战术，战术。
4: 说好的规则是三个人拿四个兵器啊。
1: 没有，我们
5: 一个人拿四个不算呢。
1: 好了好了，
0: 你不能太要强，哥。
6: 是恶评，咱不听。
3: 我肯定不能听，我肯定不能。
0: 好吧，当哥的太不容易了，真的。
7: 请出战。
3: 冲。
8: 赢了！
4: 哎呀，被他们赢了！哎呀，
0: 没权威！
1: 哎，你们见我赢的时候有那么悲惨吗？
3: 赢了！
1: 感觉贼对不起我俩。
3: 我们这次赢的，哎，挺爽。
7: 对，其实鸳鸯阵为什么要叫做鸳鸯阵呢？因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它每个武器之间呢都有独特的属性，而又相互配合哈。鸳鸯阵并不是靠的是单人勇猛，但是今天真的是靠志文哥单人勇猛赢下了战局。现在你们可以选择这三位当中抽取一位波浪谷的机会。
9: 哦，那他们得排兵布阵一下了。
7: 对，这个可以再商量一下啊。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0: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支付宝邀您收看，跟着春晚游中国。
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1: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0: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4: 商量一下，
5: 如果是平均分，反正他们拿不走全部。
4: 对啊，一人两份嘛，这么没意思啊，就放在你一个人身上。还我去，我觉得可以。
5: 单独作战了，不连体婴了。
6: 而且志文，哎，
7: 哥，你那后面有兜，我们都知道。我没准备放一个。
5: 我觉得，哎呀，看仨，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7: 就选陆哥，嗯、啊，选陆哥。
5: 我选迅姐。
7: 嗯，你有什么资格选迅姐啊？开门你不开，选冰心你不选。
5: 我开窗户了呀，每个冒头。
8: 别说话，我还想选舅舅呢。
7: 理由是什么？
8: 因为你说他后面有兜嘛，咱都知道后面有兜。他刚才整个这个动作什么意思？
7: 好，给的理由非常充分
9: 啊。晃咱们吗？
7: 我们选陆哥来。
5: 啊，这样吧，陆哥、迅姐哥，你想想，
7: 选一个，就不选庆哥。
9: 你们仨，要不然手心手背吧。
7: 现在是我们选，站着别吱声。选谁？
8: 要庆哥。
7: 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8: 就不选他？
5: 对，
8: 他后面有兜。
7: 现在陆和迅姐来，
8: 没有兜，
7: 你快来。
8: 那陆吧，
7: 陆啊，陆。
5: 那行，
8: 那
5: 陆哥，
8: 那就选
7: 陆哥
8: 了，是吧？
2: 确定啊？
7: 确定，
2: 不改了啊？
7: 不改了，
8: 不改了。
2: 好嘞。其实你们都一样。
8: 俩，
2: 俩哥，
5: 你们
7: 谁最多呀？
2: 每人俩呀。你们其实都答对了，啊，是吧？
8: 哎，你们怎么不把六个放一个人那呢？
2: 那我们多精啊！
9: 平均分吧，
8: 平均分，
2: 平均分，
9: 平均分还有的玩儿。
10: 好，今天的结果是红糖水队获得4个波浪鼓，我们的波浪鼓队获得2个波浪鼓，所以是红糖水队获得胜利。
8: 哇，好漂亮啊！
0: 这就是鸡鸣阁，鸡鸣阁是在鸡鸣山顶。是古建专家领衔设计的，哇哦！也是我们总台元宵晚会义乌分会场主舞台的所在地。哇！
11: 大家好，
12: 你好。
11: 我们鸡鸣山呢是离义乌古城最近的山，而且比邻义乌江。骆统见过它，骆宾王见过它，宗泽也见过它。一代代义乌人在鸡鸣山下人来人往，走向世界，走入历史。义乌呢，从前是叫做乌商，源自一个孝子颜乌的故事。嗯，传说啊，有个孝子叫颜乌，家境贫寒，但是非常孝顺。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没有钱置办丧事，于是便用双手挖土，最终呢，血肉模糊也不肯放弃。他的这个孝心感动了一群乌鸦，于是成群的乌鸦衔土过来帮他葬父。最终呢，乌鸦嘴部也受了伤，所以得名乌商。那么这也是我们义乌六义中孝义的起源。哦，六义相融。代代相传，构筑起义乌的精神脊梁。我们接下来来到的就是红桥。哇，它是很古老的建筑形式。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就有写道：“复道行空，不尽河侯。”它还是黄铜贴金锻造的。哇！
8: 哦，原来我以为这个波浪鼓上的这个“义”是义乌的“义”。
0: 逛完
8: 咱们这个鸡鸣山，我就知道了，它是六义。
5: 哎，其实对应了咱们正好六个波浪鼓。哎呀，嗯，
9: 真的是，
5: 这其实也是义乌人他们千年沉淀的精神结晶。虽然今天我们一直在猜波浪鼓，波浪鼓在我们的手中在流转着，但是我觉得今天义乌所体现的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一直矗立在这里。我们有情有义，世界义乌，果然六个义，
7: 名不虚传啊。
10: 好，那最后恭喜红糖水队获得本场的胜利，获得发放文旅大礼包的机会。
7: 加油！
0: 好的，因为你第一次来嘛。
7: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想最后一个拍，还是中间拍，还是第一个说？你先选。
4: 跟你先选。
0: 最后一个就得控十。
6: 哦，行。
0: 你控十来。
7: 好。哎，为什么压力这么大？
8: 因为你太想多发送了，没毛病。
7: 对，
0: 来吧。
4: 好。这次呢是我第一次来录制春游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也是第一次深度的体验义乌的这个城市，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哎呦。

0: 是义字当先，义利并举，义在利前。这就是我们的义乌，乌就是指乌鸦，帮助孝子去埋葬父亲，所以成就了一个孝义。
1: 哎呀，六五四三二一了。
0: 所以有情有义，世界义乌。世界义乌。
2: 还得去做。
3: 满额，
4: 好，恭喜！
5: 误差在一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0: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6: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但是我真心话，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义乌，这是我觉得我特别大的收获。以前只是以为义乌是个地名，但是我觉得哦，原来
3: 如此。
8: 义乌在古时候称为乌商，这里文脉绵长，文风鼎盛，文人辈出，承载着一年恐龙、万年上山、千年双林、百年红色、百年商贸的深厚文脉。
2: 这是第一次来到义乌，真的是不来不知道，来了吓一跳。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能够让人感觉到，第一个是文化的一个源远流长，然后第二个是感觉到未来真的是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上。
0: 今天就是义乌二字的解读，对义乌这座城市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我好期待明天会有什么样美妙的发生。
9: 嗨，嗨，
10: 外星人你好，
11: 我们到了。
12: 一步入山海，一堂看千年。春晚在哪儿？咱在哪
13: 儿？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8: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19: 办桑蚕，扛黎娟，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8: 张坚定不负众望，中岁永不停止。
6: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评。

0: 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闪闪作。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1: 好漂亮啊！
0: 倾听杜鹃低语，
1: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2: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3: 一定能看到，咱们心那么诚。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相约禹城雅安。这里崇绿上雅，依山而生，因山而兴，千年古道穿行其间，青山林海守护熊猫故土。登上王岗坪，远眺群峰云海，等待蜀山之王露出真容。
1: 在诸多的蜀山当中，有一座山被称之为蜀山之王，那就是贡嘎雪山。
6: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王岗坪，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被称之为是整个川西去看雪山最好的观景点之一。
1: 对，贡嘎雪山也是很多人向往的远方。贡的意思就是冰雪，嘎的意思就是白色，白色的冰雪。
6: 非常圣洁和美丽的一座山，一会儿将会去到的那个观景平台上，据说可以看到200多座雪峰。我觉得今天值得期待。
1: 当然好期待，而且海拔不是特别高，所以你来到这里不会很难受。2000多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哎呦，今天我期待好久了，我想跟这个人一起翻山越岭。来吧，阿来老师，
6: 有请这个人。
1: 阿来老师。
6: 有请阿亮老师。阿亮老师好。
7: 谢谢，
1: 期待好久了。
7: 谢谢。
8: 我的睡眠就是一种双重流浪，一个是双脚身体，第二个精神上也是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远游。
1: 早上6点就溜出去了。
7: 我6点我就想看看那个雪山日出，所谓日照金山。今天我非常高兴。
1: 哎呀，太好了，那你们每次都来吧。
6: 那我们再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哈，她是一位长腿姑娘，能量选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同时是特别爱运动的一位女孩，有请曾肯妮。肯妮你好。哇，飞进来的哈。
9: Hello，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曾肯妮。
10: 其实你比我更勇敢，绝配。如果爱曾存些温度，
1: 那装备都带齐了吗？
9: 好齐。
1: 你带什么装备了呢？
9: 这个是我的粉丝给我做的粉丝周边，这个是我的卡通形象，然后这个东西它叫百贴布。
1: 我知道，我
9: 会的，这个 很神奇，这个就是砸它都能随便装。然后我给老师们都带了髌骨带，
6: 好贴心啊！
11: 髌骨带，
9: 对。
6: 阿兰老师，这是您的，
9: 带的对吗，迅姐？
11: 对的，髌骨带这是保护半月板、保护膝盖用的。就像您这种达人不需要，但我们这种小白是需要的。老师，您带什么？
7: 我什么都没带。我们爬这个山就觉得，我就带个相机。
9: 带个相机。
7: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种山上，觉得你们太夸张了来。所以这个身份就是游客跟当地人
9: 的感觉。当地人。
6: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应该是景区的入口，然后呢，我们要先坐一段非常漂亮的缆车，有个海子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还去暮光森林、28道拐，然后呢还有暮云庄、怪树林，
7: 杜鹃树王。
11: 今天徒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
6: 其实没有多远，他们说大概走2个小时就到了。
9: 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吗？
6: 大概就到了。好，出发了啊，
9: 走。

0: 阿磊老师，
1: 您常常去爬山吗？
2: 我每年都爬一些山，但是而且主要就是在这个横贯山区。
1: 以蜀山为主。
2: 这儿也是横贯山嘛，贡嘎山，但是主峰没出来，因为这贡嘎山它都这一列都是这个，但是到底主峰在哪？
1: 200多座雪峰啊！啊，
2: 这个大概都在5000米以上的。
1: 5000米以上的雪峰有200多座。
2: 杜甫在成都写“窗含西岭千秋雪”，就是西岭就是指这一组雪山，其中最显眼两座，一座是贡嘎山，叫蜀山之王。嗯，然后另一座6000多米四姑娘山，说蜀山皇后，就是第一高峰跟第二高峰。
3: 怎么样，这一期录的顺利吗？
4: 挺好的，就是
3: 累，
4: 就是公费体能训练。还有多远？快到了吗？
1: 两步。
4: 我在这等你们，太喘了，不行了。
3: 肯定会有点累的。我也第一次爬山，我其实挺紧张的。
4: 其实这个地方更接近于户外徒步的项目。
3: 我要是今天顺顺利利的，就是爬完了全程，不含苦不含累，开开心心的，我就奖励自己发条朋友圈，我就发4个字：我太强了。
4: 我会给你点的。
0: 我们到了，下缆车吧。
1: 哦，你看那边的山上，
0: 他们生活的好惬意啊。
3: 这个风吹的

0: 谢谢，扎西的嘞。
1: 沙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里的海拔更不是什么问题了。
3: 给我们献了哈达。
2: 对，
4: 阿赖老师，你看见后面那座就是贡嘎雪山是吗？
5: 因为过去我看过的经验是，它在中间一点献出来一点，应该在那个方向。它半山有个真正的海子。
4: 海子是什么意思？
5: 海的儿子。我们四川没有海，我们就把这些湖都叫海子。
4: 我们这条道很特别，
1: 既是连接古代成都至康定的一段茶马古道，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4: 这条道我们今天走一走，为了保证大家所有人的万无一失，我们请了一位登山高手。
6: 有请
0: 海友高手。
7: 各位老师大家好。
0: 老师好。
7: 我叫桑吉。这次徒步活动主要的难点是在28道拐，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会陡峭一点，只要我们把那个难点克服，其实其他的路段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我们的话热身就4个动作，手臂环绕，
8: 1234，
7: 推雪球，
8: 1234，
7: 抱膝提腿，
8: 1234，
7: 弓步下压转体。
8: 1234，
7: 热身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的准备徒步活动了。
4: 好的。今天全是这个路吗？
7: 没有，到了前面是沙石路。
4: 那个翠绿翠绿的，就是
5: 今年刚发的叶子，但是旁边那个绿的是落叶松，叫四川红杉。哦，秋天在山上这个树最漂亮了。
0: 哇，目光森林，
4: 目光森林，
0: 目光之城，
9: 一起呼吸。
0: 哇，这个里面好有感觉啊。您看看这个白色的，
9: 它长得就跟个银耳一样。
5: 对，它就是靠这种腐烂的这种植物，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冥界的花。这个也是叫新叶草，新型的。但是它每一个三叶它有分裂啊，这个它刚出来啊。
0: 由此晋升。你看这个树，这个树的这些树枝感觉都现在都很锋利了，感觉。
5: 你看它晒不到太阳，它就枯死了，只剩下顶上一点，这就是树那个光合作用。
4: 就它本来它是枝嘛，但它来不及长它，它就得往上窜，否则它就会被别人挡掉。
5: 这个杜鹃还在开，
2: 里面那棵开得好好啊。
5: 那叫红松杜鹃，两个都是代表颜色，它花瓣有一个奇妙的变化的。
2: 阿赖老师，这个地方就有这种小的箭竹了，是吧？
5: 箭竹，对。
2: 这个就是熊猫的食物，是不是？
5: 冷箭竹嘛。
2: 就实际上，熊猫喜欢吃这种细细的、矮矮的、嫩嫩的竹子，是吧？
5: 不，它就是也不嫩。因为它生活的这个海拔高度，这个竹子就这么大。
0: 这个上面怎么是这种发白的？
5: 就是它长得苔藓，
0: 像雪一样。
5: 证明空气好，这些东西很娇气，要是空气稍微不好，它就不长了。
0: 哦，是什么鸟在叫？
5: 猫头鹰。
0: 我们一发出声音，它就不叫了。
5: 明天早上也会听到，早上就布谷布谷布谷鸟声，大概比较愉快了。
0: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

0: 开始喜欢这种，要么攀岩，
1: 攀岩也挺不错，
0: 还有那种户外的攀岩，在海边什么的，
1: 野攀嘛，
0: 对，野攀。哇，这个小溪流的声音听得好舒服呀、啊！这个海拔还没有到可以长陆永蒿的海拔吧？
2: 它不长在这种森林，它要长在那个向阳的那个草坡。哦，
3: 草坡上。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0: 来了来了，28道拐，还有800米才到是吧？
3: 走野的吧，
1: 走野路可以，相当于抄个近道。
3: 对，走段野的。
1: 深呼吸哦，各位。
3: 深呼吸。300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呢？3米一层，要爬100层楼啊。
0: 没事儿，你别数，别往心里去。
3: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4: 老师，我一般觉得桦树是笔直的，它为了生存也可以弯曲，是吧？
2: 白桦会直一点，但是红桦不会。你看嘛，这就红桦树。
4: 森林里是有它自然的生存法则，是吧？你看，它可以这样像藤蔓一样长成这样的形状，
0: 能屈能直。
4: 所以这跟人也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先活下去，
3: 先长高再嘚瑟。
2: 你看这个树大了，你看它骨头包多大，还要更大。哦，
3: 这什么？
4: 就是脂肪，咱们不掐它了。你看。这里面全都是松脂，请问是松脂还是松脂？
2: 松脂脂肪吧。
0: 脂肪还是脂肪？
2: 脂肪吧。
0: 脂肪。
4: 脂肪。
0: 脂肪。
4: 康辉哥说脂肪。哎呀，我下次见到朋友，我可以跟他显摆一下。
2: 对。
4: 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是树脂，是脂肪的脂，是树的脂肪。嗯。
0: 800米，怎么感觉这么久啊？这个800米，
4: 2到3公里。这才是刚刚开始攀爬是吗？
3: 这算是28道拐了吗？
4: 还是没到呢？
3: 这都还不拐呢？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我看见了，28道拐到喽。
5: 步履巡山，风物相逢。前方28道拐陡坡弯道，最难的爬坡就要来了。
4: 这是我的充电桩。
3: 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6: 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4: 她是女背夫吗？
5: 雅安站继续出发，
7: 冲冲冲！
4: 刚开始是吧？
0: 转28次吗？
3: 是的，
2: 那肯定是。
4: 我很认同。前
2: 面就因为它直线上去很难，山路直线走不了，就走之字形。
4: 啊，没有直线可以抵达的山顶。是的。你要的风景都在坚持的尽头。哎呦，对，他开始感觉，你看，你看，
3: 谢谢你带着我们少走了1道拐。
0: 哎呦，开始感觉疲惫。
4: 这还哪到哪？
3: 小腿已经开始酸了，是吧？
0: 对，
1: 一定要全脚掌落地啊！
0: 好。
1: 一定要用大腿和臀大肌。
2: 走阶梯是最别扭的，它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4: 是的，
0: 对，
1: 深呼吸，一步一呼，慢慢走。
8: 抬头看，我们走过杜鹃花廊，
0: 好美，
3: 好漂亮。
4: 杜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哦，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杜鹃花树
2: 啊！还有大，更大。
3: 哎，我们是不是今天会路过一棵传说中的杜鹃王？
4: 1000多年的那个吗？1300多年啊！所以你所要的风景全在山顶，来吧。
3: 好吧，那无论如何也得爬上去。
0: 主要现在你也没有别的回头路了，给我冲！
4: 想从自然当中汲取一些能量。想抱一抱树，抱哪种树比较好？
2: 那抱桦树比较好。
0: 抱桦树，
2: 别抱杉树，杉树有油。真的，它很干净，而且皮那个你看又光滑。
0: 能量有了吗？

0: 我们登山小分队的队长正在充电。
1: 这是我的充电桩。啊！
0: 给他推荐这个充电桩的人是阿来老师。
1: 如果你没劲儿，你就报报数就好了。
0: 只要足够慢，我就能上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
2: 救命！
0: 这个时候想念我上一场买的那个128的登山杖，
3: 这边
4: 有点商业特色的感觉。
5: 您手里面这个呢，还是苏东坡的同款？
1: 哦，他一说这跟苏东坡同款，我立马就说买，
0: 你选，我付钱。
2: 用上了吗？最后
0: 用了，很好用的。
1: 哎，你看，我们已经在山腰上了，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还在仰望那个山峰。现在我们就站在山峰的齐平，
0: 我们仰望过他，
1: 我仰望过他呀。
0: 好吧，嗨，你好，走，嘿，
6: 加油，找到自己的节奏啊！
0: 找到自己节奏，深呼吸。
1: 这个时候啊，不能数拐。
6: 对。
1: 一数拐，
6: 慢慢走。慢慢走、
0: 啊、小妹走路要看路，
1: 因为我在看你在看什么，我就瞟了你一眼。吓死我了、
0: 是我的错。
7: 不硬不行了、不能软。
0: 回也回不去了。
7: 人那个时候会软弱，会给自己提1000个我可以不前进的理由，但是你也有一种意志力说不行，啊！
1: 哎，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8: 往上走。
1: 你往上走，你不知道下面还有多少？
8: 上面还有13个拐。
1: 还有13个拐，但我们已经走了15个拐了。
8: 对
1: 啊，没有，我怎么算的？
2: 是对的，是对的，
8: 15个拐。啊，那你们数得很好。
1: 您是过来爬山？
8: 是对的，这样来徒步。
1: 您是哪人？
8: 我就是当地的人。
1: 当地人？
8: 对。
0: 没事就上来爬山吗？
8: 是的，我经常来这儿，一年大概要50多次。
0: 一年？
1: 你爬一座山爬50多次？
8: 对。
0: 你是买了年票的，是不是？
2: 年卡用户，
1: 爬50多次这座山，你有什么感触？
8: 在5年前啊，我在牦牛古道这旁边的村子里面，这旁边一个小的村子，村子里面遇到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呢，他102岁，
2: 高龄，
1: 真的吗？
8: 对，也是徒步爱好者，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他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位女背夫，
1: 他是
8: 就是背茶包
1: 背夫
8: 女的，和我们聊天，聊到最后说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感动，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活了这么大的年龄。没想到能够遇上这么好的时代，这话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一直徒步这条古道的一个自己的原因。
1: 一次徒步，
8: 一次次的在这儿徒步，对。好的，几位老师，我想先继续往前。
1: 您好吧，您先走。
8: 好的，
1: 慢慢看，
2: 加油，
0: 老师再见。
8: 好的，
6: 拜拜，
1: 谢谢。
8: 好的，
1: 慢点啊，注意安全。
8: 好的。
1: 哎呀，你这是跟谁较劲呢？
0: 迅姐被激活了。
6: 好，这样玩是吧？
0: 刚才这个老师其实给我带来的最棒的消息是，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2: 现在肯定应该不止一半了吧？
6: 快到了。前面的拐都比较近。
1: 哎，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你骗骗我，我骗骗你，
0: 一辈子
1: 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也知道我在骗你，但是知道彼此都是善意的。
0: 对，这不就叫情绪价值吗？
2: 对。你说，你总结得太到位了，哥，就是情绪价值，
1: 彼此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当时跑全马的时候，我从10公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0: 快了
1: 。啊。后面32公里怎么办？
2: 哇塞，全马多吓人！全马全部跑下来要多久呀？大概
1: 我不是你吗？
2: 我估计得一天是吧？
0: 你上次你4小时20多分钟，
6: 跑进
1: 我四个多小时。
0: 对，
1: 但是我估计妹妹可。

0: 可能
1: 第一次就能破五。
2: 哇，
0: 你就能破五。
1: 破不了，
0: 你破得了，
1: 根本跑不了全马。
0: 你相信自己，
1: 根本跑不了。
3: 要相信自己。
1: 你看，迅姐给我下那个情绪价值了。
4: 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到我不同角度的安慰，而且我觉得朱迅姐姐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不让我落单，然后不让我的情绪跑空。哎呀，
1: 有些东西真的，你相信自己，你就能干成，连你都不相信，老天爷就不会让你干成。
2: 漂亮，回去就报个全马。
0: 还有三个乖，
3: 加油！
0: 加油！
3: 冲冲冲！
0: 我看看啊，这儿的海拔是
2: 3050，
0: 没有，
3: 2900。
0: 等一会儿，哇塞，9940，9119，二，等会儿稍等，哇塞，
3: 加油，冲冲冲！
2: 那个怪树林应该比较好走吧？
3: 好走。
0: 哇，这个下面，哇，呀呼，呀呼！
1: 哇哦！哇，再回头看看来时路，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2: 我觉得走到这儿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0: 咱们太棒了，咱们。
2: 谢谢阿赖老师给我们动力。
0: 来，
1: 谢谢桑吉老师。
0: 我们五个人，来，
2: 来，
1: 谢谢，
0: 来，登顶，
3: 加油！还没登顶，还得往前走。
5: 28道拐完成了。
3: 对，哎，完成了28道拐。
0: 哎，谁谁，这里就是我的山峰。向高而行。
2: 我们到了今天的一个中途打卡点了，是不是？
1: 向高而行。
2: 嗨。
1: 一。
6: 王岗坪是茶马古道的关键驿站，这儿准备了一桌子茶。
7: 终于到了幸福的时刻，
2: 坐下来，喝杯茶吧。
7: 让阿来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帮我们描述一下。
8: 我们一般把植物的有点苦的，当然我们不说苦，苦瓜呀别的，我们叫清香。
7: 清香。
8: 清香其实就是降暑、败火。但是红茶呢，刚好是反的，它是暖胃的。而且它是正宗的茶叶，不同的绿茶、红茶、黑茶是不同的发酵程度不一样嘛。白茶是没发酵，绿茶是轻微发酵，红茶是中度发酵，黑茶就是彻底发酵。
7: 彻底发酵。
2: 正好我这儿有一个关于茶的问题，只有两位选手参与抢答，被誉为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是哪座山？选项 A。牛背山，选项 B， 二郎山 ，C， 蒙顶山。那，请选择。你先选。
7: 不知道的时候选 C。
2: 哦，好聪明啊！
0: 咱俩一个单位领工资，你就不能给我凑一点吗？
2: 阿赖老师来解释一下啊。
8: 蒙顶山今天满山茶园。前一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
7: 千里江山图。
8: 千里江山图。就是拍的那一带的茶山。有云雾，传说说这是最早人工种植茶的地方。所以蒙顶山有很好的各种茶叶。
2: 刚刚送来的蒙顶甘露，蒙顶山的绿茶。而你看它其实有点浑浊，你知道吗？
7: 为什么？
2: 因为它会有茶毫。茶好，
7: 就新鲜的那种，
2: 身上那个小毛毛，
7: 对，那是
2: 那个特别好，
8: 长毛就是保暖，
2: 对，
8: 不光是动物长毛，植物也长毛，
7: 长毛啊，
8: 你到再高的植物上看，今天比如说我上个，我不断看植物的叶子，就看长毛没有，就知道海拔有多高。
7: 今天要可以喝好几种茶，还配了各种不同的茶点。这个大樱桃，我好久没有看到成色这么好的大樱桃。这儿为什么枇杷这么好看呢？
8: 这是这个四川盆地里头最应季的，就是樱桃，跟这段时间樱桃跟枇杷刚下来，再过一个月水蜜桃啊什么又要下来了。
2: 配点茶点吧，如果每人选一样，你吃哪个？
1: 我知道迅姐选哪个。
2: 对，请把迅姐最爱的茶点给她端过
1: 来。3、2、1，来换个位置，来换个位置。
8: 那我要吃这个。哎呀，这里头有那个蔓越莓。
1: 蔓越莓。
7: 这是我小时候的

0: 的味道。小时候咱们家那个炸那个不是炸，就是那个爆那个爆米花，拿一小杯米，然后到那个大黑桶。哎，你那时候应该没有了吧？你们小时候也有吗？
1: 九零后有，
0: 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比小时候的味道还好吃的是，它里面加了糖，
2: 而且它这个还不是普通的白砂糖，
0: 它是什么？
2: 是麦芽糖。
0: 麦芽糖，
2: 它才把这些米壳粘起来。
3: 太好喝了
2: ！你吃了多少块了？刚才楼下就在吃。
4: 俊姐，你可以就是吃第八块，你还能吃第一块的那种幸福感
0: 哈。其实我吃的不是爆米花，我吃的是童年记忆。
4: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
0: 哎呀，我觉得茶配上这样的茶点，哎，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下午。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贡嘎雪山，现在虽然被云彩遮住了它的真颜。但是也不辜负我们28道拐拐上来的这份辛苦。
2: 因为上午出太阳，这是气候现象，山谷间的雾气蒸发了，现在到那儿它就停在那儿了。
0: 确实云遮住了山巅，那您觉得这是遗憾吗？还是说
2: 差不多大概率时间会看不见，
0: 就是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2: 十有七八吧。
1: 你是我进去遇到过最不会内耗的人。
2: 那下次再来吧，
5: 下次再来吗？
0: 对，你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想，就是我为下次再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接下来有很长的路要走，
5: 那我们出发吧。走喽。他又在拿米花糖。
6: 漫步高山怪树林，
7: 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漂亮啊！哇，好漂亮啊！
6: 寻访杜鹃秘境，步履不停，心有所盼。众人能否如愿邂逅贡嘎盛景？雅安站，登顶在即。呀呼！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4: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怪树林。
0: 怪树林，为什么叫怪树林？
4: 因为里面的树都长得很怪。

0: 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是要在怪树林里找到最打动自己的一棵树。
1: 哎，阿来老师，你看这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2: 对，而且它在树上又寄生了别的树。哦，
0: 我现在打动我的那棵树就是它，哎，就是它。
1: 哇，这一棵这个，
0: 感觉它伤了一半，但是它继续顽强的生活。
1: 它叶子长得真好看。
0: 我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穿越到怪树林的深处，我选择的我的那棵生命之树，它遭遇过雷击，甚至是火烧，有半边的树干上伤痕累累，但是在它的另外一侧，浓厚的枝叶继续争夺着阳光，表现出它的顽强。加油！

0: 走。
1: 它的生命之树。
2: 我喜欢这棵树，我喜欢笔直的树干，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存在。
0: 詹是一棵松。
3: 好，迅姐又去充电了。见。
4: 好大一棵。
3: 走了，
2: 我把它装到心里了。
0: 阿兰老师，你选哪一棵？
5: 我刚才选了那个樱桃树。
0: 哦，你选了那棵樱桃。嗯。抬头看，
2: 保护伞的感觉。嗯。
0: 听说这棵树很有神性，让我们都摸摸。大树底下好乘凉，
6: 抱一下吧，
0: 来
6: 环绕一下，
3: 手拉手。
7: 那一刻太值了，瞬间把我治愈了。
0: 加油啊，
8: 加油啊。
0: 蓝蓝的天空，
2: 哎呀，你看前面那朵云，
0: 好蓝，
2: 像不像一朵棉花糖？
0: 好美的云啊！
2: 哇，好漂亮啊！
0: 哇，这个花，哇，
2: 好漂亮啊！阿来老师，这是什么？
5: 杜鹃。
2: 杜鹃吗？
0: 是高山杜鹃吗？嗯，
5: 高山杜鹃中的一种。
2: 哇，漂亮！
5: 高山常绿杜鹃，叶子不会掉。
3: 它的。这个一棵树上其实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共生哈。
5: 它是渐变，花蕾是开白就要变了。你看，刚绽开的时候粉红，变白就是要枯萎了。
2: 我也要像它一样，越在高处越要盛放，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美。
2: 千年杜鹃芒快到了，我们都是向野而生的人，向野而生，向田野而生。哦，这是杜鹃芒，哪一株？
3: 应该是被这个红色的丝带包裹起来的吧。
2: 杜鹃芒是一棵古生杜鹃树，生长于海拔2975。眼前看到的是杜鹃芒的九支分支中最大的分支。
5: 你看这个树上又是长一棵小杜鹃。
3: 哦，哎，真的。
2: 这棵树如果是在间隔的话，我一定会猜它800年以上。
5: 可能不止800年，在这个高山上它长得更满。
3: 我要去摸一下它。
0: 去，
3: 摸完就走了啊。
2: 爬山的时候怎么比较省力啊，桑姐？
9: 只能说是节约点体能吧。往前迈的时候，这只脚发力的时候，这个脚可以在空中休息一会儿。所以说，其实我们上坡的时候是慢慢慢慢走的，可以感受一下。
2: 我的方法就是小步。
9: 哎，对，小步也可以。
2: 小步，然后把身体交给坡道。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坡道。往前稍微倾一下。哦，小松鼠，
0: 小松鼠，
2: 哇，它不怕人的。
0: 你在吃啥呀？它怎么这么灵活？哦，
5: 它不走了。
0: 哇，它真有镜头感。
2: 他表演型人格，那说明这片土地生态非常好。
5: 这说明人也是对他友好。
0: 对，他不怕人。
5: 哦，他以为要喂他，捉一下没有就算了。
0: 哪里传出来了歌声？
5: 说

0: 哇，好好听！
1: 你们好，
2: 你好。
1: 哎，看您的装束像彝族。
3: 是的，我是彝族。哦，
1: 您这个是
3: 藏族，
1: 藏族的服饰是吧？啊，当地的，
3: 对，
1: 藏族的。
4: 下坡的时候重心靠下一点，好。
5: 膝盖软了一下，刚刚。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跪下来。
6: 桑吉，我们还有多久登顶啊？
4: 前面是的。
0: 哎呀，我不信你了，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你一个小时以前就这么说，
7: 导游都说快到了，转个弯就
1: 上岛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到了。
0: 说实话，
1: 你一

0: 想他多远他就多远，
1: 我想他就在我眼前，
2: 从这下去就到了，
1: 这下去就到公路了是吧？
2: 对，这下去就到公路了，看吧，前面的就是。
0: 哦爷爷，
1: 同学们，我们要登顶了，
3: 加油，
4: 超有成就感，
1: 来庆祝一下吧。哇，
0: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5: 安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您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莫那个 G，
0: 这是什么？
5: 贡嘎神山祝福你，有求必应。
0: 你教我一句，
5: 是那个 C 莫那个 G， 这是最古老的一个祝福语。
1: 是那个 C 莫那个 G。哦
5: 哟，太快了，学的。奖励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莫那个 G。
6: 谢谢老师，
1: 谢谢。
6: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1: 干杯！而且我们今天选择的酒呢，也特别的有讲究，啊，这个是世界上优质浓香型白酒的代表，五粮液的经典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0: 敬勇敢的你，耶！
7: 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澜，但是最终我们不可迷失自己。我们要遇见那个真实的。真诚的那个人，对，
0: 哎呀，好幸福。
8: 对，
0: 你看太阳从云层的上面直接照过来，
8: 刚好就这团云就把那个山包着。
0: 本来今天预告60%是雨雪，老天照顾我们，如此晴朗的天。
1: 那今天徒步的强度，大家觉得是刚刚好？偏轻松还是有点沉？一到十，一是最轻松，十是非常难。
0: 阿来老师，
8: 快5分左右。嗯，可是这个28道拐吧，曲曲折折，因为它总归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我这个老腿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健了。
1: 想让您坐车在某一个地方跟我们会合，但是呢，您放弃了这一点。
8: 我也不想在一个团队里头，你就要故意特殊一点，嗯，没这个必要，大家一起嘛。嗯。
1: 可妮，
9: 我觉得4分左右吧。今天这种运动就是很适合像我这样子的人来。首先，我一直脑海中就一直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我可以往外走去走一走，然后不看手机。我每天我都得拿着它，特别是晚上，我有的时候很困了，我就是放不下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天在爬山的全过程中，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一直听到朱迅姐说你们要小心，我就会更在意我自己的身体以及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一刻的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多爬几次山。快问我，快问我，
1: 你也就2分吧，我觉得。
9: 1.5。
0: 说实话，差不多是我们平时越野的1/3吧。
1: 平时越野你打几分呢？3分。
0: 10分的话。啊。那今天就是差不多3分左右。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去，走出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1: 我，
0: 你，
1: -4。
9: 嘴最硬的来了。
1: 没有，我是觉得心理上，就我刚才也是和一个同事说，我说如果今天不是在拍摄，我此时此刻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采访，我一定在工作。
0: 你在四川，嗯，跑了那么多地方，嗯，有没有这趟旅程当中让你觉得哇，这好四川？
1: 我有十几年当中都是在跑各种各样的和山有关的，相连接的自然灾害。我那几年似乎我总是看他发脾气的一面，嗯，然后但是其实。这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录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终于看到了他其实更常态的状态，他不发脾气的样子啊，他很安静，他允许你走到他的身边，允许你在他旁边停留一会儿。我觉得他组合在一起就是我的那个硬币终于完整了。

0: 你要说蜀山，四川的山，您爬的太多了。每一座山是不是有每一座山的性格？
1: 那比如说过去说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贡嘎就是天下雄。
2: 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特点。
0: 爬山的意义是什么？
1: 爬山意义就是说，对我来讲啊，强健身体嘛，把自己净化吧，干净的净。
0: 也是。
3: 安静的静，
0: 安静的静，还有一个静，对我来说就是路径的静。我们要找到未来的路径，我们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的。
4: 对。
5: 我觉得这趟行程在我的资料里就挺空白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背包里面，我背着电脑，背着话筒，背着很多东西，就是像一个单兵作战的这么的一个东西一样。就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它就像我的闹钟一样，每天都存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响。然后这几天我觉得，哎，终于那个闹钟可以按一个暂停键，你可以就是像度假一样，先删掉那个每天工作的闹钟，把它调整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然后再去看这个山的那个脸啊。所以这是我很感谢这个节目的一点。
0: 对，
1: 所以其实你在那儿，你会突然发现，在只要你愿意在路上，你突然会觉得我怎么碰见了一个新的自我，好像就从转弯那个地方突然过来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我自己。
0: 是的。
1: 杜甫写这个登泰山说，荡胸生成云，觉之如归鸟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心里起波澜的时候，你看看吧，你看看大自然，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的姿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造句。
5: 这个题40多年没做过了，你说。
0: 山教会了我。
5: 那就开始了。
0: 不用用力思考。
5: 安静。
0: 山教会了我安静，山教会了我放下，山教会了我
1: 壮阔，
0: 山教会了我，山教会了我成为我，这是我本真的样子，遇到最真实最真情的那个我，找回了我。您说今天会有火烧云吗？
6: 不会啊。
0: 不会，
1: 看来不会。但可能早上有。
0: 早上有。那我们就去火烧一下10年的烧烤好不好？
1: 好。那个火烧是欢迎。
7: 我都那个火烧我想了很久。
1: 一说我就流口水了。
0: 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好强啊。哇，
5: 火上飘就是这样的飘，是不是？
0: 对，是的。哇，
1: 我也是第一次见，听说过他们。
5: 真的，阿廖老师，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你也第一次见这个。
0: 你们作为四川人真的是太有烟火气了。中国人讲究啊，这个好酒配好菜。今天五粮液拿出了高度酒，哎，这款酒真的特别好，高度酒还有低度酒，女生呢我们就喝低度酒小酌怡情，男生就可以喝高度酒。这不管是高度还是低度，都是用各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还记得是哪五种吗？
5: 知道。
0: 哪五种？
5: 高大糯小玉，
0: 高粱、大米、糯米，然后小麦和玉米，就都是用这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入口甘美，而且品质上乘。火上飘！
5: 可能大家看节目体会不到啊，他那个一上去，一股热浪就在我们的脸上。
8: 来，老师，你可以尝一下了，牛肉也好了。
9: 好吃，
10: 太好吃了！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烧烤。
5: 哎，如果我们在石棉的店里吃，也会有专门的人这样给我们烤吗？
8: 是的，我们火上飘就是每一桌都需要配一个专门的师傅为大家烤菜，因为这个特别讲究火候。好，老师们，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吧？
7: 谢谢。
8: 雅鱼马上就来。
5: 好，谢谢。
11: 好，砂锅雅鱼来了。

0: 来喽来喽，
1: 这还真是无缝连接呀。
2: 这个鸭鱼呢，我们这个底汤需要用那个猪筒骨，还有这火腿，还有什么老母鸡、老鸭熬制6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个鸭鱼里面呢，加了一些菌类，还有猪心、猪肚，就是豆腐啦，还有火腿啊这些东西，就是提鲜的。鸭鱼里面呢，只加了盐，只有盐，没有其他的调味料的。
0: 难怪好鲜。
2: 所以这锅鸭鱼它都是吃它的原味，原汁原味。
0: 好喝好喝，
3: 真的是。
2: 然后我们的砂锅鸭鱼变真伪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头里面有把像骨那个宝剑的骨头
4: 。
1: 好，
5: 谢谢
1: 谢谢，
5: 好酒配好菜，谢谢您，
2: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5: 走马山上见，
1: 来，
5: 我们下一座山再见。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像那种唐僧取经的感觉了吧。阿来老师有点像唐僧啊，迅姐呢是那种实力担当又很主心骨，他肯定是大师兄孙悟空。
7: 沙石路容易打出溜滑啊，小心点。
1: 可妮呢，我觉得是性格也非常好啊，他沙僧吧，我猪八戒啊，偷奸耍滑，但是该取经咱还是取经。我觉得任何事情认认真真办啊，都没有那么难。
8: 我们偶尔是需要有无目的的生活，是追着风跑，把自己放空。我觉得就让脚步慢下来，从赶路到感受路的一个过程。入山寻风见自由，这是我在路上真实的感受。我也说山教会了我成为我。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一份
0: 单
11: 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这么疼。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3: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4: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5: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3: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霹雳舞。

0: 的难度是极高的，
1: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0: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

0: 老鼠有什么可怕的？
1: 不是一般的大，跟小鹿崽似的。就算是头猪，
2: 我也把它拿下。在哪儿呢？那儿。
0: 还给我！小心点，跑走！快跑！快！
2: 逮到了！
0: 逮到了！
3: 哎呦，
2: 真的假的呀？
1: 还真抓到了！
2: 这地咋说也得有个五六亩啊！
4: 咱们下午不还是说去园子里面看看吗？这干得晚了，这。
2: 估计悬了，这挑战也太大了吧？那就别歇着了，赶紧干吧，能干多少算多少。这不如我们组个队吧。两到三个人一队，第一组先留下锄地，第二组先去果园，之后咱们再交换，这样也避免长时间重复劳作。
1: 哎，
2: 好主意哈。但咱怎么分队啊？
4: 那要不我们三个女生先一队去园子？
2: 我觉得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要不咱俩一队？
0: 那我和何佳丽一组，我们俩先留下锄地。
2: 啊，行，那我俩一队，那我们先去摘果子。
4: 啊，行，
0: 那咱们之后再交换啊。
2: 行，
0: 一会儿再见，
1: 走了。
0: 我可没答应跟你一队啊。
2: 还用组队？
0: 男生就是一队呀，
1: 你别胡说。
0: 我说的是队伍的队。
1: 我说的也是队伍的队。跟我一队，别想偷懒啊！

0: 妈，我都起风了，我陪你再坐几分钟，我们进去吧。
1: 哎呀，家里一走啊，心里空落落的。美心啊，我想回一趟老家。
0: 啊？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
1: 来了这么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当年出来的时候啊，把家里那一摊儿都交给我那老妹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之前跟她爹啊在北京、上海瞎跑的时候，有好几年，长盛还是交给我那老妹妹带的。
0: 哦。
1: 她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去看看她。
0: 行啊，妈，想回去就回去吧，反正现在一切都挺稳定的，你就刚好回去散散心。
1: 哎，你看，说要回去，又放心不下几个小的，

0: 没事，刘妈啥呀，是都能帮着带的，你放心啊，好好回去，到时候你就再回来，很快嘛，两三个月，放心去吧。
1: 蔡康发觉周达是在嘲笑。
2: 这也太痒了。
3: 哎，我回来了。哎哎，别动，不是不让你挠吗？
2: 没挠。
3: 那挠破了都。
2: 这什么呀？
3: 偏方。
2: 你给我，我自己来。
3: 别动。疼啊？
2: 有点蛰得慌。
3: 这是野薄荷，抹上就消。
2: 懂得还挺多。
4: 北桃乡44号，李有信，北桃乡44号。

0: 谁的信啊？
1: 张丽的。
0: 哎，看看他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这都快过年了。
1: 人家过年不回来了。
0: 啊？佳文，读读信。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们，我在肥西挺好的。勿念。我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帮老乡做一点事，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今年过年不回去了，明年再找机会回去探望你们。佳丽，1970年1月。

0: 大力，
1: 你怎么来了？
2: 我给你试试合不合适。

0: 怎么样，合适吗？
1: 挺合适的。
0: 那就行。
1: 你没去拜年啊？
2: 家里给寄了点东西，我想着你可爱吃。还有豆饼。
3: 哇，这么多，汤婶够疼你的。
1: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你和我客气什么？你怎么没去老乡家呀？
1: 我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织个东西。
0: 就你那手工织东西织什么东西？你给我看看。
1: 不给。
0: 太丑了，不好意思拿出来。
1: 汤为民。过来吧。

0: 你自己看看丑不丑？
1: 这是给我的。
0: 我拆了家里寄来的手套，又凑了一点毛线，织了可长时间了，手都酸了。
1: 我给你揉揉。
0: 哎，不用不用，你先戴上试试。
1: 啊，行。

0: 好像有点短。会不会不挡风啊？
1: 暖和，心里暖和。
0: 不过这颜色有点显黑啊。
1: 但那跟围巾没关系。你喜欢就行。
0: 你说围巾啊？
1: 我说我。
0: 谁喜欢？

0: 雨欣，
1: 刘妈，
0: 哎呀，你来了！
1: 来来来，你别动，你别动！哎呦，你可千万别动！
0: 哎呦，坐坐坐，坐，
2: 来，搞个橘子，怎么样？
0: 啊？哎，一阵一阵的，我都习惯了。说当初那个男孩要是能活下来，
2: 你不要想那么多，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吧？
0: 天命。
2: 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来，我来，我来，给你搞，来，尝尝。
0: 嗯，
2: 怎么样？
0: 甜。
2: 哎，再搞一个。
0: 哎。哎呦，
2: 哎呦，哎，有动静！好好好，我去，我去。哎呀，哎，医生，医生，
3: 刘明星家属，
4: 胎儿头太大，产妇没有力气了。
5: 啥意思啊？
4: 胎儿头太大，用产钳也夹不住产道啊。
5: 啊？
2: 那产妇现在怎么样啊？
4: 产妇失血过多，必须尽快生产，考虑剖腹产。你们再商量商量，抓紧快递。
5: 剖腹啊！
2: 呀，赶紧签啊！
5: 行吗？
2: 什么行不行？不签也得行，再不签那人就没了。快点！
5: 我签，我签，我签！
2: 快点！哎呀，大夫，拜托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出来了。别着急呀、啊！哎呀，长胜啊，这剖腹产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也没什么，啊！我跟你讲，现在好多人都剖腹产。我们单位那个会计小刘，他就是剖的，恢复的还很快嘞。到时候，哎，给他搞点黑鱼吃吃，伤口很快就长上了。哎，还没吃饭吧？来，搞个鸡蛋。
5: 你说这个孩子是啥妥上的呀？这是想害死他妈呀！
2: 不要瞎讲，我美心吉人自有天相，来把嘴堵上，快点。

0: 你说，万一要这个手术不成功，美心有个啥三长两短的？你说，啊？
1: 哎呦呀！你这没出息的样，像个老爷们的样子。
2: 哭什么？
0: 万一你说
1: 没有万一，破嘴。有美心家属，小妹，
3: 大人咋样啊？
1: 母女平安。哎呀，我就说美心没事吧，母女平安，可听到了。

0: 呀！
1: 哎呦，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0: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
2: 啊，什么意思啊，哥？
3: 啥意思啊？
0: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4: 哈哈
2: 姑爷多，
5: 福气多。
1: 到家好好说。
6: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1: 我何家不能没有你啊！
6: 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1: 我爸那不是老思想吗？再说了，咱们两家这点仇这点怨，有什么好解的？
6: 吴姐是吧？吴姐包给我。
1: 哎呀，姐，我再想想办法。
6: 是得想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
1: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会有办法。
6: 你倒乐观。
7: 队长辛苦了，
2: 来了来了。
6: 队长，
2: 不客气不客气。
6: 那我走了。
1: 一路平安啊。嗯。
2: 坐好了啊，哎，注意安全。
1: 好嘞，慢点。冷不冷？把围巾给你。
6: 我有手套。
7: 赶紧回来，我接你。

0: 姐，农村干活累吗？
1: 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2: 我是去干农活，你说干活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0: 爸爸，大姐回来了。
3: 爸回来了。
4: 佳丽。
3: 哎，
4: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就回来看看，阿奶说让我在家多帮着点。
4: 这家做饭呢？
3: 做饭。
4: 你学会做饭了，出息了啊！
3: 等着吃我做的饭吧。
4: 要不要帮忙啊？
3: 不用。
5: 哎呦，好乖哟、
3: 哦！哎，爸，你看小妹长得跟你多像啊，这眼睛鼻子。哎，你抱抱她呗。
4: 哎呀，我不抱，我这一抱她就哭。
3: 你抱一下嘛。不哭，哎，多好呀！我去把尿片给洗了。
4: 哎呀，这大脑袋瓜子！
3: 你看这头一点都不瘪，
5: 就是长多好。
3: 哎，爸，老五还没名字呢，你给起个。
4: 我想不出来。
3: 你什么意思啊？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是吧？那干脆跟我姓，
4: 跟你姓就跟你姓，有什么大不了的？
3: 那就跟我姓啊，姓刘，刘晓玲。
0: 妈，老五叫刘晓玲，那还算不算我妹啊？
3: 你记住，刘晓玲就是你亲妹，知道吧？
4: 好了好了，别闹了。解决自己的热水啊，
3: 爸，我明天早上想去买点排骨，给妈炖个汤补补身体。
4: 你这是去插队干活呀，还是去学做饭了啊？还会炖汤了？
3: 也谈不上会，我就简单的学了一点。
0: 大姐，我可听到了，明天有肉吃。
3: 那就要问爸有没有富余的肉票了。

0: 我才能多买些肉回来。
1: 爸，就买点肉吧，我不要瘦肉，肥肉就很好。
2: 你倒是不傻，谁不知道那肥肉香啊？肉票在你妈那儿，你跟她要去。
0: 行。
2: 这一床被子会不会冷啊？
0: 冷倒是不冷，但这不是你的被子吗？你干什么？啊，
2: 我去单位值个夜班去。你赶紧睡觉啊！
1: 好，
2: 收拾收拾，睡吧。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们也不知道叫叫我。
1: 大姐，你呼噜声那么大，咋叫啊？
0: 谁打呼呀？
1: 我觉得昨晚大家太闹了，想让你多休息会儿。
0: 咱妈呢？我得找她拿肉票，也不知道这个点菜场还有没有肉。
2: 妈好像一早走了吧？
0: 我这心里怎么不踏实呢？
1: 大姐，你担心啥呀？
3: 老四呢？平时数他吃饭跑得最快了。老四，
0: 干啥去了？什么东西啊，随地乱扔。
1: 这哪来的纸啊？
4: 妈枕头下面的。
0: 梅梅姐，你好，听说你最近又生了个女孩，我在这儿嫁人已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如果允许，是否可以带孩子上南京，我们商量一下。
5: 算是算了。
0: 快，
3: 姐，你干嘛去啊？
0: 老二，招呼他俩。

0: 跳到埋伏来，跳到埋伏来，跳跳跳！
1: 姐，嗯，哎呦，这孩子真漂亮啊！哎呀，
0: 跳，你们跳，跳埋伏来。我这孩子吧，啊，他那个头有点扁着，哦，嗯，反正睡的时候让他多转转头，别待会儿头心不好。
1: 哎呦，姐，你就放120个心啊！哎，咱们亲戚李道的，我肯定对孩子好。再说了，我这嫁来这么多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你要不然让我抱试试？
0: 好好好，你那个米汤啊，什么牛奶啊。要多给他喝点儿、啊、
1: 哎好好好，
0: 晚上他有点闹的
1: 啊，闹，哎，让我试试，让我试试，
0: 小心看护啊。哦，哎呀哎呀，太可爱了。来，你这个抱的时候手得托住，来，
2: 哎呦，感觉有点重啊。
0: 对对，你的手啊得托住他这儿，你一定要记住 啊，要这么晃，像摇小船一样。
1: 要不姐你再让我试试，让我再试试，来来，哎呀，叫宝贝。姐，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儿呢，我赶紧走了啊！
0: 行，让他着凉了。
1: 行行。

慢点，慢点。

0: 小妹啊，对不住啊，这孩子还得我自己带啊，对不住。哎
1: 哎，姐，
0: 我回来给你写信啊，
1: 咱不都说好了？

0: 爸知道吗？
1: 反正他也不想要。
2: 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女孩不是人啊，不也是一条人命吗？
1: 别说了啊，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
2: 好在啊，及时刹车。
1: 到林立好，我还是舍不得你。
2: 妈，你放心，这事儿啊，我谁也不提，就当是我俩的秘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假如以后，我是说假如，咱们家再得一个妹妹，你不许把她送走，不许抛弃。你们要是不想养啊，我来养。
1: 你这宝说的好像跟个坏人一样，不配做妈妈。
2: 妈，你其实特别伟大。
1: 我伟大？你爸也不觉得我伟大。
2: 那是他不觉得，你可是创造了好几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呢。
1: 那有啥用啊？何家还是绝后啊，以后连个上坟的都没有。
2: 怎么会绝后呢？那哦，以后我生的孩子就姓何，不管男的女的。
1: 这由不得你，谁知道你以后会嫁给谁呀？是不是？
2: 妈，爸他不喜欢老五，其实也不全因为他是女孩，他是心疼你。老五是剖腹产，你命都快没了，他难受。

0: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你刚出月子，你别干这些活啊！这烟熏火燎了，再把眼睛熏坏了，好不了。
1: 一个大男人还知道这？
2: 生那么多孩子，我学也学会了。走走走走走走，你跟到那边歇着去啊。你抽土豆丝是吧？

0: 不生我气了。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1: 断什么金啊？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反正我是你们何家的千古罪人。
2: 谁敢这么说？你是我们老何家的功臣。
1: 要不老五的姓还是赶回河吧，省得你心里不舒服。
0: 别呀，这刘小玲挺好听的，有个孩子跟着你姓也挺好。
1: 这次我还真得感谢小丽。
0: 这闺女长大了，成大姑娘了。哎，她这回回来没跟你说什么吧？
1: 没有多提下乡的事情。不过她说以后她要生孩子，不管是女孩男孩都姓何。
0: 她说的

0: 你们家一共几个姊妹啊？
1: 我们家再看我，一共五个。
0: 你老几啊？
1: 我老大呀，可真是
0: 好大好喜。
2: 队长，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
4: 哎，人您来了。
3: 再见啊！
2: 再见啊！
4: 再见，
2: 再见，
4: 再见，
2: 再见啊，孙先生。你啊，还当你不回来了呢？
5: 我不回来，自然有人管我，轮不到你来管。
2: 哎，给我吧。
5: 不用，我又不是什么娇小姐，拿得动。
2: 知道你是革命女性，都累一路了。嗯，怎么样，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好吗？
5: 挺好的。

0: 这次机会难得，我得跟宣传队去寿县肥西。
1: 你想去就去呗。那孩子怎么办呢？嗯，那小五还那么小，
0: 嗯，也就几天，不是刚好在肥西吗？我想抽空啊去看看家里。刚好他生日不是快到了吗？这孩子一个人在乡下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2: 你以后别老来女生宿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
3: 明儿不情况特殊吗？
2: 什么情况？
3: 你等会儿啊。啊，小何同志生日快乐。
2: 这什么意思啊？送我只兔子，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3: 不是，生日嘛，送你只玉兔。
2: 我又不是嫦娥，再说这也是只灰兔啊。
3: 这田里也没有白兔啊。那就回头烧一顿。
2: 你怎么能吃兔子呢？
3: 兔子怎么了？健康卫生总比老鼠强吧。
2: 积点德吧你，回头我给放
3: 了。那你放了你生日怎么办啊？
2: 不过了。
3: 那不行，今年特殊。
2: 哪里特殊啊？
3: 今年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0: 喜欢，也可以办一个。
1: 怎么办？跟谁办啊？
0: 我可以配合。
1: 找打！
0: 我说的是真的。哎，我
1: 哎
0: 哎，
1: 汤明，你没事吧？
0: 哎，有事，有事。哎呀，
1: 哎呀，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明儿田里见。
0: 真走啊？真不管我了？

0: 小同志，
1: 哎，
0: 不好意思，我找何佳丽，她在吗？
1: 哦，小何下地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
1: 您是？
0: 哦，我是她妈妈。
1: 阿姨好，阿姨好，来，您先坐。
0: 哦，好，那个地远吗？
1: 啊，不远的，您先休息，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好，好。哦，谢谢，我自己来。你这脚伤着了？
1: 哦，脚扭了，不方便下地。
0: 哦，哎呦，你叫？
1: 我叫小黄，知青。
0: 有水吗？我这个走了一路有点渴。
1: 有的有的。您这卡子挺好看啊。
0: 哦，是呢，阿丽不是马上要生日了吗？给她特地买了一对卡子，给她做生日礼物。
1: 我给你打水。
0: 哦，谢谢你啊。
1: 阿姨，不好意思。哎，没水了，我去打点水来。
0: 哦，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黄，哎，不用，我自己去。
1: 哎，没事没事，
0: 腿不方便。行了，告诉我在哪儿。
1: 那就在草垛子旁边。
0: 我去
1: 啊，
0: 你歇着。
1: 谢谢阿姨啊。
0: 哎，小黄啊。
1: 啊。
0: 那个。啊，
1: 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谢了啊。

0: 你生日真不过了，要不然我去摄像婶家把他那鸡，别偷人鸡呀。
1: 怎么了？
2: 好像有人。
1: 没有吧？可能是兔子。
0: 昨天我送你那只。
1: 你送我那只，我早放跑了。

0: 谁掉了个卡子？
1: 还挺好看。
0: 我回去问问。嗯。
2: 佳丽，你妈来了，还帮咱们打了水呢。
3: 我妈？
0: 妈，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4: 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你坐下，我们聊聊。你刚下地了？
0: 嗯，
4: 一个人。
0: 还有其他人。
4: 哦，人呢？
0: 去公社了。
4: 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4: 你知道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贫下中农结成朋友。你告诉我，你在这儿交到几个知青朋友啊？
0: 都是革命同志。
4: 佳丽啊，你是个大姑娘了。
0: 妈，你口渴吗？
4: 你十八岁了，都不能叫你女孩了，你是女人。你知道，对女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声。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0: 妈，你到。

0: 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1: 对，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
2: 那是为你好。
0: 我知道妈，我又不是傻子。
1: 这种地方穷乡僻壤，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妈懂，你们都是青春期，情窦初开，特别容易一时冲动。你是长姐，你下面还有好几个妹妹呢，你是要做榜样的。
0: 好，我知道了，妈。你要没别的事儿，我下地去了。我不下地，扣工。
1: 我走了一上午，你就这种态度啊？
0: 误会了，我是怕你受累，我让队长开个拖拉机送送你。我找老乡给你拿点东西。

0: 妈，这里头是白开水、鸡蛋、馍馍片，路上带着吃。还有这帽子，你拿着吧，路上晒。
1: 那你呢？
0: 我那儿还有呢。
1: 你多吃点啊，瘦了。
0: 嗯。
1: 好自为之。
0: 队长，开吧。
2: 回去吧，放心。

0: 知道他谈的是谁呀？
1: 我这辈子就认你了。
0: 只有让家里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
1: 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2: 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
3: 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0: 爸，我放。
3: 放了。擅闯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0: 你妈走了？嗯，怎么了？你不开心啊？哎，你妈给你戴的卡子可真好看。卡子？你是说这个吗？
1: 啊，对，就是这卡子。哎呀，你可真幸福啊！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2: 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我妈来了，
1: 她看见我们了。这个卡子，就是她落下的。你的意思是，她故意落下的？故意不故意，我不知道。
3: 明着没说，暗着敲打。
4: 他反对。你说呢？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你
3: 退缩了。你呢？我发誓，我唐为民对何家丽永远都不会变。如果变，我天打雷劈！
1: 哎哎，别说这种狠话。
4: 对你，我愿意。
3: 反正。
1: 在乡下，咱们是好朋友。
4: 我们就是坚持到底。那要是你妈反对呢？还有你爸，你二叔、三叔，他们一起反对呢？那谁反对也不行，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1: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4: 那我就去做工作。常胜叔也是个讲理的人。
5: 他讲理也分情况。哎，你干嘛呢？你别。
4: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以后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0: 我没错，你还没错。老四老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们当时不是在一起吗？
1: 爸，老四是为我们家出气。
2: 汤振明在里头吗？啊，
0: 一个人。今天就看你的了啊，
2: 放心吧。
3: 你那是把风是放哨，是又怎么样？那你怎么不去打呀？你撺掇老四去打人，
2: 真想不到你一个女娃娃还会打架。你是怎么打的啊？
1: 我推了他一下，就给他打了个狗吃屎。
2: 我回去找你爹算账。还笑？ 很光荣是吧？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打人呢？你想给家里头争气啊？你就得优秀是吧？你们每一个人都优秀了，都比汤家那三个小子强，这就是给咱们何家争光，知道不？
1: 不怕敌人，就怕自己人的毒手。
2: 什么叫自己人的毒手啊？这是家法，您那几个姐姐犯错的时候都经过这一遭。再说了。 这不你自己把错也玩摆这儿了。
4: 老四就认个错吧，不然你真得跪错一百了，肉挤得疼。
1: 爸，我肯定知错就改。
2: 我不许他打人了。
5: 妈，
2: 回来了，
6: 你回来了。
2: 我以为什么呢？这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
6: 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
7: 你哪个小子喜欢上他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6: 正常，可你知道，他谈的是谁呀？
2: 谁呀？
6: 汤家大小子啊！别着急啊，淡化，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家里调回来。只有让家里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这才能淡了。 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要再不回来，孩子都出来了。
2: 哎呦，过俩月我下乡收皮子的时候，我去一趟。

0: 莎莉，嗯，外面有人找你。
1: 谁？爸，你怎么来了？
2: 我下乡收皮子，隔这儿挺近的，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1: 等我一会儿。爸真年轻，真潇洒。叔叔好。
2: 啊，你好，你好。
1: 来来，给我，我给你放着。
2: 你们这条件不错呀，哈。
0: 是羊毛的，
2: 嗯，哎，哎呀，大小合适哈，
0: 正好正好。正好嗯，你看让你破费了，
2: 哎呀，没花钱，我自己做的，
0: 还让你带东西了，你看，
2: 哎，这都是好皮子了，
0: 对，是的，
2: 哎，兔毛的，
0: 对对对，非常好，
2: 嗯，嗯，哎呀，又挡风又遮雨的，
0: 特暖，
2: 手套，
0: 嗯，好嘞，
2: 你看大小合适不？
0: 好好好，合适合适
2: 啊，
0: 非常合适，
2: 合适啊。回城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哈，你先在这儿踏实干着，等信儿吧。
1: 让爸费心了。
2: 只要你能早一天回去，比啥都强。
3: 这让他麻烦你了啊。
4: 没事没事。
3: 哎哎，叔，给我吧。
2: 哎，不用，这不到了吗？哎，魏民啊，
3: 哎，
2: 在这儿好好干吧哈。
3: 哎，谢谢叔。哎，叔，
2: 啊，啥？
4: 啊，那个，
1: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2: 啊，
4: 哦，您注意安全。
2: 哎，走了。
5: 别看我，你看也看不出来。走，
4: 怎么样？

0: 要不我先不回去了。
1: 别傻了，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0: 但我一个人回去总觉得。
1: 觉得什么？他想我想的厉害啊。
2: 没事儿，你先回，我爸也来信了，说再想办法了。
1: 哎，说快点快，前后脚的事儿。
0: 你爸还能管得上村里的事儿啊？这大队不放人，谁也别想走。
1: 听说了吗？李翠娣和张建掰了。你这走了，东西都拿走了，总得给我留点纪念品吧？
0: 什么纪念品？
2: 嗯。

0: 这个呀？
1: 不想要，不想要。
0: 哎呦呦呦呦！那我也得送你一张啊。
1: 不用。
0: 怎么？你不想我啊？
1: 我是去城里工作，这带着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0: 也不能老这么低下呀。
1: 你可别惹事儿啊。
0: 早斗争早解放。
1: 先争取工作吧，等彻底独立了才有谈判的筹码。

0: 嘉丽同志，见字如面。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但我想寄到单位总比寄到家里安全。我在乡下挺好的，下一批次有往回程，期待见面。
1: 今天发工资，快去吧。

0: 好了，吃饭。
1: 哎，等会儿。
2: 什么呀？
1: 爸妈，这我工资，这么多年都是你俩受累，现在我有工作了，这没有多也有少，以后这个家我也得出一份力。妈，你收着。
0: 那行，你拿着，那回头给佳丽记个账啊。佳丽啊，
3: 你也用不着把工资都上交啊，
0: 你自己都挣钱了，也难免会有花钱的地方。这样，三分之一你自己留着，自己掌握哈。
1: 行，
4: 6块。
1: 好，
0: 你们。

0: 玉兔牌的，半透明的。
1: 吃包子吧，来。
2: 吃。
3: 魏民，我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工资了，能独立了，我终于是个彻彻底底的大人了。这一年我们这片都通电了，灯也装上了。另一件喜事是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佳喜。爸爸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认命了。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盼归，佳丽。
4: 好了，来，大家看这里啊，小朋友，看这里，看这里。哎，男同志笑一笑，男同志笑一笑。来，一、二、三。

0: 别写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当年啊，我三叔去台湾这个事儿啊，我看到档案了。档案里清清楚楚的写着，我三叔在上海失踪。那就是何文氏瞎编的。嗯，也不能这么说，但失踪和叛变就是两回事儿啊，所以现在不能让老何家把这个事儿做实。
1: 哼，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2: 这个事儿你得跟厂办，对吧？你不说，那人家大家都找厂办。
3: 谢师傅，回家了。
4: 老何，
3: 老何，
5: 别着急走，没事找你。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4: 不不不，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跟主任咋交差呀？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
3: 走吧，走。
2: 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你好大的胆子你！
3: 你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贺少胜，我三叔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
2: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 我没说过，你没说过是吧？你妈说过，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我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
6: 怎么回的城？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
7: 王叔，下班了。
6: 阿丽嘛，你咋过来了？
8: 我在这儿等我爸，我正好路过这儿。
6: 我刚才还看到他呢。
8: 他
7: 还在里面啊？
8: 好像是汤主任他们找他去材料档案室了。
6: 行，谢谢啊。哎，好。
3: 老何，老何，你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6: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8: 你赶紧松开。
3: 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
6: 老唐，你这是公报私仇，哼，我跟谁都没仇。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3: 有问题让组织来审查，让组织来处理，
6: 你代表不了组织。
9: 妈，你们干嘛呢？
3: 你怎么来了？
9: 放！你老几啊？啊？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6: 别动我闺女啊！
10: 听话，孩子，先回去，先回去，回吧，回吧，回去，先回去。
11: 我跟你拼了！
6: 哎呀！哎呀！

0: 主任，小心！
1: 怎么了，老汤？
2: 疼啊！
1: 哪疼啊？哎
3: 呀！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
1: 我跟你说啊，
3: 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2: 明儿就回来了？
1: 啊！
3: 哪疼？
2: 脑袋不会是脑震荡吧？
3: 啊！
2: 坏了，我这耳朵嗡嗡作响，不会是耳膜穿孔吧？
3: 没那么夸张吧？不就擦破点皮吗？
2: 没啥。
3: 上医院。
4: 哥，你可算回来了！
5: 这是怎么了？
4: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6: 回去注意休息。
4: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5: 你被何老四打了？
4: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3: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5: 妈，不至于。
3: 怎么不至于？非常至于。他有六个丫头，我有三个宝贝大儿子，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
1: 嗯，啊，你要起来吗？啊，来，轻点，轻点，轻点。
2: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量，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4: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5: 别拱火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3: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2: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5: 爸，医药账。
1: 扶你爸躺下，来，轻点，轻点，轻点。

0: 大老汤算是见义勇为了，救人受伤。
1: 什么？哎，别动，不能动！
0: 不是，这有没有天理了？我得找他们说理去。
1: 怎么了？根本就不是我们有错在先，是那个大老汤他对爸……
0: 对你爸怎么了？说呀！
1: 他拿个绳子捆着爸的手，不让他回家。啊？
2: 这还有王法吗？我找他们领导去。
3: 哪些阿姨？

0: 行，屋里热，你出去待着吧。
1: 没事，在家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你带几个小的去坝子上凉快凉快，去吧，溜达溜达。
2: 嗯，门别关了，透透气。
1: 好。

0: 会尿床。别跑，我不打你。
1: 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0: 别打打杀杀的，我们玩个游戏吧。
2: 什么游戏？
3: 停电了，正好摸瞎瞎。
4: 灯吹了，
2: 我妈不让我灭灯。
0: 你就是太听话。
3: 要不去我家玩吧，地方大。
2: 好，
3: 走吧。
2: 走。一点不冷。

0: 干什么呀？啊！抓错人了！啊！
1: 怎么了？你磕到哪儿了？我又不会吃人，你怎么跑我们这院子里来了呀？
0: 痛！回去吧。
1: 哎呦喂！
0: 那个。

0: 妈不是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你看你爸怎么收拾你！想不想家里过得好？
1: 我想。
0: 那你就跟他断绝来往。微微，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呢？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不要让你美心阿姨失望，真心要为家里想，为她的幸福想。

0: 没事吧？没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再怎么样，不应该打起来。你是来跟我算后账的是吗？这里头一定有误会。没有误会，你爸折磨我爸，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发现了，然后出了意外，就这么简单。
1: 你咋想？想什么？咱俩的事儿。不可能了。连努力都没努力，就说不可能啊？
0: 现在是瞒着，爸还不知道。
1: 我也和志明说了，没脱离我爸妈。
0: 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咱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吧。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1: 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在乡下说的好好的，怎么回城就变了呢？
0: 不是我变了，现在什么局面、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我对咱们的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不如痛定思痛，长痛不如短痛。
1: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革命，努力争取幸福。你家的事儿我来解决，
0: 你解决不了。
1: 反正我对你是没变。

0: 你检查一下。
1: 啊。谢谢啊。
0: 下次再来啊。
1: 好好好。
0: 哎。这位小同志。
2: 哎。
1: 麻烦退。
0: 买点什么？
2: 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有点想你了。
0: 少来，咱们三个臭皮匠又凑齐了。怎么了？
2: 没事。
0: 那，
2: 哟，发工资啦？
0: 单位发的。哎，明天放假，你准备干嘛去？
2: 没想好能去哪儿呢。
0: 行，别烦了，咱俩去游泳啊。
2: 游泳？你啥时候会游泳？
0: 农活不忙的时候呗，就跟着他们到淮河里连抓鱼带游泳，但比不了你，那横渡淮河。
2: 你都。

0: 我们快横渡长江了，
1: 把香皂还我。
2: 看看怎么样？哎呀，挺像样儿啊！重要通知：所有参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的同志，请于每天下午1点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排练。
3: 小涛，小涛，
4: 哎，主任，
2: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报名了没有？
4: 啊，报上了。
3: 重在参与啊，为我们厂争光。
4: 啊，好，
2: 好好练，
4: 肯定努力。

0: 大姐，嗯，兄妹开荒还没人跟我陪唱呢。
1: 店长，哎，大家先静一静，你们谁兄妹开荒唱得好，得女同志。
2: 你会啊？
3: 何佳丽，何佳丽会唱。你会唱？
4: 我会是会，可是
1: 为组织工作没什么可是的。小汤，哎，你们俩亮亮嗓子，
5: 唱一个。
4: 那来吧。
6: 哎，我回来了。小丫头呢？
4: 睡着呢。哎哎，啊！你知不知道你大丫头要上戏台子演出节目啊？
6: 区里组织各单位参加的文艺汇演呢。嗯，好事。她演啥节目？
4: 兄妹开荒。
6: 她会演这出呢？那回头咱们全家都去看看去。
4: 你知道她是跟谁对唱对跳呀？
6: 谁呀？
4: 汤家大儿子。
6: 那看来这两个人是没断的。
4: 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以后，这瘟疫汇演在淮滨大戏院一上演，这不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俩是一对儿了吗？
6: 哎呦，那不会，人家演的这是兄妹开荒啊，演的是兄妹，你不会让人觉得他俩是一对儿，你想多了。
4: 戏里是兄妹，可是戏外呢，两人得天天腻在一起排练呀，是不是？又唱又跳，搂搂抱抱的，这就说不准了。你想想办法。
6: 那咋办呢？
1: 要不跟他们领导说说去。
7: 主任，我真不能去，我得参加区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
8: 你也要想想单位的难处，能从淮河这边游到那边的女子组只有你。
7: 可是
8: 没有可是，就这么说定了。会唱歌的大有人在嘛，
0: 先回去吧。兄妹开荒，兄妹开荒，妹没了，兄怎么开啊？
4: 这个妹没了，还有别的妹。
0: 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4: 单位还有其他安排，我问问秋芳。
9: 画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旁边等一下吧。
10: 挺好看的。

0: 你这小子干嘛去了？才来，都等着你呢。
1: 那快快快，

0: 有人横渡淮河啊，被淹死了，好像还是个老手
1: 啊。谁呀、啊？被淹的是谁呀、啊？
0: 不知道啊。哎，
2: 专业会水的。哎
0: 呀，谁说不是呢？好像还是个女的，20来岁的样子，游泳很厉害。
3: 别动！哎呀，出去一趟！
4: 别动！别动！
1: 你去哪儿？马上就上场了。
3: 我河边，马上回来。
4: 啊，干什么？
1: 你去那儿干嘛？
3: 有人被淹了，我怕是佳丽。不动了，走。
4: 臭小子，你去哪儿？那掀不住的驴。
5: 哎呦，孩子，对不住啊，我回去好好收拾他。

0: 你让一让，佳丽，佳丽，咱不能走那么近。
1: 孩子家，别那么主动好不好？
2: 你跟谁好，我们都不管。他们家的儿子就是不行。
0: 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就认准了贺佳丽。
1: 这叫投怀送抱。
3: 有100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4: 胡说，到底谁俩谁？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啊，你怎么没去开荒啊？快回去演出，我妈在。

0: 淮兵大剧院，智取威虎山。
1: 高兴吗？
2: 啊，不错。
1: 你带着秋芳去啊！上次你们俩演兄妹开荒，给耽误了。
2: 妈，又来了。
1: 你到底去不去？
2: 没说不去。
1: 礼拜三，记住了。

0: 让一让。佳丽，佳丽，佳丽，佳丽，哎，别走啊！
1: 智取威虎山，明天的。
2: 去不了。
3: 这票可不容易弄，我特意给你找的。
2: 我有票。
1: 谁给的？
2: 我得带家里那几个小的去，早都允他们了。
1: 什么合并集体活动，
2: 他们明明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们不能走那么近。
3: 不是，那我
2: 起开。
1: 佳丽，
4: 去哪儿啊？这是
5: 啊，没
1: 事。要看电影吗？
4: 什么电影啊？
1: 智取威虎山，明天的。走了啊，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
6: 被子都不叠，哎呀。

0: 找我了，有事儿？
1: 还给你。
0: 这咋回事？
1: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别那么主动，好不好？
0: 等我回去问问清楚。
2: 很漂亮，
0: 挺好。佳丽呢？
3: 她带着老三老四看电影去了。
4: 嘉文，跟着你爸去，快！
5: 天啊，该走！红塔镇子哟！妈，他不是说话，哎呀，哎，有病呀！
6: 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黄冷无当，
0: 知道这是哪儿来的吗？嗯，
2: 爸，这个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哪样啊？
2: 这是
0: 跟他约好了一块来的。
7: 二叔，你误会了，我是和秋芳一起来的。
0: 你看见没？人家约的是别人。
2: 爸，咱回去吧。
0: 你过来，来，你过来，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他呀？你喜欢他，你还跟别人来看电影，你这叫一脚踏两船。

0: 走吧，
1: 就这种男人，没一点囊气能要吗？

0: 爸，
1: 你就那么讨厌汤卫明啊？
2: 阿丽，
0: 不是这一码归一码吗？汤卫明人还是不错的。
3: 什么叫一码归一码呀？他姓汤，姓唐就不行。你跟谁好，我们都不管。汤家的儿子就是不行。
0: 什么叫我跟谁好？我跟他就没有好。你们这是封建思想。
4: 封建？
3: 那你问问你妈，你看你妈同意不？啊？你问问你妹妹。
4: 封建？
3: 那咱们家也搞个民主好不好？你们都听着啊，你大姐现在啊要跟汤家那个小子搞对象，你们同意不？来，不同意的都举手来。
5: 可以弃权吗？
3: 不可以。少数服从多数。你自己写个保证。
0: 我不写。

0: 你怎么会这样？
1: 你怎么会这样？
0: 你怎么会这样？
1: 你怎么会这样？
0: 你怎么会这样？
1: 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 再说了，就算是你跟他真的好了，然后呢，嫁给他，
0: 你就算嫁给了他又怎么样呢？你真的觉得你能够和大老汤汤婆子处到一块儿去吗？要是再发生些矛盾呢？
1: 你觉得那小子能站到你一边，为你说话吗？
0: 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因为他是姓汤的，他不会听你的，他听的是他爸妈的话，到头来弄不好还是个离婚。李，你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你怎么不想想，我怎么可能不为你好呢？你要是真的就一意孤行，非要跟他好，但是这个事情要是传到老家，让你奶知道了，他要是一口气败过去，你就成了何家的千古罪人。

0: 你说两句呀、
1: 啊。我说什么呀？
2: 人家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我和你妈一直都觉得你是六姊妹里头最懂事的，凡事都知道想着家里头。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你当初自己不也说啊？你说咱们家没男孩
3: 啊？你说没关系，爸，我指定比男孩要管用。你怎么现在你就让
4: 人家给拉拢过去了？
3: 当老大的，你怎么给这些妹妹们啊就做这种表率啊？
2: 佳丽啊，我一想到你要去给老汤家做媳妇儿，我这个心里头我就像让人拿刀剜了一下一样。
0: 你不要这样子啊，他会想明白的。我写。

0: 赶紧想个辙。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就认准了何家里。
1: 头发长见识短，你得有谋。
0: 你有谋？你给我谋一个。
1: 感情这种事儿，你能拆吗？你越拆，人家越合，这叫逆反，懂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不管了，任由他们肆无忌惮？
1: 怎么能不管呢？关键是

0: 干啥呀？
1: 有事儿啊？
0: 啥事儿？
1: 啥事儿？回家，管好你们家那丫头片子。
0: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话。回家好好管好你儿子啊！呀，
1: 你真逗啊！你们家那丫头片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长得肥头大耳的，那个脸跟个猪肚子似的，我儿子能看上他吗？
0: 我怎么听说是你儿子上赶着？哎呦呦呦
1: 呦，你真能开牙呀！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0: 你再说一遍，
1: 不要脸！
2: 怎么了这是？
3: 大姐，爸爸被大脑袋夹打了。
2: 什么？
4: 姐要干嘛去啊？
2: 报仇。

0: 佳丽，有名人关门！哎，
1: ，
2: 有名不完，你们家怎么回事啊？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你爸才坏蛋，我爸早都饭都吃不了了。
0: 你爸是坏蛋，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跟你们没完！佳丽，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有可能是个误会，你们先回去，我会再了解情况，回头咱们再碰。
1: 人都打了，头都破了，还是什么误会呀？
0: 你们让开啊！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我找你爸啊！佳丽，人不能不讲理吧？我爸现在鼻青脸肿，浑身是伤，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你爸有一百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0: 老师，咱冷静点。
1: 大姐，今天我们就给爸报仇。
2: 再看捉贼，我今天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哎，
3: 啊，佳丽，
1: 看到人呢，长得不漂亮，打你
2: 这不是大男子吗？
4: 咱们两家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0: 出啥？哎，啥事儿啊？哦，我妈去巢湖找我爸了，还没回来呢。啊，婶儿知道。嗯。啥事儿啊，婶儿？秋帆啊，那个婶儿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得挺住了啊。哎，
1: 婶儿，你说。我能听住。
0: 你爸没了。秋芳啊，秋芳，没事儿啊，孩子。你可得挺住了啊！哎，还有弟弟呢，啊！你看看，你想哭就哭出来啊！啊，别憋着。

0: 子房，你吃两口吧。我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啊。家里没了一个人，其他人可都得挺住嘛。
1: 你今后什么打算？哪有什么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呗。其实我妈挺希望我能成家的。
0: 这不难，说有呀，也就有了。

0: 妹妹，
1: 哎，哎呦，汤嫂，
0: 洗衣服呢？
1: 难得天好，快坐坐坐。哎呀，
2: 这搞什么啊？啊，
1: 这个可不能要啊！
0: 拿着，这可不是给你的啊，这是我送给秋芳的。秋芳这个儿媳妇儿，我可是认准了，坚决不改。
2: 哎，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
0: 拿着，
1: 哎呀，不行啊！
2: 这怎么能拿这个？
0: 拿着，哎，拿着。
1: 你别不说话呀！这个你怎么想？
3: 我听妈的。
1: 哎，妈就是怕你受苦啊。
3: 也算不上受苦。
1: 哪知道魏明那小子心藏在哪儿？秋芳啊，这魏明要是真愿意跟你过，他没意见。
3: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这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你爸没了，这世界上要是真有一个男人能把你当个宝贝好好对你，妈也就放心了。傻丫头，
3: 妈，我今晚也想跟你睡。
0: 魏明，出来吧，有什么话可以当面好好说吗？
4: 你们就是不讲理，我要革命。我要反抗！
5: 你怎么不上炕啊？你还反抗？还想着那个丫头片子呀？我告诉你啊，彻底断了念想。你要是想跟她好，哼，那就是大不孝。
6: 我和秋芳没感情，现在婚姻自主，不能包办。
5: 我就包了，我就办了，怎么地？你不出来是不是？好，来来来来，给她上锁，让她在里边待着吧。

0: 唐婶，我正好路过这儿，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等着看看你。谢谢唐婶。哎呀，秋芳，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这孩子。其实，我们家魏民对你也是有好感的，他就是嘴笨，不好意思说，脸皮薄。我今天。 就是问你一句话：你对我们家魏民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这样，你不用说话。如果有心呢，你就站着别动；如果无心，你就摇摇头。成了。
1: 你是喜欢我们家魏民对吧？可是问题是，魏民他……
2: 是，魏民是有些小病脾气。秋芳，
1: 唐婶还真有个事儿求你。
2: 前几天来家了，
1: 哪个唐婶？
2: 魏民吗？

0: 然后呢？
1: 两边家长都答应了。
0: 那你呢？是你结婚，又不是大人结婚。
1: 我也不知道，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意思。
0: 你问我干什么呀？
2: 魏民他绝食了，好几天没吃饭。啊？
0: 绝食？
1: 现在得想办法救救他。
0: 我怎么救啊？
2: 是，我心里有魏民，也放不下他。
1: 我也知道你们之间，知道你们之间的感觉。其实我没资格说这些话，但是如果到最后你们真的没有结果，还不如就早点放手。你也知道我家现在这个情况，我是真的很想要一个小家。
2: 家里，我还想告诉你，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0: 你让我想想。

0: 佳丽姐。
1: 你来干什么？
2: 我找汤卫民。你们放心吧，我跟秋芳说好了。
3: 好，那就按照你跟秋芳说好的说啊。
4: 小丽，真的是你。放我出去。

0: 小莲，我们先跟妈妈说清楚。唐卫民，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什么意思？小莲，你不可变不斗争了。
2: 这是我写的保证书，我给家里写的。现在我给你们也念一遍。

0: 我何家立，立字为证，向天发誓，不再与汤为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则自愿被逐出家门，放弃姓氏，断绝母女、父女、祖孙关系。
1: 哎，这傻小子呀！你怎么这么傻呀？
2: 都解决了，你担心的那些问题，我都解决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和工业区，国家十分重视工业废水和废气废渣的处理工作。环境保护工作总的来说就是三个大字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

0: 科赫，大家有什么疑问的，欢迎找我探讨。
1: 下课。
2: 同志，这个是黑板上面的吗？
3: 对，

0: 何嘉丽，你是那个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
1: 张建国。
0: 何嘉丽，怎么样？现在还想参军吗？我记得当年你革命热情可高了。我已经工作了。
1: 做什么？
0: 做一些跟蔬菜有关系的工作。那是种菜还是卖菜？差不多吧。
2: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也很重要。一起去食堂吃饭。不了，我还得回家呢。
1: 再见。
0: 再见。哎，
3: 建国，咱们这个三十二方针怎么去实现？
1: 这个我也不大会。哎呀，
2: 我知道了，你们还问我。讨论。哎。
1: 何嘉丽，哎，你知道刚才坐这儿的何嘉丽她家住哪儿吗？
4: 不知道。
1: 老师，请问您知道何嘉丽同志她是哪个单位的，或者她的家庭地址吗？
4: 我得帮你查查，你跟我来。
1: 好。
0: 你找谁？请问何嘉丽同志住这儿吗？
1: 他不在，你是？我是区武装部的张建国。
0: 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1: 没出事。我是单纯来看看他的。
0: 你是他朋友？算是。那这样，请进吧。
5: 来还带什么东西啊？坐坐。哎，建国同志，你认识咱们家里有多久了？
6: 有，
5: 在哪儿认识的？
6: 参军报名处。
5: 你老家在哪儿啊？泾县。泾县哦，离这儿不远呢。
6: 你多大了？
5: 42年的。
6: 比咱们家里大个10岁。
5: 家里有多少兄弟姐妹啊？
6: 就我一个。
5: 独生子啊。
6: 我回来了。
5: 他爸回来了，这是他爸。尝尝，这个是家里的朋友，那个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同志。
6: 你好，
5: 张建国同志。对对。
6: 你好，你好，你好。
5: 嘉丽呢？
6: 好，你们赶紧去，爸让看看，
5: 姐有没有回来？
6: 回来了，嘉丽啊！
5: 你怎么来了？
6: 我来给你送笔记本的。
5: 哎呀，我都没发现，我丢了。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6: 我问陈主任要的地址。那东西送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5: 不忙，在坐会儿嘛。咱们留建国同志在家吃个饭吧。好啊，好啊。
6: 嗯。
7: 你方便的话就留在我们家吃饭吧。方便，
8: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蹄子，我凭啥不能吃？
0: 老四，少说点话，这火都灭了，把柴添上吧。
1: 我呀，平时啊是不怎么喝酒的。
2: 哎呦，这酒度数够高的。
3: 爸，我去外面叫妹妹们吃饭了。
1: 我去，来来，尝尝。
2: 好嘞。
1: 建国有空啊，啊，就过来坐坐，好吧？
2: 谢。
1: 我觉得咱俩呀还算挺投脾气的，是不是？哎，怎么说呢？一见如故。
2: 对，一见如故。
1: 我呀。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我就是没当兵，哎，没穿上这身衣服。
2: 在任何岗位啊，都可以为人民服务。
1: 哎，这话说的对。来
2: 来，
1: 建国，
2: 一见如故，
1: 高兴。
4: 你看看你爸多高兴啊，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这主菜都没上呢，
5: 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0: 哦，对了，我带了点东西过来。哎
1: 呦，怎么又带东西啊？
0: 今天晚上热热闹闹的晚饭能让我参与是我的荣幸。
1: 那真的是比姓汤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
2: 哎呦，这个别吃了啊，收起来，等建国来了再吃。
3: 建国大哥不来咱们就不过日子了。
4: 你们怎么跟着我？
5: 我跟你解释一下。
6: 哎，我让你别动手。
0: 你是谁啊？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2年由邵氏影业出品的电影《红楼梦》是一部极具艺术价值的经典之作。这部由袁秋风执导、易凡编剧的影片，以黄梅调这一极具中国韵味的艺术形式，重新诠释了曹雪芹笔下的红楼世界，既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内核，又赋予了故事全新的视听生命力。影片在剧情编排上巧妙地撷取原著精华，将故事重心聚焦于林黛玉，并精心编织了宝玉挨打、黛玉葬花、调包成婚等经典情节，在串联起宝黛爱情悲剧主线的同时，也勾勒出大观园中众多人物的悲欢离合。

0: 惦记着呢，可巧就来了。
1: 林姑娘，里边请吧。林姑娘，您一路上辛苦了。
2: 林姑娘，
1: 林姑娘长得真好看，真俊美。
3: 老太太来了，
1: 我的外孙女来了，外孙女。
4: 太婆，
1: 可怜的孩子，起来起来，快扶她起来。都长得这么高了，我来给你引进去，这是你的二舅嘛。
4: 拜见二舅嘛。
5: 免了免了，你一路上辛苦了，快坐下来歇歇吧。
1: 对了，到这边来坐。来呀来呀。
5: 舅妈妈，把他们东西送到后院去。
1: 坐呀。真想不到你母亲年纪轻轻的居然。
5: 婆婆，你想开点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您瞧，黛玉的身体也不好，您就别再说伤心话了。
1: 对了，你父亲来信说你正在生着病呢，如今好点没有啊？
4: 还是老样子，一时好一时坏的，这一路来还在吃药呢。
5: 都吃些什么药啊？
4: 人参养荣丸。
1: 我也正好吃这些药。哎，珍珠啊，回头记着叫他们多配一副啊。
3: 是老太太。
6: 哎呦，怎么说的，林姑娘已经来了。糟了糟了，老祖宗，您看我来晚了，也没来得及迎接妹妹。林妹妹你好。
1: 你不认识她，她是我们这儿出名的一个泼辣货，南京人所谓辣子，以后啊你就叫她凤辣子好了。
5: 这就是你的连二嫂子，学名叫王熙凤。
4: 二嫂，
6: 哎呀，不要多礼了。好一位漂亮的妹妹呀，怪不得老祖宗人前背后的常夸你呢，感情长得这么俊呢。哎，也真是的，姑妈偏偏去世的这么早，我这妹妹也算是命苦的了。
1: 凤丫头，我这才算不哭了，你又来惹我了。
5: 是啊，都是凤丫头不好。
6: 哎呀，可不是嘛，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妹妹身上，就忘了老祖宗了。老祖宗，那该打该打。妹妹啊，以后住在这儿可千万别见外，要吃药用尽管跟嫂子说，下人们有什么伺候不到的也告诉嫂子，嫂子会替你出头的。
4: 多谢嫂子费心。
6: 客气什么呢。金钏儿。
7: 是。
6: 林姑娘跟带来的人住的地方都收拾好了没有？
7: 都收拾好了。
6: 哦，
0: 雪雁，
4: 哎，
0: 快过来拜见老夫人。
7: 拜见老夫人。拜见夫人。
5: 好了好了，
7: 拜见二奶奶。
6: 算了算了，不用多礼了。
1: 黛玉，你就带这么一个小丫头来呀？
0: 是的，外婆。
1: 这丫头太小了，恐怕伺候不好。我看呐，不如把我房里的人调一个给你使唤吧。紫娟。
7: 是。
1: 以后你去伺候林姑娘，她身子骨单薄，你要处处的小心点啊。
7: 是老太太。哎，宝爷回来了
4: 啊，宝兄弟回来了。
8: 请老祖宗安。
1: 好了好了，
8: 请母亲安。
1: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4: 我
3: 回老太太。宝二爷，
4: 你多嘴。
5: 袭人，宝玉究竟给什么事耽误了？
8: 回夫人，宝爷从家庙出来，遇见了北京王府的差官，顺便到王府去坐了一会儿，所以耽误了。
5: 以后遇到这种事

0: 记得先派人回来报信啊。
1: 好了好了，宝玉呀、啊，家里有客人来了，快去见见你林妹妹吧。
0: 林妹妹、嗯、对了，快见见林妹妹去。
2: 见过林妹妹。这个妹妹我见过的。
1: 宝玉呀、啊，你又胡说了，妹妹刚由南方来，你打哪儿见过？
2: 虽没见过，却看着面熟，心里倒好像老早就认识的一样。
1: 哦，那更好了，以后在一块儿就不觉得生疏了。哎，站那儿干什么？坐下来说吧、嗯、啊，坐下来说。
3: 薛云晴雯，你们快点冲茶去。老祖宗，您、哎、请这边坐。哎，
2: 妹妹，我们到这边坐。请。妹妹可曾读过书？
4: 读过一年。
2: 妹妹尊名？
4: 名唤黛玉。
2: 表字呢？
4: 无字。
2: 无字，好，我送妹妹一字，唤作平平。
3: 宝兄弟，什么叫做平平啊？
2: 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时明代，可作画眉之墨，林妹妹眉间若素，起这个字岂不甚美？
3: 只怕又是编出来的。
2: 除了四书，编出来的东西多着呢。
3: 多聪明啊。
2: 林妹妹，你可有玉？
4: 什么玉？
2: 喏、哦、这通灵宝玉。
4: 我没有。
2: 没有。
4: 你那块玉乃是一件稀世之宝，怎么能人人都有呢？
2: 什么稀世之宝，连人的上下高低都分不清，还说什么灵不灵呢？我也不要他。
5: 宝玉，你
1: 宝玉，你生气打人骂人都可以，何必摔你那块命根子呢？
2: 是啊，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就我有，我早说没去，如今来了这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见这不是好东西。
1: 宝玉，快戴上吧，当心你爹知道。是啊，乖，快戴上吧啊！
3: 老祖宗，瞧又犯了脾气了，真是的。
1: 宝、
3: 啊、兄弟，
1: 戴
3: 上，
1: 宝玉啊，快点戴上吧，
2: 我不戴嘛，
1: 乖啊，戴上。
2: 林妹妹，你怎么哭了？
4: 都是我不好，才来了就惹你生气，把玉都摔了。
2: 不不不，这不关你的事、啊。好，我戴上就是了。
3: 是
2: 我戴上，
3: 早就应该戴上了。来，戴上，戴上。

0: 好姑娘可真会做人呐！瞧，来了没多久，府里上上下下谁不夸奖她呀？
1: 老太太，您说得好。
2: 是啊，您太夸奖了。我们跑来打扰府上，真过意不去呢。
0: 哎，这是什么话呀？你跟正儿媳妇是亲姊妹，凤丫头又是你的亲侄女，还不是跟一家人一样吧？
3: 老太太，林姑娘来了，
4: 给外婆请安。
0: 你们上哪儿去了？
5: 老祖宗，后院桃花开了，我和妹妹一人做了两首诗，您看看，妹妹做的比我强多了。
0: 一个女孩子家吟诗作对有什么用啊？往后做人处事还得要多跟宝姐姐学学才好啊。
4: 是的，外婆。
0: 还不过去给姨妈请安？
6: 给姨妈请安。
2: 免了免了，瞧这两个长得真跟一对玉人似的，看样子啊，再过两年我就有杯喜酒喝了。
7: 姨妈，姨妈，快别说笑话了，我们林姑娘心眼小着呢，待会儿生起气来又该宝兄弟赔不是了。
4: 二嫂
7: 哟，怎么了？我这又说错你了。
8: 凤丫头，黛玉，
5: 妹妹，妹妹。
0: 宝玉啊，由他去吧。
7: 你们瞧瞧这份脾气，可真是的。
0: 这孩子啊是有点小性子。
7: 老祖宗，我说件稀奇事儿给您听听。
0: 什么稀奇事儿啊？
7: 宝兄弟，把你的玉给我，宝妹妹还你的锁。喏，老祖宗您瞧瞧。
0: 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2: 哎呀，怎么像被子似的？
0: 怎么这么巧啊？
2: 是啊，
0: 巧极了。
7: 我说啊，这不但是巧，简直是有缘呢。
5: 什么缘不缘的？
7: 哎，一点也不假，这叫做金玉良缘。

0: 林妹妹，你手里拿着什么？
1: 于大仙问起我来了。拿，这是花扫，这是花囊。
0: 要这个做什么？
1: 你看，落花遍地，任人践踏，岂不可惜了？我想用花扫把落花扫了，缠在花囊里，然后挖一个土坑把它埋掉。
0: 好主意，好主意，我也来帮妹妹葬花。

0: 我以为你突然转了信用起工来了，原来看的是这个。
1: 好妹妹，你知道了不要紧，好歹不要告诉别人。这里边啊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保你连饭都不想吃。
0: 你又胡说了，
1: 不信你看看嘛。
0: 看嘛，看。
1: 坐下看。

0: 怎么样，是好文章吧？
1: 好虽好，只是艳了点。
0: 要没有这艳词艳句，怎写得出真意真情呢？妹妹，你看。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如同一座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引得无数后人以各种艺术形式去解读和呈现。在众多与之相关的影视作品中，1962年邵氏版《红楼梦》凭借其独特的戏曲魅力，独树一帜，成为经典。这部影片的配乐由香港著名作曲家王夫龄操刀，作为邵氏影业的核心作曲家，他深谙中国戏曲的韵律精髓，创造性地将黄梅调的板眼节奏和电影蒙太奇手法相结合，让以乐叙事成为可能。透过这部电影，我们不仅沉醉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戏曲交织的独特魅力，更在光影流转中再次走进了那个繁华而又哀伤的红楼世界。我想，这便是经典跨越时空的永恒力量吧。
1: 乾坤福满门，当头再当头，三当头，三
2: 大老爷到，
3: 到那边去坐吧。
1: 各大老爷的邢夫人与老祖宗上到，
4: 孩儿跟母亲拜寿，
1: 上头再上头，三上头，三梁二爷给梁二奶奶与老祖宗上头，
5: 还给老祖宗上头，
1: 上头。
6: 起来吧，起来吧。
7: 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到。
8: 姐姐，快点给老祖宗上寿。
9: 你要跟老祖宗拜寿。
1: 上头，
6: 起来吧，他们都在那边，快到那边去坐吧。
10: 来来，快给老太太拜寿。
11: 哎，算了算了，这怎么能算了？
1: 上头，
4: 二老爷回府。妈，孩儿来晚了。
11: 不要紧的。
1: 上头，再上头，三上头，三。
4: 来呀、啊，把酒拿来。
11: 是。
4: 妈，祝您万寿无疆，五体康泰。
6: 我也祝你步步高升。
12: 回老祖宗，您点的戏现在上了。
6: 好，我们到前面去听戏去吧。
4: 好。
6: 我们到前面去听戏去吧。啊。

0: 情人节。哦，宝姑娘，您还没休息啊？
1: 你在找什么？
0: 啊？我的戒指丢了。
1: 什么样的戒指？
0: 镶玉的，虽然不值钱。

0: 不过，是夫人给的。
1: 哦，是夫人给的。
0: 嗯，都是我自己不小心。
1: 萱姐，
0: 啊？
1: 你看这个怎么样？
0: 比我那个好，
1: 还冲得过吗？
0: 样子倒差不多。
1: 那送给你吧。
0: 这怎么可以呢？
1: 来来来，别客气，我给你戴上。
0: 宝姑娘，您真太好了。你不知道这次您帮了我多大的忙。
1: 我怎么不知道？你掉的那个戒指是夫人给你跟宝玉定亲的东西，是吧？
0: 啊，您听谁说的？
1: 虽然夫人不许往外说，二奶奶总是瞒不了的。前两天我一听说啊，就想去给你道喜了。
0: 喜什么？我们做丫头的还不是天生的命苦，大不了的给少爷说个偏房，要是万一跟正房合不来，还不是一样的受苦？
1: 不会的，像你这么贤惠，谁还跟你合不来呢？
0: 这可难说了。如果宝二爷娶个像宝姑娘这样的，
1: 袭人姐，
0: 要真像宝姑娘，我算托天之福了。不过，万一像林姑娘，哎，那份小性子，就算我有天大的本事，我也应付不了啊。
1: 别说了，来，陪我去看老太太去。
0: 嗯。

0: 什么事儿，宝爷？
1: 你看见林姑娘吗？
0: 林姑娘？
1: 是啊。
0: 看见了。
1: 在哪儿？
0: 不告诉你。
1: 你不说我不让你走。
0: 宝二爷，我劝你别那么死心眼了，放着大路不走，骗走羊肠小灶。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啊，您跟林姑娘的事儿，难呐。
1: 怎么见得？
0: 老的肯了，得防大的不肯；大的肯了，还得防小的作怪的。
1: 哦，瞧你这没头没脑的，谁是老的？谁是大的？谁又是小的？
0: 再说啊，就变成是非了。
1: 金川，不行，你今天非说清楚不可。
0: 宝二爷，别搅和了，夫人还等着我送点心过去呢。哎，
1: 你不说我不让你走。
0: 宝二爷，快给我吧，去晚了夫人要骂的呀。
1: 你不说我不给你。
0: 给我吧。

0: 以前让你们这帮下流胚子给勾引坏了。来人呐，
1: 是，
0: 把他带出去交给他妈。像这种人不能再让他留在府里了。
2: 静川，别怕，
3: 妈，你别喊他出去，这事不怪他，是我不好，他没有错。
4: 不，夫人，我没有，求求您不要赶我出去。
0: 不许多嘴。
4: 不，夫人，我错了，您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千万不要赶我出去。夫人，我求求您，我求求您，夫人。
0: 废话，
3: 妈，别发脾气，饶了他吧。
0: 不愿意就完了。
5: 这个该死的东西，我来问你，昨天晚上你跟金川究竟做了些什么？
3: 没什么，
5: 没什么，没什么，他怎么会投井自杀了？
3: 啊！
5: 你这个不孝的奴才，平日放着诗书不读，专门在女人堆里鬼混，如今你居然逼出人命来了！
3: 爹，不是我逼的。
5: 你还赖？这种事要是传出去，连祖宗的脸都给你丢光了。你这种不孝的子孙，我要你有什么用？我今天非活活把你打死！来人了，
6: 是，
5: 把他给我拉过去，重重的打。
3: 爹，
5: 拉过去，
3: 爹。

0: 宝二爷恐怕受不住了，
1: 胡说，打死了不要紧，常威给我重重的打。
2: 是。
3: 哎呦哎呦
1: 哎呦，不要你管，宝玉全是你们惯坏的。
4: 你怎么谁惯坏的啊？
5: 妈，您来了，坐。
4: 我不坐。
5: 妈，您有什么事叫儿子进去吩咐好，何必要劳动您出来呢？
4: 我倒是有话吩咐你，可惜我这一辈子没养过一个好儿子，叫我跟谁去说去？
5: 母亲这么说，叫孩儿怎么担待得起呢？
4: 呸！我说两句话你就禁不起了，你拿那么粗的棍子打宝玉，他就禁得起了吗？
3: 老祖宗，
4: 宝玉，你这不学好的孩子，你也太不争气了。
5: 母亲，孩儿错了。您愿意打愿意骂都可以，您千万不要生那么大气。
4: 我怎么敢呢？我

0: 房。哦，林妹妹。林妹妹，坐。
1: 你受委屈了。
0: 林妹妹，你别哭，我没事的。你瞧，刚敷了药，一点也不疼了。妹妹，你这样对我，别说是挨打，就是叫我死，我也是高兴的。
1: 谁让你说这些话？你以后都改了吧。
0: 改什么？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妹妹，我平日虽是不拘形迹，可是我心只有一条，情只有一根。如果连妹妹都不相信，非但宝玉平日用在妹妹身上的心算是白用了，就连妹妹平日对宝玉的心也都辜负了。妹妹，你还认识这个吗？
1: 梅花。
0: 那年我们吵了架，你扔给我擦眼泪的。
1: 三年了，你还留着？
0: 只要是妹妹给的，别说是三年，就是三十年、三百年，宝玉早死了，连骨头都化成灰了，连灰也给风吹走了，可是这些东西还是跟着宝玉的。
1: 叔叔就来这一套了。
0: 那你倒是信不信啊？
1: 别动手动脚的。
0: 林妹妹，
1: 你好好休息，我明儿再来看你。
0: 嗯。

0: 好一个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呢、啊、
1: 林妹妹，你几时来的？
0: 刚来，正好看见宝姐姐对花引送，迎风起舞，真是雅人雅士啊。
1: 哟，好厉害的一张嘴，真会挖苦人
0: 啊。我哪是挖苦您呢，我正替宝姐姐欢喜啊。
1: 哦，你欢喜什么呀？
0: 我听说宝姐姐的芳名册子已经送进宫去了，但愿华恩早降，让宝姐姐跟元春姐姐一样给选进宫去做了娘娘、啊、那时候才真是好风送你上青云呢。
1: 好啊，平丫头，你越说越不像话了，看我就能饶了你。
0: 好姐姐，下次不说了。
1: 你呀、啊，吵的事可多呢、嗯、
0: 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件事，我早就要审你了。
0: 审我？
1: 哎，我问你，上个月我们行酒令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什么、嗯、
0: 我说了什么了？
1: 你说纱窗里面那红娘报，这句话出在什么典故上
0: 啊？啊、
1: 好一个。

0: 我说闺门的千金小姐居然偷偷的去看那些杂书了。
1: 宝姐姐，我只不过是偶尔看了一次，你好歹别说出去。
0: 放心吧，我可不是那种人。本来呢，像妹妹的才华我也是很佩服的，可是有什么用呢？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们做女孩子的天生派定了只能嬉戏女孩。

0: 娘娘倒真有心啊。
1: 嗯，
0: 快别说这个了，刚才梁奶奶还说着笑话呢。
2: 啊，什么笑话？
0: 这次娘娘赐的东西可真怪呢，像林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她们几个都是一样的，就只有宝姑娘偏偏跟宝二爷的一模一样。所以啊，二奶奶就说了，她说娘娘准是个会算命的，她知道我们府里正闹着什么金配玉、玉配金的笑话，她把你们两个给配上了。啊，林姑娘，
3: 林妹妹，林妹妹，
0: 糟了，只是我刚才把话说错了，林姑娘又犯了小心眼。
2: 不会的，你别老在这猜疑。哦，宝兄弟的伤好了吗？
0: 伤是好了，老爷又催他上学，这会儿在屋里读文章呢。
3: 别跑，我看你跑到哪儿去。来来，
4: 不
3: 我听你话嘛。来来来嘛。
4: 二爷别闹了，瞧你把我眉毛画得跟林姑娘一样，要给夫人看见又要骂我了。
3: 跟林姑娘一样有什么不好？
4: 说的是啊，也不知道哪个丫头多嘴，在夫人面前搬弄是非，说我画得妖形怪状的，赶紧啊把你二爷给勾引坏了。
3: 哼，这是什么话，于是就往你们身上推，难道说逼死了一个金钏还不够？
4: 你既然明白就体谅体谅我们吧。喏，别胡闹了，好歹读两遍书。
3: 我不读。
4: 好，二爷读吧，读完了我让你替我调胭脂膏。
3: 好啊，我现在就替你调。
4: 现在可不行，我还没买来呢。
3: 我不信，你怎样查得红红的，哪来的？
4: 昨剩下的我都抹上了。
3: 哦，就把这点赏给我吧。晴雯，晴雯，晴雯，来嘛。
4: 不要呀。
3: 晴雯，宝姐姐来了。
0: 小祖宗啊，快擦擦你的嘴巴。
3: 啊，
0: 晴雯，你这份糊涂劲儿我可真佩服，让你伺候二爷读书你倒陪他玩上了。哎，这屋里啊我就离不开一步。
4: 哼，本来嘛这屋里只有你能干，你聪明，伺候二爷只有你才配
0: 啊。你倒拍起我的不是来了。
4: 哎呦，我可怎么敢呢，我们是天生的奴才，谁比得上你，命骨子里有半个主人心。哼，瞧着吧，乌鸦呀就快往凤凰堆里飞了。
0: 你
2: 算了，由他说两句嘛。
0: 宝姑娘，你瞧我这做人有多难呢，上面的话我得听，屋里的人我又不能得罪，还有我们这位二爷嘴都说破了，也不能体谅我一点。
3: 好了好了，都是我不对呢，
0: 谁让你做这一套呢，你要真体谅我早就该把书读好了。
3: 你就是不懂，我不是不喜欢读书，世上有多少好文章偏偏人读这死八股，就算读通了也不过是个沽名钓誉的路度。
0: 你瞧瞧，一提读书他就说什么鹿豆黄豆的。
2: 不是鹿豆，是鹿肚。宝兄弟把那些读书上进的人都比成书蛀虫了。
3: 哎，对了，还是宝姐姐明白我。
2: 你别得意，我可不是说你对，像这种识文八股是应该多读读，将来才能争取功名登仕宦之途，为人在世争的也不过是功名利禄，你如今也不小了，不能老在我们堆里打混，要知道这一家子的指望都在你身上了。
3: 妙论妙论，真是想不到的妙论。我原本以为名利二字只是在我们这些臭男人堆里才有，想不到如今归位至间也染上了这种风气，连宝姐姐这样高雅的人也说出这种话来，可见得利欲熏心，害人不浅。哼，真是伤了天地灵秀之气。
0: 宝二爷，你怎么说这种话呢，也不怕宝姑娘脸上挂不住？
2: 哼，这也不能怪她，是我把话说急了。
0: 你瞧瞧，到底是宝姑娘，这事要搁在林姑娘身上那还得了，也不知闹成什么样呢。
3: 林姑娘从来就不说这种混账话。
0: 你听听，明明是金玉良言，她还说什么混账话呢。
2: 好了好了，我要回去了。
0: 忙什么呢，我已经叫麝月预备了酒席，你就在这儿吃饭嘛。
2: 不用了。
0: 别客气了，宝二爷的病刚好，你就算替他祝贺一下。
3: 祝贺倒不必，大家喝一杯，待会我教你击鼓传花。
0: 你听，一提这些他就高兴了。来，到里边坐。

0: 宝玉，
1: 不许赖，输了就要喝。
2: 喝了吗？
1: 来来，我们重来。

0: 都睡了，有事明天再来吧。
1: 是我啊，
0: 管你是谁，二爷吩咐过的，天王老子都不许进来。

0: 林妹妹，你怎么又哭了？
1: 我几时哭了？
0: 瞧，眼泪还在脸上呢。
1: 要死了，又动手动脚的。
0: 说话忘了情，也顾不得死活了。我来问你，你这几天究竟为什么又不理我？
1: 我问你，那天我到怡红院来，你为什么不准丫头开门？
0: 啊，这是从何说起？我要是敢这样对待妹妹，叫我立刻死在你面前。
1: 又赌咒了。
0: 只要妹妹相信我就好，待会儿我回去查问一下，看是谁干的好事，非教训一顿不可。
1: 是要教训教训，得罪了我不要紧，改明要是宝姑娘贝姑娘的来了，得罪了事儿就大了。
0: 妹妹你放心。
1: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我说的你真的不明白？

0: 有这种事啊？是你亲眼看见的？
1: 是奴婢亲眼看见的，绝不敢胡说。
0: 我知道了，你起来吧。
1: 夫人，
0: 您
1: 看要不要替宝二爷早点儿？
0: 早点什么？
1: 我是说，宝姑娘是您亲侄女儿，如果亲上加亲。

0: 心的话，那这个先别提。林姑娘也是老太太身边的人呐，万一要是……
1: 是的，夫人。
0: 嗯，你下去吧，一切我都有数了。
1: 是。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影片《红楼梦》中，饰演林黛玉的乐蒂无疑是影片中最耀眼的明珠。她那与生俱来的古典气质，眉眼间萦绕的淡淡哀愁，与林黛玉多愁善感、才情出众的形象完美契合，仿佛是从书中直接走出来的世外仙姝。尤其在黛玉葬花这一经典场景中，她手持花锄，漫步在落英缤纷的花丛中，漫天飞舞的花瓣与他那孤独落寞的身影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绝美而哀伤的画面。他轻吟着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声音婉转空灵，饱含着对身世的悲叹和对命运的无奈。诗意与画意的完美交融，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深切地感受到了黛玉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哀伤。

0: 喝药，整天的喝药喝药，这药味我早就闻够了。
1: 姑娘，您身子要紧，
0: 别多说了，从明儿起把屋里的药罐子都给我扔出去。这一阵子姑娘脾气越来越坏了，
1: 还不都是为了宝二爷？
0: 为他，
1: 宝二爷那份人你知道的，真真假假，捉摸不定，姑娘心里怎么能不七上八下呢？
0: 我说啊，宝爷对姑娘是真心的，
1: 要是真有心，干嘛不在老太太面前透个口风，早点把婚事定了呢？
0: 定婚事宝爷才想不到这上得去呢，
1: 他要真想不到倒还罢了，就怕他有心装糊涂。
0: 你别冤枉人。
1: 哎，这样吧，明儿想法子试试他是真是假，我要他瞒不过我去。
0: 哎，
2: 子君，
3: 宝二爷，
2: 您早。
3: 林妹妹起床没有？
2: 早起来了，上老太那儿去请安去了。
3: 哦。
2: 宝二爷
3: 啊，
2: 我有件事想问你。
3: 什么事儿？
2: 今儿早上老太那边突然派人送燕窝来了。
3: 哦，那是我昨晚上跟老祖宗提的。
2: 哦，怪不得呢，我一猜呀，准是你说的。
3: 我听人讲，这燕窝是清补的，像妹妹那样的身体，吃了几个月，慢慢。

0: 的就会好起来的。
1: 说的也是啊，不过这燕窝贵得跟金子似的，现在吃惯了，将来回到家里去哪儿还有钱吃这个呀？
0: 谁要回家？
1: 你林妹妹要回苏州自己家里去了。
0: 哈，你这小丫头又来骗我，妹妹父母早死了，上苏州找谁去？
1: 你也太小看人了，姑娘虽说父母死了，可是人家族里还有叔叔伯伯呢，
0: 就算有，老太太也不会放她走。
1: 这可难说了，姑娘说什么也是林家的人，总不能姓林的在你们家去住一辈子啊。再说从前姑娘年纪小，老太太疼她，接过来住两年没关系，如今姑娘大了，眼看要出阁了，难道说出阁的时候老太太还有什么办法留住不让她走吗？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你怎么了？宝二爷，
2: 宝玉，宝玉，
3: 宝玉，怕是不中用了吧？哎，宝玉，醒醒！
2: 袭人，
3: 是老祖宗，
2: 你们是怎么伺候的，会把宝玉弄成这个样子？
3: 回老祖宗，这不管我的事，不知道紫娟姑奶奶跟他说了些什么，二爷就昏过去了。
2: 啊！哼，原来是你这个小贱人呐！你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
3: 回老祖宗，我没说什么。
2: 死丫头，你还没说什么？你要是没说什么，他怎么会这样？
3: 我就说几句玩笑话。
2: 妈，
3: 宝兄弟，
4: 宝玉，宝玉啊，你怎么了？
5: 怎么了？
6: 我不让他们把林妹妹接走，我不让他们把林妹妹接走吗？
2: 没有人接林妹妹啊。
6: 是啊，
2: 谁说的要把林妹妹接走啊？
6: 刚才紫娟说的。
2: 哦，你刚才怎么说的？
3: 我只是跟二爷开玩笑，说是林姑娘要回苏州家里去了，二爷他就……
2: 哦。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过是几句玩笑话，何必那么认真呢？
7: 老太太，林妈妈他们来看宝二爷了。
2: 好，请他们进来。
7: 是。
6: 什么？林家的人来接林妹妹了？我不能让她走，我不能让她走，我打出去。
8: 快打出去！
9: 宝二爷，
8: 宝二爷，
9: 宝二爷，
8: 宝二爷，
9: 宝二爷，
6: 宝二爷，
2: 宝二爷，
6: 宝二爷，
2: 哎呀，好孩子，好孩子，你放心，全打跑了，没有人来接他了。
6: 没有人来接林妹妹了。
7: 再没有人来接林妹妹了，放心吧。
6: 除了林妹妹，谁也不准姓林。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谁也不准姓林，谁也不准姓林呐、
6: 啊。听着，谁也不准姓林啊。
7: 休息休息，
6: 瞧着不得了。
7: 乖儿子。
6: 二奶奶
7: 啊，宝二爷倒是怎么了？

0: 宝玉这场病也真怪，也不为个什么会病成这个样子。
1: 婆婆，这是您看出来了，我才敢说一句。本来嘛，那宝玉跟林姑娘也都人大心大了，
0: 难道他们两个人还会有什么私情？
1: 您就看宝玉这场病吧，那林姑娘不是也忽然病忽然好的吗？
2: 老祖宗，依我看呢，宝兄弟还是不拖孩子气，林姑娘呢从小就是个有心眼的，要是真有个什么事情，怕也从林姑娘起。
0: 哼，要是这样，那我真是白疼她了。
2: 老祖宗，您别生气呀，我看要赶快想个法子来应付才行啊。
1: 是啊，早点给宝玉成了亲，也免得将来闯出什么祸来。再说冲冲喜，也许病就会好了。
0: 哎，这倒是个办法。
2: 老祖宗，您要是真有意思给宝兄弟成亲的话，眼前就放着一个天赐的良缘呢。
0: 你是说
2: 一个宝玉一个金锁？老祖宗，你怎么忘了？
0: 哦，宝姑娘啊，
2: 我说这话倒不是记一层好一层，您就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比一比吧。单说身体，宝姑娘也比林姑娘强啊。
1: 是啊，林姑娘就像个美人灯似的，三天两头的病。
0: 嗯，宝钗是比黛玉多点福相。
2: 那就行了，像我们这样人家娶房媳妇儿，最要紧的能多带点福气来。
0: 好吧，既然你们都赞成，就动手办喜事吧。
2: 办喜事您别操心，交给我好了，准没错。
0: 嗯，
1: 我看也该早点给林姑娘找个婆家了。
0: 当然先办宝玉的啦。
1: 我是怕林姑娘要是知道宝玉娶的是宝姑娘的话，

0: 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
1: 别让他知道好了。
0: 就是宝玉要是知道娶的是宝姑娘，恐怕也不会肯的。
1: 哎，这倒是。
2: 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老祖宗你肯不肯？
1: 你说说看。
2: 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办法，调包。
1: 什么？调包？

0: 傻姐姐，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1: 哎，裴明，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哦，宝二爷病了，我送点东西给他吃。哎，今天府里头上上下下又忙又乱的，到底为什么事啊？
1: 办喜事吗？
0: 办喜事啊？
1: 哎，
0: 给谁办喜事啊？
1: 宝二爷要娶宝二奶奶了。
0: 啊？宝二奶奶是谁啊？
1: 宝姑娘。
0: 哦，不会，哎，二爷的心思我知道，他要娶啊，一定是林姑娘。
1: 呸！我亲耳听见的是宝姑娘。
0: 哎，林姑娘。
1: 宝姑娘。
0: 哎，林姑娘。
1: 宝姑娘。
0: 哎，林姑娘，你不知道。
1: 宝姑娘，宝姑娘，宝姑娘。
2: 傻丫头，
1: 啊，
2: 你在胡说什么？
1: 没什么。
0: 他没说什么，我们俩闲聊天。
2: 哼，上面的吩咐你都忘记了，你想找死啊？
0: 哎，别。
2: 还有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0: 没事，
2: 来，
0: 回去，
2: 把他赶出去。
0: 哎，我走了。

0: 丫头，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哭啊？受了谁的委屈了？啊？
1: 林姑娘，
2: 我这丫头人虽傻，也懂是非分上下。刚才裴明来找我，我们就说了几句话，谁知道珍珠姐姐走过来，啪啪就是两耳刮，打完了丫头不要紧，转身又去打裴明。
3: 谁是裴明啊？
4: 宝二爷的书童了。
3: 哦，你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呢？
4: 还不是宝二爷要去宝二奶奶的事吗？
3: 哦，宝二爷要去宝二奶奶。
4: 嗯，是啊，启弟就是宝姑娘。

0: 你看，天气那么冷，也不披件衣服就跑了出来了。姑娘，你怎么了？
1: 我

0: 紫娟，紫娟，
1: 姑娘，
0: 紫娟，是你在哭吗？
1: 哦，没有啊，姑娘，请喝药吧。

0: 姑娘，
1: 妹妹，别哭了，你去把桌上的石稿给我拿来。哦，还有一条手绢，有

0: 紫娟姐，你回来了，姑娘怎么样了？又昏过去了。你去过了，他们怎么还不请大夫来呢？
1: 别提了，宝玉娶宝姑娘就在今晚上成亲，外面正热闹着，我告诉林二奶奶，倒给她骂了一顿。
0: 哦，那老太太呢？
1: 老太太说这种病不要紧的，急什么，歇几天就好了。
0: 哦，
1: 后来我又到怡红院去过一趟。
0: 那宝玉怎么说？
1: 宝玉梳洗打扮的真高兴，我一看那样子，心里一气就跑回来了。
0: 哦，宝玉，宝玉，我看他死了，你拿什么脸来见我？
1: 林妈妈来了。
2: 紫娟呐，赶快换身衣服跟我去，前面在等你呢。
0: 林妈妈，你先请吧，等人死了，我自然会出去的。只是林姑娘还有口气呢。
2: 哟，姑娘，你这话对我说可以，可我怎么回禀上头呢？
0: 你只管去回禀好了，大不了他们把我赶出去。老实说，这府里的人情我早就看透了，要不是为了姑娘，就算他们不赶我，我还不愿待下去呢。
2: 好吧，你既然豁出去了，我也拿你没办法。这样吧，雪雁，你跟我去。
0: 我不去，我不去。
2: 哎呀，不去也得去，时辰到了，快去呀。
0: 我不去，我不去，
2: 走，跟我走，
0: 姐姐，
2: 走啊，
0: 姐姐，我不去。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当我们重温1962年的黄梅调电影《红楼梦》时，除了宝黛的悲欢离合，还有一抹不可忽视的底色，那便是音乐大师王福龄笔下的旋律。他的配乐如同一位隐形的叙事者，用黄梅调特有的婉转悠扬与细腻柔美，将剧情的起伏与人物的心事交织在一起，让每段情感都有了触手可及的声音形象。当宝玉和黛玉共读西厢时，轻快灵动的旋律便如春日微风般拂过耳畔，笛子与二胡的交织带着几分俏皮，将少年男女懵懂纯真的爱意悄悄托出。而随着剧情推向深处，当命运的枷锁逐渐收紧，音乐也随之沉郁顿挫。尤其是在宝黛之恋走向悲剧的高潮处，那低回的弦乐与哽咽的唱腔相互缠绕，将那份爱而不得的痛，身不由己的悲

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下面就让我们再次走进电影，继续重温这场黄梅调里的《红楼旧梦》。

0: 紫娟，紫娟，
1: 哎，姑娘，
0: 你听，哪来的鼓乐声？
1: 啊，那一定是贵听错了，我怎么没听见呢？
0: 骗我，紫娟。
1: 姑娘，你想做什么呀？
0: 我起来看看。

0: 姑娘，你觉得怎么样了？
1: 好热闹，可是为什么偏偏要在今天晚上？

0: 宝二爷，
1: 她是谁？
0: 新娶的宝二奶奶。
1: 宝二奶奶到底是谁？
0: 就是宝姑娘。
1: 那林姑娘呢？
0: 怎么娶到林姑娘身上去了？老爷做主娶的就是宝姑娘
1: 啊。
2: 妈，宝兄弟，你娶的是宝姑娘啊？
3: 宝玉是宝姑娘啊。
1: 啊，老祖宗，您倒说说看，是您亲口告诉我给我娶林妹妹的，怎么现在变了宝姐姐呢？您说，您说呀。
3: 宝玉，我叫你娶的是宝姑娘
1: 啊。原来

0: 娘，姑娘，
1: 妹妹，我只托你一件事。

0: 的身子是清白的，我死之后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
1: 姑娘，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你会活一千年一万年。
0: 你听，你听，宝玉，宝玉，你好。
1: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2: 宝玉啊，
3: 宝玉，
2: 你干嘛去？
3: 宝玉，
2: 我叫我林妹妹去。
3: 不许去，你不能去。

回击降落片，害得妹妹魂归离恨天，到如

我倒是谁了？原来是宝二爷呀！新婚燕尔的，不守了新奶奶，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子君，我知道姑娘恨我，你也恨我，我就是死了也是个去死鬼。这些话我已经听够了。好吧，子君，不管你恨我也好，骂我也好。我只问你几句话，姑娘她临死说过些什么？

0: 为你而来，欢迎你来。嘿，大家好，这个欢迎来到我们新的一期节目。在这里呢，要介绍一下我们全新的飞行嘉宾景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景龙，今年18，开玩笑，28。
2: 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白举纲，
3: 也走。
4: 哎呦呦呦呦！来整点小螃蟹吃吃吧，来点小海虾吃吃吧。
1: 哇，好惬意的最后一次。
4: 翻过这一片树林，我们就到了海边。哦。
0: 西北海的涠洲岛，哇！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广西。
3: 你们上次越旅来过一次？
4: 对啊，我们越旅来过涠洲岛。
3: 那你们上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
4: 有那个手臂长的皮皮虾。哎，
0: 所以这就要说到我们涠洲岛的一大特色，这里的生物多样性。
3: 生物多样性，
0: 这里有着特别好吃的海鲜。
4: 没错。
0: 这是可以吃的哈，还有一些不能吃的，
4: 比如说
0: 布氏鲸鱼。
4: 哦，是。我们上次去看鲸鱼，
0: 看到了吗？
4: 我们上次看鲸鱼没看到，
5: 不是，其实要看到了，因为那个海鸥它已经在鲸鱼的周围已经在那飞了，
4: 但是它就是没有露头，
5: 它就是没露头。
4: 哎，还真是，
0: 这哪儿呢？
4: 真的。
1: 这里真的突破了我对广西的概念，我没有想到广西真的是一个好厉害的地方，真的山水都有，
6: 还想到是一个海岛。
1: 对，现在是个海岛。
4: 我们是真的是开船就出去，去等那个鲸。
0: 另外出海可以看到这里的珊瑚。
4: 没错，
0: 涠洲岛是我们中国应该是地质最年轻的火山岛，
4: 是
0: 也两度被评为我们中国十大最美海岛。尤其在2024年荣获了全球新可持续城市与人居环境奖。哇，
5: 帆哥说到这个，我觉得即使我第一次过来，就发现这边他们的环保是做得很好的。
1: 是的，那我们每个人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我们对这座岛的感受吧。
0: 可以，
4: 安逸，
5: 巴适。
3: 太大了，
6: 太大了。
5: 好，
0: 还有词儿吗？
7: 那就是跟兄弟们在一块儿热闹。
3: 热闹，
0: 我真觉得这太适合养老了。
5: 是是是，环境又宜居，

0: 然后海鲜又有新鲜，
1: 对，
0: 然后空气又好，
2: 是的，
0: 然后水质又好，水果又好，
1: 建设的有很多运动的那样的
3: 设施、
1: 啊、
3: 运动设施很多，
1: 跑道啊，
0: 这边的环境与大家的环保意识是离不开的。对，
3: 做很容易，但是坚持很难。
1: 就好多在涠洲岛这里边开店的
0: 都在做
1: 这样的，
0: 而且一做就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
1: 来吧，
4: 咱们老规矩，玩个开场游戏。
1: 我们直接吃吧？
4: 不可能，
3: 游戏环节来吧。
4: 七个人分两个队，准备三二一。来，第一轮凡哥淘汰，来第二轮，
1: 三二一。
4: 凡哥被淘汰了。
1: 我们手牵手，好朋友。
5: 来，手牵手
0: ，
1: 准备好了吗？锁死了，都锁死了。二，一，哎！
3: 早安呢？
4: 魏州，老白白。马哥，
5: 你给我丢回北海得了。
4: 来，你们最后一轮三争二，
1: 三二一，我一
5: 直。坐吧，你坐，
4: 来，恭喜魏哲跟瓦哥成为我们的两位队长，请挑选你们的组员。
6: 好，剪刀石头布。
4: 然后咱们现在去吃饭。
7: 太好玩了，跟兄弟们在一块儿。
1: 开心的就是跟兄弟们在一起吃海鲜，
0: 那是的。
3: 有什么值得开心的吗？不开心，
1: 没意思
3: 。
1: 这么好的景色，
3: 对，
1: 浪费了咸牙花园餐厅的景色。
3: 对。
4: 三二一，
5: 嗨，加油！只能放。
8: 海鲜大餐争夺赛，技能三次起，完成三点连线即可赢得比赛。
5: 哎，这不对了，
4: 快，
1: 好，我们只要赢一个，
4: 快，
5: 漂亮，
4: 快！魏州队获胜！
9: 还有一点微甜，感觉是不？你尝尝，
0: 有黄，
9: 就是甜，
0: 好，
9: 感觉贼甜。
0: 哎，我们这儿多来了一位老师。
10: 大家好啊，我是这边民宿的一个主理人，然后今天负责给几位老师介绍一下这边的岛上特色的菜品。
0: 太好了，谢谢
1: 老师。我看了这个海鲜都很大，我们今天就让谁吃谁付钱，好吧？
10: 可以，
0: 好，
11: 没问题的。
1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涠洲岛特色的，这个不是袋子，这个叫做石蚝。
1: 石蚝，
10: 我们这个石蚝是渔民潜水到海底十几米深的地方才能打捞上来。我们这石蚝，而且石蚝是没办法养殖的，
1: 它都是野生的。
0: 野生哦，
3: 所以必须新鲜。
10: 对，营养价值非常高，
3: 绝对新鲜。
1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岛上的，大家已经在吃了啊。
1: 皮皮虾，
10: 就这个皮皮虾，可以看到个头都很大。
1: 那空吧，有肉吗里面？
11: 有肉，
12: 很厚啊！
5: 看这肉和脸一样大啊，
9: 还有一点微甜感觉。
12: 来，给你来一点我们的冬菇酱油。
5: 哎，我家里全是这个，
1: 是吗？
5: 真的，
0: 有品味，
5: 做菜特别好吃香。
10: 那个这边几位老师也尝一下这边皮皮虾，
5: 那边
11: 他们吃不了，
9: 他们胃寒。
11: 对，啊，
10: 这个蟹也不错，可以尝一下本地的兰花蟹。

0: 兰花蟹。
1: 哎，
2: 我们没吃肉，我们吃壳，哦，对不对？哎，老师，要不这样，你看他们几个吃皮皮虾呀，这么好的皮皮虾，这么大个，如果扒不好的话，那个肉都浪费了。你要不要教教大家怎么扒虾？哦，
3: 好嘞，好嘞，可以啊。其实这个虾呀，它扒虾很简单，就是在我们这个
2: 学了点啊，
3: 关节这块啊，您给它一拨，
2: 啊，一下，
3: 对，一下基本上这个都能整个都能下来，哦，就很完整的。哎，
0: 这没看清楚，老师，那个你再拨一个呗，
4: 我们再看一下。
3: 我应该拨三个对吧？啊，
0: 哎呀，您看，怪不能生意兴隆对吧？专业。
1: 老师，我们怎么辨别这个皮皮虾的新鲜程度呢？
0: 我知道，我给你吃一个不知道。我广东人土生土长的这个
2: 海鲜，你给辨别一下。
0: 对。
5: 哎呦我第一次吃这么大的
6: 。
7: 哥，我只见过这么大的虾干儿。哇。
2: 野生大虾，
5: 好棒哦！
6: 不错，不错，不错。
3: 还有就是我们中间这个鸡汤的那个，哎，是早上的那个仙人掌炖的。
7: 哦，仙人掌炖的鸡汤，
3: 对，
2: 仙人掌鸡汤，
6: 仙人掌可以吃的，
2: 那吃扎嘴吧。
3: 清热解毒，然后美容养颜，
6: 太好了。
3: 仙人掌非常适合岛上的生长，所以长得特别多，
2: 然后变成菜了。
3: 对，包括我们的鸡肉，也是岛上特色。这个鸡叫做香蕉鸡，
2: 香蕉鸡
1: 是香蕉长大的鸡，
3: 太聪明了
0: 啊！真的，
3: 都会抢答了。香蕉它会那个有掉下来的，掉在香蕉林里，然后鸡啊会过去吃，包括岛上鸡其实吃的果香味会比较浓，因为它除了吃香蕉，吃菠萝蜜，吃杨桃啊。
2: 哎呀，岛上鸡感觉都比我们生活好了。
3: 包括我们这个回锅肉是用岛上的那个香蕉猪做的，
2: 吃香蕉鸡的猪，
3: 吃香蕉的猪。这个也是拿仙人掌炒的黄牛肉，岛上黄牛肉鲜嫩多汁。
2: 那不用问，岛上还适合长杨桃啊，这是。
3: 对，岛上杨桃也是我们一个特色。您尝一尝，哎。东星斑也是鱼当中的劳斯莱斯了，当地特色的一个冬笋属，只有这个季节才有。
2: 是不是有点像甘蔗那个感觉？
3: 对，很爽脆的。
7: 有海鲜谁还吃笋呢？
6: 这挺好吃的。
7: 不吃啊。
2: 我跟你说啊，真的不亚于您的皮皮虾，
6: 真的好吃。
7: 这个贵，我不吃，我吃这个，我要把这个全吃。
6: 你再尝一下。
7: 好吃。
6: 这个好吃。
7: 我这些眼儿我不知道哪个好吃。
6: 这我觉得还不错啊。
5: 然后咱玩个小游戏吧。
2: 还玩游戏啊？
5: 一人拿一个虾，来个剥虾大赛。
2: 剥虾大赛，
5: 看谁先剥完吃完，然后晚上会有小奖励。
1: 看谁先吃完包完吃完
3: 的。这个是空的，这个是空的。哎呀，
1: 老师。
6: 好了，给你点破了，
7: 一眼就被发现。
5: 吃饱了都。
6: 你是吃饱了，你吃了一盘了，大哥。
7: 太撑了，你慢慢剥。
5: 来，3、2、1，开始。呵。
6: 哎，你还飙我一脸？
5: 又不是我飙的，这瞎飙的。
6: 你弄我一脸。
0: 我要吃完吗？
5: 得吃完。
2: 剥完了，我不吃皮皮虾。我给你吧。从小到大我都不吃皮皮虾，因为我爱护海洋动物。
0: 吃完了。
1: 哎呀，我也吃完了。
7: 哎。你也吃完了，你手上拿着
1: 第二只了。
5: 我第二只了。恭喜你晚上喜提一个惩罚。
7: 我呀，
5: 刚刚还是奖励，现在就是惩罚了。
7: 怎么变得那么快？
6: 这个
7: 太笨的男人。哎哥，这天天这个船是成天24小时还咋的？
3: 我们一般到下午5、6点钟船就已经停了，
7: 停了就出去了，
6: 出去了，你就住在这儿。
3: 对，
2: 所以其实人家就是让你来到涠洲岛就留在这儿，是吧？比如到这个时间你就不要想回去了，
6: 对，
2: 把所有烦恼啊、工作呀、手机啊就关掉。其实有时候真应该尝试一下这种体验啊。你看我们现在都有那个手机焦虑，
6: 没有，
2: 没电了，没信号了，
6: 没有，
2: 没有吗？
6: 你是个杠精儿，我发现。
1: 我
6: 变了，
2: 没有吧？拿出来啊，手机拿出来啊，
6: 来，
1: 没带，
2: 那。

0: 我没有焦虑，但不代表我不能拥有它。这是两个概念。
1: 我可以让你彻底消除你的烦恼。
0: 我没有烦恼。
1: 你干嘛跟我这样看？你有没有烦恼？
2: 他今天很像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
0: 高速路上什么？
2: 那个抬杠的那个。嗯，
0: 我不是啊。
3: 我是谁设计的五子棋这游戏？真是想想不通。
1: 还在想那个呢。
0: 三子棋，三子棋，你想错了。
3: 哇，他真的在高
2: 分。你看，不是我说吧，他来了，这就是变了。
0: 没有变，
2: 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么杠的人。
0: 南大十八变嘛，真的是。
4: 你们用一道菜形容你们左边的那个人。
0: 左边？
4: 为什么？
0: 魏征，开个好头。
1: 你形容一下你左边的人。
2: 一个菜名也行吗？
5: 早安嘛。啊。公鸡宝。
3: 啊，鸡公，哎，公鸡宝，鸡公，
6: 不鸡公宝吗？
2: 公鸡宝
1: 必须强调是公鸡是吗？
5: 就是甜甜的，然后就是越煮，然后就像早安一样，它是一个我觉得接触之后就是慢热嘛，它炖着炖着会越吃越香，就是这种感觉。
0: 越煮越有味儿，
5: 越煮越有味儿，
0: 公鸡宝，
5: 特别可爱，然后就越深入的了解它，越觉得它是一个。是一道美食。
0: 好，
3: 公鸡宝，但是攻击我。
2: 鸡公宝，
3: 鸡公宝。
0: 早安。
7: 白切鸡啊。
8: 白切鸡。
7: 白切鸡啊。又白又白又嫩又有劲儿。
0: 漂亮、嗯。
2: 又白又嫩又好吃，白切鸡。
1: 你看看我。啊。你形容形容我。
7: 我是锅包肉。
8: 我就用钱江鸡杂，钱江鸡杂。
1: 你是鸡，我是鸡杂。你觉得合适吗？
8: 合适、啊，就是
1: 怎么个鸡杂？我听你解释。
0: 很有深度，
8: 就是又辣，又酸，
2: 又酸是什么？怎么还形容一个人酸是什么意思呢？
1: 你都不如说主持人的肚，主持人的肚是杂货铺。什么杂东西都有，
8: 没有，就只能说不说，就是这道菜呢，也可以形容这个方哥就是包罗万象。哎、
0: 嗯，好，
1: 一道菜吧，你看看什么叫语言艺术，来、哎，我怎么形容？
8: 来，
1: 形容一下我旁边我最亲爱的弟弟，
0: 来，
1: 很简单，
0: 来，
1: 小白就像牛肉干，吃起来哏啾啾的，哏啾啾的，特别能干，蒸不熟，嚼不烂，
0: 然后啊，不会没有然后了吗？
1: 然后，哎，当你接触它的时间久了，像品尝久了之后，发现津津有味。哎呦，
0: 我有味，
1: 有内涵，嗯，
0: 哎，有内涵，嗯，皮皮虾，皮皮虾，
2: 什么东西？
3: 哥，他说你长这样，你看，我搁手里玩半天了，你看你抓的，
2: 你
3: 看看。
2: 你攻击我是吧？
0: 不是，
2: 你攻击我？
0: 没有，你等我说完。
2: 攻击宝，他攻击我。
0: 皮皮虾，顾名思义，跟名字一样，又皮又爱瞎闹。
2: 还好你说的不是又皮又虾。
0: 然后但是我们今天来到北海是盛产皮皮虾，而且质量很高的皮皮虾的一个地方。然后来形容
1: 它是南宁
0: 你的歌曲作品，高产且质量高。可以吗？
2: 可以。又皮又虾。
3: 以后我吃这个我绝对会想起虾这个。
5: 看到就想到胡虾。胡虾呀，好啊，又皮又虾。
0: 锦龙，你形容锦龙。
2: 我说一个吧，小米辣。
1: 东北小米辣，
5: 对，
2: 因为很辣，而且它就是给你很多的活力。
3: 哎，小白就是因为看到我跟人吵架。
2: 啊，你看他的嘴巴很快啊，
1: 看来你很韧啊，这个小米辣
2: 很韧，
3: 老韧了，刚认他第一面就干的。
1: 你好，我是小米辣。
2: 很真实，他辣得很真实。
3: 我觉得哥就是像这个今天菜桌上所有的菜一样，白灼
0: 白灼
1: 啊，这是种做法，
3: 就是感觉你看他今天我就坐旁边、
0: 哎、一身白，
3: 我就觉得他白就是白灼的，我也觉得白灼新鲜啊。然后呢就那个
1: 才嫩，
3: 对，嫩
6: 就原汁原味，
3: 对，原汁原味的感觉，
6: 很干净。
1: 你看，如果那么说呢，就是他所有给别人带来那种感觉是不经修饰的，是吧？特别本真。
9: 我觉得徐魏征是皮皮虾，
0: 为啥？
9: 他唱歌拉嗓子，他唱歌拉嗓子。

0: 那是小白的，哎呀！哦，我听过歌，你唱，
1: 辣太辣了。
0: 最后一个话题就是，大家觉得就是美食对你生活中产生了什么变化？
2: 哎，我觉得变化其实很大，像我们来的节目，其实我从头到尾一直说我们家那菜，家我们家那菜，像广西离我们家不也很近吗？嗯，
1: 广西广东。
2: 你要说这道菜能给大家就是身体啊，或者是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对你的思念，还有想家的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因为这个味道，像刚刚说了，食材可能每个地方都有，比如虾，每个地方它也都有。
1: 对吧？那但是呢，你要想，只要你们家乡的那道菜的那个味道跟食材，你真的只能回到家庭吃到。对，我觉得就是食物给人带来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吃到它，你会想到家里给人的。啊，对，
3: 家里味道，
1: 家里味道，家里味道，
3: 这个同意，
1: 同意，同意。
3: 我认同意。但是家的味道是因为在小的时候是家，但我觉得长大之后咱都自己住了，
1: 都是自己的家。
3: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今年前两年认识他的时候，我就特别不喜欢吃饭。刚认识你们的时候，
1: 不喜欢吃饭。
3: 对，紧张见你啊。哎呦，
1: 见你咱们见这么多前辈啊，对不对？
3: 完了后来之后，我今年我就总结一个道理，我觉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是爱自己的第一个表现。所以说，我就觉得有些
0: 家都会有，你不吃饭肯定会没有那个营养供你的脑供血啊怎么着，那些东西就调动不上来，
1: 就一定得吃。
0: 对，一定得吃，
1: 哪怕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我赞同。
2: 其实我觉得就民以食为天，我就是因为吃东西美食，我觉得是去到每个地方旅游啊，去到不同地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意义，到了一个地方我就想去吃当地最好。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就这次来到这个节目也特别开心，每次去到不一样的地方就能吃到当地最正宗然后最地道的美食。
1: 对，
3: 这是奔着我们节目的名字接了这个。
1: 为你啊，
2: 肯定啊，这是最大的意义。
3: 兄弟们吃好了吗？
1: 吃好了。
4: 好了，
3: 下一步咱们去学做香蕉鸡。
1: Go。
4: 好嘞，
0: 好，谢谢老板。
5: 古法匠心成百年，一味鲜香传万家，为你而来由用心做好酱油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特别赞助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哦，兄弟们，现在我们来到了涠洲岛的百灵柴窑的面包房，也是百灵艺术社区，然后呢旁边是主理人阿亮两爪呀，
6: 亮爪呀，
7: 这是我大哥，
8: 大哥，
7: 我们两兄弟都是原住民，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岛的村子里面做了一个百灵柴窑面包。哦，
3: 这个百灵的概念是一百年吗？
7: 对，一百年，因为我们的主楼艺术社区这边是一百多年的老房子。这个故事要源于，一百多年前法国传教士就在我们旁边，他做了一座教堂。这个法国传教士当年来的时候有做过面包给当时的这些教民吃。哦，以前有日本部队在这里殖民，后面这个神父为了保护这个岛民被日本部队杀害了。哦，所以我们作为岛民，我们很感激这个法国的传教士，所以我们想用这个柴窑面包这个记忆来唤醒大家对中法友谊的这个故事。
3: 哦，好，很温暖的故事哈。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体验到什么呢？
9: 第一个就是那个涠洲的小黄牛，这种的牛啊，它不像外面的牛啊，这边的牛它因为它的特有的品种，所以我们称之为那小黄牛，那个又嫩又滑的。当地政府为了保护涠洲黄牛的纯种，所以禁止外来的牛进入岛上，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它还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还有另外一道菜呢，就是香蕉鸡。
1: 香蕉鸡。
10: 哦，他是吃香蕉长大的。
9: 对对对对，
2: 好大一个呀。
9: 哎，这个是当地特有的，
7: 就吃这个香蕉长大的鸡。
9: 现在这个月份它才变黄，因为它没有通过那个催熟的，六七月份呢它就绿色的，是熟的，特别的品种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当地的海鲜。
3: 柴窑呢？柴窑能学什么？
9: 柴窑面包也是我来烤。
1: 我学。
9: 好，
10: 我也学。
9: 好好好，报名。
3: 两个人做面包，两个人做鸡，然后我们是发螺。
8: 牛肉谁来切？
3: 切你来吧。
11: 那你要吃肉？
8: 你要吃肉，那你来切。
11: 我来切，我来切。

0: 哦，就切小块是吗？嗯，那我可以试试看。
1: 来，
2: 对，
0: 这样
1: 对。
3: 来，
4: 我教我这个先。
1: 公子，要不还是奴家来吧。看一下，切切切，慢慢切。
0: 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日积月累。也是握动的地方，只是下刀的时候，还是从边顺。哦，你看，这是出片了。
3: 哎，可以啊，切得很好，很棒。
1: 还可以，刚刚早上教我教的好。
3: 哎，对对对对对，你看切得要薄要均匀，肯定做过。
1: 做过做过，在家经常做菜。
3: 嗯，那可以哦。
5: 这期我们用的是那个，用到的是什么材料呢？葱、香菜全部都放进去，蚝油、生抽，再把它搓。
6: 你可以捏碎吗？
5: 捏，没事。哦。用最简单的东西来做出最好的东西，这个因为它抹在这身上，
6: 要给它抹沐浴露
5: 啊，对，
6: 好，给它抹
5: 啊，对，抹均匀。
6: 兄弟啊，给你洗洗澡啊。这个多搓一搓是吧？
7: 多搓一搓，按摩按摩，让它的这个身体充分吸收这个汁水。
6: 这个肩颈这一定要给它按呀，好。对，
8: 你看你平时驼背，
6: 对，这个把它淋巴通一通，
7: 再给它塞进去，
6: 塞进去，看着就美味。
5: 行了，你先抹，我这个面包呢，我先教他那个。
9: 教我们面包了。
5: 嗯，对，先把分面，来你们来分，一个就是100克，
9: 直接放，
5: 反正放进去100克一个，现在多了嘛？
9: 300，
5: 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这个92。不够你一点点分了
6: 啊，这个刚刚好100，哦，
5: 那差一点克没事的，这个
9: 这就是一坨了。
5: 对对，
9: 来吧，是这样，这样分100，150
6: 多了，200，
9: 哦，200了，100，
6: 差不多，
9: 100，
6: 少了，
9: 少多了，100，
6: 哎，刚好，
9: 差不多。
1: 嫂子，我们这个是开什么腌制了？
3: 来，我教你哦。先放点姜丝，放酱油，生粉多一勺，可以抓，对，抓拌一下，然后再放油，锁住水分，要烤出了那个牛肉特别嫩，然后再抓一下，可以了。来，我教你做海鲜，那就摆盘就行了，来吧。
10: 把它摆到上面。
3: 对，摆漂亮点。
10: 你相信我的审美了。
3: 对对对对，还有虾。花螺盖上就可以了，
11: 收工了。
3: 对呀 ，OK 啦，就简单啦。
10: 这什么？做馒头啊？
9: 对，做包子。
10: 就这么捏。
11: 可以了，可
10: 以。这个捏。就这么捏。
9: 摸了海鲜吗？啊。摸了海鲜不能摸面包。
10: 海鲜面包啦。哎呀，
9: 你要换一个手套。
10: 你试一试这个。咱们是盲盒，
11: 怪了，
10: 盲盒看这个烤出来的谁能吃到。
9: 好，好，你放，
10: 对，你试一下，
9: 三个的，哎，三个的，
10: 没准它有那个海鲜那个鲍鱼的味道。
9: 我不要，
11: 我也不要，
10: 你试一下了。
9: 我不试，
10: 我坑过你吗？这么多年，
11: 坑的还少吗？
10: 然后这个还用怎么处理吗？要捏什么形状吗？
9: 你捏你的，哥，
10: 对，
9: 捏吧，你把它捏成形状。
10: 老师，这个怎么捏形状啊？
5: 我来这样啊，团圆是它是这样团圆的。哦，这样来团圆。哦，
9: 嗯。老师好了，
5: 把它放盘里面，等一下就是把它醒。哎，来。
9: 我们来。嗯，好。
1: 哥，我刚刚看牛肉，你看，我一开始以为的腌制要放很多料，你看，就只有酱油，加上这个他们本地的这个姜丝啊。哦，你明再打我一下干嘛？
10: 所以美味的秘诀就在于它放不放东谷一品鲜。
1: 是，它放了。行，我翻了，就像我们的东谷一品鲜酱油。哦，
10: 我就是东谷。哦，怎么说？
1: 表面看似黑，实则你了解完方哥之后，
10: 我怎么表面看
1: 更黑？
9: 其实那个挺准确。
11: 不想听他走了。
3: 来，这个是披萨。
1: 披萨
8: 还有活啊？有活的，来这个我来，来这个我来吧。
5: 把那个这个贝蒂斯开了哈。贝蒂。

0: 斯，西班牙原装进口，特级初榨橄榄油贝蒂斯。
1: 来，我教你怎么做啊、哦，沾点油，然后往中间搓，搓圆就 OK 了。
2: 我懂了，这我最爱干啊，沾一点哈。
1: 哎，对，沾点。
2: 怎么样，大哥，我做的？
3: 你才是师傅嘞！
2: 大哥叫我师傅。
3: 哇，啊，手巧！
2: 别夸了，等会儿夸成胚胎了。
1: 来，给你刷。
2: 刷中间是吧？
1: 对，刷中间，不用刷太多。给你一个放一片进去。
3: 这样就可以了哈。
4: 哇，这猪肉。
5: 猪肉。
6: 这一看就好了。
1: 哇，
6: 那我就那我可能一个
1: 这里面有
7: 你帮我有一个不要放芝士
3: 啊，有一个不要芝士的，
7: 不放这个也不放这个，多放点猪肉就好了，
3: 给你烙上饼得了行不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挑剔啊，
6: 我给你放三个小米辣，
7: 多放点猪肉给我，你不要光放两个辣椒啊，你干嘛，
6: 这里还有一盘，
7: 哎，我自己做一个好，
6: 来，快把肉分完，一会儿它没有了，快把肉给它分完，没有了，你们吃素吧。
7: 哎，哇，你干嘛？你这样不好吧？
6: 吃素，
7: 你帮我那个把那个芝士给我拿走，中间那个，
6: 这个吗？这个芝士吗？
7: 你随便拿走一个，我不要芝士。底下那个我也不要。
1: 都可以。
7: 这还放两片。
6: 我要吃啊，这个是。那这个是我的，行吗？
2: 加量。
7: 可以，你加量。
6: 我想吃这芝士，哇！我要拉丝，我一会儿要。
3: 这怎么整成那么高呢？
6: 我想吃那个芝士。好，这是我的。
8: 鸡来喽！
3: 你把它拔开底下这个灰。哎，
8: 扒开。哎，
3: 扒开，对。你放还是我放？
8: 我放。走你。
3: 哎，好的好的。
8: 哦，好烫啊！
3: 好烫哦，这个几百度在这里。哦。OK，
8: 给它埋起来
3: 了。
8: 好。
6: 给放两个辣椒得了呗，你不用切，就这样吧。
7: 哎呀，你太明显了，这谁会拿来这样吃啊？
8: 哎，放点蒜，放蒜末。
6: 蒜末，蒜末，刚告诉他芝士是吧？
8: 对，芝士，你就往里给我加猛。
7: 就是这个。
6: 哎，小白，记住这三个番茄是方哥的啊。
9: 反正我也不吃这边的。
7: 他真坏啊！你看，你看他在干嘛？
6: 切姜片。
9: 披萨。
7: 放到里下去。
6: 哎，我跟你讲，行龙啊，你到最后这么弄出来，说不定他这个最好吃，你知道吗？
7: 真假？
6: 是
7: 我的，我不知
6: 道。这是北方披萨，在东北的披萨。
7: 哎呀，哎呀，够了，你太多了。他这个，这还看不出来？
3: 看不出。
7: 你他这个姜丝太明显了。
10: 刚哥回来了。
6: 来来来，披萨来了啊！
3: 这种披萨7-8分钟吧。

0: 来了，大佬，你好啊，
1: 香蕉鸡，香蕉鸡，
2: 香蕉鸡，
3: 北国，刘楼。
0: 大家都辛苦，都是你们做出来的。
1: 我们是用最短的时间来到你这里体验一下。
4: 哇！
5: 哇！这个是我的，很多知识。
4: 这个是我的香蕉，
5: 这个是方哥的。
1: 谢谢。哦，谢谢。哇，
6: 这个完全没有知识的时候，哎，我的碟呢？哎，
7: 我香蕉被人拿跑了，我要这个吧。
3: 我就谁的都吃一点吧。
1: 吃百家饭，
3: 我就吃点百家饭吧。
7: 我真服了，
8: 哪个？
7: 完了，我吃的是大蒜的，我说怎么一股蒜味儿？
5: 来，我来吧，来，
7: 这咋整啊？我说怎么一股烤肉味儿？我知道大蒜的了。
5: 你吃的是那个？
7: 我说怎么一股蒜味儿？
5: 你吃的是那个方哥那边？
7: 我方哥那人也有方哥那人的鸡。我怕蒜味儿。

0: 那这放这喝谁给你放？
1: 恶人自有恶人收，我吃到蒜。
0: 谁给你放的？
1: 我自己放。
2: 香蕉鸡
3: 打开，
2: 我们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封了。其实我们兄弟们都可以打开它，但是觉得这是很有仪式感的，必须大哥大佬帮我们拆开，好不好？
0: 我来帮你们打开这个香蕉鸡了。嗯。
4: Okay,
0: 它不光是味道，它是这个面，
3: 面和的就很。
2: 咱们自己的披萨，就是确实加的料有点太足太厚了。哎呦！
3: 哦，好香啊！
0: 大哥吃腿，
2: 大哥的身份不仅
0: 这个腿呢，就是给尊敬的客人的。
2: 该关几呀？是哪期呀？
5: 这是什么？
2: 该关几？
5: 该关几是什么？
2: 鸡冠子。
0: 屁股吧。
5: 我以为你说鸡冠节呢。该关几？
2: 一看你啊，就不懂粤语啊。
5: 我不太懂啊。
0: 嗯哟，香不香？味道
6: 好吃，嗯，
7: 很嫩呐、
0: 啊。给个这个好东西给你，
3: 给我个好哇！
2: 哇，你这是鸡臀呐、啊，鸡臀，
7: 这鸡胸啊，
2: 不是鸡臀吗？
8: 你们既然那么喜欢说粤语，下面的十分钟只能拿粤语对话，只能说粤语啊。
9: 我明白了，导演这意思是让我不说话，因为我一句不会。
3: 我也不会啊，
1: 恭喜我，你肯定会啊。
9: 明晚就算订美了你，嘉哥，
5: 明晚就算 call 着你去。
9: 对，
5: 明晚就算恐吓着你，
9: 都有冇出味？
0: 味道怎么样？
5: 好好食哦，
3: 好好食啊！
0: 我先不说这个腌制的味道，首先这个鸡本身这个食材它就很香，这个鸡是有鸡味的，你知道吗？
3: 等一下，突然说普通话，不太清楚。
0: 你在很多大超市，你买那个鸡，它煮出来它是没有鸡味的，真的，
3: 香味
0: 没有香味的。这个鸡它是有鸡味的，
10: 我们当地都是
0: 很好吃，
10: 养的，
2: 生活有鸡味。我们的生活有鸡味，
5: 生活有鸡味。
1: 就这么多贝壳，很漂亮，又是灯，这些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11: 对，这个是我们自己找小伙伴研发，
1: 研发的，就相当于是把海里面就是废弃的这些贝壳重新收回来，然后去进行二创，
2: 把它变废为宝，
5: 而且它很
2: 变成文创的产品，
5: 很精美啊！你看每一个。
9: 那我发现其实这个很多都是手工做的，包括这个房子是谁设计的？
11: 我设计的。
0: 哇，这么
2: 这也是海洋的元素，
0: 多才多艺啊！
11: 本来我是学设计这个专业的，哦，
0: 学设计专业的。
11: 对，然后我哥哥支持我回来创业。
2: 平时兄弟俩是怎么分工呢？你是负责设计，大哥是负责
11: 落地，
2: 是亲兄弟吗？你们
11: 亲兄弟，
10: 不像吗？我老大，他老三。
2: 但十几年前应该是第一批，还比较大胆哦，因为当时做建民宿的人也没有那么多，需要一些前瞻性的。
11: 当时我们是贷了款，然后我哥哥是建房子的，我们很多活都是我们两兄弟自己亲力亲为干的。然后十年之后，我发现了这个老房子，我特别感兴趣。第二的话，我发现岛经过了十年的旅游业发展，海边的项目，海边的老百姓慢慢富裕起来了，但是岛中间的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旅游带来的这个收益。我们在海边的项目都做得非常好，在岛中间正好有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能够在给岛中间这些
2: 村民一些支持啊。
11: 当其他的商家看到我们在岛中间阿亮或者大哥也能做起来的时候，外面的这些投资者他们就会有
3: 他愿意过来，
11: 这样的话岛中间跟
2: 经济发展就相对会平衡，
11: 就平衡了。
0: 哎，去一下这个虾哦，
5: 还有一道菜忘了我。哇
2: 哦，哇，这是我们压轴的一道菜哈，
5: 盐焗海鲜。
2: 盐焗海鲜，
11: 从小到大我们岛上是海鲜不缺。
12: 来个虾啊，
7: 来个虾，哦，
12: 你虾吗？
7: 哎，虾，
12: 你虾呀，
2: 你虾呀，
12: 我是。尝
2: 一下这个最好吃的海
1: 鲜，真的好好吃。
3: OK，
2: 那兄弟们吃的怎么样？
5: 特别感谢，太饱了，
2: 谢谢。大哥，谢谢
5: 两位，
3: 好，感谢两哥，
0: 多谢多谢，
2: 我们再到涠洲岛的海边看看落日，
3: 多谢
7: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2: 谢谢谢谢。
9: 更多文创好物关注你好历史旗舰店，为你而来由你好历史旗舰店特别呈现。

0: 哦，落日，落日，我靠，机会屁的，你们感叹一下。哇，太阳好圆呢，太阳好圆，哪里有？
1: 我起给你拼了。哇，哇哦！
2: 啊，多么辉

0: 慌。
1: 咱们老规矩，先玩个游戏吧。
0: 好啊，
1: 咱这个游戏呢叫我说你画他猜。
2: 多名玩家分组竞技，每组按描述者、绘画者、猜词者的顺序接力，在规定时间内猜对词语数量最多的小组获胜。
1: 来，你们哪个组先来？
3: 他们人少，让他们先来吧。
0: 凭什么？
4: 他们人多，让他们先来吧。
1: 你们收奖的不嘛？
4: 来吧，来。
0: 三二一，开始。哎呦，三，三二一，开始。三二一，开始。哎呦，哎，
5: 你这怎么能藏起来了？你咋了？
0: 来来来，三二一，开始。
3: 哎呀，好了，
0: 平了，
3: 赢了，
5: 平了，
3: 平了。
1: 谁先来？
0: 来，最后，三二二一，
6: 三二二一。
5: 三个会耍赖，
0: 你是什么呀？
4: 你掰我三根手指干嘛？
0: 来，最后一遍啊！
4: 来来来，
0: 不耍赖的啊！
4: 三
0: 二一，开始。
4: 不变。来吧来吧来吧，怎么来吧？
5: 啊，来吧来吧，
0: 你先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1: 然后给方哥戴耳机。
3: 哎呀，哥这舞，
7: 还能会摇吗？
3: 你问我是干嘛的？
0: 看哥干啥呢？
3: 哎，老头在广场跳舞呢。哎，这老头谁给他插回去？还
4: 挺乐呵。
0: 乐死你！
4: 其实你能听到吧，是吧？
0: 听不见。
5: 你看，你回答我了。
8: 三个表演
0: 真听不见，戴上听不见。
1: 来，开始30秒。
4: 很简单，这个相当简单，就俩字，咱们两个互相传递。那次 ，Baba Boy， 咱们两个互相传递。
5: 你在说什么？
4: 咱俩传递啊，
3: 传递，
4: 就咱俩传递那次，你丢下来，我丢上去那次。
9: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4: 哦，对，我们表演什么？祥瑞，一个祥瑞。
1: 五，
4: 两个脚，他那个脚很。
1: 一停，让方哥猜。
4: 对。
3: 这不是皮皮虾，
8: 皮虾。
0: 这是龙还是鸡？火鸡。
1: 不对。
0: 什么？
1: 不对。
0: 什么？这两个字吗？这什么呀？
4: 麒麟。
0: 我上哪儿唱麒麟去？
3: 关键是唱麒麟的这个麒麟的确画的稍微差强人意一点。你让那个我俩传递，我有点感动。
4: 好，四个字，得用锅烧很久，炖那个玩意儿，就是那个玩意儿特别胖，特胖，老是。好，就是老炖它，要大火炖很久，要炖最起码4个小时以上才能那个软和。四个字，东北名菜。
1: 哎呦，
8: 很简单，
0: 这是个猪吗？红烧肉。
1: 答错。
0: 不是，
4: 一个四个红烧猪蹄。
1: 来，下一题。
0: 那猪蹄蹄。
1: 我也不知道。方哥戴耳机。
0: 不是，他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是吗？他说的不能是题面。那他为什么不知道他说的是红烧猪蹄呢？
5: 他就不知道呀，
3: 他描述呀，
0: 他描述的时候不能说，
3: 不能说具体的
0: 红烧猪蹄四个字。
3: 对，他也是描述。
0: 你怎么那么笨？
1: 小安，
0: 来。
3: 中间人出问题了，你呀、就跟个锅包肉似的。
0: 你哥可没忘呢，你吃谁锅包肉呢？
4: 俩字，一个人画。这哥们儿唱情歌特好，一个人名。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形容好，形容就是不好画。
0: 画皮皮虾好，
3: 画皮皮虾。
1: 十、九、
4: 牛、
1: 七、六、五、四、三、
0: 发蓝、
1: 二，
4: 俩字。
0: 刘翔。
1: 停。方哥猜，不准提醒了。
0: 两个字。
1: 对。
0: 还是菜名吗？这也不能提醒。第三个，
8: 你猜不出来。
0: 刘翔。
8: 发蓝。
0: 这跟发蓝有什么关系？
4: 早安，这个画已经画相当厉害了，你要猜。

0: 猜不出来，我跟你讲，
1: 他没有范围啊。
2: 5秒，五、四、
0: 加油，
2: 三、
0: 加油，
2: 二、一，答错。耶！
1: 说回去。这是什么？
0: 这话真的相当好了，哥。
3: 这是什么？
0: 你数嘛，从我开始数。
1: 一二三，
0: 数人。
1: 啊！一二，杨帆，杨帆。不从你开始数吗？一二三，
0: 这个，哥哥，
1: 那你得告诉我那是人呢。他不说的话，我怎么能知道那是个人呢？
3: 好，太好了，起内讧，你跟他们来吧。
1: 你们知道的和你听的，你们听不见的根本。哎呀，怎么回事？
4: 别打了，
5: 别打了，
6: 别打了，
5: 别打了，
1: 兄弟，这跟你没关系，是他的问题，
0: 怪我，
1: 来，
0: 怪我，
2: 来来来来来来。

0: 臭脚。
1: 哥，你不是白灼的吗？你在我这儿是酱油了，现在是啊。哎，
2: 行，
1: 这儿，
2: 哦，
1: 三个字，这啥呀？
2: 有村呢。
0: 有啥？
2: 有村。
3: 三、二、一，停。
2: 就是你吃完火锅吃了高嘌呤之后它会怎么样？
3: 几个字？
2: 三个字。
3: 许维秋，
4: 不对，这是许维秋。这些东西哪里像许维秋？啊，这肘，
1: 我肘哥，大哥，
4: 这是脚趾头，
2: 你
4: 看的，
2: 你这手脚画的跟手似的。
3: 哪有脚这样长的？
0: 许维秋
1: 不像，哎，我这个不像吗？
3: 你那是个鸭脖，它就是手肘，三个字，肘肘许维秋。
0: 你可太聪明了，你这太子，我逮楼你哪里人啊？你真是个大聪明，
2: 不像加上脚趾甲就像了。
3: 脚哥啊，
1: 怎么也飞不出，怎么也飞不出
3: 花花的世界。
0: 啥歌？十九啊，李白。
2: 酒醉的探戈。
3: 倒计时。
1: 是吗？
0: 酒醉的
1: 这个
2: 蝴蝶，酒醉的蝴蝶。
3: 对，四三，
2: 等一下，我们画的慢，你要有那个。
3: 对对对，刚理解。停。行，
2: 你俩一人画一个吧。
3: 几个字？
2: 五个字。
3: 上
2: 边那是前几个字，
3: 一首歌。
2: 下边后面
3: 一首歌。
2: 对，
3: 一首歌。哎，
0: 你看这是，
2: 你怎么就能提醒这歌名了？
1: 你说话
3: 啊，几个字，
2: 五个，降低难度，告诉你是一首歌名，
5: 啥也不能说的，就五个字啊。
2: 你看看是菜刀和什么，
3: 这是啥嘛，那狐狸。
5: 泳池
3: 什么的，
5: 泳池，
3: 他们在干扰我，
2: 啊，不干扰你了。
3: 三二一，酒醉的蝴蝶，对的吗？
6: 答对。
1: 四个字，
2: 你看见没有，小白再猜不中就要跳了。
3: 好了吗？还没有。
1: 第三个字是咕咕咕咕咕咕哒。
2: 四个字。
3: 鸡。
1: 对。然后你那个他炒过的。
3: 咋记得？
0: 哦，钱江，钱江记啥？
3: 钱江吗？还是卓？
6: 来到十。
2: 你这是什么呀？画的
0: 鸡呀、
5: 啊？鸡冠，鸡冠还要画出来？
1: 画金币，画金币。
3: 钱啊，我啊，他知道，哎，他不对，他不知道。
2: 你俩一个画钱江，一个画鸡子啊。
3: 三，二，
1: 江，
3: 一，
1: 不让，
3: 停，
1: 不让。
5: 来吧，好了。
2: 哎，我这画就放这儿，他都猜着我把这本吃了，行不行？
3: 我几个字，
2: 我赔一个。
7: 用什么呀？
1: 支付宝到账。五、
3: 四、三、二、一，回答。
2: 再给你十秒钟时间。
3: 钱江，
0: 看我这个，
3: 三、二、一，
1: 钱江进账，

0: 你这属于超时了，你这个。哇！哎呦，我只吃鸡杂。
1: 咱们聊会儿天吧。
2: 来聊，
1: 本来安排的是夕阳嘛，这个地儿是整个涠洲岛看夕阳最好的地儿。夕阳它很美很梦幻，大家梦见的最有趣的梦境是什么？
2: 那讲不了。
3: 谁说的？
4: 晚上做完梦，早上起来就忘了，想不起来，
5: 失忆了是吧？因为晚上基本都睡不着了。我说到这个梦啊，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然后自古以来大家对这个梦境就觉得很好奇，梦究竟预示着什么呢？会不会有预示着真实的准确的信息？我曾经经历过一次，真的很厉害，
2: 真假
5: 无法解释。我做梦梦见什么？梦见我老丈母娘过来找我，今天是我生日，别忘了给我发生日祝福。然后我就醒了，然后我就翻手机，真的是我老丈母娘生日，然后赶紧起来，我给发一个祝福的信息。我觉得这很恐怖啊！
3: 之前是不是都没祝福过啊？丈母娘给接新礼。
5: 那你说这个怎么解释？
6: 一次礼物没买过，
5: 没买过，发过红包，赶紧转发个大。
7: 那哥，你现在说完之后，是不是播出了之后就得送了呢？
5: 我再讲个别的。
7: 这段不能播，这段剪掉。
8: 我梦到过舞台事故，我在一个剧场里演一个戏，然后。我梦到马上接下来要上场接我戏的那个演员，他迟迟不上来，还梦到过那种假发套要掉了，演古装戏假发套要掉，但又是画就是在台上，就所有
5: 尴尬害怕的地方，就是、你就怕平时录像的时候这个假发掉了，
8: 是，所以我经常会把它粘得特别仔细。
6: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梦过啊，比如说啊，两个脚能够站得这么宽的一根柱子，很高，然后我就站在那个上面，我下不来
5: 呀，那是
6: 不是我下不来？就是很高，我又很害怕，我又想下来，但我又下不来的那个状态。
5: 就你肯定唱一些歌，音很高，你怕唱下不来。
8: 凡哥是周公吗？
6: 好了，我白问了啊。好，下一个好。
3: 白导，在这几个老爷们之面问不出什么好东西啊。
1: 大家如何理解“遗失的美好”这五个字儿？
8: 我觉得故事就应该是要有遗憾有残缺的，这样别人才会记住它。最美好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亏欠算不清的那段关系，才应该是最感人的关系。
5: 就是因为遗憾才刻骨铭心。
8: 对，但因为这种不圆满才像人，才像感情，才像人类该有个感情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很美好的事情。
9: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
6: 你看，始终带着微笑啊。
3: 遗失的美好，这个东西我觉得在生活里面，它可能每一天它都会有一件事情，或者是有一个，对吧？
7: 没遗失过呀，
5: 生活太圆满了。
7: 太圆满。
3: 没有，我觉得吧，就是美好的生活是我们花一生去追求的事情，但这个过程当中它一定有遗失，但这个遗失能不能成为我们这个人生中最终能够完成这个美好留下这个遗憾，我觉得是很重要一点，因为它是可以让我起来回忆那段我在拼搏的时候的日子跟时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很多时候有遗憾咱们也不用太过于着急去做这个弥补，所有事情都好吧，还要往前看，因为每一天每一天它都会不一样。
7: 对，
4: 不要去在乎过去遗失了什么，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过好现在的当下。就像我们现在哥几个在一起，虽然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期了，但是今天我觉得就是特别开心，然后能够大家聚在一起打打闹闹，我觉得不用去想明天我们是不是又要去分道扬镳，大家又去别的地方工作，我觉得在当下此时此刻就是最美好的。所以也特别感谢这个节目，也谢谢每一位兄弟们，大家能够在这里，我觉得特别开心。这次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回忆。
7: 好，
5: 啊，此处有掌声。
1: 对，
3: 此处有掌声。
1: 景龙，
3: 景龙遗失美好，就现在才来。
7: 不，
6: 就这么十七了，
1: 抓住美好，
6: 遗失了九七，
7: 不是遗珠，
6: 九七，
5: 来吃散伙饭
6: 了。遗失了九七，
7: 但我跟你说。

0: 往往最后一期才是最珍贵的。
1: 是，
0: 我是觉得，其实我平时也爱看日出和日落嘛。等待日出和日落那个过程是大于一切的，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过程大于结果，所以说我会觉得每一次我看日出和日落都是有意义的。但我不会觉得它是遗失掉了，因为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还会下去，就对人生慢慢后面再去看。
2: 好。
3: 所以我觉得谈这个话题挺大的，遗失的美好，我觉得首先聊这个话题就是一个成熟的标志，不会有人为了遗失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它是因为生活当中的不完美让我们记录了其中最快乐最幸福的瞬间，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了追求圆满，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中间的过程当中肯定有兄弟们为了找食材做的还有不到位的地方，还有一些好兄弟始终不能够成为获胜的队伍的代表，但是我觉得也是在一步一步，
2: 潘哥
1: 获胜了，
3: 一步一步的，对吧？你看到最后其实是会圆满。
2: 对，潘哥
3: 就像我们为了美食而来，你把这个东西用来挠痒痒，你是亵渎我们的金勺子。
2: 帆哥继续，帆哥。
3: 所以我觉得刚才魏周那句话我觉得还很触动，就有时候我们生活不能太有目的性，我一定要怎么样，反而会让我们失去了享受当下的快乐。
2: 回头，
3: 所以兄弟们能够聚在一起就是缘分。我觉得无论未来为你而来有没有第二季第三季，但是我觉得第一季每一期每到过的一个城市每品尝过的一种美味的味道都是我们这一生最宝贵的记忆。兄弟们
2: 干杯，
3: 我馅了，
1: 来
4: 我馅儿，
2: 干杯
4: 我馅儿，
0: 朋友的情谊刚才个车爱高
5: 古法匠心成百年，一味鲜香传万家，为你而来由用心做好酱油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特别赞助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来吧兄弟们，
2: 来
3: 最后的晚餐，每一个人做一道自己家乡的拿手菜。
5: 好，方哥是什么？
3: 我做一个正宗的东北的小鸡炖蘑菇。
1: 小鸡炖蘑菇啊，
5: 哎，那咱俩挺像其实。哦，哎，这就有 PK， 这有说法了。
3: 哎呦好，哎呦我这忍不了了。哎呦
5: 我这也是那个
3: 你不拉个架什么的
5: 我们这个呢，我这个是雷州跟湛江特别家常会吃的一道菜，就是沙姜香菇炒鸡。
2: 沙姜香菇炒鸡，
3: 那得看小鸡炖蘑菇好吃还是沙姜什么什么炒鸡好吃，什么什么炒鸡好吃。
5: 沙姜香菇，哦
4: 哟，都跟鸡有关嘛。
3: 那你想做什么？
4: 我做的是葱姜手撕鸡。
3: 葱姜手撕鸡，
4: 葱油手撕鸡，
3: 要不然再看看，要不然再看看，
4: 反正就是鸡腿儿。
2: 做了
5: 魏州呢？魏州什么？
6: 我做一个鲍鱼的红烧肉。
5: 红烧肉，来，小白，你做什么？
2: 萝卜牛肋条。
5: 牛肋条，来，早安，正式介绍一下这道菜名字，看看镜头。
6: 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但是豆豆别骂了，别骂了汤。
3: 是做什么方便面吗？
6: 丝瓜蛋汤。
1: 金龙。
3: 这个去去火，
5: 金龙，你今天做的菜叫什么名字？
7: 我这个叫排骨，
5: 什么排骨？
3: 什么排骨？
7: 豆角炖排骨，
3: 豆角炖排骨也确实是我们这在东北特别家常的一个做法啊。那我们就各自准备各自的食材，这个鸡我就拿走了啊。哎，没有案板了，我上哪儿剁呀？
5: 我马上，我先很快。
2: 不能。
3: 那你把我这也炖了呗？不是把我这也剁了呗？
5: 放这放这，我给你剁。你放这，鸡头也不放。
3: 鸡头啊，

0: 哎呦哎呦，
1: 好了，方哥给你吧。
0: 给我的多了
1: 啊。哎呦，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客气。
0: 不是不是，他买排骨买没有？
2: 马上我马上好。
0: 我真服了，
3: 这刀蛮好用的。
1: 哎，兄弟们吃辣吗？
0: 吃
1: 吃啊，也别太辣吧，我就这个，他早上吃不了辣。
0: 我不管了，就做这么多吧。准备做了，在家做过吗？

天天做。哎呦，还没有吗？我这菜最简单，都不用切，完事儿了。对。

0: 然后呢又下饭，
1: 没事儿，
0: 非常适合居家食用。这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不要让其他兄弟听见，尤其是芙蓉飞，他也做鸡，他跟我属于是好兄弟，一鸡两吃。
2: 两吃。
0: 对对对对，嗯，一会儿你吃我的，我吃你的，
2: 好好，你吃我的鸡，我吃你的鸡，
0: 好。嘿咻。
2: 我要换小刀，这刀不行。

0: 这个肉太厚了，妈呀！这个肉厚的我超出我想象了，
1: 超过我想象，
0: 太结实了，这肉。

0: 我能不能
1: 借用一下？
2: 请。
3: 或一个大的碗也行。
0: 我能不能放在这儿？
2: 当然可以。
4: 哪有水啊？
3: 这个。
4: 锦龙啊，水在哪里啊？
3: 这。
2: 我可以这样倒。
4: 锦龙师。
2: 那太好了，你也给我倒一点。OK， 谢谢。
1: 我洗一下。
3: 做饭的时候就体现出兄弟情了，你看大家。头一次做这个节目，
1: 这么
3: 是为了竞争，不是为了输赢。
5: 我觉得王五真的烧啊。
6: 红枣呢？有没有红枣啊？哦，找到了。好像那个过家家的那个感觉。
1: 魏州，你好多鲍鱼啊！你可以给我两个鲍鱼不？
7: 拿。
8: 我感觉你做的一定好吃，因为有那个香菇和鲍鱼。
3: 你那个鸡怎么还用鲍鱼啊？啊，
1: 鲍鱼鸡啊！哎，
6: 你要这么搞的话，我也搞几只鲍鱼。哎，哪里有鲍鱼啊？哪里有鲍鱼啊？
9: 问题就在这儿，一会吃该两
6: 个。哪里有鲍鱼啊？你看看我这个，你把这三个放我那。你别用了，你的本来做的就好吃，你给我增添一点光彩，行不行？啊，可以吗？你觉得呢？快放进去！哎呀，这差这三个鲍鱼啊！
1: 那你三个，
6: 你看，
1: 这样行吗？
6: 两个可以，
1: 两个吧，
6: 留一个给你，
1: 留两个吧，好吧，谢谢。
6: 还有什么呢？
9: 只要给我一点鸡精就可
3: 以。先熬糖。烤鸡，放入我们这些调味料，放入我们东谷一品鲜的酱油，上色，

0: 完事了，我可以了。
1: 不行，我要放砂锅里面再炖。
0: 哎呦喂！哎呦喂！
1: 好了，
0: 没什么食欲啊，你这鸡。
1: 哥，咱不比了，不比了，
0: 不比了，
1: 不比了。哇，
0: 好想尝尝你的鸡。习惯了，
1: 咱不比了，那鸡烂了，哥。
0: 好吃是好吃啊，但两鸡相争必有一伤啊。啊，
1: 没关系，我东南亚鸡嘛，你那不是那个东北
2: 东北鸡，
0: 搞得像我们兄弟到最后还要非得比一下似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嗨，我这都赢定的东西，怎么可能说上比呢？
3: 我跟你尝尝，
1: 真的是
3: 油还要
1: 冲
3: 一下。
1: 这个不要油，
0: 你现在在等什么？在等我这锅是吗？我现在。他们把高压锅全给拿走了。哎，还有没有炒锅给早安一个？
4: 哎，我这锅给你，我完事了。
5: 好，我来了。

0: 这傻孩子，没锅也不说话，就在那站着。大家都在等待环节了。
1: 对，
2: 有了边给他倒进去。
0: 好。
2: 对，搅拌。
0: 好的。
1: 直接。不能摸，不能摸。冲动。
0: 直接摸了一下。
1: 我想让他留。
2: 不能摸，不能摸。
1: 打烂的，谁打烂？啊，
2: 香啊！
1: 我鸡蛋好香哦！鸡蛋好棒，鸡蛋好棒，葱姜蛋好棒，葱姜蛋好棒，好棒啊！
2: 已经不是汤的状态了，已经是蛋炒饭的状态了。可以加水了。
1: 好的，
3: 吃饭去。
1: 好，我去加丝瓜了。
3: 这已经是我们是。你等困了吧？你的菜也等困了。
2: 这要在家做饭，你们几个能给人饿死啊！对，我会一直等，等故事发生。哎，
3: 这咋样？鸽子也完事了，太好了吧！哎呀，你们谁吃萝卜？
2: 你们也是吃萝卜吗？啃萝卜了。嗯，我刚也在看那有没有什么能吃的。挑战，吃完一根萝卜，能吃上那碗菜吗？挑战开始。
1: 这高压锅不仅用啊，压了15分钟，肉和萝卜都是硬的。哎呦，
2: 插不进去。
1: 可以，胳膊伤的也能吃，要不然端上来吗？
4: 接下来。
1: 加入盐，
4: 用这个锅比较大嘛，至少一勺。哥，这盐齁咸，我跟你说，一勺半。兄弟拦了一下啊。他那个锅子密封着，拧紧了。
1: 好，下来吧，你那个蛤蜊可小心点啊。嗯，
4: 你尝尝我这汤，可以。 怎么样？镜头给个特写，还没吃呢，给个特写。哇，可以吗？
1: 这鸡精，
4: 好吃，
1: 妙妙妙！
4: 马哥，
1: 啊，
4: 你尝尝我这鸡精，真的，
1: 应该挺好吃。
3: 但是你少少来点，我刚吃的多那少。你尝尝，
1: 精到了，对不对？
3: 精到了，
1: 加点水，
2: 咸哥加点水吧。
3: 在东北这样真的不咸，我跟你讲。
4: 那我这也差不多了，我这也可以了，来吧，哦，这才是精华。

0: 慢一点，
1: 慢点，慢点，慢点。
0: OK， 卖相非常好。OK，
2: 好，
0: 把鲍鱼摆出来。
2: 哟，
0: 牛肋条。
3: 来吧，来吧，来吧。
1: 相当可以，哇，这看着就好吃。
3: 可以，咸香适中，
1: 在店里面吃也不过如此。
4: 我自己完成的，
3: 可以可以可以，而且我觉得特别下饭。
4: 谢谢。
3: 下一道菜，景龙做的是我们东北的一个代表性的，经常会做的，因为它比较简单。
4: 哎呦，这豆角也很好
1: 入味，
0: 豆角不用炖太熟。
3: 哎，不行，一定要炖熟。
5: 这豆角好吃，
3: 而且在北海这边买不到咱们东北那种大的那种油豆角。
0: 对，
3: 炖油豆角会更好一点。
0: 我觉得可以开店。

0: 必须开店，到这个是丝瓜汤，
1: 不是，这是那个鲍鱼红烧肉，对，这一盘饭店卖都得千八百的，哎呀，成本有点高啊，哇，这鲍鱼，看，
2: 最常有，
1: 大家看那鲍鱼，嗯，
0: 好吃，
1: 好吃，好吃，好吃，哇，
0: 关键这里边之前搭的那个鲍鱼呢，
1: 不知道让谁吃，
0: 我不要了，来。
3: 但许魏忠，
0: 你很大胆，你这个红烧肉肉块切这么大，按道理要炖的不烂的话，不敢切这么大的。
1: 如果高压锅再压烂一点，更好。
0: 对，这第一次用高压锅。
3: 来，丝瓜。哎呀，
4: 安子的丝瓜蛤蜊鸡蛋汤。
0: 咱们尝尝在为你而来这一季节目当中几乎没怎么赢过的早安弟，最后拿出他的看家本领。
3: 哎呦，很好喝，
0: 印象里的
1: 很爽口，
3: 非常好吃。
5: 小时候的味道，
0: 为什么要给大家做这道菜？
3: 因为我想让大家经过了那么多局的比拼以后，清清火，
0: 清清火，降降火，
3: 清清火气，降降火。
1: 做过饭没，平时？
5: 很少哎，
1: 没做过能做成这样，非常棒了。
5: 好厉害，
0: 谢谢。
3: 而且在上一期他就是冠军，等于最后真的是养熟了大厨养成了，
1: 可以。
0: 小鸡儿炖蘑菇，哇！来，给弗隆飞一个表情特写。嗯，好神！
3: 麻辣给我轰出去！
0: 刚都开玩笑了，我哥这个小鸡炖蘑菇特别好吃。
3: 他最佳的吃法是配上米饭，泡上鸡汤，
1: 下饭，
5: 超级下饭，
1: 好久没吃到这蘑菇了。
5: 它灵魂是蘑菇，还有土豆，
1: 好吃好吃。
0: 蘑菇的香味也全部被激发了出来，非常的好吃。
1: 太下饭了，我因为米饭快吃完了。
5: 调味的料，非常的清香。
1: 谢谢。
5: 瓦哥，该你的鸡了。
1: 从下面挑，下面有入味。
5: 对。哇，好香啊！我从下面翻上来，好香啊。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百鸡宴。
1: 百鸡宴。
0: 回北京，你
5: 教我做。可以可以，
1: 你要做这个，
0: 没问题。
5: 回北京，我们俩都教你啊。凡哥，你教我。最后一个。
1: 最后一个。
5: 有这条炖白萝卜。
0: 我本来这几道菜和这个汤。
1: 白萝卜和牛肉是最搭的。
5: 翡翠牛肉汤。
0: 对。
5: 翡翠。
1: 嗯，
5: 这个汤底可以下一个拉面，
0: 哦，好嫩，
5: 很鲜美。
1: 但是肉没炖烂，
5: 锅的问题，甩给锅。
0: <笑>我不甩锅，
6: 所以兄弟们，咱们不激动嘛。之前比较擅长做菜，我感觉瓦哥、弗隆飞在家经常做，魏周应该是在家偶尔也做一做。
3: 偶尔，
0: 对。然后还有很多就是美食小白，但是我看到节目的最后一期，每一位兄弟都能够做出一道自己的招牌菜，而且真的，我说今天咱们尝那个没有掉链子的，我觉得每个都好，
6: 没有，
0: 每个都好。
3: 来吧，每个人按头，选出来吧，
6: 觉得自己认为最好吃的一道菜啊。
3: 好。
0: 太久没写字了。
6: 写完了，我也写完了。洞洞，谁能获得这一个餐具？套什么具？
3: 刀具。
6: 刀具。来，第一位，魏周的，他给了帆哥。
0: 谢谢谢谢谢谢。
6: 然后小白白的，画了个帆船。
0: 哦呦，
5: 谢谢谢谢，
3: 真的真的，
6: 爱你。图片里真的。然后瓦哥的给了我们的安子。
3: 这个菜吧，只要喝的是家乡的味道。然后我们的帆哥给了我们的小景，
6: 景龙，因为也是我们家乡的味道，很正宗，很地道。
3: 然后我们的安子给了我们的老湖泊的手撕鸡，手撕鸡，老湖泊给了丝瓜汤，哇哦！然后我们的景龙给了小鸡炖蘑菇，
6: 不服的姐。
0: 然后恭喜我们的帆哥获得了我们的刀具，哇哦！感谢给我这样一次学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学习你有没有动力，你有没有乐趣，最重要是看和谁在一起，和兄弟们在一起，我永远愿意做兄弟，背后的男人，好好学习，我们共同进步，
6: 好，
5: 实至名归，
0: 好，感谢我们的东谷一品鲜酱油，还有贝蒂斯橄榄油，
3: 谢谢。
0: 还有你好历史给我们提供的富贵梨花猫，
7: 我想问一下五位常驻，你们这一季最。

0: 印象的菜是什么，然后问一下景龙跟小白白，哎，两位飞行嘉宾是今年吃到的觉得最惊艳的菜是什么。
1: 我吃到了我人生当中最大的皮皮虾，那个进嘴里的那个感觉，我宁愿被它扎多少次我都愿意，就是那个就是很鲜甜，
2: 不去壳啊，
1: 我不去壳都可以，真的很大，然后很嫩，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虾竟然能长得如此的奇形，就是大，它也奇形怪状。我第一次见清了皮皮虾的长相。
3: OK，
1: 原来它的眼睛是长成那跟螳螂似的，所以说我会觉得今天让我太惊艳了。我觉得下回如果到涠洲岛，我还会来吃海鲜，真的特别好吃。
2: 好，阿贝贝，
0: 最惊艳的，
4: 这不都给你摆着现成的吗？
0: 小蒸炖蘑菇，
4: 没有。
0: 因为今年在家里边待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和家人在一起比较多，我家人做的蒜蓉香菜炒鸡爪，软嫩趴糯，非常的香，就是每次一想到那个菜的味道，就会在脑子当中勾起我味蕾的那个神经，口水就止不住的往下流。好，
5: 我说，其实这次非常高兴能够真正的去自己去尝试做地道的美食，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收获了很多，因为现在很少有机会做饭了。但是跟大家在一起，像今天，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今天这道菜，跟朋友们大家一起能够开开心心的去做饭，心里就很踏实，很有安全感，不会怕做不好。很感谢大家吧，能够有这么个机会。
0: 美滋滋，
2: 美滋滋，
6: 美滋滋，
2: 美滋滋。
7: 其实我们来参加这个节目开始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道菜啊，我吃过，我真的觉得是惊艳到我的，就是那个咱们在成都吃那个老妈蹄花。
4: 一直念念不忘。
7: 对，因为
4: 每到一站他都在提
2: 老妈蹄花。
7: 因为那道菜是当时我们已经吃过午饭，然后我们又去品尝他们家那个老妈蹄花，以及家那个炒的，对不对？
3: 还有鱼香的那个
7: 鱼香，对，一吃完之后觉得哇，就其实有些美食啊，以前我们对美食这个概念只是在你吃过的那个为一个基准，但是跟着我们这个节目去了这么多地方之后，才发现哎，很多美食是你之前没有尝试过的，所以说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跟着咱们这个节目去发现了很多之前我以为我吃的美食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但是跟咱们节目之后吧，哎，我们又让我打开了新世界，发现原来
4: 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7: 真的太多太多，所以这里也要感谢咱们节目组。
4: 所以过去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让我们开阔眼界，其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吃万家店，
7: 万家饭
4: 这也很重要。
2: 我特别开心的就是这次在这个为你而来，因为一开始导演跟我说这个节目的时候，他说要去做菜，我说我没有进过厨房，他说没事儿，然后我说哦，那好吧，那我就放心了。
4: 导演组要求那么低吗？
2: 因为是可以邀请很多的朋友一起去到各个地方去品尝美食，去学习做美食嘛，所以一开始我想说，那我不会的话，我打打下手，或者说，我就看一看，然后吃一吃，主要吃开心就好了。
8: 我干活挺麻利，
9: 自己会做饭还是不一样。
2: 很庆幸我们分在一组，
8: 把这个对比拍下来啊。
2: 哎，不是，我不想干哦，是没有剪刀。但是到最后一期，我可以一个人做出一盘葱油手撕鸡，我就觉得哇，我好像在这个方面不单只是说这么多期去各地品尝了，我还学会了做菜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很难忘的一个旅程。我觉得今天有那个老师问了我个问题，他说为你而来对你而言你觉得是什么味道，我在想我是美味还是什么味，后来我觉得我应该是回味。因为每一期你去了那么多的地方，跟那么多好朋友兄弟去学习了品尝了，然后你会回到家就会想哇，那个味道好好吃啊，
4: 就是想我。
2: 比如说松县的那个丹参老鸡汤，
7: 对，
2: 丹参老鸡它是主要的功效呢，
10: 活血取瘀。
2: 对了，
4: 活血取瘀
2: 就是我了。因为我的睡眠比较晚，质量不太很好，就是我晚上睡不着，因为我经常喝这个汤，我妈妈小时候就经常会炖一个鸡汤给我喝，没喝够，就是回味啊，所以很开心。
7: 那个是好，那个是好，还有扎心汤。
2: 扎心汤，
0: 扎心汤是什么？
2: 照饺子扎猪心，
7: 一个猪心这么大放在那锅里面
2: 一颗，
7: 然后他用了所有的照饺万箭穿心扎里面，
0: 扎心了老铁。
7: 但重点是你喝起来没有一丁点膻味，
4: 而且你扎心，
10: 这里面放的有桂圆肉哦。这就叫照饺子。
0: 我怎么看着疼疼的呢？
10: 撑一点好吗？

0: 好嘞，好嘞，好嘞，张老师，给我上一味药。
1: 我觉得这一季下来我挺开心的，我嘴变刁了，我完全不是一个挑食的人。走过这么多城市，吃了这么多东西，我大概能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了。我开始会对生活的品质会有要求了，我也会希望自己能吃点好的。然后打了从头到尾打了那么多集的下手，最后一集其实还是打了半个下手。瓦哥帮了我很多，这道汤做出来，然后大家都在帮我，最后这道汤能做出来，我自己很开心，因为它真的挺好喝的，
2: 好喝，
1: 它真的挺好喝的。然后我觉得自己有被满足到，有看到我爸我妈做饭端给我的那个心情，有看到我老婆从厨房里端出一道菜的那个心情都有。我觉得我自己还挺有成就感的，我自己还挺开心的，这个感觉挺幸福的，这个幸福感源于厨房，我之前从来没有感受过。整季下来吃了那么多道菜，但我最惊艳的菜其实是在做鸡杂的过程中，瓦哥用五分钟炒出来的那道鸡杂。
3: 心态已
2: 经，哎呀，今晚应该炒鸡杂了，炒什么沙姜鸡呢？
3: 而且那个是临场发挥，临场发挥，
4: 就是一些边角料，然后用剩下的鸡杂，砰一大回。
3: 它是真真正正的边角料，是因为在我们做完之后还剩下了一点鸡杂，
4: 是的，
3: 鸡杂中的鸡杂，
2: 真的是鸡杂中的鸡杂。
3: 这是你们刚才做的吗？
2: 来，
3: 你们也做了鸡杂，
5: 太好吃了，
2: 闻起来就好吃，一定好吃。
4: 祝早安赢得一筹，
2: 咱赢了，
0: 客气客气，
2: 咱赢了，哇，咱赢了。
6: 早安是首胜吗？
0: 没事，我做这么好吃，好吃。
1: 我会投给瓦哥的那道鸡杂，我至今不知道那道叫什么鸡杂，但是很疯狂，
4: 叫瓦哥鸡杂，
1: 瓦哥鸡杂，
3: 瓦鸡杂。
2: 好的，
3: 瓦鸡杂。刚才我讲了，我说其实寻求美味，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主题，因为我觉得它是电视媒体能够表达的最真实的一个主题。可能我们到每个地方去旅游，或者和亲朋好友，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品尝美味。
2: 对，
3: 但是你在寻味的过程当中和谁在一起，直接决定了这个味道会不会让你记忆犹新，或者让你记一辈子。
2: 来来，给个红试一下。
4: 哇，奇妙的感觉。
3: 对，
4: 就是这个味蕾刚刚到甜的地方。
3: 对。
7: 哇耶耶！哎，这是说给你的。
8: 谢谢郑老师。
2: 答哇、哎！
3: 大家重阳节快乐。
9: 开始吃
5: 吧，开始吧，开
10: 动吧，来，
5: 好吃了，
10: 好吃，好吃，嗯，是，
4: 他小心捉你一下，
2: 来，
4: 慢慢啊，
3: 两根够了吧？
0: 完美，
3: 这样对吧？就像油画里的，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我也很荣幸和这些弟弟们一起完成了这一季的节目。通过这个节目，我了解了你们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们在家庭当中，你们和亲人在一起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录这一季节目，我觉得不像是在工作，
2: 是
3: 我觉得真正的我们像是在朋友相处的那种方式，
5: 出去玩，
3: 是兄弟。所以看到你们在生活当中也那么优秀，我终于知道那些粉丝们，对吧，你们为什么喜欢他们，对吧，听听你们的尖叫，对吧。所以说如果还有机会，我们下一集一起看日出，我愿意第一个来到现场，等待最后那个赶到现场发红包的兄弟。
4: 好，来，干了。
5: 我们最后一个小问题，每个人用最简单的话回答，下一季推荐大家去哪儿品尝美味。
4: 我们这一次好像还没有去广东。
2: 广东地区，
4: 广东，
2: 广东，
4: 我很想去湛江。
2: 哎呀，终于有人帮我了！哎呦，我们湛江看好了，听到没有啊？湛江的文旅局看好了啊！
3: 行，
2: 听好了啊！光靠我一个人宣传是不够的，这次我带兄弟来行不行？哎呦，啊，
4: 好了，好吧，这个算他的啊，我再说一个。那我说一个，云南怎么样？云南吧，云南也有很多好吃的，很多特色的，然后很多那个野生菌啊，哇，我觉得也是想要去寻味的。
3: 对，嗯，专门有菌汤吧，
4: 菌汤，哇，那个菌汤比鸡汤还补，说是。
3: 我就看出来，今天都没人吃我的鸡，都吃我的菌。
1: 我推荐大家去西班牙。
3: 为什么去西班牙呢？
1: 因为贝蒂斯西班牙皇室烹饪有名。
3: 我们要去西班牙溯源，
1: 去感受一下贝蒂斯的故乡，然后用上这个油去做最美味的

0: 食物。顺便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很想去东北，因为我平常会爱吃东北菜，所以去东北的话我也会很开心。
1: 然后没有去新疆吧今年？
2: 哎，为您而来应该去一次新疆，新疆的美食也很多。
1: 新疆要安排一周。
3: 来，你们经纪人都听见了哈，一周啊。
1: 然后因为一个地儿的美食，你一天要一直不停的吃才吃的差不多，真的推荐大家去。
2: 我觉得最后收官之夜，两位东北人在现场，那肯定我们共同的心愿，下一季东三省至少去一个省都可以。
1: 齐齐哈尔烤肉，
2: 对，东北菜它的特点，它不需要很贵的食材，但是把最家常的那些东西可以做出家的味道。为什么用这么大的一锅？因为它是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哎，所以它最简单，但是却最有那个家的味道。然后我特别希望在下一集当中有机会到我们家乡去看一看。
1: 好啊，
2: 我们这个节目的定位和其他的美食节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们有专业的厨师，但是我们不是让最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我们很多人都是小白。我特别想证明我们这些以前都没有下过厨房的人，通过和这些大厨的合作，通过看这档节目，掌握了一些配方，我们自己真的就可以做出还原度很高的菜。我觉得这是屏幕前您都可以做到的，
1: 都可以尝试。
2: 如果还有机会，还有第二季、第三季，我希望能够把更多的大大小小的城市的人间烟火、不同的美味都推荐给您。嗯，我们一起加油！
3: 好，好，最后大家一块喊一口号：
4: 喂。

0: 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1: 我的爱如潮水。
0: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2: 哎呀，儿子长大了，
1: 眼睛瞪得像。
0: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
3: 没人喜欢他。
0: 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4: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0: 新春喜剧之夜精编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年味儿不止热闹，
5: 恭喜发财，
0: 更有暖心真情。
6: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
0: 是家人的牵挂。
7: 孩子，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8: 哇，
0: 是老友的陪伴，是师长的叮嘱，藏在烟火日常里，落在喜剧欢笑中。马上开新年，用最真的情感温暖马年新春的每一刻。

0: 咱家是不是双喜临门？
1: 双喜临哪双喜？
0: 一是过年，二是咱爸生日啊。
1: 我知道，咱爸呀，从去年生日到今年生日，这一年了都没理我。
0: 为什么不理你？你心里没点数吗？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0: 今天看你表现啊，走。
1: 哎，我去到家里能不能先上个洗手间？
0: 呀，懒驴上磨，
1: 可多了。走吧。
2: 哎，管家好，管家好，我呀，等我女儿和女婿来给我拜年呢。都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可我这小棉袄啊，女婿穿着到处跑，一年了没见着面，这心里想的受不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女儿哎，
0: 爸爸，哎呀，
2: 我女儿来了，女儿可想死我喽。我看看好不好？
1: 老爸。

0: 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1: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0: 对呀。
1: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0: 是
1: 才过了三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0: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1: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0: 啊，对，
1: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0: 假的。
1: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家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2: 爸，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我他还说，
1: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0: 爸，咱不生气行不行？
1: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
2: 啊，
1: 才过了一个星期，他洗洗脖子跟八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
0: 这李阿姨，这
1: 你说你带他回来干什么？
2: 爸，爸，那个给您祝寿来了，又是大过年，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0: 你看，还两瓶呢。
1: 哎呦，这是你给我买的？
2: 是的。
1: 哦，好好好好好。哎呀，行了。这我就不生气了，翻篇了，再也不提了啊！
0: 不提了啊！
1: 不提了，不提了。
2: 我去上个洗手间。
0: 哎哎，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
1: 咦，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0: 是吗？
1: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0: 不知道。
1: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两瓶，
0: 一模一样。
1: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0: 我看看。
1: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0: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1: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0: 啊？还说不疼他？
1: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0: 行行行，
1: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3: 哎，谁呀？郭哥，我是丽林。
2: 哎，丽林，
3: 过年好！
2: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2: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你！
3: 快快，先走吧，走吧，走吧。哎，不行不行，郭哥，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呢？
2: 给我爸了，
3: 喝了。
2: 没喝呢？
3: 不能喝啊，那两瓶是假酒。
2: 假酒
3: 啊，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儿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2: 你呀，你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3: 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
2: 哎，你把这个拿回去。
3: 哎，赶紧给我走。
1: 哎，郭子，哎，你抱着我那两瓶酒干什么呢？
4: 我醒醒。
1: 醒
4: 醒醒，待会儿喝你。
1: 小伙子，哎。找谁呀？这是
4: 我找谁呀？我，
2: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4: 对，
3: 嗯，起开起开起开！
4: 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就不买喽。
1: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2: 对，哎，我们不卖房。
3: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2: 我没打。
3: 哦，那就是你打的。
1: 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
2: 哎呀，行行，你赶紧走吧，啊，没你什么事儿啊。
3: 哦，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2: 女的？哪有女的？你赶紧走吧。
3: 哦，
1: 李阿姨，啊，老赵头答应给他买套新房，他想把他那个旧房给卖了，地址留的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3: 我去找李阿姨。
1: 你站住！
3: 啊，
1: 你拿过酒干什么？
3: 哎，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了？
1: 你给我
3: 啊！这次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1: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2: 没有，他就是看房子，看房子。
1: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2: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来来，咱们吃饭吧，
1: 闺女啊，
0: 哎，来吧。
1: 哎，开酒，开酒，
0: 开酒，开酒。
2: 哎，别开，别开。哎，那个媳妇，啊，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0: 哎，我爸就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

0: 的你。
1: 不喝酒，你回去啊！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2: 就是
3: 那个，
2: 哎，
3: 不是那个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0: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3: 不是，我现在先说。
0: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久久你不让喝，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3: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0: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3: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1: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3: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1: 哎呀，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3: 不是，爸，你等会儿。爸，哎，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0: 哎，你看你女婿，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1: 好，挺好的，挺好的。倒上，倒来，给我也倒上。
3: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0: 看看，
1: 你给我也倒。
0: 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3: 我祝你万事如意。
0: 哎哎，不是，你看老公，这个可以了，可以了。哎，
1: 三杯了，
3: 这一杯都在酒里。
0: 天哪，
1: 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
3: 谢谢你提醒。
0: 哎哎哎，老公，哎，
1: 不是，这干什么？
0: 这是干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
3: 一滴都没了。哎，吃饭吧。
1: 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3: 你不喝了？
0: 没事，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
1: 对，打开。
0: 来，
1: 我提议啊。嗯。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3: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
4: 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
3: 其实老年人也不容易。
1: 过去了，你陪我喝啊，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哎，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没有，我刚才啊是一滴都没喝呀。喝个交杯酒。
3: 好，
1: 来，
3: 我豁出去了。
1: 好的，
3: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
0: 哎呀，爸，
3: 别舔，快给擦干净。哦，
0: 爸，果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1: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啊。啊，我一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
0: 非得跟他喝，
1: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哎，
3: 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1: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0: 行，
1: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逢七必敲，敢不敢？
3: 行。
1: 这回我就能喝。
3: 谁先喊？
1: 哎，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一二三四五六，那不行，我得先喊。
0: 你先喊哈。
1: 我喊我的。
0: 预备，开始。
1: 一七。哎，
0: 你喊七呀、啊，爸？你怎么不喊七呢？
1: 是我想喊七来着，他喊。
0: 你这会让他。
1: 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啊，倒酒。
0: 让他先喊。
1: 对，这回你先喊，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嗯，
0: 预备，开始。
5: 七、十四、二十一、二十八。
3: 这开始吃饭吧。
1: 吃什么饭？倒上。
0: 爸，
1: 全都给我倒上。咱换个游戏，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来，你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
0: 好，
3: 你女儿是男的女的？
1: 你娶的你不知道？
3: 我真不知道。
1: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3: 我真喝的差不多了。
1: 倒上， 你喝的

0: 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
1: 我都喝了两瓶了。嗯，
0: 你气死我吧你就。
1: 哎，媳妇儿。
2: 不是，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别说话，你赶快把我送医院。
2: 干什么？
1: 我有点不行了。
2: 怎么了？
1: 另外我跟你说，跟你说实话，
2: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1: 这个酒、啊、
2: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1: 但是
0: 来吧，
1: 这什么玩意儿，
0: 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
1: 那刚才那两瓶呢？
3: 爸爸自己买的呀。
0: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2: 行 行，
0: 我来回答问题。
2: 行行，
0: 我女儿是女的，七十七，二十七，七十七，七百七十七，我干干了。
1: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0: 必须得喝。今天必须得喝酒。
1: 这是假酒。
2: 什么？
0: 假？
1: 还是丽玲那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两瓶好酒，他说他能买，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0: 你等会儿。
1: 要不，
0: 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两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1: 妈，
0: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1: 我年轻。
0: 这孩子傻呀，你说。
2: 我就说他傻吧，爸。
0: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两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1: 对，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2: 谁呀？
0: 来，进来进来。
4: 郭哥，哎，郭哥，告诉你，
0: 别说话啊。
1: 说吧，
4: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1: 对，假酒。
4: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0: 可馋死我了。
1: 妈，你喝不喝了？
0: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2: 那哥，
1: 丽玲兄弟，赶快送我去医院，我喝的太多了。
2: 你叫谁呢？
4: 郭哥啊，我是丽玲。我在这儿呢。
1: 快送我去医院，我要吐。哦，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两句。哦。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快走！
4: 我丽玲儿，大哥，
2: 你喝多些呀。这些年，一个人。

0: 我跟你没完。
1: 我又哪儿招你了？
0: 你就是招我了。你为什么当着我老年大学跟我跳舞的这帮姐妹说我六十？

0: 五了，我才六十。
1: 啊，去年你六十四，今年你六十，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
0: 自打你称我六十五之后，你再看看那帮跟我跳舞的老太太，都跟我叫大哥了。
1: 那以前叫啥呀？
0: 小哥哥。哎呀，
1: 这么一说，跳舞的这些小老太太对你还有点意思，
0: 嫉妒了吧？我还跟你说，我就是比你有人缘，老太太都爱跟我玩。哦，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哪有我老伴好啊？
1: 我说，弟妹啊。不是我挑拨离间，你呀，盯紧点吧。哎，
2: 五哥哥，哎，
0: 老伴儿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呀。那个老张他就这样人，他姓张，他经常给我栽赃，他的话你不能信。
2: 我不信。哎，小哥哥。
0: 我跟人老太太就是正常排练，我们从来都坐怀不乱。
2: 坐谁怀里了？不是，
0: 什么叫坐谁怀？啊，对，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装修公司的小王要来，跟我们商量一下装修的方案。家去，好好商量。
2: 不用商量，咱家的事你说了算啊。哎呦，
0: 真客气，
2: 小哥哥。
0: 哎呦，你别这么。这门都不让我进，
3: 你老张啊，干嘛呢在这儿？怎么了？
0: 老张大哥，我是你的舞伴小红，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一声，你送给我的那个护手霜，哎呀，好神奇呀！抹了你那个护手霜之后，我这个老手都变成小手了，谢谢了啊。妈妈的，
3: 么么哒，么么哒，我打你个么么哒！你就是属猪八戒的老狗，老狗狗嘴呢，你还出去，出去！
0: 让谁给你拱出来了？
1: 老狗啊，你可太损了！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这不是
0: 你刚才是挑拨离间。
1: 我知道，你是看我过得好，你妒忌。
0: 拉倒吧，我看你是嫉妒我，因为我退休金比你多，儿子比你孝顺，家庭地位都比你高。
1: 家庭地，我在我们家那是老爷，
0: 我在我们家那是王爷，
1: 我在我们家我是皇上，
0: 我在我们家是太上皇。哎，我
2: 好好看家啊！哎，我去购物啊，小哥哥，
3: 老实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么么哒。
0: 你跟我。啊，
4: 不是，我说张叔，您二位怎么跟楼道站着呢？
0: 小王，我正等你呢。家去，咱们聊聊装修方案。
4: 走
1: 着。好了，小王。我也谈谈装修方案。
4: 都在这儿呢。
0: 慢着，要说得先上我那儿去说。他是皇上，我是太上皇，我比他大。
1: 这么一说，你还是我爹呀？
0: 别占我便宜啊！我有儿子。
1: 谁便宜？
4: 一会儿，再说一会儿。
1: 我这还吃着亏呢。
0: 这老张什么意思啊？我装修，他也装修，跟我较劲。我跟你说，必须先给我装，我是白金客户。
4: 对，必须先服务白金客户。
0: 就是。我得问一嘴，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4: 六万一。
0: 怎么那么少啊？太抠了吧他。
4: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六抹了。我说张叔你真是六六六啊。
0: 老张头，你装六万，我装十万，我现在就嘲笑你四万块钱的。
4: 行行行，古叔您先嘲笑着，我过去把这合同给张叔看看啊。

0: 一会儿咱们就过来签合同。
1: 好嘞，
0: 我马上回来啊。这
2: 都是装修的，他是白金，我是白菜。
0: 没有什么，在里边说，里边说，不是，这没这回事儿。我跟您说，蔡叔啊，这个，白叔，我
2: 还是白菜。
0: 这张叔，
2: 这老骨头说我了没有？
0: 没有，没说多少。
2: 他说的什么？什么表情？你在这儿。给我一五一十学一遍。
0: 你张叔，你看我就是一搞装修的，我不带传闲话。再说我学的也不像了。
2: 学？
0: 我学的是，哈哈，老张，你装6万，我装10万，我嘲笑你4万块钱的。哈哈哈哈，对不起，张叔。张叔，你别生气啊。
2: 你看我这样，我像生气的样吗？
0: 你快炸了，你都。
2: 小王，你坐。哎，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啊。
0: 怎么？
2: 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0: 哦，你也装10万块钱的？
2: 让他按着6万块钱的装。
0: 不是，那不行啊！
2: 您这得你得想想主意。
0: 不是，我
2: 让这个
0: 我怎么想
2: 头啊？
0: 不是，
2: 让他也装6万，然后呢，我也装6万。
0: 不是，那就不是我本来就这么说，你就这么调完，
2: 你
0: 给我我不能，我怎么跟他？哟，
3: 回来了，
1: 赶紧咱们签合同。
0: 签合同，这一趟真顺呢。那个巩叔啊，这个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那个要按6万装？
1: 哎呦。那多不好啊，你又给我便宜4万。
0: 不是什么就便宜，我的意思是您按6万减装。
1: 那不成啊，那不跟老张头一样了吗？我必须比他多4万块钱的。
0: 那些有那有监管部门他不允许呀、啊、他。
1: 我明白了。站住，你这个张小抠，你为什么让小王让我降低档次跟你一样？
0: 为什么？
2: 我是为你好啊。
1: 我也不想花10万呢。啊，但是我儿子有钱呐、啊、他给我呀，他非得让我装啊。装啊，
2: 屁股。小王，哎，装修的条款重新打破啊，我要换10万的。
0: 哦，您跟巩叔装一样。
2: 装一样，嘿，我瞧得起他，我得超过他啊！我除了这10万，你再给我加一个，就跟女的似的，一进门迎接我、啊，然后给我干活，然后给我做饭，然后给我捂被窝，我加那个
0: 哦，加一老伴儿啊。张叔是说呀、啊，加一个那个叫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哎，不过那一套得20000块钱呢。
2: 加
0: 啊加。
2: 儿子给钱，
1: 小王，哎，他家我也加
0: 哦，你也加个老伴儿？
1: 不，我得加俩老伴
4: 儿。你加俩老伴儿？
1: 没错，多少钱我不在乎。
4: 你还不在乎你？我在乎。
1: 我跟你说，老伴儿不是我的事儿，是老张，
5: 跟老张头子。我买菜这会功夫。你要听老伴儿，你给我说说什么意思？来，
2: 不是，这是小王介绍的，
0: 我介绍的。
4: 你哎，不是小王，你说你不是老伴儿，你介绍的。
0: 误会了。啊，两位叔叔说的是装修加项，说是要加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1: 小王，
0: 哎，叔，您说，
1: 带我看看啊，看看我们屋里边还缺什么，我都加。
0: 都加。
1: 对，
0: 那再加
1: 什么？
0: 家庭影音系统
1: 加，
0: 大低音炮
1: 加。
2: 小王，哎呦，我要加。
0: 您说，
2: 还有什么可加的？
0: 智能门锁。
2: 加个门锁算什么呀？加扇门。
1: 啊，小王，我得加2扇门，对开打。
2: 我再加一对石狮子。
0: 停。两位叔叔，不是对开门我还能搞，石狮子我只能自己去门口蹲着了。
5: 哎呀，这俩老家伙越老越在一起较劲呢。
0: 我明白，叔叔们呐，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千万不要较劲啊。巩叔啊，
1: 说
0: 要我说，您别的什么都不用加，就加一个智能影音系统的那个大音箱。您不是爱跳广场舞吗？

0: 吗？那个声大，听着得劲儿。
1: 不成啊，什么都可以加，就这音箱不能加啊？
0: 为什么呀？
1: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你说。

0: 你看你们谁先收一圈啊？
1: 小哥哥，
2: 么么哒。
0: 哦，不好意思啊，我看错了，这是二单元的。
3: 嗨，这我就说不是我吧。
4: 叔叔们，哎，签合同吧，
5: 必须的，上我家签。
6: 上我家，
5: 上我家，
6: 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

0: 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哟，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呐！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1: 嘿，下课了啊！
2: 老师再见。
0: 哎，回来！
2: 您说下课了？
0: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2: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0: 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我的正叔您问题最大。
3: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哎呦，
0: 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3: 你怎么看见的？
0: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3: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0: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1: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4: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1: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的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0: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您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5: 对不起。
0: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5: 肯定会。

0: 这一关？
1: 断绝关系。
0: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2: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3: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他那个嘴呀，
4: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3: 他敢打你？
4: 他倒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5: 哎，
2: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3: 是。
2: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这叫啥？天道好轮回，
1: 苍天饶过谁？
4: 下课了，
6: 老师再见。哎呀，
3: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6: 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2: 哎，说说。
6: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个头疼脑热，是吧？
1: 装病，
6: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3: 不舒服啊！
2: 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6: 对，
4: 我有热的菜。
3: 我有暖水袋。啊，
2: 你用热的快，我用暖水袋。哎，
3: 我还得撒尿呢。
4: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6: 对，先让他发烧。
0: 十八姨的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
7: 妈咪，
8: 爸爸，哎呦，
9: 想死我了！
8: 我的大宝贝，
9: 哎呦，
8: 想死你了呀！
9: 你看看，
0: 赵叔叔，您闺女
6: 知道来不了，
0: 专程赶来的，
6: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7: 哎呀，乖乖，没给你摔疼吧？
6: 没
7: 事吧，
6: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7: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6: 你不刚刚烧的呀？
7: 呀，这还是高烧呢。
6: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7: 你姥爷什么样啊？哎呦，
6: 我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4: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7: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老爷都搬出来了。
0: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4: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0: 这么积极了吗？
4: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10: 好啊，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2: 难怪你姓孙呐，真孙呐。
4: 来了，来，掌声，
2: 拿笔。哎，
3: 好，哎呀，
2: 请看，
10: 爸。这四个字儿，您说是喜剧之夜，我都信。
7: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6: 我啊，
7: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0: 那不能，赵叔这字更奔放。
1: 好，
6: 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7: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6: 其他的什么呀？
0: 乐器，
6: 乐器，这个，那他。

0: 有他写的，
1: 对，他写的。
2: 你
0: 哎呀，还是你行，
3: 你行，
0: 你行，
3: 你行，
0: 你行，你行，你行，
4: 哎呀，妹妹，
0: 妈行，
1: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5: 行，
1: 各位叔叔，快入座，快入座，
2: 好，
1: 好嘞，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0: 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1: 回去坐好。
2: 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3: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4: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5: 爸，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6: 我净找对象了啊。
7: 谁呢？
6: 说我儿子呢？谁是你儿子？
7: 就是我儿子嘛！
4: 别急！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3: 坐吧。
4: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3: 是，
4: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5: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3: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2: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4: 唐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3: 好，对。
4: 唐老师，哎，这咱们家
1: 上课爱
4: 老人学习，老人学习是功课。
1: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8: 这不是之中无别、啊，我不想上学。
1: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6: 老人也要减负啊！
7: 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儿子。

真情相伴，年味更暖。马上开新年情感特辑，愿新的一年家人安康，老友常伴，心中有爱，

0: 是民间歌手孙恒。五年来，他和他的团队深入全国各地乡村，与村民们一起集体创作村歌。
1: 以前呢，都是说我们去给别人唱歌，给别人写歌。但是村歌呢，我在想，村民是这个村庄的主人，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村民能不能可以自己来创作自己的村歌，把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心声、自己的情感、自己对村庄的这种热爱表达出来。
0: 如何量身打造有自身特色和文化底蕴的村歌？村歌又究竟能为村民带来什么？
1: 我们前三天呢是走访调研，你要想办法让老百姓他进入一种状态，一种氛围，他愿意把自己的真情实感、真实的故事表达出来。
2: 讲一下自己，就是来一个最想分享的故事，就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3: 1996年，1996年，我当时我们也就是我们生产的。
1: 村里面的老人家比较多，很多老人家甚至是没有上过学，可是我们的歌词是要形成文字，那你怎么办？老人家虽然有的他不会写字，可是他可以讲，只要他能讲出来，那么我们协作者呢就帮他们把一些关键词把它记录下来，提炼出来。
4: 就在我们这一次那个村里面，这一次就一个小孩，他其实也听不懂，他昨天在，今天也在，他非常认真的一直坐在那里，他很累，但是他会问我说，我们什么时候下课？我说如果你累了你可以出去休息，他说不，我要听。
1: 这些素材来源都是来自于大家每一个同学你们的贡献，所以为什么邀请你们来，如果你们不来，咱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词汇，就没有内容，所以你们来了，咱们才有这些创作的素材和内容，这些都是我们真实的情感。 我们用哪个词，不用哪个词，全部请村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决定。
5: 改了，
2: 我懂他的意思了。他的意思就是说，问到哪座山上，三连山过后，马上就要回答。老君山上三连山，而不是。
1: 比如说，我们在内蒙做村歌的时候，去了8对夫妇，都是老人家，说明他们很恩爱，又想把这个夫妻恩爱怎么能写入村歌，我们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来什么好词儿，后来就问一个老人家，他们张口就来，黑头到白头我们一起走，黑头到白头我们一起走，这就是他们平常的话。还有比如说他们会形容子女特别孝敬老人，老人特别照顾这个子女，那我们怎么样把它形成歌词呢？后来一问他们，他们张口就来说，茄子开花颠倒颠，老人是咱一层天。茄子开花它是倒着开的，象征着老人照顾着一家人。茄子开花颠倒颠，老人是咱一层天。其实这是中国诗词民歌的典型的赋比兴的手法，它会要一种象征，然后一种比喻来表达他的心情。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特别的充满智慧，又是特别鲜活的这些歌词。

0: 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我只是一百块挑一只，
2: 百块挑一只。
3: 爷爷奶奶，我很爱你们，
4: 你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5: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来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李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24年的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张梦雨。
0: 我呢是唱小鸡小鸡，不是黄蓉的王蓉。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相信今天的选手可以带给我们大家美妙的瞬间。
0: 好的，那四位请就坐。好吧，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星光

0: 那还等什么呢？接下来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我是河南长垣人。这个是我爸，这个是我妈，我们全家都在做电动车这个行业。
2: 2017年毕业以后，我也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而着想，有地方唱歌呢，我就会去。不管是村里边大大小小的舞台、公园里啊，或者是婚礼现场，我都会去。后来呢，自己因为耳朵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暂时告别舞台了，就回家卖电动车了。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唱歌，身边好多街坊邻居，
3: 我们一起成立了一个音乐小教室，
2: 他们让我来当教练，教大家一起唱，这就是我们每周最快乐的事情。
1: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我觉得吧，人生啊，一定要有热爱生活的勇气。
0: 自报家门，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现在是一名电动车销售员。
0: 才交给你，

0: 我刚才看到2019年那会儿，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命运的转折
1: 啊。对对，我耳朵现在我左耳朵是听的只有10%几或者20%的感觉，我是严重的失衡。
0: 这是怎么了呢？是受到了外伤还是怎么突然？
1: 不是，是某一天我正在洗澡，忽然间耳朵好像感觉像进水了一样，我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最近太操劳太累了，我想着赶快休息吧。我休息之后第二天醒来，我睁开眼睛头感觉是这样的感觉，是失衡的两个耳朵，我就赶快到医院去看，然后做听力测试，说我这个是突发性的耳聋，要住院去治疗。
0: 现在怎么样？现在好了吗？
1: 基本上我现在可能未来一辈子要左耳朵都是20%的音量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
0: 这个有知道原因了吗？也不知道。
1: 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感冒或者熬夜过度导致的突发性的。
0: 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用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坐飞机，你会有出现这种突发性耳聋的一个状况，因为它的那个气压变化对耳朵压力还很大，听力损伤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生命真的很脆弱，你就要一旦你发生了这种事情，一辈子都
0: 不可逆，
1: 治疗不好。
0: 但是它发生了，我们总要去面对它，甚至去接纳它。我觉得你挺好的，放弃了舞台，回去去销售我们的这个电动车，
1: 对，电动车，
0: 靠自己的力量去谋一份生活。
1: 对对对。
0: 他因为有音乐的特长，所以也在努力引流。你当时怎么做的？
1: 我想着怎么让咱家生意好一点呢，大家现在都有媒体平台嘛，我也在平台上注册自己小账号，然后我想着用咱河南话唱怎么样。哦，我就用河南话唱了一个遇见，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上千万了得有。
0: 河南方言的遇见，
1: 我
0: 你听一听。
1: 迎前罗汉儿车窗外，未来有月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转几个弯才来。我遇着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出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0: 挺有趣的，让我想起我们有一位选手用陕西话唱了演员其实用方言去演唱有一些歌曲。

0: 是另外一个味道。
1: 平时呢，除了喜欢用方言的话，我还喜欢改编一下。
0: 比如说，
1: 没有天天紧，没有天天紧，你要放心买，你要放心买，就是这个意思了。
0: 王蓉坐在那儿呢，正唱他的歌，你愿意试一试吗？
1: 我是说成我自己吧。
0: 好。
1: 哦，我叫石花鹏，我家卖小电动。哦，如果你买车，请你赶快来找我，质量的很 OK， 保证给你
0: 打骨折，
1: 保证给你打骨折。
0: 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1: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喜欢歌唱，虽然耳朵会听力有些下降，但是我嗓子还在，我依然可以唱，没有关系，我要克服它，我还要唱，我要唱一辈子。
0: 好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河南人，我是个农民，也是个大嗓门，今天来到星光大道就想说说话唱唱歌。22岁那年，我把舞台弄丢了，这些年我干过很多活，厂里拧过螺丝，街上扫过地，地里种过庄稼，灶台前做过饭，我没上过台，但我每天都在唱，洗衣服的时候唱，炒菜的时候唱，凌晨3点扫大街的时候唱。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上，想唱一首歌，不为别的，就为我这一条路没白走，谁都不容易，但日子再难，我也要唱出个亮堂来。我叫骆慧丽，河南农民，我把庄稼地里的歌声带到这里来。
0: 欢迎你，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
3: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来自河南，我是一个农民。
0: 加油，来，舞台交给你。

0: 今天站在台上的你是22岁的你，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在我22岁的时候，就是将要走进自己的梦想，但是一念之差，就没有继续。
0: 20多年前了吧？
1: 对，
0: 20多年前，你想唱歌，你想以此为职业，你是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1: 那时候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就出去打工，我自己挣钱，这个来学声乐。那个时候将要走进这个梦想的舞台的时候，顾虑到家里担心我一个女孩你要出去唱歌，怕这个
0: 不安全
1: 啊，对，所以说就回家了，回家了就结婚。
0: 他是有机会上艺校的，没上去，但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一边打工一边学，学着学着又有一个机会，他可以驻唱。但是呢，家里人又觉得，哎呀，女孩子是不是不安全，也怕乡亲们说着不好听，没办法回去了。过了24年，直到今天，现在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0: 几个孩子啊？
1: 2个，儿子上大学，女儿今年要高考，学的也是声乐，我非常的支持他。
0: 那我今天站在舞台上，我有点像22岁的自己回来一样，就是那个歌唱梦想当中的22岁又回来了。
1: 是的，
0: 是吧？
1: 这个舞台圆了我一辈子的梦，你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0: 所以你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
1: 圆梦，
0: 就是这2个字。投票通道请开启，来。
1: 人生就是一场骗。

0: 圆出个无悔无愧的人生。我高考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人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闺女是吧，叫什么名字？
1: 叫张灿。
0: 张灿说，
1: 张灿，妈妈支持你，妈妈一直的支持你，妈妈给你打个样，做你的榜样。
0: 真的好了好了，妈妈是个勇敢的女人。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一个录音师，然后每天呢就勤勤恳恳的在录音棚录歌，没事呢也坚持写写歌，
3: 每次刷到有人唱我的歌，心里又高兴，但又不是滋味。高兴的是作品被人喜欢了，不是滋味的是呢，没人知道作品背后的人到底长什么样。
4: 这些歌就像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好，又怕自己呢没办法带他们好。
3: 今年我终于想通了，既然我的歌被这么多人喜欢，那我就一定要从歌的背后站出来，让大家认识我。我要站在星光大道，人生
5: 心姐好。
0: 杰晨好，有这么多好的作品。

0: 品，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是你的作品。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在各个平台上都听过，然后有的点击量超高的，但是是你写的。
1: 对，是的。
0: 你原唱吗？
1: 有一首歌是我原唱的，也是我词曲的，叫做《红马》。
0: 黎仁富。
1: 对，黎仁富是我词曲。
0: 我不大懂这个心思啊，就是写出来了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作品，你又是能唱的人，为什么你不自己唱呢？
1: 作为一个录音师嘛，就其实会见到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我觉得自己演唱的这些色彩啊还是稍加逊色，没有勇气的那种感觉。
0: 那怎么今天又鼓起勇气了呢？
1: 有一个转折就让我今天鼓起勇气站在这里。
0: 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慢慢听，来，掌声送给他，杰晨，加油。

0: 好嗓子啊，
1: 这真的是太紧张了。
0: 你应该对自己充满自信，就你是录音师，
1: 对，
0: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 对，因为那个录音棚它不是装修有吸音嘛，
0: 对，
1: 然后基本上就是看不到太阳。
0: 金志文当年不也是一样吗？我记得他有一次是比赛还是什么，他说，你们知道吗？录音师太苦了。
1: 对对对，是真的特别。
0: 一边哭一边说，我才知道其实
1: 特别苦，
0: 真的。
1: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歌手就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能不能帮我稍微搞湿一点？明天有一个女歌手说，我的声音我觉得高音不够通透，帮我也调一下。所有的这个都交给你。然后我说，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0: 百块调音师。
1: 就是开个玩笑嘛。
0: 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

0: 条，能不能润一点？然后那个小天真的是很好，就是他没有说你怎么不唱的润一点。也许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见到太多天赋极高的歌者，所以啊，我唱吗？你可以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而且你的歌很适合女生唱。
1: 对对，
0: 这首《红马》是不是有一位女生最终把它给唱火
1: 了？对对对对，然后就朋友就跟我说，哎，你这个歌现在好像很多人在唱，我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会去评论区里面，我就想看看大家怎么样对待了。然后就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
0: 你别承认说我的歌又火了吗？没有不火过吧，我小时候就老喜欢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关注了不行，终于刷到原创了等等等等。你这些都是自己去创作自己去采风吗？
1: 对，这个歌其实就是我前几年去苏州，我把苏州那些园子都逛了，包括它周边的太湖我都去了，我就觉得跟我们北方的这种古人留下的文化的东西啊，是很大的这种区别。
0: 嗯，不大一样。
1: 我们北方可能比较苍凉，南方就很细致唯美。回到家里之后，有一次我从超市买菜过马路的时候，我就哼到了这个
0: 调，
1: 副歌的这个调，我在江南撒把欢，就哼到这个调，我觉得这个调还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撒把欢多无邪，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口语化了？但是琢磨了几天，觉得第一感觉是最准的，
0: 对，
1: 然后我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故事，就把它写出来，
0: 真好。还有什么？
1: 叫寂寞旅途，
2: 想抱着你哭，熟悉的温度，
1: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哦，你的嗓音很有特点，而且他有一个本事一般人不具备，给他词他现场就能来。来，妹妹，你给我一个关键词，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行。
3: 梦想。
0: 梦想
1: 好。
0: 来，大哥。
4: 大海。
0: 大海。哎，宝贝儿，过来。
5: 安全。
0: 大海安全。李娜老师给一个
5: 音乐，
0: 哪儿都不挨哪儿，你看你们给的。大海、梦想、安全、音乐。
1: OK， 那我先替您上会班。
0: 哎呀，
1: 键盘老师。
0: 哎呀，又，哎呀，哎呀，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速度多少？75。什么调 ？C 调。
6: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真好，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我们也看到他闪亮的地方。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欣彤，我来自美丽的新疆，我从小在这片辽阔又热情的土地上长大，让我拥有了对生活、对艺术最真挚的热爱。你可能不知道我，但是你可能走进剧场看。

0: 国演的话剧音乐剧。我热爱表演，也珍惜每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机会，始终相信好的角色要用心去感受，用情去演绎。爷爷奶奶知道我做演员之后，他们就特别想在电视上看到我。在电视机前，凡是跟我长得像的人，他们都会问，这是不是天天啊？这个人跟天天长得好像啊。一天一天的过去，看着爷爷奶奶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不想让他们变老，总是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我希望能够了却他们的心愿，所以我努力来到了这里。爷爷奶奶曾经告诉我，野草也能开花，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
1: 野草也开花，熟悉的歌唱给最亲的人。
2: 答应我绷住了好不好？
3: 好，
2: 加油，来，掌声送给心头。

0: 因为妹妹一直跟我说，我希望我的爷爷奶奶
1: 在电视上看到我。我爷爷奶奶就觉得我当演员，他们每天在电视前就这样，哎，这个跟甜甜长得好像啊，她是不是甜甜啊？

0: 就是
1: 我每次给我打电话说，哎，甜甜，你是不是演了一个什么戏啊？我在后面有一个群演，我看到你了啊。他们就觉得那一闪而过，那可能就是我哦。他们就这样把它截下来，然后发给我，然后我就说，很遗憾的不是我。但有一次，《丝路之声》在中央三台还是四台播放过，哎，他们真的就是看到了我，看到我这样一闪而过，拿一个鸟笼子这样。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人是不是我，我说眼睛太尖了，那真的是我
2: 爱的人，
1: 就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我
2: 爱的人。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多小的一个角色，他都能够精准的捕捉到你。
1: 对，爷爷奶奶都已经80多岁了。
2: 80多岁，
1: 对，我的家乡在新疆，是石河子。我爷爷奶奶其实都是山东人，他们是建设兵团去到了新疆然后军垦第一连这样子，所以我一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到了爷爷奶奶家，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都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其实他们就像我的父母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缺爱的小孩，只是我觉得就是我总是在外面演戏啊或者怎么样，我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他们真的一年比一年就是变得岁月的痕迹，头发都白了。我每每看到回去的时候，我坐在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哭，所以我就尽力的回家，我就是拖地、扫地，然后帮他们做家务，然后帮他们做饭，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对他们其实是没有陪伴，就反而我长大以后，我竟然没有陪伴他们，这是我最自责的地方。
2: 你平时在哪里？
1: 我很亏欠，因为我老是在外面。我要全国各地的去演出，一个是面试，
2: 一个是
1: 然后就是跑组，就是去面试，说啊，老师你看一下我的简历，你好，我叫王欣彤，我身高1.75米，体重65千克，期待与您的合作。哦，没有了，有100份简历，可能99份都石沉大海。
2: 今天你不是配角，
1: 对，
2: 你是这个舞台上的，
1: 我来到这个舞台，我是主角了。
2: 主角，来，爷爷奶奶就在电视机前坐在那儿。眼巴巴地看自己的宝贝孙女在这个舞台上绽放，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1: 爷爷奶奶，你们再也不用就是认错人了，这就是我，我就是甜甜。我希望这个时间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我不希望你们变老，我很爱你们。
2: 爱要大声地说出来。
1: 对，
2: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我从小学习苏州评弹，后来我想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艺术，所以我开始尝试创作自己的音乐。有人问我，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还要唱歌跳舞搞原创？因为我希望这份古老的美好不要只沉睡于过往，而是鲜活地活在当下，所以我去试，去学，去创新。我将苏州评弹的韵味融入流行创作，把软糯的苏州乡音写进旋律副歌，用当代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不是为了不一样，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我将张逸晨带着江南古韵与非遗风骨来到这里。
1: 朱军老师好，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2: 苏州老乡
1: 啊？是吗？
2: 真的，我虽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我老家是苏州
3: 农汉。哎，
1: 内汉。
3: 内汉。
1: 对，苏州话的你好就是内汉，就像我们的苏州的园林一样，九曲完船。
2: 对，内汉，看着他拿着这把琴上来，对，真的是很有感触。苏州的朋友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到了到了就是这口苏州评弹。

0: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评弹团的高博文。
1: 高老师好。老师在边上你会害怕吗？
2: 我其实会紧张，因为台下的时候我是个非常活泼搞笑的男孩，但是每次老师一在身边就有些拘谨板正了。因为从小就是老师看着我学艺，然后长大，然后有爱护的时候，也有严厉批评的时候，老师也有种像父亲一样的感觉。16岁开始学习评弹，说学弹唱全靠一张嘴。
1: 16岁开始学艺，然后
0: 把他挑到了上海。
1: 对啊，
0: 然后他就凭他的青春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得更好。
2: 当时也是下数场演出，我们有长篇嘛演出的时候一演就是15天，然后中午的1点到2点这个时间段去给大家演出。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空来听我们的，所以我想通过什么办法呢？哎，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听歌，哎，看跳舞。所以呢，我就是把评弹的元素融入到我们当代的流行音乐当中，哎，张逸晨的音乐当中还有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什么呢？苏州评弹。所以我也是抛砖引玉，当一个引流产品，
0: 闯一闯，
3: 试一试、
0: 年轻人他就是有那么一股闯劲儿，我也很佩服他。
1: 记得我采访毛维涛老师，他是粤剧，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改？他就站在那个蝴蝶剧场的舞台上跟我说，我不能让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要多，他说我不可以这样，我一定要改变现状，所以现在才有了新龙门客栈，重新带回年轻人的眼中。
0: 是，
2: 对，
1: 创新不离宗，这是我们的根本。我们还是想品味一下地地道道的
2: 苏州评弹。
1: 好，来
0: 唱几句。我们《白蛇传》当中有一个名段叫地久天长永不分，

0: 这天涯海角，无论苏州人漂泊到哪里，两件事情是离不开的。一个就是苏州评弹，一个就是那一口苏州面。
1: 对啊，苏州的苏式汤面。
0: 苏式汤面，就这两件事情是他们永远的乡愁。我爸爸一辈子也很少回苏州，但你看他只要自己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永远放着苏州评弹。那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小天给他出个难题好不好？
2: 那我们就来个搞笑活泼的一面。
3: 来个哥们出一个难题啊，就是

0: 唱得好文艺呀、啊。
1: 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我拿三弦看看能不能弹出来、
2: 哦、马上弹出来啊，
0: 试试看。

0: 哦，那我点一个好不好？哦，
1: 好，来一个。
0: 枫桥夜泊。哦，
2: 那这样吧，高老师，我们刚刚唱的《爽中秋》是讲调，我们
1: 对比较舒缓的一个流派。
2: 我们换一个流派，
1: 换一个轻快一点的，薛调。来来来看啊，来。

0: 夜半
1: 车
0: 声到客船，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他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今天的五组选手再次回到了舞台上，我们先看一下各位观众第一轮给出的人气值。3、2、1，出结果。

0: 非常的不同，我真的很纠结啊。但是从心里来讲，给我们的红马。
1: 好的，红马再加十票。
2: 这五位选手吧，这特色非常鲜明。五号传统文化想去传承，必须把这个接力棒交给年轻人。那么年轻人用什么方式呢？用年轻人喜欢的、流行的去传承。然后我这一票呢非常纠结，我要投给今天的这个超级大嗓门，我都觉得他很可爱，所以我非常想支持你一把。
1: 五位选手各具特色，今天呢欣桐的表演让我们很受打动，他是在用心用情在唱歌，只要有热爱就会发光。那我今天呢想把我的这一票投给王欣桐。
3: 欣桐加十票。首先我们一号，就是你一张嘴心里是紧张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去掉那份紧张，我觉得你能发挥得更好，因为你的嗓音是有可塑性的。三号，我非常喜欢，我喜欢他的歌，甚至喜欢他自己一开始不敢亮出来的嗓音，他很有特点啊，我觉得非常难得。还有你刚才的创作，我太能感觉到你的价值了。你的五号，你知道我突然听到这么地道的传统的音乐，是一种欣赏，就是一种享受，我特别特别喜欢。
2: 那你要把票投给他哟。
3: 这个票肯定要投给我们的五号张逸晨。
4: 那欣桐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5: 我其实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这里唱给我爷爷奶奶听，能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我觉得已经很棒了。爷爷奶奶，我爱你们！
3: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好的。来吧，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觉得这首歌我想送给一个人。
1: 谁？
0: 是我的爸爸。给他鞠一躬。谢谢。
1: 老爸在哪儿呢？
0: 我爸爸在下边呢，在那里。
1: 老爸上来。
0: 我刚才在地关的时候，我想到我的耳朵问题。

0: 题啊，我现在的心情都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好了。在那个时候我耳朵忽然间失聪的时候啊，我那段时间是很急躁的，整个人是非常的狂躁的那个心，因为我觉得我耳朵好像废了，我这辈子好像与舞台无缘了。我爸呢就很会开玩笑跟我说，哎呀，你看多大的事儿啊，你这左耳朵听不见，人不还右耳朵了吗？你要不唱不了歌没有关系，你跟我在家修车买车不一样挣钱吗？想开一点啊，花儿，这是我爸跟我说的啊，这是我爸给我的一个能量。我觉得我们爷俩有时候经常拌嘴，你看我们关系很好，他吵我，我也急他，我们是那种，但是心是在一起的。
1: 明白。我想问一声，您会唱歌不？
0: 有一首《新鸳鸯蝴蝶梦》，
1: 唱这个，
0: 我们唱这个好不好？

0: 谢谢你们捧场，谢谢。但是家人们不白捧场啊，我再次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们老家是中国厨师之乡，这个就是我们老家的特色菜，叫肉丝带底，我想介绍给全国的朋友们。
1: 这个是咱河南的
0: 小朋友啊，送给你一份。
2: 我没想到这还是个菜。
1: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喜欢老歌是不是？
1: 啊，对，因为我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0: 是吧？嗯。哎，那我们嗨唱团帮个忙好不好？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我们来一个对歌可以吗？
1: 好的，我们来考一考姐姐怎么样？
0: 你们唱她接，
1: 对，
0: 也可以。

0: 哎呀，今天真的是过瘾了，
1: 过瘾了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个大家听出来老腔的影子了吗？
1: 对，是之前我有专门去我们陕西这个华阴地区的双泉村，因为当时有一个传承人叫白毛老师，他眼睛就是视力特别不好，然后年龄也很大了，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就说村委会的那个主任说，我说我们想见到白毛老师，想让他给我们口传一下华阴老腔的味道，他就不让我们进，他说老师年龄大了，可能会打扰到他，然后我们就软磨硬泡，记得有好像是三天，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就是他在那个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他就在那里浇花，然后我说就是老师我给你们浇，我们来帮你浇，我来帮你浇，他说不用，你们不要在这待了，我们确实是不能让外边人去进来，我们有这个保护他的这个义务。我说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那次就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中午他在那个门房嘛，他在吃面，然后特别香。哎呀，我说太棒了，我说我们也没吃了，给我们分点吧，然后他就给我们真的拿出来了，他说行，是你们尝一下，尝尝我的手艺。但是呢，吃完之后他还是不让我们进，还是不让我们进。第三天去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在那磨他一天，他说行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你们见他，就十分钟。然后我们就进了那个双泉村里边，我们见到那个白毛老师，他住在一个土屋里，然后我就坐在他的面前，他就给我亲口唱了这首刚才我唱这个人面桃花。我当时感觉就是这个鸡皮疙瘩掉一地，我就是感觉到这个声音真的是来自于远古，我感觉不是我找到了老腔，实际上其实是老腔打开了我的世界，
0: 接纳你，
1: 对，他接纳了我，他一瞬间让我觉得

0: 原来老腔是如此的有魅力，如此的震撼。我们叫黄河摇滚嘛，他就是黄河摇滚嘛。
1: 所以才可以拿到今天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今天三号选手和五号选手都特别可贵的一点，你是从流行音乐往传统上去扎根，他从传统当中再往流行更被年轻人所接纳的这个方向去寻找，你们都在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
0: 对， 对，是的。
1: 谁会背古诗词？来，古诗词，来，一背。你会？
2: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我想你用刚才你演唱的这种形式，
0: 我用老腔的韵律，
1: 对，
0: 唱一下这个小朋友说这首诗，
1: 试一试，
0: 试一试啊！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春眠不觉晓，

0: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可能我唱的老腔和那些专业的老师们来比有差别，我想希望通过我的方式至少让大家知道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只要小孩子他们能听到，他们能跟着唱起来，它的意义就达到了。
1: 谢谢，谢谢你的努力和尝试。
0: 好的好的，
1: 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我看到的满眼都是中国式的浪漫，我也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传统文化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美。我记得评弹有一个名段《秦淮锦》，我们以味相酬好不好？
1: 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老师一直在拖着学生，
0: 对，
1: 他离开上海评弹团去上戏的时候，您给他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0: 那我跟他说，评弹这扇门啊，永远为你打开着，需要老师的时候，老师永远在你身边。谢谢。
1: 有这样的胸怀，我相信一代又一代新评弹人一定会找到传承的自己的那个方法方式。
0: 对，其实我也在思考，
2: 我做评弹的推广是用什么方式，可能之前那个方式并不是大家最喜欢的，自己的原创音乐真正融入评弹的，而不是说拼接的，或者是像我们刚刚 的秦淮景或者声声慢，
1: 是的，
2: 这种形式的去给大家展现会真正喜欢的。其实我也有思考很多，因为这条路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任重而道远，
1: 年轻人需要找到跟这个时代契合让更多人广为传唱的那条路。谢谢如此美好的你们，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这一轮先来看一下各位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0: 来吧，接下来四位嘉宾，
1: 我先说最打动我的吧。张逸晨那个节目非常惊艳，整个的舞台呈现都非常的棒。本周的周冠军，我得说的是张逸晨。哦，
2: 张逸晨再加十票。
3: 因为本身我也是创作人，本来我是想把票呢坚定不移的投给了用他独特的词曲和演唱感染着我的三号，但是五号呢表演完了之后，我认为他们俩确确实实都有夺冠的这个实力。当然我希望你们俩是并列冠军，但是一定要投票的话，我不忘不改初心。
4: OK， 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其实对三号和五号

0: 同样爱，其实你们最后是殊途同归的。他们俩双料都很好，那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是多么的完美。我特别希望看到这样的舞台。蝶晨，
1: 蝶晨在哪儿？
0: 走的好，创作人。
2: 就是我还是由我的心出发。
1: 你给谁？
2: 给到我们的最后的这个张一晨同学。
1: 一晨再加十票。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一晨本周冠军。

0: 获奖感言。
1: 在我们非遗传承的路上，推广的路上，离不开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努力，谢谢大家，
0: 加油，
1: 谢谢，谢谢。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随着暑期旅游的升温，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在江西南昌，良资源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清水项目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日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
2: 早上起来就是冬天，中午就是夏天，晚上就是秋天，层次分明，比较符合我们的心愿。
1: 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3: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1: 暑期文旅市场火热，不少游客把目光投向博物馆、图书馆，文博体验备受青睐，也为文旅市场打开新的消费空间。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以甲骨文妇好萧尊、青铜纹饰为设计灵感的各类文创产品琳琅满目，甲骨文冰箱贴、青铜摆件、文创潮品等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火热的文创消费之外，沉浸式文旅新业态持续拓展暑期消费场景。依托殷商文脉，安阳全新开放的国内首个殷商文化主题园区，借助 AR、VR、全息光影等数字技术，推出殷商情景剧演绎、封神等互动项目，为亲子游客、研学学生打造了全天候沉浸式的殷商文化体验。近日，辽宁省博物馆推出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展览打破传统布展叙事思路，以文物上的微笑作为主线，众多市井题材文物生动再现古人生活百态，文物以舒展松弛的形态，恬淡从容的笑意，展现古代百姓和平豁达的生活心境。
4: 希望观众通过这个展览能够去深刻地读懂这个中华民族自古向善、乐观包容、生生不息的

0: 精神内核。
1: 本次展览汇聚全国38家文博单位300余件珍贵文物，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商代镂空人面文月与山东博物馆的商亚丑月于9月22号至9月27号在展览中合璧展出。蚌埠市博物馆藏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东汉绿釉陶狗，以及辽宁省博物馆藏赵孟俯行书、新京行书册等重要展品也重磅亮相。这个暑假，国家图书馆首次举办图书馆真奇妙暑期主题活动，活动设置多个特色阅览区域，同时展出一些阅读主题文创产品，可以喝的墨水寓意饱读诗书，以名家名句为封面的书衣寄托对爱书者的鼓励和祝福，读者可在现场拼贴诗句，在愿望墙上留下期望，配套的21天阅读打卡计划，为到馆读者设置趣味奖励机制。
2: 非常希望大家享受阅读的乐趣，21天阅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活动，累计超过7天，累计超过21天，我们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文创礼品会送给我们的读者。
1: 进入8月，暑期文艺市场活力迸发，为群众奉上丰盛的夏日文化大餐。浙江各地文艺赴美系列活动持续火热，夜幕降临，在杭州武林广场，竹笛、二胡、琵琶奏响悠扬民乐，音乐任意门公益演出准时上演，路过的市民随时驻足欣赏，城市广场化身沉浸式城市音乐客厅。
3: 传统民乐给我的感受就是古老醇厚的，走出家门就能看到这样的演出，我十分开心，氛围感特别强。
1: 目前浙江全省现已布设200个文艺赴美精品点位，常态化点位3000余个，累计开展演出超58万场，线上线下参与人次突破1.5亿。今年暑假期间，湖南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全国首个水上苗乡数字幻游项目乌江夜游火爆出圈。夜幕下的乌水河畔，光影流转，月色如画。乌江夜游项目全长2.6公里，以乌水河边月正圆为主题，依托乌水自然风光，融入单口苗文石刻、南方杨家将、老山界等历史红色故事，串联苗族婚嫁、山歌、油茶、苗绣等民族文化，借助光影秀、全息投影等科技手段，打造70分钟行船加光影加沉浸式交互3位一体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苗乡文化魅力。
4: 以前跟小朋友讲苗族故事，他不怎么感兴趣。今天通过乌江夜游，他追着我们这些苗族故事，我觉得这个形式很好，寓教于乐。
5: 城步这里有单口的这个苗客群，填补了湘西南、贵东北的这一个苗族没有文字的这个历史。我们是把它具象化出来，再结合城步的南方杨家将的一个精神，塑造了一些人物。然后呢，通过一些这个场景的打造，让我们的演员结合我们的实景，再结合我们的光影，然后呢把它呈现出来。
6: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1: 日前，让世界充满爱2026中澳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专场活动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精彩上演，来自北京、上海的青少年带来在希望的田野上、盛世敦煌、功夫、让世界充满爱等民乐、管乐、合唱及舞蹈节目。悉尼当地3所学校的学生也登台演绎现代舞、合唱等作品，500余名中澳青少年同台，奉上一场洋溢青春活力的文艺演出，以艺术为纽带交流互鉴，搭建起两国青少年的友谊桥梁。
7: 30年前，我在福建的一所中学教过书，在这儿看到这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们，我感触很深，就如同我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去认识中国一样。
6: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作为粤剧王派艺术的代表作，《追鱼》近期在沪复排公演。作为公认的舞台上难度极高、极具考验性的经典剧目，此次复排对新一代挑大梁的青年主演李旭丹挑战不小。走下把年春晚的舞台，再度迎来全方位新考验的李旭丹，这次能接得住这份高强度的舞戏大考吗？让我们一起走进粤剧《追鱼》的台前幕后。

由上海越剧院青年演员李旭丹主演的经典神话剧《追鱼》，讲述了李鱼精为追寻真爱变作牡丹小姐，不顾天兵天将百般阻挠，坚持与意中人张真留在红尘的爱情故事。

0: 长水袖、角柱、毯子功轮番上演，干净利落的武戏身段搭配细腻长枪，引得满堂喝彩。
1: 公示百年的时候，剧团把这么重要的任务借给我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有一种很难诉说的这种情绪，一方面很激动，一方面就觉得压力太大。
0: 越剧追雨是王文娟创立的王派代表作品，自1956年首演以来，久演不衰。1959年，追雨设置成彩色戏曲艺术片，由徐玉兰扮演张真，王文娟扮演李玉京，成为越剧史上

0: 1985年，上海越剧院红楼团组建成立，排演的首部剧也是《追忆》，由钱惠丽饰演张真，王志平饰演李玉京。
1: 追忆，它就是一个看家戏，一出戏，把我们流派艺术的梯队一对一代一代的都培养起来了。这出戏唱念做打，对于演员的这个体力的一个考验是极其大的。我们的一代一代的演员把这一出戏传承下来，那起码他们艺术的水准不能落下。对于担当而言是有压力和难度的。
2: 稍微留点力气哈，这个三个也走出来。那像刚才我说的，跳出来对吧？这个跳出来，你得非常积极，不是一般的小花旦，它是一条鱼的特质。所以你这个把它身上肢体语言上，一个是情绪的表情再夸张一点就好，对眼睛给观众。
3: 今年单位跟老师，给到我这个任务，我是非常惶恐。听老师说，老师我压力很大。我说因为我长得不像你，声音也不像你，我说我很苦恼。因为我们越剧观众呢，对于像不像这件事情呢是要求比较高。我们志平老师声线是非常好的。
2: 一步赴心西道。
0: 追鱼作为王派标志性的神话剧目，唱腔既要遵循王派平淡见华彩、温婉藏深情的特质，还要兼顾武戏身段，气息稍有不稳，唱腔就会

好，有个慧慧寂寞书房多情郎，这边有个慢枪的，我们王牌盾枪，那个时候特别考验你的气息，因为他突然停下来，跳完以后，多情郎，你一组巴拉巴拉不是这个跳，做完以后突然大。喂喂，突然来个慢枪是非常要命的。

0: 然而比起唱腔，压力更大的还有大段的武戏段落。对于37岁的李旭丹而言，谈何容易？
1: 这一串下来，他是这次复排才学的，这个年龄再学起来，我说心里话，为他捏了一把汗的。我想行吗？我说丹丹啊，哎呀，你实在不行，这一串就我们扬长避短啊。他说不行，一定要把他那个先学了再说。
0: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不演出的日子，李旭丹几乎都泡在排练厅。
2: 最痛苦的就是下腰，以前我的腰还可以，小时候都能撞到脚的，现在是长江大桥了，已经有很多倒踢的动作了，用到腰的部分满足，但是一到了30多岁往上，就是腰它会更硬。腿还好点，腰就是一会硬，二呢容易受伤，所以这个年龄长子越来越硬。
0: 李旭丹深知，随着年龄增长，想要出演全本追鱼只会难上加难，所以他不想有任何闪失，更不想辜负老师的嘱托和戏迷的期待。
2: 我们这一组设计的这种主要是要感觉要浪的感觉，所以它这个长条形就要有浪的感觉。嗯，
3: 每次拍完了之后是不是都是
2: 这个全部都湿光了，其实一看全湿光了，热得要死。所以我演这个戏呢还要带好吹风机，因为有一次练的时候就是没有吹干嘛，一出去一吹跑了又感冒了。就是那种

0: 心
1: 碎残。盛夏三十多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李徐丹一练就是七八个小时。
2: 补充能量，
3: 热死了！而且穿这个呼吸更热，我跟你说，和他像海绵一样的裹着。
2: 那好了，排练厅的时候就是不断的点东西补充体能。
4: 所以排追鱼这一段时间都是这种状态，
3: 都是胃口爆好。最怕的演员其实嘛，就是吃不下了。吃不下以后，然后如果你睡眠又不好，没有两三天你就扛不住。就是你吃得下，然后练得一身暴汗以后回去呼呼大睡，然后第二天一早起来精神又百倍了。
1: 功夫不负苦心人，此次复排，李绪丹扎实的功底得到了老师和戏迷们的认可。

0: 我觉得丹丹今天她做得非常好。她要上来之前，我在下面看，我先心跳，我想我怎么心跳得这么厉害。其实我是在有点点担忧，但是一切呈现的完美，我也就放我们大家看得很享受。当然戏还是要打磨，我觉得哈，
1: 因为才演第二场，
0: 对对对，就是要多演，不断的见观众。
2: 大家好，
3: 你们过年了？
4: 哎，大家都是从哪里来的呀？
5: 广州，
6: 浙江。
2: 他是我的老粉，20年老粉。
4: 你为什么喜欢李士丹的演出啊？
7: 演一个角色就像一个角色，
8: 那就一见动情了呀。
9: 重庆来，
4: 专门从重庆过来看。
2: 对啊，
4: 你第一次看士丹的《春雨》吗？
2: 对，第一次。
4: 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这个戏我觉得武戏很精彩，随着年龄就慢慢的逐步的
4: 成熟。
2: 对，各种戏我觉得他们都能。
4: 反而觉得他戏路就是更宽了。
2: 对对对对，是的。

0: 完美。
1: 再帮我签一个吧。
2: 人群中还有一位专程从湖南赶来的戏迷。
3: 这一场大戏下来，我特别特别的感动。你怎么这么好，唱片做的这么强啊！谢谢你，谢谢你们给我们乐迷带来这么好的精神食粮啊！
4: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3: 好好的，
5: 姐姐看我一下，
3: 来看这看这个啊。哎，那么我们
6: 姐姐再拍一张。
5: 姐姐。
2: 连续100多天的密集训练。从点滴打磨到在舞台上从容绽放，戏迷的掌声与认可是对李旭丹最好的回馈。这一刻，他感到了久违的释然。
7: 经典要靠人传承啊，上月的话，它是根基非常厚重的，然后观众对我们期待也很高，观众来吃就是这一口纯正，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走样。
8: 师徒情深，一脉相承。李旭丹与宗师王文娟之间有着怎样一段深厚的缘分呢？年少的他又是因何与越剧相遇，一步步踏入梨园，走上戏曲舞台的呢？明天的文化时分，我们继续讲述《我为越剧而生》主角李旭丹的故事。文化时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时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这位是
1: 我们可爱的多多。哎，
0: 最近他的那个粉丝特别特别的多。
2: 是的，
0: 多到韵熙都有点羡慕了，是吧？
1: 嗯，你怎么这么厉害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做这个节目特别开心、因为我们承载了很多朋友的情感的寄托，还有担任了很多树洞的功能啊。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呢，经常收到观众、听众这样的留言，有人说最近很累啊，有人说有点迷茫，也有人说呢，在某个深夜里突然想听听某一首歌，想被理解，想被安慰一下。
1: 是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有晴天也有风雨、但最难的呢，其实不是面对困难，而是在困难过后，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依然可以重新鼓起勇气去拥抱明天。
0: 所以现在你看到这儿，千万不要离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想推荐一首特别的歌。这首歌呢，它不煽情，但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然后重新鼓起勇气的力量。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1: 《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哎，它其实唱的不只是天气啊，是我们的一种心愿。愿那些失眠的人不再孤单，愿曾经犹豫的人可以慢慢找回出发的决心。
0: 哎，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做到，阳光总在风雨后。因为你不孤单，我韵熙多多，我们一直陪着大家。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这首歌，《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

0: 提醒大家一下啊，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手机客户端，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福建三明的赵龙发来了留言，哎，福建三明我去过，那里特别漂亮，好吃的好玩的简直太多了，推荐大家去一下啊。嗯，他说，我记得1998年呢，我在上高中，我跟好朋友一块儿合买了一本精装的本儿当歌词本，当时誊抄的第一首歌就是那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啊，而碰巧他的名字也有一个月字，现在过去30年了，不知道他现在还好吗？
1: 哎呀，一本歌词本，两个人合买，然后誊抄的第一首歌呢，还和他的名字有关。那个时候的友情真的那么认真，那么郑重。
0: 虽然走散了，但其实我觉得感情一点都没淡，是日子把咱们冲到了不同的岸边，但是偶尔回头还能看见那轮月亮，清清亮亮的照着他，也照着你。嗯，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捎去你对他的问候。

太阳叔叔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曹芷谦，今天我想点一首歌，歌名叫做《听我说谢谢你》，我想献给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赋予我生命，一路细心呵护我长大，在我难过迷茫的时候陪着我，谢谢你们养育我这么多年，你们付出了太多心血，所以我真心祝愿你们身体健康，少一点疲惫，多一点轻松快乐，平安顺遂，岁岁无忧，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报答你们的，爱你们哟。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接下来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央视频的甜奶盖，他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彩虹的微笑送给我自己。曾经生活的压力和种种不如意让我深陷阴霾，心情无比的低落，然而经历了许多的波折和思考之后，我终于明白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与其愁眉苦脸不如微笑面对。如今的我已经和生活和解啦，学会了用乐观的心态去迎接每一天。
3: 啊，我希望你每天都可以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告诉自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首先要恭喜你啊，跟生活握手言和了。这事儿呢其实不简单，
2: 对，
3: 很多人都会拧巴跟自己较劲，能说出来自己已经跟生活和解了这句话，说明你已经走出来了，不是硬撑着，不是假装没事，是从心里边把这块石头卸下来了。
2: 是的，其实生活有的时候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复杂，
3: 很简单。
2: 很多时候不是问题变少了，而是我们学会了不跟他死磕，
3: 别钻牛角尖。
2: 对，咱愁眉苦脸是一天，微笑也是一天。您选择了后者，这就是大智慧。哎，希望咱这位朋友啊，以后的日子每一天都有彩虹的微笑。
3: 哎，让你的每一天都是绵绵的糖。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手机用户186尾号2567的朋友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暖暖送给我的爱对你说的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以及家人们，虽然看不到哥哥姐姐和亲爱的朋友们，但祝愿你们的每一天都如阳光般明媚，如花朵般绽放，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和温暖。
1: 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线下听友俱乐部了，让大家呢在线下彼此见个面，互通有无，对不对？嗯，你看这位朋友做的就特别的好，自己点歌，但是送的是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
0: 是的，虽然我们看不见彼此啊，但是您的这份心意我们真的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也愿你在祝福别人的时候呢，同样被这个世界温柔地爱着。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嗨，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啦。央视频的好友今年我七岁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落在我生命里的光。我喜欢了他一年，和他表白后却被礼貌的拒绝了。最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有关暗恋的留言，我想说其实没人规定暗恋一定要有结果，重要的是有那么一个人曾经照亮过你的生活，他给你带来的每一份快乐都是赚的。所以希望姐妹们可以更加积极地对待暗恋，苦是苦了点，但我们比谁都清楚，你苦中的那一点点甜就足以支撑我们走下去。如果真的累了，那就停下吧，属于你的太阳终会向你奔赴而来。
1: 说得挺好的，就是很多人把暗恋当成什么呢，就是一种好像有点羞耻的事情。我觉得不是，暗恋就像是我们在心里种了一束花，哪怕这个花最后没有结果，但是你欣赏它的时候，在心里也能够看到美丽的色彩，闻到沁人的芬芳。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在感情当中其实不用怕被拒绝，怕的是连被照亮的勇气都没有。所以呢，我们也让这首歌替我们谢谢那束光，祝你可以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太阳。

0: 央视频的好友立刻二四你好，他说海洋月心你们好，想给我家姑娘点首歌，就是万物盛开法则。他上小学六年级了，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累，很喜欢你们的节目，觉得你们温柔阳光的话语特别能平复他的心情。谢谢你们两位给我们一家带来的温暖，希望他能开心快乐，阳光对待生活的点点滴滴。
1: 嗯，我们要谢谢这位家长朋友的信任哈，也谢谢小姑娘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被他们。

0: 家人当成平复心情的一个小港湾，我们也特别的荣幸，特别开心。
1: 我想对上了六年级的小姑娘说，叔叔告诉你啊，面对学习的时候呢，可以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只要找到自己的节奏跟法则，那咱就不着急，不害怕，该开花的时候自然就开了。这首大张伟的《万物盛开法则》送给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王美晶。他说，我想点一首承载了我童年记忆的歌，歌声与微笑，这是我上小学听的第一首歌，希望这首歌能帮我找回难忘的童年。童年是回不去了，就让歌先回来吧。
1: 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星星巴特，他说还记得小时候听歌声与微笑，特别想要广告里小姑娘一模一样的红裙子，妈妈就用家里的红布用缝纫机给我做了一条裙子，穿了几次就小了，可那条只属于我的红裙子一直印在心里，想把这首歌送给为我操劳半生的妈妈。嗯，
0: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哎，我突然觉得歌声与微笑就是我们的童年时光机。王美晶呢用这首歌找回回忆，星星巴特呢用他想起那独一无二的红裙子，两位一个用歌声找回童年，一个用歌声呢感恩妈妈，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就是小时候那些好东西从来不会真的消失的，他们只是换了一个样子住在我们心里。
1: 是的，我们留不住童年，但是可以留住童年里的温度。那条红裙子可能会变小，但是妈妈的爱从来都不会变小。也谢谢你们把这么珍贵的回忆分享给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声与微笑》吧。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8: 100的欢度节，100大师香氛，
9: 真香！100的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